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闲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春秋战国，筋骨连天，
12: 列战
11: 时有谋士志计，用兵如神。
13: 虎皮乃贵重之物，
14: 你如何能罗至百张？
15: 门客善蒙虎皮惊吓鹿群，此法或可破敌军。
16: 擂鼓，
17: 讲述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云变幻、群雄逐鹿的有声书。
18: 上云听 APP 搜索55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19: 要陪伴，
20: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20: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20: 文艺生活家。
2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我是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21: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那平时呢，我们用双手耕耘生活，用肩膀扛起责任，也总在心底藏着一份对诗与远方的向往。而现在呢，难得的休闲时光啊，是时候把这份向往兑现成脚下的路了。所以今天带您探访四处藏在山水间的小众旅行地，这里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只有慢下来的松弛，专为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定制一场治愈之旅。
0: 嗯，在火热的巴闽大地有一座小城，它不仅有最美的滩涂光影，还与足球有着百年的热恋。在云南山野间，一座旧粮仓变身阅读新地标，为什么成为无数人心灵的栖息地？而唯此桃花源到底说的是哪里？何处又能漫步鼓楼风雨桥，听一曲侗族大歌，体味侗寨的独有风情呢？带着好奇与期待， 此刻就让我们的心灵踏上这场独属于声音的旅程，邂逅不一样的山河美好。
21: 那第一站我们来到福建霞浦，提到霞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最美滩涂，是光影交织的滨海画卷，是渔民赶海的鲜活日常，但是却很少有人知晓这座闽东小城还是福建足球的发源地，与足球有着跨越百年的深情羁绊，堪称福建足球之城。
0: 霞浦的足球故事要追溯到1895年，一群英国人第一次带着现代足球漂洋过海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呢，霞浦交通闭塞，娱乐活动极度的匮乏，而足球呢如同一束光，点亮了人们农耕渔牧的生活。那会儿没有正规的场地，几块砖头随意垒起来的就是球门，没有标准的足球，用废纸藤条捆扎成的纸球就成了孩子们珍贵的玩具。空地晒谷场，只要有一块平整的地方，凑齐人数就能开赛。人们凭着骨子里的热爱踢球，相互切磋摸索技巧，那份赤诚和创意令人动容。
21: 当地老人常说呀，霞浦人的大腿比别人粗，就是从小踢球踢的。这话里藏着是玩笑，更藏着他们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孩子们光着脚在滩涂上踢球，脚下的泥沙沾湿裤脚，却挡不住脸上的笑容。那青年们在空地上组队对决，呐喊声啊是此起彼伏，打破了小城的宁静。
0: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足球就渐渐成为了霞浦一种民间风尚。每到过年过节，县里街道村落组织起各自的球队就开展比赛，大人小孩聚在场边为自己的球队摇旗呐喊，热闹非凡。很多的中小学呢也陆续的开展足球活动，学生们自发组建球队，课间放学都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足球时光。
21: 20世纪80年代，一群霞浦娃娃为霞浦足球创造过一段黄金时代。1984年，霞浦县深耕足球教育的徐章铎教练从当地的幼儿园挑选有天赋的孩子，组建起了贝贝足球队。在缺少专业训练条件和充足经费的情况下，精心磨砺，让贝贝足球队成长为省内同年龄段队伍当中战斗力强劲的一支。
0: 在1988年，走向2002年全国足球夏令营暨娃娃杯足球赛在河北秦皇岛举办，贝贝足球队代表福建省参赛，与来自全国足球强省强市的队伍同台竞技，一路过关斩将，斩获全国第四名。不少人通过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少儿球队，就认识了霞浦这个闽东滨海小县。
21: 2000年，贝贝足球队老队员以及徐章铎教练的其他学生们自筹经费，举办了首届徐章铎杯足球邀请赛。赛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25届了，从霞浦民间常态化举行的县级比赛，逐渐升级为了颇具影响力的省级足球赛事，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海峡两岸的数十支球队来参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足球爱好者，既享受了竞技的快乐，也默默传承着徐章铎教练在足球事业中的奉献与坚守。
0: 现在1988年贝贝足球队的成员大多已近50岁了，他们组建起霞浦初心足球俱乐部，常年走进校园，配合开展公益教学，免费教孩子们踢球，讲述霞浦足球故事，把热爱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21: 这份热血延续至今，如今的霞浦校园足球氛围浓厚，全县中小学足球课普及率超过90%，一代代少年在滩涂边球场上奔跑，脚下的足球承载着百年的传承与梦想。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就是闽超激战正酣，霞浦足球的百年火种再次在巴闽大地点燃，让这座小城的足球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1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6: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除了热血的足球，霞浦的美更藏在山海光影里。这里的海岸线曲折绵延，潮起潮落间，滩涂被阳光染成金红、橘黄、碧蓝。渔民赶海，鱼排错落，白鹭翩跹，随手一拍都是水墨画般的景致，让无数的摄影爱好者为之痴迷。
0: 清晨，您可以去北齐滩涂看日出，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渐渐染上橘红、玫红。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渔船缓缓驶过，打破海面的平静。老人牵着孩子的手在滩涂上漫步，脚下的泥沙软软的，偶尔能捡到几只小贝壳，欢声笑语在海边回荡。
1: 午后呢，就建议大家到小号海滩看潮涌，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冲刷着沙滩，留下层层叠叠的纹理，就像大自然写下的诗行。退潮后的滩涂露出了大片的湿地，渔民们背着竹篓，弯腰拾贝挖蟹，身影在光影里忽明忽暗。风吹过海面，带着咸咸的海风气息，吹散了午后的慵懒，让人心情舒畅。
0: 到了傍晚，你还可以在东壁看日落。这个时候呢，夕阳渐渐地沉入西山，天空被染成绚烂的橘红色，云朵呢像被点燃的棉花糖，层层叠叠。滩涂上的光影渐渐地柔和，渔民们满载而归，渔船上的灯光与天边的晚霞相映成趣。游客们坐在海边的民宿的小院里，看着眼前的美景，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1: 没错，要说这个福建霞浦更是妥妥的家庭友好型目的地。平缓的滩涂适合老人漫步，浅滩处呢水浅清澈，孩子们可以踏浪捉小螃蟹、捡贝壳，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乐趣。海边的民宿宽敞明亮，小院种着花草，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吃一顿新鲜打捞的海鲜，聊着家常，吹着海风，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当下的自在舒心。
0: 在霞浦，我们既能感受到百年足球的热血滚烫，体会小城人拼搏向上的精神，也能沉醉于山海滩涂的温柔浪漫，享受慢下来的生活节奏。这座小城既有奋斗的韧劲儿，又有治愈的温柔，就像每一位劳动者既能在岗位上奋力奔跑创造价值，也能在生活里享受诗意，感受幸福。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远又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1: 大家好，我是龚杰。告别霞浦的山海热血，我们向西出发，来到云南大理沙溪古镇。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啊，剑川县沙溪古镇是女主角许红豆不顾一切也要去的诗和远方。在现实生活中，沙溪古镇是郁金桥上清脆的铃声，古镇小巷中升起的袅袅炊烟，青石板上深深的马蹄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沙溪古镇啊？这里呢是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的西南部，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聚居镇。自唐宋起，沙溪便因为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
1: 在沙溪复兴工程框架之下，茶马古道上的四方街、古寨门、古戏台、兴教寺等核心遗产获得抢救性修复，文脉绵延，古韵新生。那说到古戏台，为什么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会有这么精美的戏台？是什么样的戏服让老百姓视若珍宝？又是什么原因让见多识广的马帮流连忘返？那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走遍中国栏目

0: 中解密这段戏服迷踪。
1: 在沙溪，像这样飞檐翘角、层层叠起的高大戏台有19座之多。在茶马古道的鼎盛时期，戏台是过往佤邦最重要的娱乐设施。而如此多精美的古戏台，又和那些400年前的老戏服有关吗？从老人们的口中得知，老戏服很可能在附近的石龙村中。我们决定前往探访。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石龙村。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村中，80%-90%的人都是歌唱的好手。这里的人们没有农活，就排戏编曲。每逢节日，村子里就会变成歌声的海洋。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村子里的古戏更有吸引力，因为我们所找的老戏服很可能就在那里。
2: 在沙溪古镇有这样一群独特的演员，他们平时呢是在家务农，但是每年的特定日子都要穿上有着百年历史的戏服，进行一场极为隆重的表演。这图片上的这一件就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戏服，看上去有些旧，还有些地方呢有破洞，可是这件戏服呀却见证了沙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它是皇帝赐给沙溪人的宝物。当年皇帝为什么会给这个偏远的小镇御赐一件戏服呢？这件戏服又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1: 在石龙村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戏台前。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戏服。
3: 您这个是老戏服吗？
4: 老戏服
3: 有多长时间了？这戏服
4: 这好歹几百年了。啊，
3: 这上面是镜子哈。
4: 嗯，镜子。
1: 污垢和破损使得老戏服看上去愈发显得沧桑古旧。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过去人们的模样，但在这里看到了400年前演员们的戏服，实属珍贵。可村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才让这些极易破损的戏服保存至今呢？
4: 靠戏的就是
1: 老乡告诉我们，平时存放这些服装用的大箱有3把锁，钥匙分别交给专人保管。要想取出戏服，必须3人同时在场。而收藏戏服最难的是防霉防蛀，每次演出结束后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封箱前用白酒喷洒。因为这些戏服大都有精美的刺绣图案，背面还有刮浆，所以服装是不准水洗的。穿着这样古老的戏服所表演的戏是什么样子？当年皇帝真的会把这么一套戏服上赐到深山？附近山上的一座精美的石窟可以给我们答案。在沙溪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石宝山，石宝山石窟也曾被金庸先生誉为南天瑰宝。石窟是造于晚唐南诏时期，距今已有1100多年。它雕刻精湛，细致地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生活。明朝时期，为了让这一地区百姓更好地了解中原文化，朝廷采取了移民政策。移民带来的大量中原戏曲从此在沙溪流传开来，又随着沙溪附近陆续开发出了新的盐井。朝廷为了控制盐税，在沙溪设置了很多关卡哨所，而那些古老的戏服就是皇上对守关将士的赏赐。将士们的后代都把戏服视为珍宝，一代代流传了下来，它是文化交流的见证。古戏开始了。由于这些演员平时要在家务农，一年只演一次戏，导演还要坐在台口不时的题词。
4: 要么都是些
5: 快加个动态阵容。
1: 这出戏表演的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演员们滑稽的表演引得了台下阵阵欢笑。古戏虽用白族土腔演唱，却明显带有中原遗风。桃园三结义、舞台会凶等剧本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古朴的表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400年前的沙溪。

0: 沙溪是滇藏茶马古道支线的重要站点，也是滇西食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它至今都完整地保留了清朝时期的建筑，除了四方街、古戏台，还有白族传统民居、客栈、商铺、古桥和古街小巷等等。沙溪四灯街是沙溪古镇的中心，整个街面用古老的石板铺筑，坐东朝西的古戏台，坐西朝东的新教寺，两者呢遥相呼应，将四方街平分为南北两半。四周的商铺马店林立，三条古巷道呢延伸到古镇的四面八方。
1: 那东寨门是四灯街唯一幸存的古寨门，有土坯砌成，历经百年不倒，过去是南下大理、东到鹤庆的必经之路。沿着四灯街从东寨门出去就是黑惠江，黑惠江水源自于鉴湖，鉴湖水呢又纳入鉴川老君山及丽江罗凤山和铁甲山的水流。黑惠江从沙溪坝子流过了数千年，哺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和悠然自得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孕育出了沙溪的桥文化。
0: 对，玉金桥始建于明末清初，是世代居住在沙溪的白族人通往田间劳作或者是经商的必经之路，也见证了辉煌的马帮时代。傍晚时分，太阳逐渐地消失在山头，四周都暗下来了，村子里的灯光呢就开始亮起，远处升起了炊烟。站在玉金桥上，看着在暮色中归家的人们，时间仿佛就在此刻定格了。
1: 被时间定格的不只有美景，还有书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解锁一处藏在旧粮仓里的阅读新地标——先锋沙溪白族书局。那么这个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就坐落在古镇旁边的北龙村，层层叠叠的扇形木阶梯悬绕直上，诗句贴满了旧砖墙，北岛的孤绝、孩子的滚烫都藏在这茶马古道旁的书局里。
0: 很难想象，这座满是诗意的书局前身竟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夯土粮仓和烤烟房。后来经过专业团队的修缮改造，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有夯土墙体、老式屋顶、白族传统建筑的肌理，不破坏乡村原生的风貌，只用简约现代的设计手法加以优化和升级，让废弃粮仓褪去荒芜，焕发全新的文化生机，实现了老旧建筑的活化利用，也造就了如今红遍各地的乡村特色书局。
1: 走进书局，整体空间开阔质朴，古朴的土坯墙面和木头搭配通透的这个玻璃采光，传统现代温柔交融，氛围感十足。屋顶瓦片被替换成了窄长的玻璃，高原阳光应邀入室，于书架上打出变幻光影。南侧的夯土墙局部开挖，黑色钢架结构撑起了落地窗，夯土粗糙的肌理和木质书架两种质感鲜明对话。
0: 在这座书局里，由原来的烤烟房改造而成的诗歌塔是整座书局的核心亮点和标志性景观。层层环绕的阶梯呢错落向上，塔身四周呢陈列经典诗句和诗人影像，设计而上，既能沉浸式感受文字与诗歌的魅力，登顶之后还可以俯瞰整片沙溪坝子的田园风光，远山村落田野尽收眼底，诗意和乡土气息完美交织。
1: 这个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经营面积800平方米，拥有近20000册藏书，重点收录白族民俗文化、茶马古道历史、滇西人文地理、地方文学等在地特色读物，兼顾大众人文、文学艺术、生活类美学书籍，同时呢配套文创展区和休闲阅读空间，陈列白族甲马、瓦猫等非遗文创，让阅读、休憩、文化体验融为一体。
0: 自正式运营以来呢，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就凭借独特的建筑美学、小众安静的阅读氛围和浓厚的在地文化底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读书爱好者慕名前来。平常时段呢，客流平稳舒缓，适合静心品读、慢享时光。那到了节假日啊，旅游旺季，更多的游客走进书局，在老粮仓里翻阅书籍、打卡参观，感受乡村书香气息，既是沙溪文旅融合的重要打卡地，也是当地人气十足的公共文化空间。
1: 烟火藏诗意，书香暖人心。在这座由老粮仓改造而来的书局里，每天都上演着暖心的小事儿。周边村落的小朋友们常常是结伴来到这儿，安静地坐在阅读区翻看绘本与课外读物，在书本中拓宽视野。 往来的旅人暂时放慢脚步，倚着窗边静坐读书，在古朴的建筑与山野清风当中享受一段独处的阅读时光。不少的热爱文学与诗歌的游客专门啊去这个诗歌塔品读诗文，以诗为媒，邂逅沙溪的温柔与浪漫。本地的村民呢也时常漫步至此，闲逛休憩，翻看书籍，打破了这个游客与本地群众的界限，这个书局就成为了人人共享的文化空间。
0: 曾经储存粮食的老旧粮仓，如今就变成了储存书香的文化粮仓。先锋沙溪白族书局不只是一间乡村书店，更是传承地域文化、传递诗意生活、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缕书香飘荡在茶马古道之畔，让古朴沙溪多了一份绵长动人的书卷气质。
1: 亲爱的朋友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走过霞浦的山海热血，沉醉于滩涂光影间的诗意流淌，也感受了沙溪古戏台的百年沧桑，遇见粮仓里的文脉书香。伴随着郝云演唱的这首歌曲《去大理》，咱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半时段邀您继续出发，探寻最后的江南秘境究竟藏在哪片云雾深处，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背后包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2: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带您探访四处藏在山水间的小众旅行地。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在福建霞浦感受了百年足球与山海光影的碰撞，在云南沙溪邂逅了旧粮仓与文字诗意的交融。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这场专为劳动者定制的小众旅行，从云南的山野奔赴浙江西南的秘境，再走进黔东南的侗乡，探秘唯此桃花源到底说的是哪儿，何处又能漫步鼓楼风雨桥，听一曲侗族大歌，体味侗寨的独有风情呢？此刻让我们一起向目的地出发。
1: 在浙江西南部的绵延群山中，瓯江上游的松阴溪自西北向东南斜贯而过，冲刷出这一区域最大的山间平原松谷盆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正位于此地。从高空俯瞰，松阳地貌宛若一幅极富层次感的立体画卷，既有山峰林立沟壑纵横，也有低山丘陵依次展开，还有河流沃野阡陌纵横。
2: 公元1999年，东汉建安四年，松阳置县。宋代诗人沈慧第一次来到这里，曾发出“唯此桃花源，四色无他鱼”的咏叹。但松阳呢，又并非与世隔绝。松阴溪在松阳境内蜿蜒60多公里，沿途串起了松谷平原上星星点点的村镇。山区的溪流总是带着一股子倔脾气啊！要说春夏两季，雨水丰沛，溪水湍急，到了秋冬，立刻变得干旱了，水位骤降。循着这种一涨一落的特性，松阳先民很早就在生产生活中萌发了与水共生的智慧。
1: 松阴溪是松阳人的母亲河，滋养着全县超过90%的土地，也是浙南得天独厚的黄金水道，曾将松阳的茶叶、烟叶、桑叶这三张叶子行销四海，也让这里成为了楚州粮仓。山地的垂直落差形成了松阳明显的立体气候，河谷温暖湿润，山腰呢凉爽多雾，山顶则常有云雾缭绕。每当雨过初霁，云雾从谷底升起，将山腰的村庄托在云端，远远望去，古村宛若如云中人家，也定格为无数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2: 漫步在拥有1800年历史的松阳老街，仿佛穿越时空。这份活态的传承在2016年的拯救老屋行动中进入新阶段。松阳人没有用钢筋水泥来取代夯土木梁，而是让传统工匠带着祖辈的手艺修补好老屋岁月的磨痕。在这里，晒谷场变成了悬崖上的舞台，碾米厂变成了咖啡店。这里是艺术家、创业者向往的创意空间，更是年轻人告别远方一心奔赴的故乡。松阳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留住了过去，更在于它正在拥抱未来。
1: 目前松阳拥有78个国家级传统村落，462家民宿，这些古村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变成了民宿、美术馆、工坊，拥有亿元级的经济活力。在松阳，当你推开一扇斑驳的明清老木门，迎面而来的或许正是用代码编织未来的年轻创客。当你的脚步叩响松阳老街的青石板，一辆无人驾驶的智能小巴会悄然划过。在这里，古典与未来交织，传统与现代共生，就是松阳最动人的模样。
2: 身处这片江南秘境，我们可以放下心中所有的纷扰，随心书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记。看云雾在古村之间缓缓流动，看炊烟在山野之间慢慢升起。兴致来的时候，登临山间高处，吟一首登高怀古的诗词，望眼前层峦叠嶂的青山，把心中所有的情绪都融入这片山水之中。
1: 一杯松阳绿茶，品的是山野的醇香，一曲香风古韵，赏的是千年的传承。松阳当地保留着大量传统民俗文化，古老的戏曲、地道的民间小调，代代传承的手工技艺，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那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段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名字就叫做《旅行家》。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3: 要来满堂彩表演，我真高兴。
4: 是是，
3: 你看今儿来这观众，
4: 嗯，
3: 咱这个气色
4: 怎么样？
3: 这感觉多好！
4: 是是，
3: 发自内心，
4: 哎，
3: 坐在这儿心里就美。
4: 没错，
3: 一听相声，
4: 啊、
3: 一看魔术，
4: 是
3: 更美。
4: 对，
3: 我认为啊，
4: 啊，
3: 这是大伙儿的爱好。当然了，这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4: 啊，都有区别呀。啊，你喜欢什么吧？
3: 我啊，
4: 嗯，
3: 旅游。
4: 啊，现在这也流行啊。
3: 这个有的人是穷游啊，
4: 哦，
3: 就没钱，背一书包，
4: 啊啊，
3: 哪有车就这招手，
4: 是是，
3: 搭着人的车就去，
4: 背包客，
3: 嗯、这个是一种。
4: 那你是哪种？
3: 我算啊，
4: 嗯，
3: 这旅行里边，
4: 哦，
3: 旅行家。
4: 您还旅行家？
3: 到哪儿我有情怀，我不是光那儿看照相，咱有情怀，连写带说，真的。
4: 那你就说说你这最近这旅行的情怀，我听听。
3: 我最喜欢去的，
4: 嗯，
3: 也是这次带着最大情怀去的。
4: 什么地儿啊？
3: 我去了一趟西双版纳。
4: 哎，这美极了。
3: 我跟您说，
4: 嗯，
3: 这个傣家有多美好？
4: 哎，
3: 你不用去，
4: 呵，
3: 你听关牧村老师唱一首歌。
4: 哎呦，
3: 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呵。
3: 你就全明白了，
4: 这可好听极了。
3: 我给大家可以唱一唱，
4: 哎，我们听听，
3: 我模仿模仿好不好？
4: 嗯嗯嗯，
3: 您听听啊，
4: 哎，
3: 听听傣族的美好。
4: 好，
3: 月光下的凤尾竹，
4: 啊，你赶紧唱。
3: 月光下下面的凤尾竹哟，哦，轻悠悠。

0: 有点身临其境的意思了，
1: 美不美？
0: 哎，美极了，
1: 所以一定要去。
0: 哎，应该去呀。
1: 结果，刚走的傣家吊脚楼底下，哎，他居然向我泼水。哎，嚯！我招你惹你了？
0: 这事您等您等，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还说我没文化呢？
1: 怎么了？
0: 人家是风俗啊，过这泼水节，喜欢谁泼谁。
1: 这水一泼完啊，我在那想了想，
0: 想什么了又？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爱泼吗？
0: 还不知道。
1: 去错地方了。
0: 哟，怎么了？
1: 气场不对。
0: 啊，你什么气场啊？
1: 您看看我穿着西服。哎呦，我这感觉。嚯啊 ！Fashion， 就时尚啊。
0: 你这样你时尚啊？
1: 我去原生态那地方不适合我。
0: 确实，穿西服去那地儿确实不合适。
1: 应该去哪儿？您知道吗？
0: 啊，你换什么地方吗？
1: 香港啊。啊，
0: 又奔香港。
1: 香港。时尚之都，咱去香港不吃亏呀，
0: 是吗？
1: 我真的，真的不是跟你吹，我那个你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哇，那个整个人的那个感觉马上就会发生改变。
0: 到哪儿的还说哪儿的话？
1: 不，我那个香港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说你到香港来，你怎么能够不去那？
0: 是什么地儿？
1: 那是哪儿？

0: 生会两组。
1: 西中口岸揾佢哋照啦，好好好。那个，我告诉你啊，
0: 就会两组。
1: 不是他那个，我跟你说。你说吧，游艇多少钱？
0: 是是是，
1: 我今天要出海，我租你的。
0: 哎、好，
1: 小伙子梳着油头，很精神，给我鞠躬。
0: 啊，挺有礼貌。
1: 嗯，中。
0: 哎，中中。
1: 欢迎耍闪啊！问你游艇哪钱哪？
0: 您等会儿，
1: 这个肖磊正在做保养呢。
0: 您先等会儿。
1: 完了以后，我跟你说，
0: 您等会儿再做保养吧啊。
1: 怎么了？
0: 梳油头这什么味儿？这位啊？
1: 不是，他那个维多利亚港游艇会呀、啊
0: 嗯，
1: 老板。是香港人、
0: 哦，对，
1: 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
0: 嗯，
1: 是驻马店的。
0: 哎，嚯，好，这物业也太远点了吧？这物业。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3: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告别了松阳的古村茶乡和江南诗意，接下来我们跨越山水，奔赴黔东南的黎平县，走进那座被世人称作时光边缘的村落赵兴洞寨，去解锁藏在鼓楼、风雨桥与侗族大歌之中古朴又时尚的文化密码。
2: 赵兴洞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有侗乡第一寨之誉。作为一座千年古寨，赵兴洞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怎么出老，一条宽阔繁华的大街帮了他。2018年出版的《赵兴村志》里说，这条20世纪70年代才修建的过境公路穿过村寨中央，让赵兴洞寨的原有格局发生改变，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随后又扩宽了原有的一些村巷，让古寨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村寨新格局。村寨和人一样，虽然年纪有点大，顺应潮流做一些更新升级也能年轻态。
3: 据赵兴陆氏族谱记载啊，赵兴洞寨始建于北宋雍熙三年，也就是986年。千年之前的先祖在此落户的时候只有一座茅草屋，先祖姓陆，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这里从陆姓的一间茅屋变为陆姓的千家聚落。
2: 看赵兴洞寨的全貌，最好的位置是穿过寨中那条东西向的大街，登上通往唐安洞寨的山路。站在唐安洞寨寨门外呢，向山下俯瞰，层层梯田下的山谷间就是赵兴村。赵兴村志上写道，古往今来，赵兴人都把他们的居住地视为一条船，打着双引号的船哈、啊，说它有西洞行船之象。东面的弄抱山是船头，南面的麒麟山和北面的虎形山是船的两条高杆，村落所在是船舱，西关山是船橹，也是船尾，巨船承载着古地上的千家万户由西向东远航。
3: 要说远航，的确也是一场在漫长时光里的航行。千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属于赵兴洞寨的旅途封闭于群山之间，悄无声息，孤独行进。然而在20世纪70、80年代之后，这条行船逐渐与现代文明交汇，并以其自然原始的风貌和民族风情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2: 鼓楼群算得上是赵兴洞寨最亮的招牌了。赵兴洞寨的鼓楼并非只是一座，而是一群，它们散落在村中各处，多数情况下每一座都会与一座花桥和一座戏台成团出道。五座保存完整的鼓楼群让赵兴成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这使得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赵兴的人们到这里游览的时候，总也少不了一个主题，就是搜遍全村，在眼睛和相机当中集齐五座鼓楼。
3: 即使是赵兴这样在漫长岁月中深藏山谷里的村寨变成今天的样子，也经历了一个大量人口迁入和迁出的历史进程。赵兴村志上就记载，宋朝初年，祖先落寨之后，周边区域和洛乡等地陆续有居民迁至赵兴定居。明洪武初年，因为战乱，又有大量的难民逃入赵兴谷地避难，并在此落脚求生。赵兴因此迅速扩大。原本只有陆姓侗族的赵兴，从此呢有12个姓氏人口共同居住了。就是这12姓结合成了五大楼团，他们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命名，并因此有了如今赵兴洞寨里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座鼓楼。
2: 鼓楼外观呢形似宝塔，飞阁重檐，层数呢

0: 多为奇数，象征日月轮回与天地秩序。平面布局呢，常是偶数，暗含阴阳平衡的宇宙观。主柱四根代表四季，边柱十二根的隐喻十二个月。整体设计将天文历法与建筑美学融为一体。精美的鼓楼呢，是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集散地。在这里，老年人教歌，成年人唱歌，孩子们听歌学歌。
1: 宛若天籁的侗歌里有一首赞美侗族鼓楼精湛技艺和美感的歌曲，叫你们鼓楼肩上若蜂窝一样千孔万眼，像燕窝一样垒泥点点。哎，而建造他们的图纸模型呢，建筑构思都在工匠的大脑之中。赵兴村志里记录了赵兴镇纪塘村著名的鼓楼掌墨师陆文礼，他是侗族新一代鼓楼建筑掌墨师的代表。由他创作的侗族鼓楼建筑结构图和施工图，改变了侗族鼓楼建筑没有图纸的历史。西侗行船的村寨在时光之水和时代巨流之中向前而行。
0: 除了震撼人心的鼓楼群，风雨桥也是赵兴侗寨不可或缺的风景线。风雨桥顾名思义，因为可以避风雨而得名，又因为桥身上装饰有彩绘花俏好看，又叫花桥。桥廊两侧有长凳可以供人休憩，桥中央呢建有亭阁供人避雨遮阳。侗乡风雨桥是一种集桥、廊、亭三者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是侗族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
1: 风雨桥也是一个恋爱的场所，当地人管它叫做行歌作乐呀。女孩子唱着情歌，男孩子弹着牛腿琴，互相交流，以歌传情。每遇见一座花桥啊，近处就必有一座鼓楼相伴。他们在造型上一横一纵，气质上一阴一阳，正是侗族建筑里桥楼呼应、阴阳互配的美学图景。
0: 每一座鼓楼和花桥经历了修建，也经历了在灾害中的损毁以及灾后重建，而今所建的建造时间呢各不相同，却都在属于自己的命运里。他们不是放进博物馆里的文物，越古老越珍贵，他们和侗族人民朝夕相伴，在岁月里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种又沧桑又鲜活的生命感，这样营造出的诗意栖居的空间，才是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品之不尽的所在。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若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1: 大家好，我是龚杰。贵州肇兴侗寨被誉为时光边缘的村落，一直以来这里在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生动诠释了古朴也时尚的文化底蕴，让侗寨三宝，这三宝是什么呢？鼓楼、大歌、风雨桥，跨越时空界限，在现代文明中焕发新的光彩。
0: 2012年，肇兴侗寨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肇兴侗寨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依托侗族大歌、刺绣、蜡染等民族特色文化，成为贵州省旅游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肇兴侗寨不仅是鼓楼之乡，还是歌舞之乡，侗族人民个个能歌善唱。他们常说啊，饭养身，歌养心，而百姓所唱的正是侗族大歌。侗族大歌距今已有2500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多声部民歌的活态史诗，以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合唱的演唱形式闻名世界。核心特点在于重低独高的复调结构，那高声部由领唱者即兴演绎，低声部呢则以持

0: 续音模拟流水般绵延不绝的自然韵律，形成多声部交织的和谐美感。
1: 嗯，这种艺术没有文字乐谱，依赖口传心授，代代延续。创作灵感呢，直接呢取自自然界的声响，比如说像鸟鸣、流水、松涛等等。在赵兴侗寨，歌者呢通过长期观察自然，提炼出独特的音调体系。在赵兴，侗族大歌已经融入人们的族群生活当中。新生儿在鼓楼接受歌声祝福，青年以情歌传递爱意，逝者以哭丧歌送别。每逢月野节、侗年等一些节庆，周边十二侗寨的歌队汇聚到鼓楼坪，连唱三天三夜。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侗歌首次走出国门。1986年，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在火爆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开篇，一朵莲花与水墨意境中缓缓绽放，伴随空灵的侗族大歌吟唱，瞬间将观众们带入到了充满东方神韵的世界，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侗族大歌复调唱法的魅力，更让这无字史诗特质的古老艺术焕发新生。从深山密林到世界舞台，侗族大歌用跨越语言的天籁，传递着古老东方的自然之声。
0: 嗯，这一路走来，我们看过福建霞浦的山海绿荫，领略云南沙溪的书香古韵，感受浙江松阳的古村茶情，聆听贵州肇兴的侗寨歌声，四处小众秘境，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却有着同样治愈人心的力量，不喧闹，不浮躁，只留温柔与惬意。
1: 真正的休息休假，从来不只是奔赴更多的风景，而是让疲惫的心灵找到一处可以停靠的港湾。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劳动者都是自己生活里的英雄，我们日复一日辛勤耕耘，用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也值得拥有一份从容的犒劳，值得奔赴一场不负期许的旅行。
0: 诗和远方可以是霞浦滩涂的一抹落日，可以是沙溪书局的一夜书香，可以是松阳山野的一缕茶香，也可以是肇兴侗寨的一曲清歌。它藏在我们生活的缝隙里，藏在每一次愿意慢下来的时光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欣赏由歌手黄龄演唱的歌曲《侗情》，再次回味肇兴侗寨的千年风情，回味这场专属于劳动者的惬意旅行。
1: 也感谢朋友们的留守收听，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五科。
0: 我是龚杰，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1: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6: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7: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五一假期啊，我们既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首先呢，依然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吧。我们来关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改编自同名经典电视剧的话剧《大宅门》，于4月29号到5月3号登台北京国家大剧院，为五一假期增添一场艺术盛宴。该剧呢是由郭宝昌执导，赵继平操刀配乐，以160分钟荡气回肠的舞台精华演绎白氏家族的百年兴衰。本轮演出呢是由吴越、王欣、刘佩琦等演员领衔演绎的，用京腔京韵再现宅门内外的恩怨情仇与家国大义。

0: 听到的是电视剧《大宅门》其中的音乐片段。这部剧啊是由导演郭宝昌历时40年创作，2001年在央视首播，就创下了年度收视冠军。2013年，郭宝昌又把70集的电视剧浓缩为160分钟的舞台剧，舞台版呢是延续了电视剧的恢宏格局，还有深厚的底蕴。以白家百年兴衰为线索，折射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还有人性抉择。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大宅门汇聚了国内一流的创作还有表演力量，至今该剧已经演出超过150场。而演员刘佩琦呢，则是从电视剧到话剧里面都有他的身影。68岁的刘佩琦依然是把白三爷白盈宇演的是淋漓尽致。
1: 14年了，
2: 我们通过这2天排练改了很多细节，常演常新，这是我们最高追求，给观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新的大宅门。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电视剧生活化，那么话剧舞台它是它的话剧舞台的特点，要让观众看清楚你的表演。那么京剧呢，又有它的城市化，所以三种表现形式它必然会有所区别。这三种形式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自己挑战自己。
0: 在话剧《大宅门》的10余年巡演当中呢，剧组是坚持常改常演常新的理念，他们会依据观众的反馈持续优化表演细节。演员王鑫认为白景琦是他所演出过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了，每场戏都非常的精彩，作为文艺工作者也有责任把这部作品代代传承，让年轻的观众看到那个年代老北京宅门里的故事。
3: 我这个剧大概是4年前接手来演这个白景琦，之前呢大概是演了将近10年了，前面几位艺术家在演，然后落到我身上去演的时候，我觉得压力也蛮大的。所以呢，我到现在为止大概演了40几场，我觉得每一场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吧。应该是说无时无刻都在琢磨这个人物，白景琦这个人物特别棒，就是浓缩了我们中国男人的所有的优点缺点，就是中国男人的一个浓缩在他身上，所以说值得琢磨一辈子。
0: 话剧《大宅门》的剧情是以老年白景琦手提灯笼蹒跚巡视宅门院落为开篇的，由祖先创建并且在白景琦手上辉煌起来的百草厅面临解体，家族子弟吵闹抢分财产，让他是不禁百感交集。老人飘忽迷茫的思绪，回忆起自己保家立业坎坷的艰辛历程，还有他一生钟爱过的人们。说到演员刘佩琦，他在电视剧还有话剧当中都是饰演白盈宇，从荧幕到舞台，多年来他也是苦心塑造人物，把白三爷的精明懦弱还有最终的觉醒演绎的是入木三分。
2: 这个白盈宇白三爷应该说在广大观众心中已经扎下根了。那么我为什么说常演常新，尤其是我们的话剧舞台要给观众一种扑面而来的那个生活气息和那个白盈宇这个人物的特质性格特点，他是票友那么就用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来完成话剧。已经26年了，从电视剧一直到今天，一直到话剧，一直到京剧，后来还有人邀请舞剧，我还建议国家大剧院能够排一台歌剧，不管是舞剧也好歌剧也好我都能参与，因为

0: 学过，
1: 真下功夫。
0: 对，如果要是电视剧、话剧、京剧完成了，那么再有歌剧和舞剧五个艺术表现形式，还演这个角色，我这一辈子就如愿以偿了，但是可能会有点遗憾，那么遗憾也就是我自己去消化。希望广大观众喜欢大宅门，已经喜欢了26年了。我在此也替郭宝昌导演谢谢观众朋友们。
2: 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以下我们来关注5月1号到3号北京天桥剧场新征程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如约而至。这也是由中芭主办的年度原创作品的展演平台，聚焦青年编导还有创作者的创新实践。在今年的工作坊当中啊，中芭优秀编导张振新是继续担任总导演，中外青年创作者们则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经典文学、当今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挖掘，去展现充满时代感和想象力的艺术创意。其中呢，曾经接连创作出《祝您健康》和《我们的佘兆桓》与滕建凯，今年的作品是《何必呢》。他们是在卡门的旋律当中呼唤和自己的温柔和解，击碎内耗。而青年演员孙海峰则是借肖邦的夜曲诉说从紧绷到舒展的心灵回归。另外呢，青年演员苏阳心怀对先烈的感念，把长征史诗当中的胜利足迹化为指引当代前行的精神之光。去年新进加入中央芭蕾舞团的中国舞演员陆成浩，他也是首次尝试编创，融合了中国舞元素，以转山之旅为隐喻，呈现一段解开内心枷锁的精神修行。偏爱文学经典的中芭优秀演员刘雪晨，今年是选择以四凤的视角重塑文学经典《雷雨》，让女性的角色在舞台上重新获得更多的言说的力量，也是在命运的夹缝当中积蓄属于自己的雷鸣。以下要说到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是正在进行当中，本届音乐节呢是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为主线，汇聚了全球顶尖的艺术家还有团体，于5月1号到24号带来23场精品的演出，以弓弦对话、经典新作、国际民团、多元室内乐形式，去打造兼具艺术深度还有浪漫氛围的五月音乐盛宴。作为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呢将是与大提琴家秦立威、钢琴家陈萨组成三重奏，在5月4号带来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演绎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的杰作。5月21号，他将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献上《巨匠与辉煌》交响音乐会，展现小提琴和乐团的恢宏的对话。
1: 那当然呢，我自己作为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总监，我们已经这个17年了啊，17年，真正的一个是看着，一个跟着五月音乐节这个成长起来的。我也确实，那我也义不容辞，也得。除了 gala 也得多演两场啊，所以这个一个是非常期待，5月4号跟秦立威还有陈萨，我们会有一个三重奏的这么一个音乐会啊，这也是比较特别，因为陈萨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这个五月音乐节了，所以这次也能够再把他请回来跟我们做一个三重奏的这么一个表演，我觉得很高兴。而且我们这个曲目也是维也纳，对吧？海顿的这个吉普赛三重奏，然后莫扎特 K502 的这个钢琴三重奏，然后下半场是舒伯特的一个非常宏伟的这个第二钢琴三重奏，大家对第一可能更熟悉一些，但第二钢琴三重奏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三重奏作品啊。那另外就是我5月21号啊，会跟这个来做中国巡演的这个苏格兰皇家国家乐团来做一个演出，演奏西贝柳斯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非常期待能够在从开始到最后快结束都一直参与到这个五月音乐节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年呢还是跟往年一样，还是要继续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公益的这个演出，我觉得这个是五月音乐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使命啊。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室内乐包括整体的这个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水准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啊，应该说真的把室内乐的这么一个音乐形式植入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些音乐的这个听众当中去，走出去这个公益演出特别特别重要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那些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走进这个国家大剧院这种艺术殿堂里来欣赏音乐的群体，我们要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音乐的美好，让他们 感受到音乐是就在他们身边，是城市的，在城市血脉当中，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多次参加五月音乐节的大提琴家秦立威表示，每次参与音乐节的排练还有演出，他都非常享受音乐交流的过程。今年呢，也是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共赏室内乐之美。
2: 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五月音乐节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哈？因为呢，我个人觉得一个音乐家最重要的我们的使命，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体验设计师。那这个体验设计师呢，很重要一点，自己作为音乐家，在相互通过音乐的语言相互一种体验，这是第一步。就像一个年轻音乐家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往往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音乐家喜欢上音乐，跟他的同伴们开始玩音乐。通过什么形式呢？就是室内乐。这个室内乐可以让你的心灵、耳朵、合作都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提升。在这个同时，相互之间又建立到非常这个深厚的友谊。我觉得这就是体现出这个室内乐的一个重要性。虽然我们这次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参与哈，但是这些独奏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海顿啊，我是要拉海顿，还有很多莫扎特，我觉得就是室内乐。一个好的音乐家在拉协奏曲的时候，我觉得也要体现出他用手、用耳、用心的这么一个综合分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功能吧。所以说，我觉得第三步这个协奏曲的这个体现，也是真正的很自然的像一个音乐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无忧无虑的去享受音乐，跟大家一起带着友好，拉着大家的手去做这件事，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件事。五月音乐节呢，我参与了应该有四五次了吧，这次很有幸再次回来。我觉得五月音乐节对于我来说，从诞生到成长，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带着一种我们要照顾到音乐家的这个独奏的，想拉独奏的这个欲望。每一个音乐家都想有一个乐团在后面拉独奏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独奏的。但是这次你看，我们有独奏，但是是在很多室内乐的铺垫之下产生的。我觉得室内乐这件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我真正能感受到我自己音乐提升的一个很大的步骤。我们小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当时在上音，基本上大家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就大家都要拉独奏这么一个状态。真的，我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对室内乐对我来说蛮有挑战的。突然之间，你好像灵活性要多很多，因为每一个人在演出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都不是一个模式，而且你不是永远是领袖，特别是我们大提琴啊，在小提琴这个带领下，我们基本上开始的时候，特别是比较早期的古典时期以前的，我们基本上是打节奏的。当时我觉得打节奏这个事儿哈，好像是很枯燥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心跳，一个大提琴可以掌控整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掌控整一个心跳。小提琴是一个旋律，小提琴经常是个旋律，它在上面是带了大家能耳熟能详的这种家喻户晓的这个旋律。但是我们大提琴这个低音声部是一个纵向的，是一个节奏，是一个心跳。我觉得这也是我当时开始越来越享受室内乐，同时我觉得让我能感受到调性上的一些丰富，这也是室内乐给我们带来。因为毕竟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中提琴，甚至于单簧管，王涛老师，我们都是单线条的这个乐器。不过呢，能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变成非常多线条的，然后这从中你感受到这样一个好的电影，你又是主角又是配角，这一系列的角色让我感觉到丰富。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能到五月音乐节看到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独奏家们用不同的角色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也是一大亮点。我们平时都是什么拉多沙克啊、Sibelius 啊、莫扎特 Clarinet Concerto 啊、这个贝多芬 Piano Concerto， 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曲目。但是就像我说，能真正体现出一个音乐家的修养，这就是室内乐。我觉得这都是相互深入，通过音乐吧，其他的我不敢说，但是通过音乐相互 理解、相互了解，一个很好的途径。然后你大家作为观众，你也可以看得出，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室内乐家，他在这个时候，我们排练的时候都不需要说太多话的，就像两个人跳 tango 一样的。你实际上有经验的室内乐，你如果要你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太晚了。你剩下的这个排练已经是我觉得太麻烦了，因为要说，很多时候就像跳舞一样，你稍微往他这儿推一下。一个敏感的室内乐或者是音乐家吧，我就不要说室内乐演家，就是音乐家，他应该就感受。这就是我在除了在演出这个五弦乐在这个演出上面我会非常享受之余，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到一直到五月中都将是我一个心灵的洗礼，也是我非常享受的一个音乐旅程。所以说我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也能跟我们一起享受室内乐的魅力。
0: 另外呢，单簧管演奏家王涛认为，五月音乐节兼具了匠心策划还有温暖氛围，如同是献给观众的艺术家宴，公益演出呢则是进一步拉近了艺术还有大众的距离。
3: 就是我完全是从弓弦上的观众抗议说能不能混入你们的队伍，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小的细节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五月音乐节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非常会为不同的演奏的，不管是年轻的演奏家还是不同器乐的演奏家，开放的一个平台。这是我觉得五月音乐节的一个精神所在吧。今年跨年的时候我收到思琴老师的信息，他说那个五月档期留出来，我就给孙老师留回了，我说这是我收到最好的新年祝福，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跟孙老师、立伟老师有我们一起有很多合作，我觉得包括来五月音乐节，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其实我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也演过不少音乐会，也参加过不少音乐会，但是真的没有就是五月音乐节刚才这样让我觉得它是对北京市民和来北京旅游的所有听众的一个家宴，就是回家的盛宴。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很多的音乐会会觉得它可能质量很高，或者我得到了很高的艺术感受，也有的觉得哎呀我居然特别的被沉浸了。可是五月音乐节的 Gala 它会让你觉得你会觉得回家了，你觉得温暖到，你觉得很兴奋，非常用心呈现出来的对所有来五月音乐节观众的一个回馈吧。这是我自己作为观众和作为参与者的特别深的一个感受。中间还有走出去的这个项目，我也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去演那个我爱你中国，作品有上千万的就转发率。我觉得它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音乐真的可以激发起更多还没有走进音乐厅的人所产生的一种情怀或者情感，真的是在用很多心思去做这些音乐产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多节目是可以买的，但是五月音乐节的 Gala 是买不到的，因为它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拼的。就包括我去年参加，我就发现因为很多曲子要找到不同的这个呈现形式，他们能来感受一个用心的艺术作品，而且能感受到五月音乐节对他们的一种归家的欢迎感。我觉得五月音乐节能温暖，我觉得这是很多音乐会感觉不到的，而且那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自己是作为一个吹管乐的这个人，能参与到这些合作当中，我自己得到特别大的体验，就其实管乐比大提琴更是独奏乐器，我们连一点那个弦那个和声都没有，都习惯了吹这个独奏。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就室内乐的舞台或者训练机会，其实对一个演奏来说它不完整。就不管是卡拉扬波恩斯坦，每个人弹到管乐的演奏的时候都要求他们更多的参加室内乐的这个训练，其实也是给大家呈现就是对不同的，现在特别重视美育教育的家长知道，你就是给孩子选择管乐的话，也一定让孩子多参与更多的这个室内乐当中。而且室内乐确实也是可以慢慢的普及到更多的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现在有二胎，常常都是一个学钢琴一个学小提，可能爸爸还玩点音乐就可以一起玩。我觉得其实还是更多的可以更普及下去，让我们做的有更多吧。这是我自己在五月音乐节上的一个收获。莫扎特大概在20多岁就开始写 Obo 的作品，但是他到了35岁，就是他快离开人世间，他才发现了这个单簧管这个乐器，基本上可以说是他把单簧管的这个乐器推到了真正的交响乐的舞台上。 我觉得对于吹单簧管的我来说就是很幸运也很幸福，但我也觉得对于吹管乐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几个能跟这么多弦乐名家一起合作，包括跟大剧院的乐团合作，都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貌吧。尤其是有管乐以后，弓弦试验的这个边际被拓宽了，它的这个分层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来的朋友真的会感觉到这个项目不是一年两年，是很多年才有这个底气才能这样去做的。我觉得艺术需要有这项艺术家去做托底。最后再分享一个小细节，就是其实跟今天的没关系，就是他们俩刚说话的时候，我想到有一年我跟思欣老师和另外老师出去演出，早上八点钟他们俩就练琴了，就是真的，我就从被窝里边，他们可能都不记得，就在山东有一年，我自己很懒，我就赶紧从被窝里边跳起来装乐器。我想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真的希望每一位观众都尊重和爱戴这些舞台上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背后付出的那种辛酸和努力是别人看不到的。我希望大家热爱音乐的时候更热爱舞台上的人。
0: 继续要说到2024年、2025年，国家大剧院制作瓦格纳歌剧《指环之莱茵的黄金》还有《女武神》接连上演之后，今年的4月28号、30号、5月2号、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瓦格纳歌剧《指环》系列的第三部《齐格弗里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26。今年的恰逢《指环》首演150周年，国家大剧院也是以四连剧中这部最具英雄主义气质还有抒情牧歌气息的篇章，向这份世界宝贵的艺术遗产致敬。本轮演出呢，是由德国著名的指挥家马库斯·博施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精彩奉献的，还有8位享誉国际的实力派声乐艺术家强强联手，著名的导演劳伦斯·戴尔也是带领着主创团队们在延续该系列前传高品质的基础上创新，以《指环》为统领全剧的视觉还有哲学核心，把瓦格纳关于命运、自然等主题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富有仪式感和思想性的舞台呈现。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呀，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讲述，带我们走进孔子的乐学之道。

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来，这里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以下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玉明老师，一起和大家聊聊孔子的乐学之道，听听这样的一份古老的智慧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2: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孔子说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样的短短一句话也是道尽了学习的三重境界。
3: 关于学习境界，孔子表述得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要提倡乐学。在《论语》的《雍也篇》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孔子是将学习分成了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也就是知之的境界、好之的境界和乐之的境界。那么在这段话当中，他强调了爱好和兴趣在人们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孔子认为，对于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技艺，了解他的人不如爱好他的人，而爱好他的人不如学习时乐在其中的人。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知之者这种境界，这里的知之者，孔子又将他们分成了四类，包括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类天赋异禀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习了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代的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上学的时候，初中语文教材当中还有一篇王安石的文章，这个文章写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商仲永。仲永呢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写的就是在江西金溪这个地方有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叫方仲永。当他长到五岁的时候，还不认识笔墨纸砚等任何书写工具，但是忽然有一天，他就哭着向家里人索要笔呀、纸呀这类东西。那他的父亲被他哭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向邻居家把这些东西借来给他。结果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仲永拿到笔之后，立刻在纸上写下了四句诗，而且在旁边还规规矩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父亲并不认字，于是就把他的诗拿给同乡的秀才们看，结果所有的秀才看了之后都说这首诗写得特别好。而且从这件事情以后，只要指定事物让仲永作诗，他就立刻都能完成。他的诗写得都非常富有文采和哲理，同县的人听说这件事情都对此感到非常惊奇，他的父亲也因此变得非常受人尊重，甚至还有的人花钱来求取仲永的诗。方仲永的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就特别高兴，他盘算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去赚钱可比全家种地挣钱容易多了。于是呢，他就每天领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从来不让他学习。那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仲永长大了。后来王安石回到家乡，就向人打听仲永的情况，结果同乡的人说，仲永已经变得泯然众人矣， 也就是说，他已经变得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写诗的才能全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方仲永就是一个生而知之者，但是王安石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生而知之者，如果他后天不继续学习，最后也会把天赋耗尽的。所以孔子用生而知之这样的一类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即使你是个天才，那后天的学习也是特别必要的。天才尚且如此，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困而学之虽然显得有一点点功利，但却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南宋时代有个著名的学者叫王英林，他有一部学术著作就叫《困学记文》，表达的就是困而学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也可能是王英林谦虚的说法，但知困而学仍然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境界，唯独困而不学不足为训，根本不能归入到学习的境界中来。
1: 听完了方仲永的故事，道尽了天赋与学习的辩证关系，而这份古人的智慧也为我们理解知之的境界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3: 孔子是从30岁左右开始收学生，一直到了晚年，可以说老师是他持续一生的身份。那么作为老师的孔子，他所看到的学生类型各不相同，尤其他自己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人，因此他对学习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真正的体验和观察。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智慧，它是有感染力的。你就比如说，今天所有的老师都会和学生们讲学习的意义，在讲学习的意义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学习的这三种境界：知之、好之和乐之。但是，有的老师在为同学们讲的时候，仅仅是背诵了一条名人名言，而有的老师却是在为学生亲自提供了一条他个人的人生体验。那么，这两种方式他对学生的启发和感染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孔子弟子最后多达3000人，这其中除了一些功利的目标，其实这种人数的积聚也源自于孔子这种言传身教的感染力量。所以孔子的乐知精神是孔子一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么你比如说在《论语述而篇》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叶公问孔子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叶公我们前面提过，他是楚国的大夫，封地呢在邺城，这个邺城大约在今天河南的邺县以南。孔子到达叶公的封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走到的最南端了。那么此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名声已经很大了，所以叶公对孔子非常好奇，他就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在弟子当中，子路是以行动力强而著称的，言辞并不是子路的强项，所以子路回去就和孔子学了这件事。那孔子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呢？我老师的为人呢，就是那种发奋用功到连吃饭都忘了，然后快乐地忘记了忧愁，甚至都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回答这样诸如此类的话呢，今天发奋忘食

0: 事情。当你在镜中发现了第一缕人生的白发，或者某个清晨你突然感到动作笨拙，都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描写这种心境的诗歌。你比如说屈原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李白则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唐的白居易甚至还写过一首专门的咏老诗，名字叫《咏老赠孟德》，孟德就是他的好朋友刘禹锡。那这首诗当中，他写出了大部分老人的心态。他说：“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开篇白居易就说，我和你呀都老了，那么人老了之后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下面他就逐一的写了人衰老之后的那些感受。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个是眼睛干涩，第二个是人老了会睡得非常的早，清晨起来呢精力又非常的不济，所以早晨起来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很快的去进行洗漱。接下来他又说，有时扶杖出，近日闭门居，由于人老了行动不便，所以经常是保持在家里闭门居的状态，很少出门，懒照心魔镜，休看小字书。因为人的状态，然后呢衰老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不愿意去照镜子，不愿意看到镜子当中自己衰老的形象，同时呢眼神不济，也没有办法去看那些字迹很小的书籍。情于故人重，寄共少年书。然后从情感上呢，我们说人到老了就愿意回忆，也特别特别的怀念从前的朋友，相反和少年的朋友却很少能够达到谈性很浓。所以他说，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他希望能够啊和老朋友啊经常的见面，然后呢能够重新坐在一起聊天，度过这段晚年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诗中，白居易写了很多对老年生活的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当中不乏悲观和难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孔子。叶公见到孔子的时候，孔子是63岁的高龄了。古人常说人活70古来稀，所以这个年纪在当时完完全全是一个老人的年纪。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句话当中，他却说不知老之将至。对于人生，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那在孔子的眼中，他努力学习求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不断充实自己，那这个过程是孔子人生当中的最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可以让他冲淡对吃饭睡觉这种事情的兴趣，也可以使他忽略那些衰老所带来的不愉快的感受，也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忧愁，甚至他连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个事情也可以忽略掉。
1: 可以说从3000弟子的追随到发愤忘食的自白，孔子是用一生践行着乐学的真谛。这份超然的人生态度也是和古人对于衰老的叹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词里的暮年常常是有着伤感的底色，可是孔子的晚年却满是求知的热忱。这份热忱呀，还藏在一个他学琴的小故事里。
0: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他说，孔子曾经向鲁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师襄子学习弹琴。那么孔子把这首曲子练了10天之后呢，还不开始学习新曲子。师襄子忍不住了，师襄子就说，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这个曲子你已经弹得很熟练了。那么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弹奏的形式，但是如何让这个节奏和旋律变得更加优美的技巧我还没有掌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

0: 多的启示。
1: 其实孔子把学习定位为一个心有所得的这样的境界，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把成长当作学习的目标，而不是把成功当作学习的目标。成功是有标准的，你必须达到那种标准，你才能够快乐。但成长是没有标准的，进一分有进一分的快乐。最为关键的是，成长的参照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此前的你自己。但成功的参照系却是五花八门。考上大学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大学还分985和211，那你考上985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985还有一个排名。那如果你考上了985的第一名，清华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各个专业的分数和将来毕业的走向还是不一样。那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所以孔子以自己现身说法的乐学之境绝不是骗人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学习和教育原则，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代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当中去践行去落实。尤其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希望今天我们所讲的孔子的心有所得的乐学理念能够让我们平和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成熟和应用，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看到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那这个新时代需不需要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怎样学习，以及用什么样的理念去学习，却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那会不会是有这样一个结果，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学习就不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让我们更加快乐？对于那样一个愿景，我是非常期待的。
2: 可以说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孔子的乐学之道是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学习当中找到本心，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之乐。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是曹然，明天再会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2: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

0: 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1: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五月暖风轻扬，戏曲韵味悠长，在这惬意的假期时光里，我们依旧以戏会友，共赏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两段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经典戏曲赏析。首先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京剧经典折子戏《石玉镯》的精彩片段。这出戏原本是法门寺中的一折，故事发生在明代，陕西世袭指挥傅鹏在孙家庄偶遇民女孙玉娇，顿生爱慕之情，于是将家传玉镯置于孙玉娇门前，让孙玉娇识趣。刘媒婆见此情景，问明情由，向孙玉娇索要绣鞋，答应代为二人撮合。不想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去讹诈傅鹏，地保刘公道加以劝解，刘彪不服，夜晚到孙家庄，恰巧孙玉娇的舅父母客居在孙玉娇家中，刘彪误以为是傅鹏与孙玉娇，于是将二人杀死，并将一颗人头抛往刘公道家后院。人头被刘家长工宋兴发现，刘公道恐慌异常，为灭口，将宋兴推入井中，与人头一同填埋。次日，孙玉娇的母亲报官，孙玉娇供出傅鹏遗落玉镯之事，梅务县令赵连误将傅鹏拘拿，屈打成招，押入大牢。宋兴之父宋国士控告，也被押入狱中。宋国士之女宋巧娇原本已与傅鹏订婚，她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趁大太监刘瑾伺候皇太后到法门寺降香时前去告状，刘瑾则令赵连复查，真相才得以大白。刘瑾复审后斩刘彪、刘公道，并奉太后旨将孙玉娇、宋巧娇赐婚与傅鹏，所以这出戏又叫双娇奇缘。如今石玉镯这出戏早已独立成篇，成为深受戏迷喜爱的三小戏，也就是由花旦、小生、彩旦联袂演绎。石玉镯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极致细腻的表演，演员通过无实物表演，将少女绣花、喂鸡、石镯时的娇羞、灵动、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也把小户人家少女的天真烂漫、温婉娇羞展现得活灵活现。剧中唱腔柔美婉转，表演灵动俏皮，处处透着京剧艺术的精致与细腻。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2026年上海京剧院反串版的《石玉镯》，剧中孙玉娇由优秀青年武生演员赵红运反串，刘媒婆由优秀青年老生演员鲁肃反串。

0: 知道，真心把对象搞，妈妈出手很重要，
1: 恨的呀妈很重要。哎，我也是刚留学回来的。
0: 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磨蹭什么？没出息。
2: 孩子，咱俩今天有点顺色了。
3: 嗯，看出来了。
0: 你妈妈干啥去了？
4: 我母亲听经去了。
0: 咦，这个老梆子。还这么迷信，
4: 妈妈请坐。哎，
2: 好多好多，
4: 我要用茶。
0: 哎呀，我喝什么茶呀，我怪渴的。
4: 取笑了，孩儿倒杯茶来与妈妈解渴。哎，
0: 好嘞好嘞。水温正合适。
3: 那您喝吧。
0: 来来来，嗯，喝茶啊。嗯，
3: 别烫着你啊。
4: 备清茶不必香榭。哎，
0: 话不是这么说，那水呀要人挑，茶要人烧，用的什么油啊？
4: 桂花油。
0: 桂花油啊？
4: 是
0: 啊。那不行，这东西你得跟妈妈我取取经，知道吗？哦，你妈妈最近我都在用那个I will always love you。 对对，
3: 那个不错啊。哎呦，
4: 你要看仔细呀。
0: 当然不看看怎么真的是。没事没事，我这保着险呢。哎
3: 呀，您可别把我这个镯子给碎喽。
0: 碎喽。这么说那家大妹，我说那家伙啊，他可能把心卡死路的要发他发他。嘿，
3: 妈妈，您这唱的是哪国的紫河燕白河雨啊？
0: 哎呀，哎呀，这个镯子
4: 无意之中我拾了来的。
0: 你听着像人话吗？无意之中捡来的，大街之上捡镯子，你怎么不说捡个孔子和孟子呢？这话老子我也不信呢。再说了，你妈妈我成天在大街上转悠，那别说镯子了，就是私生子我也没有一个呀。你说实话。哎呦我饶，今天我要不把你说的拉一裤兜子，我算你夹得紧。我跟你说哈，刚刚他怎么扔的，你怎么捡的，妈妈我看的可是一清二楚啊。
4: 你在哪里看见？
0: 你管我在哪儿看见的呢？
4: 你知道你讲啊。
0: 我说呀。
4: 你讲啊。
0: 我说呀。
4: 你讲啊。
0: 我咬死你我。

你不晓得，你这么装你妈妈知道吗？哼，假一儿买雄鸡。

听着，你这是逼得哑巴要说出话来，看我不把你那个绿茶的样子给你学出来。就刚刚那个啊，你臭不要脸的唱小花脸的傅鹏来了啊，镯子一摘，他往这儿一扔，他一敲那个门，他走了。这会儿你啊，你在里头呢，你在这儿呢啊。嘿，谁敲我们家门呢？我去看看，我去看看。谁啊？谁敲我们家门呢？没人呢。八成啊，在那边，我上那边看看去。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哎，别跟我开这种小玩笑啊，我不喜欢，知道吗？我不爱听。注意啊，下嘴唇抖动。

0: 哎呦，可算是捡起来了，
1: 真好看呐、啊！我给它戴上，我美，我美，真好看呐、啊！那边来了，走一打击！
0: 哎呦，来了，这个怎么办？哎呦，还他妈摘不下来了，我这怎么办？

0: 对不对？跟妈妈我这七里八里，岂有此理。哎，你打他干什么呀？镯子是无辜的。
1: 妈妈，
0: 贾培，
1: 儿与妈妈跪下了。
0: 我跟你这哎。哎呦，跟妈妈赔礼呢。
1: 是的。
0: 那妈妈说的对还是不对呀？哎，你跟我来个猛男害羞，我受得了吗？咱们来个点头 yes 摇头 no 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哎，哎呦，跟你闹着玩呢啊！
1: 几位妈妈看见，女儿坐直啊！
0: 哎呀，可算是想起这句词来了。真好，你这事儿交给我呀，你就闹心吧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上海京剧院反串版石玉琢《法门寺》中贾桂念状子的精彩片段。剧中贾桂由著名青年京剧演员王佩瑜反串。
1: 桂儿，这外头什么事这么急？
2: 猫子喊叫的。

0: 又以你女心软，好者，老爷子，又以名儿显冤。
1: 怎么着？
2: 有个名儿显冤吗？
0: 正是。
1: 这儿没他的父官吗？
0: 说的是呢。
1: 怎么跑这儿冤来了？
0: 成亲巧吗？
1: 为出去杀。
3: 其是杀人之所，问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1: 正问啥？
0: 啊，
1: 这佛殿上能杀人吗？
0: 可说的是嘞。
1: 这是谁的主意？
0: 奴才不知道啊。
1: 简直是胡闹嘛！
0: 成心假样子嘛！
1: 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子没有？
0: 啊，小伟大，
4: 有，
0: 搜索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4: 是。有状，
0: 有状子，哈，成心打官司来了啊！老爷子，他有状子，
1: 怎么着？
2: 他有。状子吗？
0: 有状子。
1: 孩儿啊孩儿啊，你的差事可就来喽。
0: 他打官司，奴才有什么差事啊？
1: 您您跪在丹池，高声朗诵，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太后老佛爷玉簪教布。我说你倒是给我磕呀！
0: 我这不是磕了吗？
1: 哎呦哎呦，不带你出来，要跟着如今儿来了，就这么点差事，你就得给我蹭冷子。
0: 不是，是谁蹭冷子了？
1: 念不好再飞。
0: 啊！我说你上哪儿冤不行啊？单上这儿冤来。你老是把字儿给我写上了，那这高不结我怎么念呢？这是阿俊，哎呀俊，
1: 那个字儿念什么来着？
0: 头一个字儿他念句，
1: 别句了，再句就不够材料了，念不好再再
0: 查句上。既没诬陷，却强称宋国氏之女，谨遵奉命，许自世袭指挥傅鹏为妻。六里已成，尚未合景，忽闻世夫身遭非祸，赶即查问，岂是情由？方知世夫应定妇幼，尚未受职，现已不满，前往各处谢孝。经过上父孙氏门前，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欲教拾取，时有杨媒婆从旁窥见，借此诓取欲教绣鞋一只，命他子刘彪在大街之上向世夫讹诈，我父不允，二人争斗一处，当今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随即各散。彼时又处孙家庄，何夜之间，当上二病，一无凶器，二无见证，无不摆的世袭指挥的。

0: 老爷子，我念的还成吗？
1: 嗯，不错不错，相当不错，口齿清楚，气儿也很足啊。嗯，比我强多了。
0: 何少爷，
1: 到底是于老板演什么像什么呢？别骄傲，
0: 哎，
1: 正德的，今年你多大了？
0: 马年，我的本命年，不要跑我的词儿，我24公岁了。
1: 啊，正当年呐，你可得一马当先呐、啊
0: 哎。
2: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著名青衣演员张惠芳和上海京剧院青年老生演员鲁肃反串版《石玉镯》。

0: 快着点啊！
1: 快点啊！
0: 怎么那么磨磨蹭蹭的？
1: 快点啊！
0: 快点！干嘛呢？
1: 快点啊！
0: 你把妈妈我这么冷的天大跨年的啊，给我扔在这个门口，你合适吗？你说你
1: 啊，妈妈，
2: 闺女，
1: 请进，
2: 进来。

0: 闺女，你妈上哪儿去了？
1: 我母亲往普陀寺天津去了。
0: 哦，这个老梆子，这么大个闺女一个人扔在家里头，她也放心呢。哎，坐下说话。
1: 妈妈，请坐。
0: 坐下说话。哎，闺女，刚刚那手上明晃晃的晃了妈妈一下子，那是什么东西呀？
1: 啊，妈妈，乃是一只玉镯。
0: 哦，玉镯呀，那是个好东西，打哪儿来的呀？
1: 乃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0: 什么东西？祖上传下来的。
1: 是啊。
0: 哎呦，我跟你妈呀那是老闺蜜，你们家里头有点什么没点什么我最清楚了。你爸走那会儿，你们母女穷的呀，家里头就剩承重墙了，你们家还有这么好个镯子，我能不知道吗？说实话。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谁说的好？
3: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4: 没有青青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芊芊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3: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5: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3: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五月四日，文艺生活家，早八点，下午十七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

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打金枝是豫剧经典中的经典，百听不厌，传唱不衰。这出戏改编自唐代宗时期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汾阳王郭子仪第七子郭爱被代宗召为驸马，娶升平公主为妻。升平公主处处管束制约丈夫，郭爱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郭子仪做寿这天，升平公主未去拜寿，郭爱兄嫂嘲笑郭爱惧内，郭爱气怒之下回宫与公主评理，并动手打了升平公主。公主大怒，便向父王母后哭诉，请求为她出气。代宗和皇后责备女儿不该不去给公公拜寿，但公主一味撒娇不肯认错。郭子仪闻听儿子郭爱打了公主，于是绑子上殿请罪。在唐代宗和皇后的调解下，郭爱和公主平息矛盾，和好如初。剧中既有宫廷礼仪的庄重，又有家庭琐事的温情，道理浅显却意味深长，唱词朗朗上口，饱含着为人处事的道理。无论是唐王的宽容大度，还是皇后的温柔劝解，亦或是公主与驸马从争执到和解的情感转变，都被豫剧演员用饱满的情感、高亢的唱腔演绎得动人心弦。这出戏也是豫东红脸王刘忠和的经典代表作。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豫剧《打金枝》经典片段。

母子的两个也不易。

死心。眼球下瞎花了啊，往地府门，为娃我那个不穿纸，哪个敢站？

顺服，听你那不和睦，我不管你，你何不干呀？何不干吧？

们国防的个北洋杆，将儿斩首，他们把我斩你心呀，心呀那舍呀的，替那个娇儿擦桥，面上之泪，月娃儿，月娃儿下官职，去上三级。

认识你啊。

0: 掌声啊！
1: 他夫妻正常的为何事啊？

齐群众哎。心里明白假装你依我看，这是一桩江湖事啊。

0: 还是
1: 在
0: 悬浮马上的天
1: 遵旨。

0: 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啊？
1: 是呀。
2: 偷刚才上得点来，不许你胡乱动本。
0: 哎，老皇兄，这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1: 父王龙禀。

就骂。

此的孤灯的情怀难断，家务事你可别管他们呐，早晚念夫妻莫说是那个你铁腕传下之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

一个地看官们知道问我去你替父分呀望他千里风儿更冰城

儿啊，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行孝啊。官职高，切莫要跑。

情人。

家欠我加点恩情，列罗为啥对我妈听，你家中也有那奸货。

0: 快宫来了、
1: 啊、回宫来了。
0: 这个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子头。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来，驸马。
1: 皇儿，
0: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我不去。
0: 来。
1: 来。
0: 来吧。

0: 听着那父王话，也不忘父王疼爱的呀，你若不听父王话的。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也希望每一段经典戏曲都能给大家带来心灵的愉悦与文化的滋养。我们下期节目依旧与您相约，共赏好戏，不见不散。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委吏和承田，委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一个不能再普通的夜晚，罗织锦打算去赴一个约会。
3: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晚上在外边疯，像什么话呀你？
2: 爸，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样的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的算是极品了，您别不知足。
3: 师姐啊，马小龙有什么好啊？还有他那个妈。
2: 哎呦，子锦呀，可他断了，就凭咱们都随便挑的喽。
4: 上云听 APP 搜索门第，幽默风趣的都市情感伦理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

0: 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
7: 乌烟雨落滴滴答，
6: 你看，
7: 新生希望在枝桠，春风
6: 是最温柔的信使，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5集，不后悔且快乐。手机自动关机，岳有为充了一会儿电，手机蹦出来一堆信息，全世界的人似乎都在找他。他捡了最紧要的回复，
4: 这几天海上信号差，师兄别担心。
3: 然后回，
4: 我很好，活蹦乱跳的，你们三个放心啊。
3: 接着回，
4: 我要看奏书照片。
3: 刚回复了夏至，秦山的信息就来了。小薇，你是胆结石发作了吗？我在洛杉矶找了三家医院了。还好醒来了，再被秦山找下去就穿帮了。岳有为回道，
4: 你怎么知道我有胆结石的？
3: 下一秒秦山打来了电话。
5: 小薇。
3: 岳有为听出秦山的情绪，柔声说，
4: 没事了，手术做完了。
5: 你在哪儿？
4: 南加大医疗中心。
5: 我离那里不远，你等我。
3: 同一个病区有个小男孩要做手术了，他才8岁，一头金发，可爱的只差一对翅膀。岳有为抱了一箱冰激凌去他的病房，塞进冰箱。
4: 十几种口味，你慢慢吃哦。
3: 大多数时候，冰激凌对小孩子都是最有效的药，它能转移注意力，抚慰情绪。这是童年时患上胆囊炎后，郑爸爸送岳有为看病时，一位女医生说的。小男孩喊岳有为宝贝，岳有为蹲下来，他亲岳有为的脸，
4: 我爱你，
3: 还问，
4: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
3: 岳有为笑道，
4: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啊。
3: 小男孩问，
4: 为什么不说呢？
3: 岳有为苦着脸，
4: 我太害羞了吧。
3: 小男孩拉着岳有为的手说，
4: 哦，可怜的人，那我再说一遍，我爱你，等我病好了就去找你结婚。
3: 岳有为忍住泪水亲吻着他。小男孩患的是恶性肿瘤，他做过开颅手术，但4个月后就复发了，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父母为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他可能活不到长大结婚了。生之艰难，死之残酷，谁都一样。医院门口，岳有为呆了片刻，秦山跑过来，夕阳穿过云彩和树荫，满目碎金。他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对上岳有为的目光，狠狠地把岳有为按进了怀里。大半月没见，岳有为瘦得可怕，脊骨的曲线硌着秦山的手掌。他把岳有为抱得紧些，再紧些，埋手在岳有为颈侧，声音发颤，为什么关机？命贱又命硬，没那么容易死。岳有为的手僵着，蜷成拳头，没去抱他。
4: 病床上行动不便，没充电。
6: 为什么又回到洛杉矶？
4: 在这里预约的手术，旅行结束，手术期到了就又来了，怕你们担心才没说的。胆结石手术留了3个小疤，你送的去疤药又能用上了。
3: 秦山的呼吸扫过岳有为耳后，语气又心疼又气愤，
6: 不能再让人找不到了。
3: 岳有为应了一声，脱离了秦山的怀抱。他一抬头，秦山就发觉不对劲，拂开他的头发。
6: 头上怎么也有伤？
4: 哦，哎，太疼了，走路摔了，撞到墙了。
3: 岳有为拿开秦山的手，踮起脚，轻轻地跟他碰了碰额头，可怜巴巴地说，
4: 哎，求你了，别问了，我好饿，我们去吃东西吧。
3: 医院附近有家越南菜馆，岳有为点了清淡的河粉， 吃完饭，他把行李箱寄存起来，和秦山在街头漫步。路遇一个乐队，岳有威问：“
4: 会唱大雨将至吗？”
3: 年轻的主唱摇头看着两人。亚洲人？
4: 中国人。
3: 主唱吹声呼哨，拨弄琴弦，旋律响起，是阿里山的姑娘。我唯一会的中文歌。岳有威随着节拍踢踢踏踏地走着，身后传来荒腔走板的歌声。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呢，绿水长围着青山转。秦山听得喜欢，岳有威笑得豁然无忧，哼的仍是岳有威想听的《大雨将至》。岳有威和秦山连夜飞回纽约，正好很生气，要当面骂他。飞机上，秦山睡着，时时惊醒看岳有威，确认他还在，才敢再合上眼睛。岳有威这几天睡得太多，有时他听歌，有时默然看着秦山的睡颜。秦山长长的睫毛投下两块小小的阴影，遮住了黑眼圈。这时候看着不像小老虎，倒像只乖巧的猫咪了。早晨，飞机在降落，岳有威去看舷窗外，疾病带给他一个警示，生命是有期限的。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懂，但鬼门关走了一遭才有更深的体会，从此不念过往，只问前程。
4: 正好等人住的酒店在时尚街区，紧邻景点，夜生活很丰富。秦山把岳有威送到酒店，正好扑上来揍他。
7: 好啊，做手术都不吭声，我差点要报警了。
4: 岳有威照样用谎言解释头上的伤。
8: 我看你们去的那个屋顶酒吧很有意思，今晚再去。
4: 秦山说。
6: 我回去工作，晚上见。
4: 岳有威伸出手掌，秦山和他击了一下。等秦山走了，正好说，
8: 他真的好喜欢你啊，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9: 男人乃身外物，赚钱乃分内事，先干活吧。
4: 除了方瑶，两个团队的人会合，共同商议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的执行细节。叶之南负责落实展出场地，张茂林负责制定策展方案。因为是纯展览，不涉及拍卖，岳有威和赵杰的团队主要做些宣传工作。连吃了几天西餐，众人都说受不了。姚佳宁搜到一家中餐馆是改良版，味道马马虎虎。宋林把岳有威喜欢的菜端到他面前，岳有威说，
9: 一起吃吧，我吃东西不挑。
4: 宋林应了，没一会儿又把菜转过来，岳有威笑骂，
9: 你第一天认识我？
4: 宋林难为情，说了真心话。他去人事部交出差事由单，万琴奚落说全公司就属他、张明宇和郑好的命最好，还没转正就能带薪公费旅游。宋林说是来工作，万琴哼笑，
9: 看清楚，我们是拍卖公司，纯办展对公司有什么价值啊？他做慈善上了瘾，也就叶之南拿着公司资源宠着他。
4: 最后这句话，宋林可不敢告诉岳有威。
9: 万总说的难听，但我确实有点心虚。
4: 姚佳宁说，纯办展公司做过不少，阵仗更大的也有，他胡说八道是在唬你呢。纯办展看似不能为公司带来营收，但它是很典型的维护大客户关系的行为。国内一定有不少艺术机构找江爷爷商谈办展，他最终为何会选了贝斯特呢？一来是时机对了，二来是叶之南和张茂林打动了他。黄婷说，
9: 江之行是大收藏家，往来无白丁，他的藏品一件不出的，但是你把他伺候好了，他一高兴就介绍几个有分量的藏家朋友给我们了，懂了吗？
4: 宋林和张明宇齐齐点头，正好说，
7: 我们不图眼下，谋在未来。
4: 赵杰补充说，他父亲赵志远说过，国内拍卖公司很多，藏家货主为什么和贝斯特合作？
9: 贝斯特必然先得做些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事。叶之南代表贝斯特和张茂林合力搞的那个天空艺术空间，赵志远就很欣赏，他在推动艺术深入人心，培养大众基础，不在当下获利，但在未来会看到良性效果。岳有威说，视频网站早期也是纯免费的，网民通过网站观看影视和综艺节目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了，就到收割利润的时候了。哪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看似烧钱的行为，你们不用在意万晴说什么，他是行政人员，为公司主要创收的是我们做业务的。
3: 吃过午饭，方瑶还没来，手机还是关机状态，赵杰有点难堪。哎，名义上放在我团队，别的我说了都不算。以方瑶的资历，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原本还轮不到他。赵杰郁闷，哎，我是逐字逐句的给他演示了几遍，但上台还有个心理素质问题，比如忘词儿、报错价，举牌看不过来。最低级的错误都犯，岳有威讶然。
8: 难不成他以前只做过在线拍卖？
3: 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样，但是在国内，有求于他父母的人太多了，他听不到几句实话的。说不得骂不得，表现欲还强，岳有为真同情赵杰。谁成想自己带出这么一个徒弟啊。一想到明天下午要去江家，赵杰很快高兴起来。岳有为没再提及江家藏有徐渭人物图，那就是没有了。他自然不会再问，免生尴尬。下午开完会，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附近的夜市吃烤肉喝果汁。方瑶仍不露面。宋林说他大学都说有异域风情。秦山跑进小酒馆时，岳有为正在喝酒。做完治疗已有几天，抿上几口无碍。男人们喝威士忌和白兰地，岳有为就喝点红酒。红酒有新世界和旧世界之分，劫后余生，这是属于他的新世界。
9: 小酒馆熙熙攘攘，音乐震天。岳有威招手，青山挤过去，

0: 到了面前，她看清红裙子的款式，她凸显了岳有威的身材优势，腰细的两手一掐就合拢，胸口雪样的白，晃得秦山情绪不稳，口中很渴。中午吃饭时，乔姨做的甜品里有一道雪媚娘，又白又软又糯，秦山吃得很爱惜，还想着这是那只小蝴蝶应该有的名字。这会儿见到岳有威，他后怕不已，幸亏人多，这要是昨晚在洛杉矶，岳有威身边只有他。秦山眼里是冒着光的爱意，赵杰虽然是第一次正面和他打交道，但当即就明白了。
1: 你也来杯白兰地？
0: 换下的裙子被岳有威团成一团装进购物袋，他让秦山转过去，就您的包最大。秦山把购物袋塞进背包，拿起岳有威的红酒就喝，不敢多看他。岳有威脸上带着酒热的红晕，他竟想着亲他的雪媚娘，汗流浃背，不知该怎么熬下去。张明宇拿来白兰地被岳有威抢去，秦山正担心，岳有威往酒里吹一口气递给他，一双眼里似有醉意。
2: 我现在还不能喝烈酒，你也只能喝两口啊。
0: 秦山听话照办，不多喝，岳有威却像是要把自己往醉里灌似的，红酒一倒上仰头就喝。他一直是有些草莽气的，酒越喝越豪气，但能跳能笑能跑能变成小蝴蝶。音乐太吵，正好大声对秦山说，
3: 他胆结石好了，可以喝，别担心。
0: 姚佳宁吼道，
3: 酒店走路就到，喝醉了你们男的接力背回去。
0: 台上的舞蹈到了火爆阶段，场内响起了红磨坊的主题曲，舞娘们邀请观众上台，所有人都向舞台挤去，岳有威一行都没被抽到。台上男男女女贴身热舞，血脉奋张，台下程鹏飞大展舞姿，岳有威跟着他摇头晃脑，其余众人也随意蹦着。秦山不会跳舞，急得抓耳挠腮，岳有威拉过他，
3: 我教你。
0: 秦山乖乖学，一不小心踩到岳有威的裙子，下意识地去看他的伤疤。岳有威满不在乎，
3: 痕迹是不是淡了很多啊？真好不了的话就纹个大花臂，没人敢惹了。
0: 江天带着两个洋妞来了，一个亚裔，一个拉丁裔，一高一矮，都是丰乳肥臀型。岳有威和他们大喝起来，这下正好极了，
3: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样。
0: 岳有威振振有词，
3: 医生说了能喝红酒，一口酒一口油，我要把自己养胖一点，我现在才94斤，裙子都快挂不住了。
0: 舞蹈越来越香艳，音乐也越来越奔放，驻场的女歌手有一把魅惑的烟嗓，唱得懒洋洋的。秦山不由自主地扯领口，好让呼吸畅快一些，却更热了。他去拿冰块，被两个女孩子搭讪，一转头，岳有威腰肢款摆，边跳边嘬起嘴唇，隔空和正好互亲。正好跳过去，岳有威啪地亲了他一口，还嫌不够，一气亲了所有同事的脸，包括男人们。秦山气得抓起头发要往天上跳，他往那边挤，半天没挤过去，把冰块往桌上一顿，去找女歌手。这场面不堪入目，这破歌令人愤慨。小费一掏，女歌手挑逗一笑，唱起了《大雨将至》。岳有威对秦山打了个响指，秦山嘬唇索吻，他得一视同仁。岳有威大笑着，遥遥丢个飞吻给秦山。
4: 叶之南进来时，岳有威正和正好搂搂抱抱，分喝一杯酒。暗光映照在岳有威脸上，他笑得像一朵燃烧的花，整个人都很明亮，又野又疯。有女人来调情，叶之南不理会，站到一旁静看岳有威穿红衣喝大酒， 她最适合这种盛装打扮，艳得像那佛罗里达海边的云霞，从天边烧到了这里。正好不知在说什么，月有微笑的娇痴又亲了她一口。秦山挤上前凑过脸，她照亲不误。叶之南看着他们，他原本也是能被月有微大大方方亲吻面颊的一个。月有微已经很久没在自己面前笑成这样了，自己太让他有压迫感了吧。不管爱不爱，月有微就是不想再那么过了。月有微沉浸在新生的喜悦里，忽一抬眸，隔着几米左右的距离，叶之南正望着他。叶之南没走近，月有微也没过去，两人目光交缠。叶之南站了一会儿，目不旁视地走了。这样的月有微是多么快乐，此情难在。月有微鼻腔涌起酸涩感，放下酒杯说，
2: 去卫生间，别跟了。
4: 秦山盯着他，他脚下稳当，正好也惊了，
3: 乐乐的酒量竟然这么好啊。
4: 女卫生间门口排着长队，月有微对着墙壁流泪，出来看到吧台边有个空位，她落座要了一杯鸡尾酒。叶之南离去的背影像一把长刀，割得月有微心里疼，头上的伤口似乎也在隐隐作痛。其实早在几年前跟丁文海在一起时就了断了缘分，如今已是新生，更不能反悔。那随手折旧写满新衣的小纸船已消失在夜空下的大海里。
2: 我以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浪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
4: 21岁下定决心出国那年最喜欢的宋词。那晚月满肩头，亲手干掉了那个爱他的自己，不后悔且快乐。月有微对自己说。有个外国男人坐过来，找酒保要了一杯 B52 轰炸机，对他挑了挑眉。嗨。男人英俊阳刚，身高超过2米，身上的衬衫被男男女女的手揉得皱巴巴的，还留下若干口红印。月有微发笑，肌肉男总是受欢迎的。男人把 B52 轰炸机推给他，挑达如公子哥。你的？月有微道谢，男人变出一朵玫瑰花想插在他的鬓间，又缩回手嘟囔道，你是短发。在男人想把玫瑰花插进月有微胸口时，他扣住了男人的手腕。男人的肌肉非常紧实，他问，
2: 做哪一行的？
4: 男人挑眉，雇佣兵。月有微嘿呦了一声，
2: 上次任务是关于什么？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

0: 蛇
1: 第七十六集，仲尼是鸣凤琴。
0: 酒吧太吵，说话都是凑近用喊的。江天对亚裔美人说，
2: 挑个高层大玻璃窗，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0: 正好喝多了，脑子反应不灵敏，别人跟他说任何话他都一脸笑。拉丁裔美人喊他娃娃，摇着骰子问，
3: 要不要加入我们？
0: 正好甜甜的应了。姚佳宁领会了半秒，表情变了，他把正好拉到一旁去和江天道别。
3: 时间不早了，江总，我们先撤了。
0: 拉丁裔美人拉着正好说，
3: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0: 黄婷抢着答了，
4: 当然。
0: 众人准备散了，岳有威还没回来。秦山东张西望，江天鼓励他，
5: 哎，快去啊，今晚他是你的了。
0: 正好脚下打滑，黄婷和宋林搀着他。他揉揉眼睛问，
6: 乐乐呢？
0: 姚佳宁说，
3: 没事，男人去找他了。
0: 正好也想去，头一歪醉倒在黄婷怀里。岳有威和雇佣兵划拳，连输了三杯酒。酒保充满同情，递来一杯饮料，暗示他不含酒精。岳有威和他相对，笑得很疯。秦山拎着一只酒走来，梗着脖子，瞪着眼珠，像是随时会磕碎酒瓶，照准雇佣兵的脑袋来一下。岳有威终于赢了一回，对他哈哈 笑，
6: 哥们儿，把你眼神收一收。
0: 雇佣兵下一把又赢了，凑到岳有威耳畔，
7: 今晚我会让你很快乐。
0: 不等岳有威回答，他冲秦山挑衅的笑，勾住岳有威的下巴要吻下去。岳有威头一偏，秦山脑弦绷紧，酒往地上一扔，打横抱起他就走。风云突变，雇佣兵愕然。岳有威在秦山怀里对他摆手，
6: 我已经很快乐。
0: 秦山气呼呼，岳有威轻笑，
6: 好了好了，疯够了，回酒店吧，放我下来。
0: 秦山紧闭双唇不理睬他。一路都有人在笑，岳有威拍打着他，
6: 喂喂喂喂喂喂，我自己走。
0: 江天看过来，双手高举过头，竖起两个大拇指，祝福两人今晚爱河共度。岳有威拧着秦山的胳膊，
6: 我没醉，让我下来。
0: 没醉还喝成那样，差点被亲个正着，知不知道？秦山虎着脸问，
2: 真没醉？
6: 没醉，走到酒店要好几分钟呢，你不嫌重啊？
2: 不重，你才九十四斤。
0: 岳有威笑得花枝乱颤，醉颜酡红。秦山喉咙变得很干，心头的小火苗窜向全身。他低下头，呼吸喷在岳有威眉心，岳有威立刻把头拱进他胸膛，肌肤相贴，体温在灼烧。秦山往酒店走得飞快，越想越气，那孙子勾他下巴他还笑，刚才岳有威拧他那一下还不轻，他要报复。秦山又低下头去，岳有威头埋进他怀里，臂膀白得像杏仁儿，刚剥掉壳的杏仁儿，但或许是雪媚娘那样的口感。秦山张开嘴咬了岳有威一口，岳有威浑身一麻，整张脸贴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声，不说话。岳有威和正好住一个套间，秦山轻轻踢了踢门，姚佳宁还没走，开门一愣，
6: 有威也醉了。
0: 岳有威问，
6: 正好呢？
0: 在卫生间里吐着呢。秦山问，
2: 小威睡哪间？
6: 啊，在那边。
0: 秦山把岳有威摔在床上，活动着胳膊。房间只开了壁灯，岳有威睁眼看他，他领口的汗水在发亮，眼睛沉在暗处，亮得像火在烧。 局促的四下。

0: 下乱瞄，逃也似的冲出房间。
1: 晚安。
0: 酒店走廊，秦山把脑门磕在墙上降温，那首《红磨坊》主题曲又回荡在耳边。
2: 岳有威对着镜子，看清肩头那一排整齐的牙印，不让亲，小老虎很生气，咬得还挺重。正好吐了几回，连喝了两罐橙汁，酒醒了大半，摸进卫生间。
3: 啊，乐乐，我晚上好像看到叶师兄了，我是不是醉了？
2: 岳有威说。
0: 他是来了。
2: 正好惊证。
3: 真的是他？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会不会是跟秦山一样不会跳舞吧？不像啊。
2: 岳有威卸着妆淡淡地说。
0: 他对大家来说是上司，怕大家拘束吧。哎，你的软件工程师呢？
2: 正好絮絮说起自己和相亲对象互视彼此为鸡肋，几天都不联系，一联系就是吃饭。让他费解的是，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但身上气味难闻，他很排斥，连看电影都不想坐他旁边。前几天工程师又约他吃饭，他谎称有男朋友了，终止再了解下去。他问
3: 乐乐，我是不是太感性了？
2: 岳有微笑了。
0: 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赞成你，身体会识人。
2: 大学时岳有微在那么多追求者里找到了丁文海，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的身体对丁文海很喜欢，总想靠他近一些。秦山也是，刚才自己是能挣开他自己走的，但秦山的气息很好闻。岳有微洗完澡出来，正好坐在沙发上发愣。岳有微盘腿坐下说，
0: 哎，有心事就说吧。
2: 正好坦白了在叶志南办公室的那一幕，他从未想过人竟然能软成一滩水，正离叶志南的怀抱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他的腿发软，心里发酸，扶住墙缓了半天，但身体每一个毛孔都在叫嚣，在怂恿他回去叶志南那里。正好羞耻地说不下去了。
3: 要不是有同事喊我，我可能……
2: 叶志南手段旖旎，让人毫无抵抗能力是必然的。岳有微问，
0: 所以你才决定去相亲？
2: 正好满心苦楚。
3: 哎，就在那天我想明白了，都这样了，他尽力了，我也尽力了，那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呢这么平庸，再喜欢他也不值一提，我不能再向他示好了，我不想再让他烦我，哎，总之就是以后不打扰他了。
2: 今晚岳有威完全看出张明宇对郑好的那点好意仅仅出于郑好是头的朋友，他对宋林热情得多，反而是赵杰会关心郑好，或许是目睹过郑好的惨状，对他有几分怜悯。但赵杰在热恋，下午开会时他手机不断跳出信息，全是赵杰女朋友发来的自拍照片。郑好问，
3: 秦山比工程师还不能说，你不在场他就随便盯个地方发呆，谁说话他都听不见，你是怎么找话题的？
2: 岳有威说，
0: 听他说。
2: 正好又问，
3: 他不主动说呢？
2: 岳有威一笑，
0: 看着他，他会说的。
2: 正好气馁，这是美人手段，他无法套用，而且岳有威有高超的谈话技巧，想和谁谈得来就能和谁谈得来。他聊起这几天的海外见闻，
3: 美国是很不错，但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很慌的。
0: 再多感受感受吧。
2: 岳有威得知方瑶对郑好的一系列攻击，怒骂了好几声。
3: 切，他也就敢趁我不在逮你下手，你以后不要忍让，该骂就骂，分良恭俭让是对君子的，小人不配。
2: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郑好突然后悔告诉岳有威这些。岳有为表面再占上风，方瑶也能有100个办法。

0: 让他吃暗亏，这世道跟方瑶那种人没法动真格的。他家有钱，天然就能聚拢一大群向着他的人，真要硬碰硬，法律、舆论、路人谁也不会替你挨着，不如认栽走人。岳有威可不是能忍的性格。
1: 明天我就见到他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有事儿冲我来，他敢再犯我照样打他。
0: 第二天一早，江天打来电话，声音轻松。
2: 昨天群表现好吗？
1: 他像个乘人之危的人吗？我可是个醉鬼。
2: 那我得教育他了，对女人用点强，他们会更喜欢的。
0: 把人吵醒谈工作是江天的老毛病。岳有威坐起来，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正好醒来时，岳有威正要出门。
1: 江天约我谈广告片，我中午在他爷爷家吃饭了，你们下午准时过去啊。
0: 昨天晚上两人谈到夜深，岳有威没睡几个小时，正好怒了。
1: 他不能老把你当苦力用吧，一把腰刀就想套住你卖命一辈子呀。
0: 既然活过来了，就得继续赚钱。岳有威带上门走了。
1: 你再睡会儿。江天早上和那两位美人分别，回爷爷家吃乔姨做的热汤面。岳有威赶到时，他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伤脑筋。为广告片配乐的作曲家很出名，但江天越听越烦。他让岳有威先看广告片素材。
3: 你感受一下，配乐是什么风格比较好啊？
1: 美术指导常伟亮搭的景气势恢宏，摄影师拍的也好。岳有威被战争场面感动了，一问费用惊到了。常老师是神人呐。
3: 哎呀，作曲你帮我再想想啊。
1: 作曲家是美国人，对中国风的理解存在某种偏差。广告片画面很古典，但再用古筝和长笛来强调就太过了。岳有威把鼠标拉到中间段，让江天听。你听这一段，配上古宅的场景，会不会有阴森感啊？
3: 啊？哦，我就说吧，还得让创意人出马。背景音乐用交响乐行吗？会不会不协调啊？
1: 岳有威随便搜了一段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江天听完兴奋不已。
3: 哎，可行。
1: 用雄浑的音乐诠释一生所爱，相得益彰。江天又找了几首乐曲听。
3: 有版权不能直接用，是让他再试试还是换个人？我着急发布。
1: 江天和作曲家签了约，花了钱。岳有威给出建议，既然广告片会根据不同播放平台剪出不同时长的版本，而作曲家的作品有几段很不错，可以剪开穿插着用。但推广力度最大的那版广告片务必拿出最佳版本。江天走到一旁安排工作，岳有威手指在空中虚弹思索起来。广告片的情节简单，离去会归来，相爱共白首，百年一世，情深意长。他脑中闪过陆晚霞的名字。陆晚霞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在作曲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他为多部影视剧配乐，还给众知名歌手做过编曲。不仅是钢琴，陆晚霞还长于多项古典乐器，既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在全球顶级的音乐场馆都做过现场表演。十几年前，陆晚霞为一部大热的古典主义历史剧做配乐，拿遍大奖，一举奠定了行业地位。那张原声大碟至今是国内乐坛的顶尖之作。岳有威点开给江天听，江天叫好。
3: 我就要这个人。
1: 陆晚霞听说过吗？他和美国几大乐团都有合作的。
3: 哦，好像有印象，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看过他的演出。
1: 他把陆晚霞的音乐发去公司群里，得到反馈。
3: 他们说他隐退了。
1: 哦，前年的事儿，说他女儿在商场丢了，监控显示被人抱走了，可能是被拐卖， 也可能是落到更糟的地方。陆晚霞当时在为一个体育赛事开幕式作曲，当时好像都快疯了。
3: 啊，好惨啊。孩子找到了吗？
1: 至今没有。没多久他的精神好像就出问题了，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他的丈夫辞职了，全国到处找女儿。陆晚霞也和他离了婚，应该在奥兰多隐居。有人在飞机上见过他。记者对陆晚霞在机舱的状态用了四个字形容：状若疯妇。岳有威很为他和他的家人难过。
0: 江天深感遗憾，总部的同仁又给他推荐了几位作曲家的作品，江天听下来还是喜欢陆晚霞的风格。他的乐曲里飘散着人文气质，简静安然，像田园牧歌，但在激昂处又能体现出金戈铁马的气概，跟广告片会是最佳拍档。岳有威和陆晚霞有过几面之缘，叶芝楠主锤过一场盛世华音世家珍藏古乐器专场，陆晚霞拍得一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造型端庄浑厚，龙池上方刻有楷书鸣凤。古琴传承几千年，现存的历代古琴中有伏羲、灵基、神农、连珠、仲尼、狮况、落霞、蕉叶等琴式。陆晚霞那张仲尼式又称夫子式，孔子曾经学琴于师乡，后以自己的理想研制琴式，被世人称为仲尼式。陆晚霞拍下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找岳有威经手办了支付手续，还请教过托运事宜，想送去他位于美国奥兰多的家。岳有威为他办妥，他送来了谢礼。陆晚霞面容秀婉，像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但身材高大，穿大衣像俄罗斯女人，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种凛然的高贵感。后来一问，她是有俄国血统，她的曾祖母是苏联歌唱家。在那次拍卖会场，岳有威见到了陆晚霞的丈夫和女儿。她的丈夫是律师，女儿小名叫宝儿，那时还不到六岁。岳有威很讨小孩子喜欢。宝儿说奥兰多的家是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还有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宝儿去过一次，喜欢得不得了。她妈妈就跟爸爸商量，
1: 我们在这里买个房子好不好？
0: 房子是宝儿挑的，是一座湖边城堡。他给岳有威看过照片，他说新家和霍格沃兹城堡不一样，他更喜欢。白色城堡很华丽，距今超过400年历史。他第一代主人是某个商业大亨的情妇。宝儿说等他念完小学就去美国留学，但八岁时的早春，他去向不明。江天让岳有威帮忙请陆晚霞谱曲，岳有威觉得是强人所难。陆晚霞精神遭受重创，才离群所居，不让人打扰，很可能无力再进行创作。江天说服了他。艺术家都有表达欲，不可能从此无声无息，只要外力带来正面作用，他就能再创作。岳有威沉思片刻，觉得艺术可能真的是

0: 劳务合同，这个项目他会跟到底。请作曲家是分内事，何况还额外有把腰刀当酬劳。他说，明天去买礼物，后天就去。秦山过来问，
1: 你要去哪里？
0: 岳有威说出广告片的事，但昨夜他身披轻纱入梦，秦山懒于和他对视，只去看江天。江天误会了，敲着桌子说，
1: 哎，岳，你快告诉他，我给你钱了。
0: 岳有威忽然想起来，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就是山木制成，声音清雅纯正。他抬眼看秦山，
2: 我问过卓琴师，山木制琴的优点是什么？他们说山木稳定，香味明显，音色也细腻，还防虫蛀。
0: 秦山立即补充，
1: 而且很稳定，不容易变形，震动性能也比较好。
0: 江天听了听，懂了。
1: 哦，难怪他能跟你说的哇啦哇啦的。你对木材懂得不少啊。
2: 琴棋书画，琴排在第一位，我听过很多课。再说了，喜欢古乐器的人，家里能不弄点明清家具吗？这都是一体的。
0: 秦山对奥兰多很熟，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去那里的太空中心参观，成年后也去过数次。他说，
1: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岳有威同意了。那座城堡尖塔和钟楼直冲云霄，是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的结合体，是很值得秦山了解的。江嘉陵的雨季已结束，但农忙期又快到了，秦山还要在美国待上一个多月。他向江爷爷告假三天，江爷爷大手一挥，
1: 去吧，多和女孩子接触接触，心情一好，创作思维就活跃。下午，方瑶最先到达江家门口，赵杰带着众人过来时，方瑶在讲电话。
3: 看到照片了吧？这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送他项链，他还半天不接，不就想装成不贪财，图个大的吗？
1: 只有正好听懂他在说岳有威，怒喝道：
4: 方瑶！
1: 方瑶冷眼看正好，电话没挂，呦了一声。
3: 哦，这不是你头像里穿的那条裙子吗？
1: 正好被噎得傻眼。怎么办？她五短身材，衣服虽多，但穿的好看的就这么几套。姚佳宁和黄婷互视一眼，都忍着气。这几天，所有人都受够方瑶了。赵杰说，进去吧。岳有威和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向这边走来，方瑶走在赵杰身边，离岳有威团队的人远远的。
5: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宝玉低声问：“
12: 妹妹，你身上有玉没有？什么玉？”“
11: 就是通灵宝玉啊。”“啊，我没有。”“你没有？”宝玉听到这儿腾就站起来了，好像发疯一样，一把就把宝玉摘下来，嘴里念道：“这什么稀罕物，我不要了。”啪，把玉摔在地上。
13: 细腻的描绘，精彩的演绎，身临其境的感受。曾经追着听的刘兰芳经典评书，云听特别呈现。上云听 APP 搜索6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

0: 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0: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弦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7: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7: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惬意的休闲时光里，我们总能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遇见默默付出的劳动者。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了数字从业者、市井务工者与传统手工艺人的坚守。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贴近日常的职业群体，那就是照料万家灯火的家政从业者，传承非遗音律的唢呐艺人，穿梭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他们用双手撑起生活，用坚守传递温暖，藏着最动人的劳动烟火气。
1: 五一特别节目《人间百工奇趣录》继续起航，依旧以时光漫游加奇趣职业图鉴为核心，在国产经典影视与纪实影像里挖掘平凡职业的闪光瞬间，用温柔的视角读懂劳动的意义，用鲜活的故事致敬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劳动者。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时光漫游记》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劳动故事。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号，或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回响，在光影与纪实的交织中，遇见家政阿姨、唢呐传人与外卖小哥的劳作日常，感受藏在这些职业里的坚守与热忱。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0: 劳动的模样从来都是多元的，有的藏在温馨的家庭空间里，有的守在传承的非遗记忆中，有的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今天啊，我们先从穿梭在城市家庭里的家政从业者说起。他们用细心与耐心打理着千家万户的日常，也撑起自己的生活。
1: 在电影《到富阳六百里》中，狗子盘算着运营返乡大巴车，急需靠谱的售票员搭档。很快啊，他便找到了在城市做服务员的曹丽。两个人因为生计一拍即合，狗子看中曹丽的踏实靠谱，曹丽也想借着这份临时工作多一份收入。简单的交谈里藏着务工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4: 你找我什么事啊？快说。
5: 我找你好事。我这事儿啊，我这事儿跟你讲，既能赚钱又不能让你闲着。子薇，干不干？
4: 什么事儿？
5: 你先说干不干吧。
4: 什么事儿？
5: 那个，我二舅啊。
4: 谁？
5: 我二舅。我二舅转辆车给我，就是那个大巴车。我打算呢，开着它跑长途。这不过年了吗？拉着咱老乡回去过年去，还能赚点钱，到时候我给你提成。
4: 你二舅得90多了吧？要开也是个拖拉机啊。
5: 没事吧，大哥？我这吃了什么事瞒不了你。哎，你干不干吧？你说那么多老乡，我就找上你了。我看你赚钱不容易啊，我想帮你，你知不知道？
4: 你有执照吗？
5: 那我啥？
4: 执照。
5: 我还没打算常干，我先干看看，好了以后再说。
4: 你还是别干了，这个风险很大的。
5: 行，
4: 你这个没有执照，但是票也不好卖啊，万一被人抓了怎么办？
5: 我的事儿，抓着也是我的事儿。你看，我想到你，我看觉得你不容易赚钱，我那么多老乡，我谁也不想，我想你，给你赚钱呀，我给你打提成，10块钱一个人怎么样？
4: 那我一人要30。
5: 什么叫30？啥？
4: 40。
5: 开什么玩笑？哎。哪那么多钱呢？我说定了啊。
4: 多少啊？
5: 少点啊。那个黑呀、啊、真黑，你比黄世仁都黑。
4: 我姓曹。
0: 陶丽的身上有着无数家政女工、城市务工女性的样子，她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做着最琐碎、最辛苦的工作，只为给远方的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刻意煽情，却把这份漂泊中的坚守刻画得入木三分。而真实生活中的家政阿姨，有着更鲜活、更多元的人生百态。
1: 央视纪录片《海云阿姨》里，家政公司组织了集体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阿姨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交流工作心得，分享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有人擅长育儿护理，有人精通家居保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6: 当海云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北京一个家政公司的阿姨们正在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公司年会。这样的集体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城市的快速发展直接催生了家政服务行业。据2015年统计，中国已有2000万人口进入这一行业。与此同时，专门从事家政服务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
7: 好的，我现在能开始了吗？
8: 开始吧。
7: 好。承诺书，尊敬的雇主您好，优雅生活由我开始，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了保证服务质量，现将我的生活起居向您说明：卫生、洗澡，夏季一天一次，春秋季两天一次，冬季三天一次，每次不超过10分钟，每天早晚刷牙各一次。饮食。

0: 我来自山西省，主食以面食为主。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希望每周三顿面食。在此，我向你郑重承诺：一、节约用水，适用热水，有效使用每一项消耗品；二、出门主动让你检查我的行李物品；三、不向您借钱，不索要任何物品；四、未经允许。
1: 最早进城的阿姨们大多和海云一样，来自边远山区和小城市的绝对贫困家庭。他们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大多都是家政公司。
2: 请问你到我们公司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3: 有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想做，我什么都会做。
2: 可是你会唱儿歌吗？
3: 儿歌呀，我张口就来呀。
4: 他们或许没有光鲜的学历，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一双勤劳的手解决了无数家庭的后顾之忧。从照顾新生儿到照料老人，从保洁消杀到日常打理，他们把细致与温暖藏在每一件小事中。这份看似普通的劳动，却维系着城市家庭的安稳与幸福。
5: 聊完烟火气十足的家政职业，我们把目光转向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唢呐作为民间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承载着乡土的记忆与文化的根脉，而唢呐艺人的坚守更是让这份古老技艺得以延续。
4: 在电影《百鸟朝凤》里，游天明学成归来，师父焦三爷看到徒弟守着唢呐技艺不忘初心，心里满是欣慰与欢喜。师徒二人把酒言欢，聊着唢呐的传承与未来，一时高兴喝多了酒。温情的画面里藏着老艺人对唢呐技艺的执念与热爱。
6: 今天我要把这些宝贝全都传给你。你看，这是我师爷的师爷的师爷传给我的，二三百年了。从前出火的时候，索大将坐在太师椅上，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千感万谢的。现在，哎，谁他娘的还把咱索大将当回事啊？来，我给你吹一段。

0: 傅。
1: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
0: 师傅，师傅。

0: 从来没见他这样过，看着你来了，高兴的。
1: 焦三爷的一生都献给了唢呐，他坚守着唢呐敬德性的老规矩，把技艺当成了信仰。这份执着也是老一辈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把一生的时光都倾注在一门手艺上，不求名利，只愿老手艺不会失传。而新时代的唢呐传承人也在用新的方式守护着这份非遗瑰宝。
2: 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央视节目《大地讲堂》响当当的绝活唢呐。庆阳唢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始终牵挂着技艺的传承，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着手撰写关于庆阳唢呐的专业书籍，想把唢呐

0: 的说明白。
1: 我计划就是最终编剧这14本书，14本书现在已经成了9本子了。纠结的就是这一本《青阳桑拿仪式》，要把这些参考文献要学好，什么音乐理论基础呀，这些音乐教学、音乐语言的解读啊，这些东西学了以后，你才很正确的用语言把《青阳桑拿》给大家介绍好。
2: 就您是想做一本书，就完完全全把庆阳所拿的艺术讲明白
1: 啊？对啊，
2: 之前没有人这么做过。
1: 那没有人做过，我也不要什么版权，和我这个所拿行当走了一回，我要给他不会吹所拿人给大家留一点故事吧。
0: 庆阳被称作陇东粮仓，这离不开当地独特的地貌黄土原。马自刚带我走的董志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黄土原面。这里不仅滋养了玉米、大豆、马铃薯这样的农作物，也影响了庆阳人和庆阳唢呐的精神气质。
2: 您觉得您马自刚的这个成长，或者说马自刚现在取得这些成就，是个例，还是说在这个土壤是可复制的？
1: 吹唢呐就像其他地方光古庙会一年过年吹，再平常不吹，那个能行吗？那个养不成我，我早改行了。所以说，这个一年四季我都能养成我，我才搞这个事的。众多的我的师兄弟在搞这个事，能养能当一个职业，这个就是更重要，就是这个土壤。
3: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4: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5: 从口口相传、师徒相授到落笔成书、文字留存，唢呐传承人的劳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艺表演，变成了守护民族文化记忆的责任。他们用坚守与创新，让古老的唢呐声在新时代依旧响彻天地。
6: 最后，我们走进城市里最忙碌的职业群体，外卖骑手们穿梭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他们顶着风雨，迎着烈日，把热气腾腾的餐食送到每一位用户手中。他们是城市的摆渡人，也是生活的追光者。
5: 电影《逆行人生》里，中年失业的高志磊放下过往的身份，鼓起勇气加入外卖骑手的队伍，工友热情地向他介绍身边的小伙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擅长与故事，有人熟悉全程的路线，有人擅长应对突发情况，小小的骑手群体里藏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7: 你找人你带啊。
8: 谢谢咋咋啊。
9: 大哥，这是我们平台的程序，你每天送单之前要先点击上线，上线之后它会自动开始派单，当你接受派单那一刻起计时就开始，你每天送单取餐的时间都算在里面。
10: 订单已确认，请尽快前往商家取餐。骑手已到店。
11: 看一下小哥。哎呀，谢谢。
10: 骑手已取餐。
9: 哎，千万不要超时啊，因为会扣钱的。
12: 6983，外卖。
11: 好，谢谢。
9: 工具外套没有了，你先收回存着。
11: 好的。
9: 大哥，你把肚子收一收吧。
11: 啊。
9: 我明天给你找个大码的。
11: 哇，这是什么？
9: 这是我们站点的排行榜单，朱站长设计的，每个月根据单量更新排名。
11: 你才第10啊？
9: 对啊。
11: 这第一名大黑是谁啊？
9: 他就是大黑，30岁，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他皮肤黑，又高又壮，所以我们就都叫他大黑。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笑，但车骑的贼溜，天生的外卖员。听说他之前在老家都是骑摩托车跑步的。大黑特别卷，每天至少要接70单，连续跑单时间超过16个小时。困了就在车上眯一会儿。他对路面特别熟，一看单子就知道哪个跑是最快。听说他还有本秘籍宝典，从来不跟别人分享。大黑长期患有胃病，因为他从来不按点吃饭，但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是我们站点的内卷王、抢单王、飙车王。他从不接别人软单，所以人缘不好，在站里就一个跑。
13: 哎呀，我操！你怎么
9: 老寇35岁，南京6活人，之前老家是农村种地的，现在一家人都搬到了这里，叫他老寇是因为他真的抠门抠到家了。他的电动车坏。

0: 我自来水，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彩票。他普通话又不太好，经常都是鸡同鸭讲。
1: 出租渡口在什么地方
2: 啊？啊，你吹什么吹啊？
1: 人才不收，我找不到家的。你有时间敲玻璃，没时间拿咖啡。
2: 你说的话我听不到。
1: 跟不上，这楼下全畜生，
0: 所以经常遭到莫名的投诉。
1: 搞什么东西啊？
0: 哎，老头，哎，新来的高大狗。哎呀。
3: 外卖骑手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速度兑现承诺，每一次接单，每一次配送，都是对生活的全力以赴。而纪实影像里的外卖小哥更有着不为人知的热爱与梦想。
4: 央视纪录片《我是小哥》开篇就把镜头对准了最真实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车流人海中，辛苦奔波只为生计。可在忙碌的生活之外，他们心中也藏着炽热的梦想。有人热爱唱歌，有人坚持创作，在奔波的日子里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热爱。
5: 我们永远是别人在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导航上面的一个小人头，就是那个头挺大的，所有人只能看到这个过程，没有人能看到其他。所有人甚至都觉得这工作很轻松，没有人能理解这个东西。

0: 第一首歌，我感觉唱不进外卖小哥的那种酸甜苦辣。外卖小哥这个团队，至今为止应该没有出现过一首比较好听一点，或者被大家认可的歌曲。
1: 而我就是一直想寻找一种让所有人都听懂的那首歌，
0: 因为我想就是有一天自己的词能谱出音乐来的话，那应该会很好听。
2: 我想知道，我不愿做小丑。
0: 我有时候吃饭都会忘记，别说写东西了，挤出来一点写东西的时间是很奢侈。因为我们只要 APP 一打开，一开始接订单就是从早到晚，基本上一直都是有，是不停歇的。
3: 随着夜幕低垂，晚高峰用餐场渐渐褪去，手机里已经十几分钟没有新订单的信息了。忙碌一整天的韩卫国，总算挤出了一个短暂的吃饭时间。
4: 吃别的不赶趟，一般只能这个点儿，这个火烧。这王子早上吃完饭，中午都没吃呢，到现在。一般就垫个火烧，正着急的时候就两个火腿肠，就垫两个火腿肠就完事儿了。现在还喜欢的时间不是。来个火烧，一般忙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是两顿饭，就是吃完早点。早上刚开工的时候不太忙那会儿，还是正儿八经吃个早点。然后开始忙起来的时候，中午一般就不咋吃饭了。一会儿还有个高峰期，这样不忌口的话，开工就得跑单。
5: 他们在风雨里奔跑，在深夜里坚守，一边扛起生活的重担，一边守护心中的热爱。外卖骑手的劳动看似重复琐碎，却连接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暖。他们用自己的奔波让城市的运转更高效，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
6: 从家政阿姨的细心照料，到唢呐艺人的匠心传承，再到外卖骑手的奔波坚守，三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却有着同样动人的劳动初心。他们在家庭里传递温暖，在记忆中守护文化，在街巷里奔赴热爱。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被致敬。
5: 这些藏在光影与纪实里的职业故事，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拔高，只是真实记录着平凡人的劳动日常。

0: 让我们读懂了劳动最本真的意义，那就是用双手创造生活，用坚守成就价值。
1: 我们在光影里看见了不同岗位的坚守，也读懂了劳动本身的温暖与力量。荧幕中的故事总有落幕，但劳动精神的表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思考，还有很多值得深挖与探讨的细节。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请到专业的电影学者，结合刚刚分享的一系列劳动主题影片，为我们做整体梳理与深度解读，从专业视角聊聊光影背后的劳动叙事与时代共鸣。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者中波 AM747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26岁，
3: 关于热爱，
4: 6秒了，
5: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6: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7: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3: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7: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0: 时光漫游机，
7: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依然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1: 上半时段我们在影视和纪实影像里认识了家政女工、唢呐艺人和外卖骑手，他们的劳动贴近日常，温暖有力，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这些平凡的职业背后藏着怎样的劳动价值与精神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沈晓。昨天我们漫游了代码的丛林、街头的烟火和胡同的深处，遇见了在虚拟世界修桥的程序员，在生活缝隙开垦生机的灵活就业者，以及用一把剪刀挽留时光的老剃头匠。今天我们的漫游将继续，但目光将转向那些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身影，那些走进我们家庭内部，为我们照料婴孩、守护新生命的家政女工，那些在红白喜事中用高亢乐声贯通天地、平定逝者一生的民间唢呐艺人，还有那些穿梭在城市血脉之中，将远方牵挂与眼前需求精准连接起来的快递骑手。他们的劳动，或是在私密的家庭空间里创造温度，或是在古老的仪式中守护传统，或是在流动的街道上编织网络，让我们再次通过电影的光影和纪录片的真实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首先让我们推开一扇寻常百姓家的门，在许多城市的家庭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一位阿姨，她可能来自遥远的乡村，带着口音，手脚麻利，沉默寡言，却又似乎无所不能。电影《到富阳六百里》里秦海璐饰演的曹丽和唐群饰演的谢琴，就是这样两位在上海弄堂深处挣扎求生的家政女工。她们合租在一间不到两平的昏暗小屋里，谢琴白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去不同的人家做保洁、当钟点工。她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化的时段，属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灶台、不同的地板。电影没有刻意渲染她的辛劳，而是用平静的镜头展示她日复一日的流程：清晨出门，傍晚归来，带回一些雇主家剩下的饭菜，有时是一点水果，有时是半碗红烧肉。这些微小的馈赠是他维持生计的一部分，也微妙地标示着他与雇主之间那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关系的平衡，因为这是他在陌生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曹丽则不同，他心气更高，经历过生意失败，暂时在 KTV 做清洁，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漂泊感。两人最动人的互动往往发生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谢琴会默默帮晚归的曹丽热好饭菜，曹丽则会用有限的收入买点熟食回来分享。他们之间话不多，但那种在异乡相依为命、彼此照拂的温情，却是冰冷的出租屋里最真实的暖意。影片最刺痛人心的一幕是曹丽为了赚取回乡的车费，协助老乡用一辆破旧大巴组织非法营运，将一群和他一样做家政的阿姨们骗上车。当车子载着归心似箭的女工们驶向600公里外的富阳时，曹丽自己却留在了上海，因为对她而言，父亲已然离世，那个地理上只有600里的家，在心理上已是回不去的远方。她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上海生存下去，更是为了在老家翻新破旧的老房子，让孩子读书长大。这份工作的意义远超出他手头正在擦拭的某一块玻璃，他连接着远方一个家庭的希望与体面。如果说电影呈现了家政女工群体某种漂泊与隐忍的生存图景，那么央视纪录片《海云阿姨》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也更具时代感的个人奋斗样本。镜头历时7年，跟踪记录了蒙古族女性海云如何从内蒙古下岗女工，一步步成长为北京的金牌月嫂。她的起点很低，中年失业，婚姻破裂， 卖掉老家房子，带着儿子只身北漂，选择做月嫂，只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多一些。然而这份高收入的背后是极高的专业要求和体力付出。纪录片没有回避初入行时的艰辛，他蜗居在违建房里，挤钱参加专业培训，抱着厚厚的育儿书籍苦读，在服务不同家庭时遭遇过不解甚至轻视，但海云身上有一种惊人的韧性与学习能力。他服务的家庭中有一半的雇主拥有博士以上学历，这些高知家庭没有看低他，反而在业余时间教他电脑知识，鼓励他上网写育儿日记。2007年10月1日，在雇主的帮助下，海云写下了第一篇育儿博文。17年过去，他已写下600多篇心得，拥有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和自己的妈妈粉。他的行囊里最重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抹布和清洁剂，而是一个记满科学育儿知识、不同宝宝习性乃至早教理念的笔记本。他从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蜕变为拥有专业知识甚至能输出经验的职业育儿师。更令人触动的是，当他站稳脚跟后，开始主动帮助更多来自家乡的姐妹。他组建月嫂群，分享经验，推荐靠谱的培训机构，成为这个松散群体中一个温暖的核心。纪录片的结尾，海云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儿子也已长大成人。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逆袭，更折射出中国家政服务行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女性如何通过最朴素的劳动照料他人，守护生命最初的美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尊严、价值与归属。他们的劳动是在为一个个新生命铺展最初的人生画卷，也是在为自己绘制一幅从未想象过的人生蓝图。
0: 家政从业者在家庭空间里传递着温暖，而民间唢呐艺人则在乡土仪式中守护文化根脉，外卖骑手在街巷里连接烟火，这几类职业承载着怎样的劳动精神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4: 离开现代家庭的私密空间，让我们将视线投向一片更古老、更广阔的天地——乡村的长院，那里回荡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唢呐。电影《百鸟朝凤》讲述的正是唢呐这门技艺及其承载的礼俗世界，在时代变迁中如何艰难存续的故事。在导演吴天明构建的无双阵里，唢呐匠焦三爷是德高望重的唢呐王，他收徒严格，传艺苛刻，因为在他心中，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天和地听的。这门手艺关乎的不仅是音乐，更是一套完整的乡村伦理与生命仪式。红白喜事、唢呐定音，尤其是最高规格的曲子《百鸟朝凤》，绝非有钱就能请动，它只献给德行足以服众的逝者。电影中焦三爷断然拒绝了为任职40年的老村长吹奏《百鸟朝凤》，只因他生前曾排挤外姓。而当一位为修水库压断四根肋骨的村长去世时，焦三爷不顾自己肺癌晚期，拼尽生命最后的气力吹奏了一曲泣血的《百鸟朝凤》，鲜血从唢呐碗口滴落，那是艺人对自身技艺与职业伦理最悲壮的捍卫。然而时代的车轮无情碾过，西洋乐队的进驻让唢呐班子在婚宴上备受冷落，年轻人外出打工，尤家班的师兄弟们为了生计纷纷改行。焦三爷的徒弟尤天明作为新一代班主，面对的是空荡荡的长院和无人问津的唢呐。电影的结尾，焦三爷坟前，天明独自一人对着师父的墓碑吹响了《百鸟朝凤》，那悲凉而庄严的曲调既是对师父的送别，也是对一门行将消逝的技艺的挽歌。电影呈现的是一种基于乡土秩序、师徒传承、严格行规的传统劳动形态的黄昏。唢呐匠的劳动曾是连接天地、沟通人神、平定生死的重要仪式，如今却在娱乐多元化的冲击下退守到文明技艺的边缘。然而黄昏并非终结，也可能是另一种光亮的开始。央视纪录片《大地讲堂之响当当的绝活》，被流量拥抱的庆阳唢呐 则为我们展示了非遗

记忆在当代的另一种生存可能。镜头对准了甘肃庆阳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自刚，他不仅是技艺精湛的唢呐大师，也是一个办培训班接活赚钱的商人。在庆阳依然有很多人愿意花钱请唢呐班子，市场依然存在，但形势已然变化。马自刚敏锐地拥抱了新媒体，他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唢呐技艺，将高亢嘹亮的唢呐声与流行音乐网络热点结合，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流量这看似与传统艺术格格不入的现代词汇，成了庆阳唢呐传播的新翅膀。纪录片里马自刚的唢呐培训班生意兴隆，许多年轻人前来学习，不仅为了继承传统，也看中了这门手艺带来的经济收益。一响就黄金万两的俗语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注解，这里的劳动不再仅仅是焦三爷时代那种关乎道德评判的庄严仪式，也融入了市场经济的灵活与大众娱乐的活力。马自刚们依然需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气息练到骨头缝里，但他们吹奏的舞台从乡村的长院扩展到了手机的屏幕，他们服务的对象从特定的乡邻扩展到天南地北的网友。这种转变或许少了些焦三爷式的悲壮与孤高，却多了份在当下活下去传下去的务实与生机。劳动的形式在变，但那份对手艺本身的专注与敬畏依然在唢呐高亢的音调中铮铮作响。最后让我们从古老的音律中抽身，回到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街道，在这里有一种劳动节奏与唢呐的悠长截然相反，它急促高效，分秒必争。电影《逆行人生》便生动刻画了这种节奏的承载者。外卖骑手徐峥饰演的高志磊，一个中年失业的前互联网公司中层，被迫穿上骑手工服，闯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的逆行不仅是职业轨迹的滑落，更是深入到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内部。电影细致地呈现了骑手劳动的困局，导航失灵，商家出餐慢，小区门禁刁难，客户电话不接，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以及头顶那把名为算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不断压缩配送时间，用冰冷的提示音催逼着即将超时。高志磊的第一个月收获了11个差评，但他身上程序员的底色发挥了作用，他开始研究路线，甚至开发了一款名为路路通的小程序，帮助自己和工友优化配送路径。从吊车尾到单网，他不仅是在送外卖，更是在与一套精密的系统博弈，并试图用人的智慧去优化它。电影没有停留在个人奋斗的叙事，而是勾勒了一幅骑手众生相，为给孩子治病而极度节俭，什么都用胶带修补的老抠，讲义气帮兄弟还债而拼命跑单的大黑，晚上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单亲妈妈小敏，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扛着一个家庭的重担，他们的劳动高度依赖体力、耐力和对城市空间的熟悉度，更需要在极端压力下保持情绪稳定，因为差评可能意味着白干一天。这是一种被算法高度规训，却又在缝隙中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劳动。央视纪录片《我是小哥》则以更平实、更多元的视角，记录了这群城市毛细血管的真实样貌。这里有热爱音乐，在送餐间隙创作歌曲的外卖小哥韩维国，他的电瓶车上总挂着一把吉他；有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贫困山区寄送捐赠衣物的快递员陈昂，他对服务区域的每一个坑洼都了如指掌，8年来零差评；还有曾是退伍军人，将部队练就的跑步耐力用于送快递的周龙印，他说跑步的意义是坚持，送快递亦然。纪录片没有刻意美化或悲情化这个职业，而是平静地展示，这就是一份工作，门槛或许不高，但要做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它构成了现代城市生活高效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这些小哥们的劳动最直观的价值是连接，连接商家与消费者，连接线上与线下，连接生产的末端与消费的终端，但更深一层，他们的穿梭往来本身就成了城市活力的表征。

0: 他们的故事也编织成了现代都市生活丰富而真实的画卷。今天我们遇见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家政女工的劳动发生在最私密的家庭空间，关乎生命的呵护与成长的起点，他们的付出往往静默无声，却夯实了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幸福单元。唢呐艺人的劳动回荡在公共的仪式场合，关乎文化的记忆与精神的告慰，他们的坚守或许曲高和寡，却守护着一个民族情感表达的古老通道。快递骑手的劳动奔腾在公开的城市脉络，关乎效率的达成与需求的满足，他们的奔波看似重复琐碎，却支撑着我们日益依赖的即时性生活模式。从海云阿姨记录育儿心得的笔记本，到马自刚在直播间吹响的改良唢呐曲，再到高志磊为优化路线编写的路路通小程序，我们看到无论劳动的形式如何变迁，劳动者身上那种适应环境、学习、创新，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精神力量始终如一。劳动或许最初是为了谋生，但最终它都会指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专业价值的确认，以及对连接他人、服务社会的渴望。
1: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的深刻解读。唢呐艺人用坚守让非遗换新，外卖骑手用奔波连接城市烟火，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坚守诠释初心，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劳动最动人的力量。

0: 穿越岁月，好戏登场，人间百态，趣味全开。时光漫游机，时光小剧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让我们继续沉浸式感受古代劳动者的劳作日常。
2: 这一次啊，我们要体验的职业是古代走街串巷的货郎，感受传统行商的烟火气息与劳动智慧。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
3: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一定要下单。武丹
4: 啊，
3: 快借我用用你的支付宝，帮我下个单。
4: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也开始网购了，看着什么东西了，让你忍不住下单呢？
3: 哎，你看看看，都是咱们小时候玩的东西
4: 啊，
3: 雪花膏、嘎啦油、松紧带，还有玻璃球，还有洋画呢。
4: 嗯、啊、嗯、啊，
3: 这玩意儿到现在，哎呦，哪儿都没有。真没想到网上还能买到这些东西，
4: 还真是啊。这些东西看着就有回忆，要不是你从网上看到，现在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了，
3: 是不是？
4: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学校门口就有推着自行车，后面挂着两个大筐卖这种小杂货的，那感觉可好了。
3: 可不是呗，小时候那点零花钱却被这些卖货的货郎们给弄走了。
4: 嗯，
3: 不过你说现在时代的发展，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走街串巷的货郎了啊。货郎这个职业，哎，说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4: 你要是这么说啊，

0: 分成了行商坐谷两类。坐谷呢是有店铺摆货物，行商啊就是走街串巷挑货担，把货物商品送上门去工人选购，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货郎的前身。楚辞中有失望在祀，古刀扬生这样的句子。失望指的是姜太公，古刀呢就是他在朝歌挥刀宰牛割肉，发出声响以示自己是个卖肉的。这种招揽生意的手段，可见姜太公或许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货郎。
1: 没有满减、预售、拼单等等购物招数，吆喝给自己招揽生意，看来是古已有之啊。
0: 唐朝人房鲁在《上节度史书》中说，其人持物货，立户而自唱曰：“谋好物，谋好货。”这说明啊，在唐代，城乡已经有了立户自唱式的行商货郎的存在了。到了两宋时期，形形色色的唱卖货郎已经十分普遍，画作中就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 画作，我记得《清明上河图》是不是有很多的场景都画的是做生意之类的？
0: 没错，《清明上河图》对北宋晚期的汴京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沿汴河向西溯流而上至内城，空地上遍布官司市役场所，牛马行、果子行、纸行、菜行、面市等各行各业生意兴隆，显示出河市的强大生命力。街区两旁的茶店、纸马店、底店、酒店等比比皆是。在这约三四里之遥的繁华街景中，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舟车之间，或推着小车，或挑着扁担沿街叫卖的货郎，也是不可忽略的主角之一。
1: 那还有其他画作的技术吗？
0: 当然有啦，北宋苏翰臣创作的货郎图，货郎形象是非常华丽的。他身着鲜艳的服饰，帽子上的花饰成为吸引顾客的手段。画中的货车上商品以玩具为主，做工精巧，价格可能不低。这幅画记录的可能是北宋城市货郎沿街售卖的情形。
1: 看来我们小时候见识到的卖货的叔叔阿姨，这正经还是有传承的呢。
0: 南宋画院代诏李松创作过很多幅货郎图，画中货郎肩挑货担，货架上满满当当陈列着玩具、农具、食物等各类生活用品，一根货担仿佛挑起了一个便利商店。
1: 哎，那你说为啥货郎在宋代成为了颇受大众认可的职业呢？
0: 正是因为有需求才会有供应，货郎在宋代的普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活跃繁荣的时代，跟前朝的劝农轻商相比，宋代从立国开始就从税收、社会地位等方面给商人宽松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从事商业的人数也就大大增加喽。
1: 明白了，就是有消费需求就有满足需求的人，
0: 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你今天能从网上找到这些玩具是一样的道理呀。
1: 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哎，对了，说了这么半天，你帮我下单了没有？
0: 下了呀，怎么了？
1: 没啥，就是我媳妇这个月还没给我零花钱呢，你先帮我垫着，下个月我再给你哈。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退了？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家政之手呵护日常冷暖，唢呐之音承载乡土情怀，奔走之足丈量城市烟火，每一份平凡的劳作都在撑起滚烫的生活。
1: 劳动的珍贵藏在默默的付出里，显在坚守的初心间。不同的职业赛道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生活的答案。
0: 让我们向每一位扎根日常坚守热爱的劳动者致敬，希望所有的奔波都有归处，所有的匠心都被铭记，所有的耕耘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周末无聊怎么办？
19: 期待有朋远方来，
16: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9: 包袱抖不完，
16: 笑声连成串。
19: 有朋远方来，
16: 周末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首先祝各位假期快乐，
1: 节日快乐。
0: 现在是五一假期期间啊，所以小霍瑶瑶依然请到了我们两位劳动者，
1: 非常的开心。
0: 两位朋友在过节期间又被我们叫过来了啊！
2: 对，来劳动了，
0: 来劳动了。
3: 太阳光金亮亮，
4: 雄鸡唱三场。
3: 各位还小点啊！
0: 欢迎宁宁，欢迎王磊，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就喜欢看见有人陪我们上班。
1: 你怎么这样呢？
0: 那就咱俩上班多孤独啊。
2: 哎，我们也愿意来这儿上班
0: 啊。好好
3: 啊，你是愿意来这儿上班啊？
2: 我这也同时有你啊。
0: 哎，这个请二位来呀，依然是聊一些比较欢乐的话题。
3: 嗯，对，
0: 五一假期期间吧，
2: 啊，
0: 咱们就来聊一聊和劳动者们有关的这些作品。
3: 好
0: 啊，当然了，这劳动者其实主要是相声演员啊，来聊一聊不干正事儿的相声演员们。
1: 这怎么讲呢？
2: 那这不干正事儿还聊干什么？没有不干正事儿相声演员，
0: 不是
3: 有一些没正形的相声演员，
1: 就是有本职工作的。
0: 哎，对，
1: 还闲来没事说说相声。
0: 对，
2: 你就说同时是吧？
3: 这就是复合型人才。
0: 哎，对对对，还是你们说话比较严谨啊。
1: 嗯，
0: 尤其是
1: 总结得特别到位。
0: 尤其是当年，现在可能很多人他已经专职说相声了，
2: 对，
0: 或者是他已经放弃说相声了。
2: 嗯
0: 啊，
2: 那会儿过去叫这个专业跟业余，
0: 嗯，
2: 现在不提这个名词了，我们现在叫职业非职业
0: 啊。下面这一位曾经不是干这个的，后来又干这个了，然后又不干这个了啊，叫徐德亮。
2: 你先把你脑子思路捋清楚了。
3: 啊，
0: 我捋得很清楚，
3: 啊，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晰。
2: 嗯，
3: 只不过是你听不懂。
2: 你听懂了？
3: 我先问问你，徐德亮，你还回忆得过来吗？
2: 哎，知道，
3: 想起来吗？
2: 见过这人。
3: 哦，行行，你看这个恢复了，来你讲吧。啊，
2: 哎，我们俩还合作过呢。
3: 谁问你了？
2: 那问不问我们俩合作过？
3: 哦，好吧。
2: 徐德亮，因为是从小我们就在一块儿学相声。
3: 我9岁认识了徐德亮，
2: 这他比我早，我承认啊。
0: 不是，你们先说说徐德亮，他一开始是做什么？

0: 什么呢？
1: 学生，
0: 那可不都是
2: 学
0: 生
2: 的时
0: 吗？
2: 候啊，后来去做了这个网站，还做过记者，这他都做过。
1: 对，在这个当年的那个就是文娱的报刊里边当这个娱乐记者，写一些文章。在这个毕业之后，没有选择准确的这个职业方向的时候呢，也曾经去卖过保险，也挺难的。
2: 对，他做网站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这个演出公司，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到的演出公司，他还到我那儿跟我聊过天啊，希望怎么把这些，
0: 你腰疼
2: 我聊不下去了，我踩什么了？这门铃响了，还特地再跟我聊过啊，对相声，比如说这些东西资源怎么整合呀，还在这儿我们先探讨过呢。所以那会儿他在网站，因为网站那会儿来说，2000几年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事物呢。
0: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就是他根据可能自己的工作经历啊写的一段作品，叫《IT 大保镖
3: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4: 》
3: 必须得懂网络。
4: 没错没错。
3: 您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4: 那是。
3: 嗯，
4: 您有什么特点？
3: 您头一个
4: 啊，
3: 网龄比较长。
4: 那您有多长？
3: 多长
4: 啊？
3: 咱们绝不夸张说，15年。
4: 15年不短，不短。
3: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4: 是，15年不短。
3: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4: 哦。
3: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4: 286，
3: 懂吗？2816啊。
4: 乘法。
3: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啊，我天天上网吧，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啊，您不会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4: 不对不对，
3: 286时代。
4: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3721，
3: 3721，这公司早没了，
4: 啊，
3: 雅虎给收购了。
4: 没听说过，那您这叫不管3721，不顾一切
3: 啊？对对不对？
4: 啊，老，
3: 反正这意思吧。
4: 啊，
3: 286这时代
4: 啊，
3: 那会儿我们上网。
4: 哦呦，
3: 我们就玩电脑，
4: 早早早，
3: 对不对？
4: 说可以，
3: 这是一个特点。
4: 那第二个，
3: 你得懂软件儿，
4: 没错啊。
3: 你上网，你光点开那窗口
4: 啊，
3: 你看新闻不成？
4: 那是那，
3: 你得懂软件儿。
4: 这就是，
3: 对不对？
4: 对对对对。
3: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4: 什么软件？
3: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4: 什么
3: ？QQ。
4: 叫 QQ 啊，
3: 哥 QQ
4: 啊
3: ，QQ 学问大了。
4: 哎呦，
3: 你这么一点开呀，嘣儿它就出来了。
4: 啊，是。
3: 哎，你把鼠标往那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4: 哎呦，
3: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4: 嚯，是，
3: 知道吗？
4: 哎呦，
3: 必须得懂软件。
4: 哦，是。还有吗？
3: 工作经验，
4: 实践。
3: 对，
4: 没错没错。
3: 就跟说相声一样。
4: 是。
3: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4: 啊，
3: 这成。
4: 是。
3: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4: 那不行。
3: 这编程
4: 啊，
3: 计算机一样
4: 是。
3: 我是高手，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4: 对，
3: 都是这个。
4: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3: 小公司。
4: 您别客气，
3: 不值一提。
4: 您说说，
3: 中文名字叫微软。
4: 微软，
3: 您怎么了这是？
4: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3: 哦，您呵，
4: 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3: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4: 多大公司？
3: 呵，不算什么，
4: 不算什么。
3: 我在微软，这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4: 啊！你行，
3: 哎，
4: 哦，
3: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啊，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4: 非得离开，
3: 哎，离开微软，
4: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哟？
3: 说不好听话啊！
4: 啊，
3: 庙小，
4: 微软这庙还小，
3: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4: 哦，
3: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4: 哪家公司？
3: 倍儿硬。
4: 嚯，您上倍儿硬？
3: 哎，上这公司去。
4: 这是电脑公司？
3: 不是电脑公司。
4: 他们
3: 这家公司呢？
4: 啊，
3: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
4: 建
3: 就是建筑材料，
4: 建筑材料起家，
3: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4: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3: 怎么挨不上？
4: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3: 怎么挨不上啊？
4: 这个
3: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4: 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头，
3: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0: 哎，
1: 哦，
0: 而且那个那环境好啊，
1: 啊是是，
0: 对不对？
1: 啊啊，
0: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整个我告诉你，哎，
1: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0: 那就那意思呗。
1: 啊，是是。
0: 下边还有呢。
1: 哦，下哦，
0: 对不对？
1: 有地印的。
0: 哎，地下室，地下室。
1: 哦，地下室。
0: 对。
1: 哇，
0: 你们一般的公司
1: 啊，
0: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1: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0: 搭着隔断。
1: 对啊，
0: 没劲。
1: 那
0: 你瞧我们这公司，
1: 你们这公司，
0: 整个这一大片
1: 啊，
0: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1: 集中的。
0: 哎，一个口。
1: 哦。
0: 人不能进去。
1: 怎么？
0: 产品往里进，
1: 哦，
0: 哎，把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1: 啊，对，
0: 切的方方正正的，
1: 哦，
0: 这么厚，
1: 嘿，啊、
0: 这么宽吧，
1: 哦，
0: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1: 哎、哦、呦，
0: 哎，
1: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0: 啊，得有火呀、啊，
1: 哦，对对对对，
0: 烧火烧火，
1: 哦，
0: 在办公室里啊，
1: 啊是是，
0: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1: 啊、
0: 你要一看通红，
1: 哦，
0: 这东西好，
1: 对，
0: 可以用，
1: 没错，
0: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1: 哎那
0: 这不成，
1: 那没烧透，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您这砖窑，
0: 我们公司，
1: 哦你们公司
0: 为什么叫倍儿硬？
1: 为什么？
0: 砖就得硬啊，
1: 哦那是，
0: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砖硬，
1: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0: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
1: 这冰棍
0: 也得硬啊。
1: 哦，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我上他们公司了。
1: 哦，
0: 我这一通狂喷啊！
1: 哎呦呵，
0: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那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啊！
1: 哎呦，
0: 对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1: 倍儿硬都在线了。
0: 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1: 哦、
0: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1: 哦，
0: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1: 行了行了，
0: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1: 人外国有砖头。就是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0: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1: 哦，
0: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啊
1: 哦，
0: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1: 您这外文真好、
0: 啊，对不对？没错，哦、
1: 了不得。
0: 我一说，他同意了。
1: 哦，
0: 还真同意了。
1: 是。
0: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1: 哦，
0: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1: 这、哎、您这网
0: 老板一台，我一台。前台一台，
1: 嚯，三台！
0: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儿。
1: 呵，您干嘛加班啊？
0: 你瞧
1: 啊，
0: 头一天工作呀。
1: 啊，
0: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1: 啊，
0: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1: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0: 再者，一夜里我还偷菜呢。
1: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0: 不是这白拿工资、
1: 哦、
0: 白上网，多好啊！
1: 啊，
0: 对不对啊？
1: 您瞧瞧，
0: 晚上到十二点钟
1: 啊，
0: 待着烦了，
1: 是
0: 上 Q。
1: 哦，
0: 刚一上 QQ
1: 啊，
0: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1: 我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0: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1: 哦，她
0: 美女头像、
1: 哦、
0: 旁边有昵称啊，
1: 叫什么？
0: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是，你不是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0: 他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
0: 哎
1: 甭对付了。
0: 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
1: 哦，
0: 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
1: 哦，
0: 我收吧，
1: 啊，
0: 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
1: 哦，
0: 呵，胖胖乎乎的，
1: 哦，
0: 身材丰满，
1: 嘿，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哦，
0: 这一个黑套袖，
1: 哟，
0: 戴一个大墨镜，
1: 啊，
0: 打这儿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
1: 啊，
0: 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啊。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啊，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
1: 啊！啊，
0: 回去睡觉去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
1: 啊，
0: 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
1: 啊，
0: 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
1: 啊？
0: 我您开机了吗？
1: 啊，
0: 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
1: 啊，
0: 赶紧过去
1: 啊！
0: 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
1: 啊，
0: 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上没有。
1: 哦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遛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
1: 啊，
0: 显示器没开。
1: 哎，对，没准。
0: 开了，
1: 怎么
0: 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都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6:30。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哎，我说您别催，您别催我了，啊、我这不石头着呢吗、
1: 啊？
0: 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
1: 啊、
0: 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
1: 啊。
0: 孙长一听，开灯
1: 啊，
0: 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啊。
2: 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
3: 不干这个，后来干这个，啊、又来了、啊。
4: 对对对对对，
2: 我把我这回绕进去了啊。
4: 嗯，
2: 回想
3: 哦，
2: 啊，回想一下，
3: 回想，
5: 回想一下，回想是吧、
2: 啊？回想一下
5: 啊、回想老师呢是学法律的，
3: 嗯
5: 啊，当过律师，主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夫妻离婚家务纠纷，
4: 嗯，
5: 这个方向的、
4: 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就但是民事纠纷当中他就特别专的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
4: 哦、
5: 哎，
3: 拆我两口子事儿、
5: 但是他呢就是除去在舞台上表演以外，他的创作欲望特别强、
3: 嗯、
5: 而且他写的作品呢成功率还很高，当年就是当着律师在舞台上说着相声，现在呢就不破坏人家的家庭了、
2: 哦、
5: 就专职的、
3: 就是、以前也不破坏
5: 啊、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朋友，现在呢就专职的成为了北京曲艺团的创作员了，
2: 也是写作、嗯、确实也有很多春晚的作品，
3: 对
5: 对、
2: 也有他的执笔，
3: 而且您把所有春晚节目导出来，您挨个看作者也能找着
5: 他、
2: 哦、为什么还得所有啊，
3: 因为你单说哪个可能你想不起来，
5: 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3: 嗯、
5: 难忘今宵，
3: 哎，
5: 这就不是回想写的，
3: 嗨、
5: 是不是
2: 我以为是他呢、
5: 哦、不是、啊、
2: 那这样我们来听一段吧，回想路遥表演的才从天降。
6: 你父亲在美国去世的时候、
7: 哎、
6: 委托我们拿着遗嘱到这里来找你。
7: 哎，我爸爸，
6: 你说那个
7: 啊
6: 是你的养父，
7: 养父
6: 在美国去世的才是你的生父。
7: 哦，那我生父是谁呀、啊？
6: 知道美国有个大富翁叫做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吗？
7: 哎，我不敢知道。
6: 为什么？
7: 我怕舌头系上。
6: 他就是你的爸爸。
7: 他怎么这么麻烦？这名字
6: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
7: 啊，
6: 是餐饮界大亨。
7: 我说
6: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旗下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罗姆·菲利普斯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您这怎么意思？
6: 系上了。
7: 哎，这好，我说舌头得系上吧，
6: 记不记住没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7: 什么事？
6: 你爸爸就不是个人。
7: 哦
6: 啊，他是个嘎的。
7: 好说你爸大猫。
6: 大猫干嘛？
7: 哦，扑克牌啊，嘎的。
6: 嘎的美与神、
7: 啊、
6: 哎呀 my god、
7: 哎什么味儿您这、
6: 就是、
7: 我跟您说那英文叫告的。
6: 哎呀，对不起，我久居美国郊区
7: 啊。是您东北口音挺重的啊。
6: 就是说你父亲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神，是一个财富界的神话，而你是一个富二代。
7: 我是富二代，
6: 耶、yeah ！
7: 我是穿着大褂的富二代，我是蹬二八车的富二代。
6: 听你这话，你对我有所怀疑呀、
7: 不是，我太乐意相信了。
6: 对呀，
7: 关键是您天上咔嚓掉这么一大馅饼，我不敢信。
6: 哎呀，
7: 也不敢。
6: 我已经站在你面前了，还有什么不信的
7: 啊？
6: 知道这个包里都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6: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给你的，签字就拿签。
7: 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
6: 千真万确呀。
7: 够意思，够意思。这么说，我真是富二代，大
6: 点声，你是谁？富二代。你是谁？富二代。你是

0: 谁？富二代，
1: 没错。我是富二代，我是，哎，
0: 你这算工伤，好吧，我倒补偿你点啊。我现在有点怀疑了。
1: 哎，您别怀疑啊，你是汤姆先生的亲生儿子吗？
0: 没跑，我就是小汤啊。
1: 那你怎么在这里手舞足蹈？你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呢？
0: 哦，对，我光顾了高兴，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啊。那什么，我爸爸他挺好的。
0: 啊，对，死了。
1: 啊，那他死的挺好的。
0: 那、哎、不叫人话。
2: 我爸爸老汤儿。怎么死
1: 啊？脚气引发脑淤血。
0: 这引发得了吗？这个
1: 说穿了就是积劳成疾。
0: 哦，成疾了。嗨，他成什么我不管，我就想知道能给我多少钱。
1: 这要说的话，那就得从你的出生开始说起了。
0: 妈，还从出生说呀？
1: 因为你们家有钱跟你出生是有关系的。
0: 哦，有我的事儿。
1: 在当年
0: 啊，
1: 你们家在你之前，你父母怀过七个孩子，
0: 嚯、
1: 哦，但都胎死腹中了
0: 啊。
1: 对于你父母来说，
0: 嗯，那打击太大了，
1: 他们习惯了，
0: 习惯了，
1: 所以在刚怀上你的时候
0: 啊，
1: 你爸爸很高兴的就把你的后事准备好了，但没想到你平安的降生，
0: 哎，
1: 而且健康的成长，
0: 哎，
1: 让你爸爸这是心急如焚呐，
0: 哎，
1: 没有钱养活你，
0: 呵。
1: 后来两口子一合计、
0: 嗯、
1: 把你过继给了一个姓陆的人家。
0: 哦，把我过继了，
1: 收了人6000块钱。
0: 对，那是把我卖了，
1: 他们说有钱还把你赎回来。
0: 哦，那还不地卖呢，把我给当了。
1: 两个人就是决定把你放到那之后，
0: 哦，
1: 于是决定到美国淘金呢。
0: 好啊，
1: 在走的当天夜里、
0: 啊、
1: 你妈妈收拾好了行囊，
0: 准备一起出发。
1: 哎，
0: 跟谁跑？

0: 见一个人上了船，呵，在船上碰到了一个富家的美少女，叫做 Los。两个人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相约船到了终点站之后，俩人远走高飞。但是当天晚上，这艘船撞上了冰山，他们两人落入到了冰冷的海中。
1: 对，那个船叫泰坦尼克号，我爸叫杰克。后来还飘一门板，
0: 那个门板只能容纳一个人，
1: 罗斯跟上趴着，我爸跟下面把着。
0: 你爸爸翻身上了门板，一脚把罗斯踹下去了。
1: 这什么人性啊，
0: 就这样他看着爱人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

0: 您怎么还哭啊？
1: 他难过呀。
0: 嗯，您别踹好不好？
2: 就这样，你爸爸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
3: 啊。
2: 他后来他又捡了一猎狗
3: 啊，
2: 捡了一老虎，捡了一猩猩，捡了一斑马。
3: 哎，
2: 后他自称叫杰克船长，那个门板叫黑珍珠号。
3: 您错乱了吧？好，前面泰坦尼克号改了少年派，这又成加勒比海盗了是吗？啊，你看片不少啊你，啊，哎哎哎哎，干嘛去？
2: 你不相信我，我不说了。
3: 谁不相信？我信。跟您这么说啊，这故事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爸是怎么发的。
2: 后来他就到美国了，
3: 我爸开一门板就去美国了。
2: 到了美国，身无分文啊
3: 啊，
2: 于是只好在华尔街做小生意挣钱。
3: 没本儿做什么生意啊？
4: 老爷太太哟，
3: 也累赚去了。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
3: 我妈是跑早了啊。
2: 马上华尔街轰动了
3: 啊，
2: 人们奔走相告。
3: 说什么呀？
4: 老乡们快去看看吧。
3: 老乡，
4: 楼下来了个街头表演艺术家
3: 啊，
4: 那吐血吐的跟真的似的。
3: 呵，那就是真的。
2: 下班就看你父亲表演
3: 啊，
2: 你爸爸朝胸口拍一下
3: 怎么样？
2: 他们给出$1，
3: 给。哎呦，这抠啊，那拍一下才给$1，
2: 积少成多嘛
3: 啊。
2: 不到半年，你爸爸勒出一小餐馆来。
3: 好嘛，我爸全楼了。
2: 小餐馆生意特别的红火
3: 啊，
2: 就连盖茨、乔布斯和巴菲特也经常的光顾，
3: 这三大巨头。
2: 嚯，这仨人
3: 啊，
2: 早年是你爸爸的忠实观众
3: 哦，看过勒砖
2: 啊。喜欢你爸爸的艺术，更喜欢你爸爸现在的厨艺。
3: 是，
2: 只要他们仨一来
3: 啊，
2: 你爸爸亲自接待，
3: 得招待。
2: 盖茨先生
3: 啊，
2: 您吃点什么？
3: 吃什么呀？
2: 哦，炒土豆
3: 啊。
2: 来，您坐那桌，
3: 哎，那边。
2: 这乔布斯先生，
3: 啊，
2: 您是哦，您是炒茄子，您坐这桌。
3: 哦
2: 啊，巴菲特先生，您是哦炒柿子椒，您坐这桌。
3: 哎，受累
2: 啊，
3: 您让他们仨坐一桌，来个第三鲜就行了。
2: 反正你就想吧，有这仨人捧着这餐馆错得了吗？
3: 那名人效应啊，
2: 你爸爸当时就发了。
3: 哎哎，这多少钱？
2: 现在的市值
3: 啊，
2: 估计好大，好几百亿呀。
3: 那么多钱，
2: 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
3: 都给我，
2: 只要你现在签字就拿钱了。
3: 签呢，签呢，快呀，来，
2: 这是你们家30所豪宅的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30000公顷土地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连锁店继承合约，请签字。
5: 哎，连锁店，
6: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还把大夫的衣服给偷出来，赶紧脱下来，脱，回去吃药去。
3: 哎，他不能走。
6: 怎么了？
3: 他不，我还得跟着回美国呢。
6: 回什么美国？
3: 你有病吧你？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大律师，
6: 他住31号床。
3: 嘿，这我这还有名片呢，你看看，我们家花钱雇的。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不认识我？
7: 我是富二代。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5: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些相声演员的职业。这一位先生他应该就不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金奇海先生。
2: 金奇海这名字可能很多人都陌生。
3: 您怎么样？
2: 我仿佛是不太熟悉。
3: 金奇海先生呢和姜昆老师合作过是我不是我。
0: 哎，
3: 他本人呢就是本职工作呢是警察叔叔。
2: 这个我能记住呢，为什么能记住这个金奇海老师呢，是因为我当初演过这个作品。这是我跟我第一个搭档，我们俩人拿过第一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时候演的头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是我不是我，
0: 就是
2: 改编的这个。
0: 没上台展
3: 演，
0: 领奖，
3: 你也有别的老师呢，上台展演了。
0: 哪个老师啊？
2: 就是谁说这闲话？
3: 当时
1: 奖状
3: 还
1: 拿
3: 的
1: 是吧？奖状在手里了。
2: 不是奖状，那个时候是给一个奖牌，那个奖牌没给到自己，发到学校。
1: 闪闪，
2: 现在在我们学校那个荣誉室里摆
1: 刻
3: 啊，对，写着23摞啊，黄瓜西口大虎王条，
2: 干嘛司机？
0: 各位朋友们，想知道之前这一段故事发生了什么，请在我们的云听 APP 当中找到我们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的专辑，
1: 是
0: 找到之前的一期去回听啊，
3: 对对对，
0: 听一听究竟这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3: 惨烈呀！
2: 哎呀，
0: 咱怎么聊上？
2: 因为咱要金奇海老师就说一个作品啊，
3: 后来就那段合作之后就看到的金奇海老师的作品就不是很多了，但是我保证金老师一定没有离开相声舞台，还是在表演。
0: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姜昆金奇海是我不是我。
4: 在单位里我烦那领导管我，我在家里我烦那街道局

0: 会的管我，人弄点什么事儿去，老子问你怎么回事，然后你家里来了人，他偷偷跟他混，你看什么呀？看什么呀？这是？哦，我跟你讲，我在街道上我烦警察，警察也管你，你刚到马路中间这一，那个我不该说的事咱就不说了，是吧？哎呦，民警同志，您好。
1: 你好，江坤同志。
0: 您干什么来了？
1: 我呀，我刚才听你说了好多事儿，我想上来跟你打听打听。你说你就烦人管，好像还说我们警察的事。
0: 我刚才说的是那个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人民两不误。我请警察吃豆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这几句我刚才可没听见。
0: 不是，这两句您愣没听见？
1: 没听见。
0: 不能怪您。
1: 怎么呢？
0: 我还没说呢。哎，
1: 那我哪听见啊？
0: 不是，我是说您我们
1: 你先等会儿啊，刚才你一上台站这说的挺好的呀。
0: 我这人有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我像穿你们这衣服的站我身边，我心里不踏实。
1: 这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0: 其实也是。
1: 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嘛。
0: 您说什么？
1: 有什么就说什么。
0: 你们大伙儿听听，您听这话，有什么说什么。您听这话能踏实吗？你真是，我跟你说，到他们这儿都怪着呢。那次弄到他们那个办公室里头，办公室里写口号，您弄点什么不好？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玩意儿你还让人……
1: 哎，我说。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了？
0: 不是我自个儿愿意去，是你们那人非得带着我去。
1: 那你是干什么了？
0: 干什么？就是那天早上我不是碰一警察
1: 啊，碰就碰上了吧？
0: 您说碰就碰见了
1: 啊？
0: 我碰上就不行。你不知道我怎么碰的？
1: 你怎么碰的呀？
0: 我那个自行车前轱辘碰你们警察后腰了。
1: 你撞人家来的？
0: 我谁让他在马路中间站着呀？
1: 那人家那是指挥交通，
0: 你指挥交通，你冲着我指挥，他背着脸，我能看清楚吗？那我要看清楚，我不撞警察，我就撞老头了。老头腿脚不利索，他也追不上我。
1: 哎，我跟你说啊，甭管你撞上谁，你得首先跟人家道歉。
0: 我道歉了，你们那警察不依不饶。
1: 怎么呢？
0: 一张嘴问我，哎，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您听这问题问得多损，他问人哪个单位的，你这玩意儿我能告诉他吗？
1: 你得告诉人家。
0: 你告诉他我们单位这安全奖金就没了，这不是都找我来了吗？我能告诉吗？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没单位。
1: 没单位
0: 啊？
1: 在哪儿工作呀？
0: 没工作。
1: 那你家住哪儿呀？
0: 我没找着房子。
1: 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没干什么。
1: 那你是什么人呢？
0: 我不是人。
1: 哎啊，
0: 我就那什么，我就是骑车打这儿过，我一过道的，我就是一过道的。
1: 哦，过道的呀。
0: 啊，
1: 身份证
0: 没带着，
1: 户口本
0: 没领呢，
1: 工作证
0: 没发呢，
1: 自行车执照
0: 没拿着。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没起呢。
1: 哎，没起名字像话吗？这个
0: 刚生下来的时候没起，后来我爸爸他给我瞎编一名，他给我编了一个，这个
1: 叫什么呀？
0: 张二狗。
1: 张二狗。
0: 我告诉他一瞎名，我让他没地儿找我去。
1: 哎啊，人家问你大名。
0: 大名大名，我爸爸说了以后不许随便说大名，不让告诉外边人。
1: 合着问了半天我什么都没问出来。
0: 我想糊弄糊弄就把他糊弄过去就完了。
1: 是啊。
0: 哎，结果这民警同志拉着我上你们那儿去了。
1: 哦，带你上交通队了？
0: 不是，公安局。
1: 哎呦，按说这点事儿不至于。
0: 是啊，我也纳闷啊。
1: 啊，
0: 让我在那小屋里待着，他向领导汇报去。
1: 哦，
0: 一会儿来好些人还看我，这个说，哎呦，好不容易可弄着了啊。还有人说，嗯，这家伙自个儿撞上门来的。你说这小子，他怎么管我叫这小子呀？这到你们这儿都改这名啊？
1: 听你这话音儿，可不是为撞人的事儿。这公安局盯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你们这儿报过名啊？我犯什么事儿了？
1: 那得问你自个儿啊。
0: 我自个儿，我
1: 还是那句话
0: 啊，
1: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0: 不是到你们这儿，他就不能有什么说，有的事儿能说，他有的事儿不能说。
1: 那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呀？
0: 他好事能说，坏事就不能说。这咱心里明白啊。你像咱们拿刀杀我们单位
1: 啊。
0: 我没说，我走了。
1: 算你没说行吗？回来，拿刀杀谁了？说清楚。
2: 您听听，我就是那个，我们单位一地方支援中央，
1: 还是底下上来的干部？
2: 不是，就是一副科长。
1: 那怎么叫地方支援中央啊？
2: 他那模样长得像那个。
1: 长什么模样？
2: 你说五十来岁，脑袋中央地带什么东西都没有。
1: 是啊，
2: 完了以后就耳朵后根底下有十几根头发，早上把它捋直拉平了，就全支援在中央这块了。
1: 这么个地方支援中央啊？
2: 喷上胶水，出门还不能呛风，一呛风这点东西都回地方工作的。你说他长这样，他还老爱管事儿，管东管西，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他也管。我看见他我有气，没事我发牢骚，我还咒他。我跟你说吧，就是这人，你说看着多别扭，你管什么呀？你管？
1: 人家长得就这模样，你跟人家别扭什么呀？
2: 不是你不跟他别扭，他还跟你别扭。
1: 他怎么跟你别扭？
2: 找我谈话。你这个同事是真是够奇怪的，你怎么回事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真是尊重嘛，你给领导起什么外号？我就长这个样子，我知道你惹你了。
1: 就是啊，
2: 每天发牢骚发牢骚，你搞什么呀你啊，对吧？你还外边讲什么要跟我练一练？你练什么呀？你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您听他这话啊，您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十个字，你这不是往坏道上勾引我吗？你说，
1: 那你就真下刀啊？
2: 啊！我一想，领导同志既然有这要求，我也就别客气了。
1: 这什么人呢？这个！
2: 我那天我就买了一水果刀啊，反正得下手且下手，三下五除二，趁他不留神的时候，我上去前腿弓后腿弓，我噗一下子
1: 血出来了，
2: 气儿出来了，
1: 都断气儿了，
2: 慢撒气。
1: 什么慢撒气啊？
2: 就是他这自行车前轱辘啊！
1: 不是人脑袋呀！
2: 你这民警同志，你这就不对。咱也是受上级教育多年了，对不对？我能随便拿刀子我去弄人家，那是犯罪，对不对？我就把他那轱辘弄坏了，让他骑一个拐弯都拐不了的车，兴许就掉那车轱辘底下。不吧，我也就是瞎这么一想，没形成事实。您说，这科长是不是上你们那儿把我给告了？
1: 我看呐，不至于。人谁跟你一般见识啊？
2: 我想也不可能为这事儿，
1: 就是、啊、
2: 这是个小事儿。哎，不是为谋害领导，估计就是为了谋害群众。哎，我杀那100多啊！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2: 我又吐了嘴了，算了。
1: 你别吐了嘴，回来，100多群众都让你杀了，怎么回事？
2: 我就是
1: 说清楚，
2: 我就是这样，
1: 给人就掐死了。
2: 不是用手
1: 哦，拿绳勒的，
2: 就是我偷偷摸摸的给他那个
1: 在食堂里下毒药，
2: 澡堂子
1: 下毒药。
2: 你听清楚了啊！大冬天天的啊，我们团里演出回来，一人一身臭汗，
1: 那洗洗澡吧。
2: 就是啊，浴室太小，大家排队在这等着。等大伙儿都进去了，到我这儿把门都不让我进去。
1: 为什么呀？
2: 让我等下一波。
1: 那你就等下波吧。
2: 什么等下一波啊？要不洗咱们都不洗，要洗一块儿洗，嫌什么挤啊？都光着呢，挤什么呀？那个对吧？对不对啊？你这哪有这样的？当时我跟你讲，
1: 你干什么了？
2: 当时我耍了点小聪明，
1: 干什么了？
2: 我到锅炉房把他们热水给断了。呵，
1: 多损呢！大冬天给人断热水，
2: 他们在里边出不来，一身肥皂泡，也没水了。他们是不敢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外边正扫黄呢，要出来估计你们得抓他们。
1: 你瞧你干这事儿多缺德呀！
2: 后来用凉水，大伙儿都冲干净了。哎呦，第二天早上10个人有8个人感冒。
1: 你瞧瞧，
2: 演出麻烦了。
1: 怎么呢？
2: 全都感冒了。鼻子不通气儿，那唱单弦的全是鼻音，
1: 什么味儿啊？
2: 一唱啊，八大岭，八大岭像一山村儿。哇，这个山村的名叫像一阿七屯儿，
1: 全改那阿七屯儿了。
2: 你那唱大鼓那味儿更足啊！
1: 这怎么唱的？
2: 中山风雨起桃花，百万那个雄师啊，他怎么能够过大家，他没得唱过去，你说这个
1: 他是过不去了。这个
2: 最热闹的是那个唱山东快书的，
1: 他怎么唱的？
2: 一上去就闹肚子，
1: 带病坚持
2: 啊，打着板还唱呢。
1: 怎么唱？
2: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当了那个当了那个当了那个浪，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英雄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 功夫练到八年上，这一天，
1: 怎么回事？

0: 他有点忍不住了，
1: 忍不住就下台吧。
0: 那么多观众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给对付下来。那一天，武松洗澡没热水，
1: 好，
0: 自来水浇了个透心凉，
1: 好，连实话都说出来。
0: 夜里起了七八回，不是上炕就下炕，大步流星往外走，一个劲儿的奔茅房。若问他去茅房干什么？
1: 干什么呀？
0: 同志们，带我下去看段相。
1: 没事，你看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0: 他那也憋不住劲儿了，这个
1: 也闹肚子了。
0: 结果呢，这场演出呢，其实就让我给破坏了。
1: 是啊，
0: 你说这算不算破坏生产罪？为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这会儿想起来了，
0: 我这，
1: 你瞧你干的这些事儿啊，你这不是穷极无聊吗？
0: 是啊，我知道这事儿。那个你这事儿得判几年？给我判您。
1: 我跟你说呀，
0: 你们这儿你说说，什么事儿能判刑？您告诉告诉我。
1: 那多了。咱们国家刑法192条呢，哪条都给我进公安局的。
0: 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对照检查一下。
1: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0: 行，
1: 你像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销黄色出版物，
0: 不行，我不干那个，那胡含着。
1: 我不干那个，
0: 不干的事。
1: 这个引诱容留妇女卖淫，
0: 那是咱们能不干这事儿？
1: 拐骗妇女，
0: 坏了，
1: 啊，
0: 这事儿我也有。
1: 这事儿你也有啊？
0: 我骗来着。
1: 你骗谁了？
0: 我把我媳妇儿骗来了。
1: 把你媳妇儿给卖了？
0: 不是，我买了一个，不是，我那，我跟我，
1: 我说你说清楚，踏实点，说清楚。
0: 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人家嫌我这思想品行不太好，人家不同意。
1: 是啊。
0: 后来我想个主意，我蒙她。
1: 怎么蒙的呀？
0: 我给他写血书。
1: 写血书？
0: 一个礼拜写一回。
1: 一礼拜一回呢？
0: 一回20多篇。
1: 哎呦，那得多少血呀？
0: 您可听清楚了，血是血，不是我的血。
1: 谁的血呀？
0: 兔子血。
1: 哎嗨，兔子血呀。
0: 我在农贸市场买一个6斤沉的兔子宰了，一大碗血。
1: 是啊，
0: 兔子肉就算孝敬我妈了。我跟他说您坚持吃美容食品，然后呢我拿手指头蘸着那血写血书。你想一个姑娘家家的，一个礼拜接20多篇的血的呼啦的东西，她害怕，
1: 够瘆人的。
0: 她一害怕，她就同意了。
1: 是啊，人家不同意，怕出人命。
0: 反正我们结婚的时候最高兴的是我妈。
1: 那是儿子结婚了吗？
0: 不，她另有一乐。
1: 还有什么乐啊？
0: 我妈说了，孩子啊，什么东西也架不住老吃。这玩意儿1年多，这日兔子肉我可吃伤了。
1: 是啊，
0: 吃的这眼珠子发红，嘴老往3个方向咧。你说它是美容食品啊？美容没见什么效果，弹跳力见长。
1: 是吗？
0: 人家练太极拳呀，一抬腿能站住了，我一抬腿就上房上去了。
1: 这全是那兔子闹的。
0: 您说平常骗个财呀，骗个物啊，还得判个几年呢。我骗一大活人回来，您说得判多少年了？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你刚才说这些事儿我都听见了
0: 啊，
1: 这些事儿还真有点问题。
0: 就是我也觉察出来了，
1: 一个人生活他总得有点明确目标吧？
0: 对，
1: 别胡吃闷睡，百无聊赖的。咱们都还年轻，是不是？这世界上有的是工作等咱们去做。咱不能做那糊涂人呢。
0: 是啊，你等着您做，我还做什么？我都进你们这儿了。
1: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0: 正在这时候，警察同志出来了。一出来，我赶紧说：“我说民警同志，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这坦白什么呀？
0: 民警同志乐了：“哎呀，同志，刚才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我问问你，是不是我们这个市里头新成立这个文工团的文工团员呢？”“
1: 是啊。”“
0: 你是相声演员？”“
1: 没错。”“
0: 我们调查半天才把你的身份调查清楚啊。”“
1: 你瞧瞧。”“
0: 刚才我们以为您是谁呀？”“
1: 谁呀？”“
0: 是这么回事。”“这两天我们这儿正通缉一个罪犯，他叫张二狗。”“
1: 啊，得。”“
0: 你说你叫张二狗，你又没工作，又没单位，又没地方住，我们呢过来核实，其实都是误会啊，同志，没事了，您回去吧。”“
1: 哦。”“误会了。”“没事了，你回去吧。”“
0: 没事了。”“
1: 没事了。”“
0: 哦，你们没事了。”“
1: 没事了，没事了。”“
0: 你没事，我有事啊。”“
1: 哎呀妈去！”“
0: 哦，你们白吓唬我这么半天呢啊！” 我在这儿待着，我这心里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这那小黑屋那是好人待的地方吗？你
1: 说行
0: 怎么干什么？你们这是？
1: 这得怪你啊！
0: 凭什么怪我？
1: 谁让你说你叫张二狗呢？
0: 我张二狗就是那你们那个通缉令他有照片，你们业务熟悉点，你们得记住了，你们得对照一下啊！
1: 是啊，
0: 你拿通缉令我看看
1: 啊！你看看，
0: 我一看。我给他们敬个礼，我说明天从这儿回去了。
1: 哎，你别走，别走，别走啊！你不是怪人家吗？
0: 不能怪。
1: 怎么呢？
0: 这狗坏蛋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1: 是啊。
2: 刚才是姜昆、金七海，是我不是我。下面咱们再来说二位，其中一位是我们同行裘英俊，
3: 啊、哦，天津的，
2: 哎，天津相声广播的主持人、
4: 啊，裘英俊。爱学习，也爱钻研。
3: 嗯，
4: 在天津呢，对很多的相声前辈可能都去
2: 拜访过。
4: 对，拜访过，有过一些，求证过一些，事件呐、啊，攒过一些资料。后来拜的姜宝林先生啊，成为这个姜氏相声的传人。叫姜先生有多少徒弟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的就是小球。
2: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吧，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生活百态。
5: 您看您各位啊，北京朋友离天津也近
6: 啊，
5: 您到天津去或者外地朋友到天津打个车一聊天发现一问题。
6: 什么问题？
5: 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够说相声的。
6: 对，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5: 真事儿
6: 啊，
5: 张嘴就是包袱。
6: 是是是，
5: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6: 您给说说。
5: 现在您看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6: 交规太严了。
5: 过去是什么呀？
6: 嗯，
5: 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驾照掏出来扣分罚钱、
6: 啊，现场执法，
5: 这是过去。
6: 对，
5: 现在不是。
6: 现在呢？
5: 这摄像头太厉害，
6: 哟，无处不在呀、
5: 啊。摄像头子拍上了
6: 啊，
5: 照样扣分罚钱，
6: 一样啊。
5: 一辆车一个驾照，超过了12分，这坏了
6: 哦，
5: 这得进学习班，
6: 这就麻烦了，
5: 这本算废了。
6: 是，
5: 但如果违章比较多呢、
6: 啊，
5: 有个变通的办法。
6: 什么办法？
5: 比如说一个车，它不是一个人开，
6: 啊，
5: 好几个人开。
6: 哎，有这种情况，
5: 违章比较多，这行了。
6: 嗯，
5: 把这几个人这驾照都收过来，
6: 嗯，
5: 拿背一背，
6: 是
5: 每一个都别到10万，
6: 哎，
5: 这可以
6: 背分儿，
5: 对吧、嗯？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
6: 哦，背分儿去了，
5: 还我头里哥们呢，
6: 嗯，
5: 拿着仨驾照，
6: 那他违章比较多呀，
5: 可能他心。

0: 你张的分儿又不是高考的分儿，这
1: 天津人爱玩笑，
0: 随时随地开玩笑啊。
1: 当然，您看各位观众，有的您要到天津熟悉我们的，
0: 嗯，
1: 您这个是有目标的。
0: 哦，
1: 像我们俩人这场，您主要听谁呀？
0: 啊，
1: 听我们这于丹老师。
0: 哎呦，这太夸奖了，谁听相声听捧哏的？
1: 哎呀，
0: 这
1: 不得了，
0: 没什么不得了的。
1: 真的，别的不说啊，
0: 嗯，
1: 头一样这学历就高。
0: 这跟说相声没有关系。
1: 真事儿，您各位，您不信您查百度，
0: 啊，
1: 或者您熟悉都知道，这个于丹老师，南开大学，
0: 呵，
1: 博士毕业，
0: 那倒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对。
1: 今天您看相声界有博士啊，
0: 嗯，
1: 当然有些个是褒义的，也有一些有点争议，
0: 一般不是好话。对，
1: 但是别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嗯，
1: 这个相声界头一个博士是我们于丹老师，
0: 这都没什么用，您这玩意儿。你舔这个没有意思啊！
1: 这咱们北京观众，
0: 嗯
1: 啊，捧
0: 是，
1: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观众啊，我们也遇上过。哎呦，于丹说相声的博士能是真的吗？
0: 啊，怀疑。
1: 这什么说相声还能出个博士？
0: 质疑也很正常啊。
1: 还南开大学那证书能是真的吗？
0: 嗯，
1: 假的吧。
0: 嗯，
1: 这个当着各位咱首都的朋友，我给证明。
0: 哎，他能证明
1: 于老师那博士证书绝对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看着买的。
0: 对了，还是假的呀？你看着买的像话吗？那件
1: 看着您争取来的，
0: 这不假呀。
1: 我们俩人大学同学，
0: 那倒是。
1: 您熟的，我们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当年的我那阵儿，就是一进新学校啊，我们俩新生嘛，
0: 哦，
1: 那就旮旯忍，新生坐旮旯。
0: 哦，
1: 哎，于老师不是
0: 我呢？
1: 开学典礼上台发言，
0: 哦，新生代表，
1: 各位，
0: 嗯，
1: 那是这一届学生里最优秀的，
0: 嚯，
1: 上台发言。今天我还记得，
0: 怎么说呢？
1: 哎呦，讲的真好，
0: 你给学学，
1: 太感人了。
0: 啊，好。
1: 今天我考入了南开大学，
0: 嗯，
1: 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0: 对，
1: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
0: 哎呀，为耻啊！你这
1: 后来就做到了，
0: 什么就做到了？就是关键地方荣，
1: 哎，
0: 我得荣，
1: 那你荣去啊。是，他也以他为荣，
0: 对对，
1: 那确实是。因为什么呢？您看，我本科毕业就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了。
0: 啊，
1: 于老师不是
0: 我呢。
1: 本科刚说了，研究生。
0: 啊，
1: 研究生上博士。
0: 啊，喜欢上学。
1: 博士完留校任教。
0: 啊，教书。
1: 各位说相声的在大学当老师啊，
0: 这也没什么呀，这
1: 了得嘛。
0: 啊，
1: 这将来有可能是我们相声界头一个大学教授。
0: 那你就盼着吧，
1: 不得了。
0: 嗯，
1: 于老师到北京了，跟首都的朋友汇报汇报吧。
0: 嗯，
1: 在天津大学您都教什么呀？
0: 啊，哲学。
1: 嘿嘿，各位您听听。哲学，
0: 哲学怎么了？
1: 这得起个尖儿，您知道这？
0: 这没有你不捧啊？什么就起尖？
1: 这大学问
0: 啊，
1: 了得嘛！
0: 哦，
1: 真的，您看，我不知道您哪位您研究哲学啊？
0: 嗯，
1: 学好了哲学让人聪明，
0: 这是真的，
1: 真事儿。您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啊，
0: 嗯，
1: 上学时我是酷爱哲学。
0: 哦，你感兴趣，
1: 对生活有帮助啊？
0: 是吗？
1: 真的，于老师，
0: 嗯，
1: 别看您专业教这个啊，这个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0: 你可以说说吗？
1: 您不信，当各位啊，我提几个啊，
0: 你聊聊
1: 哲学概念啊。
0: 好啊，
1: 哪儿不对您批评啊？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0: 有啊，
1: 你看，既对立又统一
0: 啊，矛盾定律，
1: 量变到质变，
0: 对，辩证法三大规律嘛，
1: 咱全明白。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0: 哦，
1: 上学时我学的就好，
0: 是吗？
1: 因为老师讲的也好，
0: 老师怎么讲？
1: 到今天我记忆犹新
0: 啊，您给学学。
1: 同学们啊，今天上课了啊，咱们讲一个哲学上的定理，
0: 嗯，
1: 叫否定之否定。
0: 好，
1: 就是说这个事物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的，是螺旋式上升，
0: 是
1: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
0: 哦，
1: 它就前进了，就上升了。
0: 呵，
1: 简单的说吧，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0: 这么说，
1: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回来了，它就是肯定。
0: 哦，
1: 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0: 说说
1: 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早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没有，
1: 没赶上
0: 啊，
1: 这是否定吧？
0: 哦，
1: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早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赶上了。
1: 你看，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0: 拿语文讲哲学。
1: 我站起来，我老师，嗯，您说这不对，
0: 不对。
1: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北京话的因素。
0: 北京话，
1: 在我们这个纯北京话里，嗯，否定是否定，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
0: 是这样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给学学，
1: 跟您那例子差不多啊。
0: 嗯，
1: 听着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没摔着，
1: 没摔着啊！
0: 啊，
1: 加以否定啊！
0: 嗯，
1: 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也没摔着。
1: 哎，
0: 嗯，
1: 所以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头啊，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
0: 哦，
1: 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北京地区除外）。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路一修好，便以这路为界。
8: 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现在后悔了吧？
9: 哎，人无前后眼呐。
10: 你们张家的难处啊，我们黄家不能看在眼里不管。干脆啊，咱两家就把房子换了吧。
11: 梁晓声长篇力作，一部讲述两家三代人恩怨纠葛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3: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五月暖风轻扬，戏曲韵味悠长，在这惬意的假期时光里，我们依旧以戏会友，共赏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两段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经典戏曲赏析。首先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京剧经典折子戏《石玉镯》的精彩片段。这出戏原本是法门寺中的一折，故事发生在明代，陕西世袭指挥傅鹏在孙家庄偶遇民女孙玉娇，顿生爱慕之情，于是将家传玉镯置于孙玉娇门前，让孙玉娇拾去。刘媒婆见此情景，问明情由，向孙玉娇索要绣鞋，答应代为二人撮合。不想刘媒婆之子刘彪持绣鞋去讹诈傅鹏，地保刘公道加以劝解，刘彪不服，夜晚到孙家庄，恰巧孙玉娇的舅父母客居在孙玉娇家中，刘彪误以为是傅鹏与孙玉娇，于是将二人杀死，并将一颗人头抛往刘公道家后院。人头被刘家长工宋兴发现，刘公道恐慌异常，为灭口，将宋兴推入井中，与人头一同填埋。次日，孙玉娇的母亲报官，孙玉娇供出傅鹏遗落玉镯之事。梅务县令赵连误将傅鹏拘拿，屈打成招，押入大牢。宋兴之父宋国士控告，也被押入狱中。宋国士之女宋巧娇原本已与傅鹏订婚，她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趁大太监刘瑾伺候皇太后到法门寺降香时前去告状，刘瑾责令赵连复查，真相才得以大白。刘瑾复审后斩刘彪、刘公道，并奉太后旨将孙玉娇、宋巧娇赐婚与傅鹏，所以这出戏又叫双娇奇缘。如今石玉镯这出戏早已独立成篇，成为深受戏迷喜爱的三小戏，也就是由花旦、小生、彩旦联袂演绎。石玉镯最妙的地方在于它极致细腻的表演，演员通过无实物表演，将少女绣花、喂鸡、石镯时的娇羞、灵动、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也把小户人家少女的天真烂漫、温婉娇羞展现得活灵活现。剧中唱腔柔美婉转，表演灵动俏皮，处处透着京剧艺术的精致与细腻。好，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2026年上海京剧院反串版的《石玉镯》，剧中孙玉娇由优秀青年武生演员赵红运反串，刘媒婆由优秀青年老生演员鲁肃反串。

0: 知道，真心把对象搞，妈妈出手很重要，
1: 真的妈妈很重要。哎，我也是刚留学回来的。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你磨蹭什么？没出息。
2: 孩子，咱俩今天有点顺色了。
3: 嗯，看出来了。
2: 你妈妈干啥去了？
4: 我母亲听经去了。
2: 嘿，这个老梆子，还这么迷信。
4: 妈妈，请坐。哎，
2: 好多好多。
4: 我要用茶。
2: 哎呀，我喝什么茶呀？我怪渴的。
4: 取笑了。孩儿，倒杯茶来，与妈妈解渴。哎，
2: 好嘞，好嘞。水温正合适。
3: 那您喝吧。
2: 来来来，喝茶啊。
3: 别烫着你啊。
4: 备清茶不必相信。哎，
2: 话不是这么说，那水呀，要人挑，茶要人烧，用的什么油啊？
4: 桂花油。
2: 桂花油啊？
4: 是
2: 啊。那不行，这东西你得跟妈妈我取取经，知道吗？哦，你妈妈最近我都在用那个I will always love you。 对对，那个不错啊。哎呦，
4: 你要看仔细呀。
2: 当然我看看怎么真的是。
4: 怎么养了？
2: 没事没事，我这保着险呢。哎
3: 呀，您可别把我这个镯子给碎喽。
2: 碎喽？这么说那家大妹我说那家伙啊，可可能我心卡
3: 雨啊。哎呀
2: 这个镯子
4: 无意之中我石料来的。
2: 你听着像人话吗？无意之中捡来的，大街之上捡镯子，你怎么不说捡个孔子和孟子呢？这话老子我也不信呢。再说了，你妈妈我成天在大街上转悠，那别说镯子了，就是私生子我也没有一个呀。你说实话。哎呦我饶，今天我要不把你说的拉一裤兜子，我算你夹得紧。我跟你说啊，刚刚他怎么扔的你怎么捡的，妈妈我看的可是一清二楚啊。
4: 你在哪里看见？
2: 你管我在哪儿看见的呢？
4: 你知道？你讲啊。
2: 我说呀。
4: 你讲啊。
2: 我说呀。
4: 你讲啊。
2: 我咬死你我。

0: 你，
1: 你说，
0: 他的名叫祖鹏，青春上万年，对不对？
1: 我不晓得，
0: 你不晓得，你这么装，你妈妈知道吗？假一儿买雄鸡，你那里穿那针？

听着，你这是逼得哑巴要说出话来，看我不把你那个绿茶的样子给你学出来。就刚刚那个啊，你臭不要脸的唱小花脸的傅鹏来了啊，镯子一摘，他往这儿一扔，他一敲那个门，他走了。这会儿你啊，你在里头呢，你在这儿呢啊。嘿，谁敲我们家门呢？我去看看，我去看看。谁啊？谁敲我们家门呢？没人呢。八成啊，在那边，我上那边看看去。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哎，别跟我开这种小玩笑啊，我不喜欢，知道吗？我不爱这。注意啊，下嘴唇抖动。哎呦，这谁在我们家门口扔了只镯子呀？真好看，我赶紧捡了起来。哎呦，不行，我作为一个淑女，我满大街捡镯子，这合适吗？这显然是不合适。哼，算了，不要，不稀罕，看不上。

0: 万一让别人捡去了，那可怎么好啊？不行，我得捡，不行，我得捡。一看这手绢啊，你那既像胆边生啊。
1: 天到这半时候，你怎么还那不回来呀？哎呀，
0: 干上了，干上了，干上了！我把手绢捡起来，没人说我吧？我捡起来。

0: 哎呦，可算是捡起来了，
1: 真好看呐、啊！我给它戴上，我美，真好看呐、啊！那边来了。跟妈妈我这七里八里的，岂有此理。哎，你打他干什么呀？镯子是无辜的。

0: 下配。
1: 儿与妈妈跪下了。
0: 我跟你这哎。哟，跟妈妈赔礼呢。
1: 是的。
0: 那妈妈说的对还是不对呀？你跟我来个猛男害羞，我受得了吗？咱们来个点头 yes 摇头 no 哈，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呀？哎，哎呦，跟你闹着玩呢啊！
1: 既被妈妈看见，女儿坐直啊！
0: 哎呀，可算是想起这句词来了。真好，你这事儿交给我呀，你就闹心吧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上海京剧院反串版石玉琢《法门寺》中贾桂念状子的精彩片段。剧中贾桂由著名青年京剧演员王佩瑜反串。
1: 桂儿，这外头什么事这么急，
2: 闹得喊叫的？
3: 奴才不知道啊。
2: 去瞧瞧看。
3: 啊。
4: 小班长。
5: 有
3: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猫子喊叫的。
5: 有一名女仙传，
3: 候着。老爷子，有一名女儿仙冤。
2: 怎么着？
1: 有个名女儿仙冤吗？
3: 正是。
2: 这儿没他的父官吗？
3: 说的是呢。
2: 怎么跑这儿冤来了？
3: 不成亲角吗？
2: 为出去杀。
6: 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问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2: 正问啥？
3: 啊，
1: 这佛殿上能杀人吗？
3: 可说的是，
1: 这是谁的主意？
3: 奴才不知道啊。
1: 简直是胡闹嘛！
3: 成心假秧子吗？
1: 看看那女子身旁有状子没有？
3: 啊，小伟子，
5: 有。
3: 搜索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5: 是。有状，
3: 有状子，哈，成心打官司来了啊！老爷子。
1: 差事可就来喽。
3: 他打官司，奴才有什么差事啊？
1: 您跪在丹池，高声朗诵，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太后老佛爷御驾教务。
3: 磕？
1: 我说你倒是给我磕呀！
3: 我这不是磕。
1: 哎呦哎呦，不带你出来要跟人如今儿来了，就这么点差事你就得给我蹭冷子。
3: 不是，是谁蹭冷子了？
1: 念不好再飞。
3: 啊，我说你上哪儿冤不行啊，单上这儿冤来。那你老是把字儿给我写上了，字儿写好。

0: 去救孤舟，才了我念不住再贼。
1: 查据上道状语，宋氏小娇求取含冤屈啊。
0: 到这尽头给我往下念。
1: 既没误献血，常称宋国氏之女，谨遵父命，许自世袭指挥傅鹏为妻。六里已成，尚未得景，忽闻世夫身遭非祸，赶即查问，岂是情由，方知世夫应定父忧，尚未受旨，现已不满前往各处谢孝。经过双父孙氏门前，无意中失落玉镯一只，被孙玉娇拾取，时有杨媒婆从旁窥见，借此诓取玉娇绣鞋一只，命他子刘彪在大街之上向世夫讹诈，我父不允，二人争斗一处，当今刘公道解劝，并未公允，随即各散。彼时又处孙家庄，荷叶之间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无不买的世袭指挥拿在公堂，一问行求，暗无天日。师父乃文弱书生，不堪痛挫之德，具心去召，拘留监狱。且教教你们此心惊骇一场，转回家乡，并无钦定之由，家母一人衰朽卧病，事已情急，尽依法律规定条例，具状上告，扶求扶准提案请求，无得确请医学情而紧状。
2: 哎呀，吃了个螺丝。我奶奶，
1: 少歇点儿行不行啊？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就得憋死了。
2: 老爷子，我念的还成吗？
0: 不错不错，相当不错，口齿清楚，气儿也很足啊。嗯，比我强多了。是于老板演什么像什么呢？老夫别骄傲，
2: 哎，
0: 正德的今年你多大了？
1: 马年，我的本命年，不要跑我的词儿，我24公岁了。
0: 啊，正当年呐，你可得一马当先。
3: 听众朋友，接下来再请您欣赏北京京剧院著名青衣演员张慧芳和上海京剧院青年老生演员鲁肃反串版《拾玉镯》。

0: 快点点啊！
1: 卖力啊！
0: 怎么那么磨磨蹭蹭的？
1: 卖力啊！
0: 快点儿！干嘛呢？
1: 卖力啊！
0: 你把妈妈我这么冷的天大跨年的啊，给我扔在这个门口，你合适吗？你说你。

0: 闺女，你妈上哪儿去了？
1: 我母亲往普陀寺天津去了。
0: 哦，这个老梆子，这么大个闺女一个人扔在家里头，她也放心呐。哎，坐下说话。
1: 妈妈，请坐。
0: 坐下说话。哎，闺女，刚刚那手上明晃晃的晃了妈妈一下子，那是什么东西呀？
1: 啊，妈妈，乃是一只玉镯。
0: 哦，玉镯呀，那是个好东西，打哪儿来的呀？
1: 乃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0: 什么东西？祖上传下来的。
1: 是啊。
0: 哎呦，我跟你妈呀那是老闺蜜，你们家里头有点什么没点什么我最清楚了。你爸走那会儿，你们母女穷的呀，家里头就剩承重墙了，你们家还有这么好个镯子，我能不知道吗？说实话。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0: 您说的好。
3: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4: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芊芊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3: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5: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3: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打金枝是豫剧经典中的经典，百听不厌，传唱不衰。这出戏改编自唐代宗时期的历史故事，讲述了唐朝

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汾阳王郭子仪第七子郭艾被代宗召为驸马，娶升平公主为妻。升平公主处处管束制约丈夫，郭艾虽有不满，但也无可奈何。郭子仪做寿这天，升平公主未去拜寿，郭艾兄嫂嘲笑郭艾惧内，郭艾气怒之下回宫与公主评理，并动手打了升平公主。公主大怒，便向父王母后哭诉，请求为她出气。代宗和皇后责备女儿不该不去给公公拜寿，但公主一味撒娇不肯认错。郭子仪闻听儿子郭艾打了公主，于是绑子上殿请罪。在唐代宗和皇后的调解下，郭艾和公主平息矛盾，和好如初。剧中既有宫廷礼仪的庄重，又有家庭琐事的温情，道理浅显却意味深长，唱词朗朗上口，饱含着为人处事的道理。无论是唐王的宽容大度，还是皇后的温柔劝解，亦或是公主与驸马从争执到和解的情感转变，都被豫剧演员用饱满的情感、高亢的唱腔演绎得动人心弦。这出戏也是豫东红脸王刘忠和的经典代表作。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豫剧《打金枝》经典片段。

两个也不一

金殿上啊，观看仔细，眼球下吓坏了啊，往地府门为娃，我那个不穿纸，哪个敢站？

不和睦，王不管你，哎，你还不敢呀？

起那个脚儿擦桥面上之泪，月娃儿下官职，齐声再起月。

荷花朝野。

0: 父老是家。
1: 老黄兄，他夫妻常常为何事？

接群众哎。心里明白假装你依我看，这是一桩江湖事。

0: 是
1: 在
0: 悬浮马上的天
1: 遵旨，万岁有旨，驸马上的殿
2: 领。

0: 夫嘛，你们夫妻侦查为了何事啊？
1: 是呀，
2: 偷刚才上得点来，不许你胡乱动本。
0: 哎，老黄兄，这黄儿要讲，你不要阻拦。黄儿，你大胆地讲来。
1: 父王容禀。

你舅妈。

此的孤岛的情怀难断，家务事你可别管他们呐，早晚念夫妻莫说是那个你铁腕传下之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

啊，以后你可要好好的行孝啊。官职高，切莫要跑我的，我为人臣，须尽尽忠孝爷爷。老秦我勤农勤下田去吧。

家欠我加点恩情，列罗为啥对我们听，你家中也有那结婚

0: 来了、
1: 啊、回宫来了。
0: 这个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子头。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来，驸马。
1: 皇儿，
0: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我不去。
0: 来。
1: 来。
0: 来吧。

0: 军队，二四弟呀，你若听见那父王话，也不忘父王疼爱的呀，你若不听父王话的。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与收听，也希望每一段经典戏曲都能给大家带来心灵的愉悦与文化的滋养。我们下期节目依旧与您相约，共赏好戏，不见不散。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6: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5: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6: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5: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7: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8: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9: 好听在云听。
10: 北京时间15:00。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暖。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2: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3: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2: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4: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5: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2: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6: 爸好啦，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张飞来到南关开城，出来这么一看呢，只见从对面劈了闪电的来了好几十匹坐马，为首的有两个人。他们看见张飞的马一出城，这两个人赶快是滚鞍下界呀，

0: 扭打马上就跳下来，后边那些人也全把马匹勒住。等前面这俩下了马，来到张飞的跟前，深施一礼：“三将军，您一向可好？”啊！张飞一看，哈哈，他乐了。怎么回事？认识？感情是糜竺、糜芳两兄弟。哎呀，是你们呐！嘿嘿，刚才还把我给闹了一惊呢。张飞翻身下了马。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我带来的些从人。哎呀，徐州失散之后，你们上哪儿去了？三将军，我们能上哪儿去？糜竺苦笑一声，不瞒三将军你说，我们都回老家去了，到老家避难去了。最近呢，我们那儿去了些个客商，这些客商都说古城这儿来了位飞将军，一说这个穿戴打扮和说话的声音，音容笑貌，越听越像您，所以我们是特地赶来到这儿看看您。果然是三将军，现在我们已经打听明白了，我家主公刘玄德正在河北袁绍那儿呢，简雍也在那儿呢。三将军您都知道吗？
1: 我也是才听说呀。
0: 嗨，你们来的正好，二位皇嫂已到古城。糜竺、糜芳一听喜出望外，哦，二位夫人也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是由……嗨，张飞想这事儿还没法说呢，走吧，咱们一块儿说去吧。一边进城啊，三将军一边就把这过往的事情跟糜竺、糜芳说了一遍。两兄弟这么一听，哎呀，三将军，您这么做岂不委屈了云长将军呢？
1: 委屈了？有点，有点啊。我看我二哥也挺难过，
0: 他不过这事儿他不能不让我这么想啊。你说这哥你得怎么办呢？可也是啊，他们一边说着，先把两位夫人给接到了衙门，然后张飞他们亲自出城来接关羽来了。关羽同糜竺兄弟打了招呼，说了些离别之情，根本云长没搭理张飞。张飞一想，二哥不理我，这怎么办呢？不理我，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反正早晚得理我。来到了厅堂，互相都引荐完了，人家都坐下了，这位三将军没敢坐，规规矩矩的在边上那儿站着。二位皇嫂啊，这才当众叙说云长在屯土山约三世怎么降汉不降曹，后来听说玄德皇叔在河北，云长这才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保护着我们姊妹来找他的兄长刘备和他的弟弟张翼德呀。一路上是路经三难，怎么说三难呢？保着皇嫂的车辆，云长总然有赤兔胭脂瘦千里马，他走不起来呀，这叫有宝马不能飞驰，一难也。自从离开许都之后，所走的地方那是重重关隘，不是一两处，一侥幸过来，过了五关斩了六员大将，二难也。所投之处防卫甚严，不得通融，三难也。每过一地都有曹操的人马把守，怎么去通融去？所谓通融就是花俩钱买买路啊，一路上没那么些钱呢，跟人说点好听的人家得听，托人说个人情，托谁去呀？只好就得拼。所以说这一路上是历尽千辛万苦，不单在许都那个地方财宝不动其心，绝路不移其志啊，一路上他为了兄弟相逢，为了保护我们姊妹，担了多大的风险，好不容易来到古城
2: 听说三弟义德在此，云长喜不自胜，恨不得一时兄弟相会。没想到在古城前，你举起丈八矛，连刺你家兄长云长三弟呀！你好好想一想，对得住你家兄长。二位夫人，你一言我一语，刚说到这儿，张飞就受不了了，扑通的一下，像堆金山倒玉柱一样，一下子跪倒在云长的面前，放声大哭，那可真叫大哭，震动瓦。就这一哭啊，房檐的瓦都直颤悠，快赶上二级地震了。张飞是以头触地，那头磕得嘣嘣响啊。张飞这一哭，两位皇嫂也哭了，众家人都落了泪，云长眼泪也止不住了。开始他真生了三弟的气，本想不搭理他了，可是兄弟之情啊，也难怪三弟这样。我真在许都那儿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三弟义德他怎么能够不怀疑我呢？云长抬起手来，用袍袖斩了一斩泪，双手把三弟搀扶起来。贤弟呀，难怪你呀，你是唯恐我关云长成为一个不义之人，玉兄不怪你。哎呦，云长这两句话说的张飞更难过了。糜竺、糜芳和孙乾赶忙站起来，都不要哭了，兄弟相逢，这不是大喜的事情吗？应该庆贺，不应该如此悲伤啊。三将军这才止住眼泪，转悲为喜，是设宴相庆啊，这就算居家团圆了。还不算完全团圆，因为还没见着大哥玄德呢。第二天呢，云长就跟张飞商量，说我要到汝南去见大哥，把大哥接到这儿来。张飞一听，二哥，小弟我也跟您去得了，再不这么着吧，您这一路上太累了，您好好在古城这儿啊歇息歇息，让小弟我到汝南去接咱们大哥得了。云长一听，不行啊，三弟，你可别小看了这座古城，你别看这儿弹丸之地呀，但是咱们能够牺牲呢，那就是说有个站脚的地方，不能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立锥之地，你我兄弟够惨的了。徐州失散之后，东的东，西的西，连块地方都没有，现在好容易有这么座古城，你得把它看守住，保护好咱两家嫂嫂，我去接大哥到古城来。张飞一听，只好答应了。那二哥谁跟您上汝南去呀？我和孙乾先生一起去吧。那您一路上可千万小心，您可别累着。我知道了。云长到后边禀明嫂嫂之后，这才和孙乾先生一起登陆，直奔汝南。因为孙乾知道啊，刘皇叔在汝南呢。等他们两个人来到汝南，一见刘备呀，刘备刚走。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刘备告诉云长将军，玄德皇叔确实来了，还在我这儿住了不少日子呢。因为看这地方太小，兵马太少了，皇叔又回到袁绍那儿去。您看这怎么办呢？云长一听，那咱们别在这儿耽误了，赶快到河北去吧，反正无论如何我得见着我家兄长啊。他们又辞别了刘备，奔袁绍那儿来找玄德。已经走到河北的界首了，就算是交界了吧。孙乾呢，就跟云长商量，二将军啊，走这一路我可想了一路啊。你想什么呢？我是想啊，最好您别上袁绍那儿去。云长一听，把眉头一皱，孙乾先生，那我这不白来了吗？不是啊，您听我说，主公啊，由打汝南刚回到袁绍的冀州，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情。

再说您在白马斩了颜良，又诛了文丑，袁绍正在怀恨您，我总怕呀出点什么意外，是不是您在这儿找个地方暂且小住几日，您等着我，我到那儿把主公接来，二将军您看怎么样？云长本想不答应，可是一听孙乾这完全是一番好意，他想的也很周到。孙乾先生，那我在哪儿等着你呢？因为光是我自己还好说，这不是还有几个随从人等吗？周仓他们这都跟着呢。哎呀，孙乾想了想，您能不能在这儿寻找个村庄啊？云长一听也对呀、哎，跟人一打听，前面有个小村叫关定庄，云长约定孙乾，我就在关定庄这会儿等候着你。孙乾这才打马扬鞭奔冀州去了。云长呢，把周仓叫过来，他让周仓上卧牛山去一趟。上卧牛山干什么去？去收裴元绍。原来呀、云长保着皇嫂奔古城，走到卧牛山，不是见着裴元绍和周仓了吗？周仓啊，拼了命了，非跟着云长走不行，他还想把他那些人都带来，连裴元绍也想跟着，云长没答应。今儿个呢，云长将军让周仓回去把裴元绍招来，把他那些人马也都带来，最好从大路来，也就是起一个接应的意思的。周仓领命去，云长将军就住在关定庄这儿等候着孙乾。孙乾呢、马不停蹄直奔冀州，来到冀州他见着了皇叔，就把古城的事情跟刘备全说了。刘备一听喜上眉梢啊，太好了，他恨不得一下子泪生双翅飞到古城，兄弟相见，居家团圆呢、可是我怎么走呢？正在两个人说话之时，连龙一起，简雍打外边进来。刘备一看，简雍先生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设以脱身之计吧。简雍想了想，有了，皇叔您可以去找袁绍，现在袁绍啊只想着是一心称霸，他主要的劲敌就是曹操，您要想脱身，您必须得给袁绍出主意，想办法帮着他灭曹。袁绍一听这个无比高兴，现在袁绍就想把曹操给灭了，曹操呢也是日夜苦思，想把袁绍给吃掉。您怎么跟袁绍去说呢？您就说呀，现在汝南刘备人马太少，刘备也没有多大真正的本领，最好能把荆襄九郡的刘表给收过来，助袁绍一臂之力，共同灭曹。您去当这个说客，游说刘表，袁绍准让你去。刘备一听，这可太好了，简雍先生，那我走之后你怎么办呢？我随您一块走啊。你怎么个走法？那您放心，只要袁绍答应了您，您前脚离开冀州，我是随后就到。哎呀，刘备一听，这太好了。刘备赶忙来见袁绍，说明公，我想上荆州去一趟。袁绍一听，使君，你上荆州干什么去？我去劝降刘表啊。我这不是到汝南了吗？回来我已经跟您说了，汝南人马太少，刘备等人呢、终无什么大用。我想起来，明公您要想早日破曹，必得把刘表收过来。因为刘表管辖荆襄九郡，手下智谋之士，能征武将很多呀，兵精粮足。如果他要跟您携起手来，破曹操不费吹灰之力哟。

0: 袁绍一听，刘世娟，你有所不知啊，我曾多次写信给刘表，他不理我呀，他不愿跟着我一块儿去破曹。那不要紧，明公您可以让我去，我和刘表是汉室宗亲的，我们是一家子呀，您看别人说的他不听，我说的他准听，我准能把他给您说来。袁绍一听，那可太好了，哎呀，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哎，可有一样，你走之前，使君你还得给我写封信，催一催你二弟云长，让他早日到我冀州来。哦，您想念我家二弟？不是，我想把他杀了。啊？刘备吓一跳，您这是怎么回事？哼，他杀了我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难道就这么作罢不成吗？哎呀呀，明公，您不是跟我说过吗？您想收我二弟云长啊？那颜良、文丑和我二弟比较起来啊，颜良、文丑不过是两只鹿，我二弟是一只猛虎。您舍弃二鹿收一虎，您怎么这么想不通呢？袁绍笑了，徐万德，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快去吧。刘备刚出去，简雍到外边进来了。明公，您让刘备干什么去了？我让他上荆襄去说刘表。哎呀，那他要一去不复返了，这事儿怎么办？袁绍一听，可是的，我还真没想啊。简雍，那你说这该当如何呀？我跟他去吧，一则我到那儿帮着刘备说说刘表，二则呢，我监视刘备，想办法我也得让他回来。嘿嘿，袁绍一听，你看看，这向着我的人还真不少。简雍，你这主意出得妙，那你就跟刘备一块儿去吧。遵命。简雍跟玄德一起，连孙乾都走了，郭图进来了。袁绍手下的谋士说，明公您让刘备和简雍他们干什么去了？袁绍跟他一说，嗨，坏了，这俩一个都回不来了。袁绍一听，岂有此理，你这人太多疑了，快快退下，把郭图给轰出去了。简雍啊和刘备孙乾打马扬鞭呢、啊、简雍告诉刘备，咱们可得快走啊，因为咱们前脚一走，后脚准有人给袁绍出主意，说不定袁绍就要派兵追咱们。刘备一听，你的话正合我意，我早想到这一层了。他们扬鞭打马来到了关定庄，云长老早接出庄外，一见兄长玄德拜倒在地，兄弟直手大哭啊，手拉着手哭开了。简雍、孙乾在旁边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当然这一见面是悲喜交集，但是咱们得回咱的古城，这地方太危险，今天晚上顶多待一夜，明天天不亮咱们就得走，以防袁绍派兵追赶。玄德、云长一听，言之有理啊。那么这地方怎么叫关定庄呢？这个老庄主啊姓关，单字明定，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关宁，二儿子叫关平。关宁是学文的，关平是学武的。这关平这个小伙子可了不得，不但武艺高强，长得还漂亮，面如冠玉，眉粉八彩，目似朗星，齿不唇红啊。老关定啊想把老儿子关平送给云长将军，他把这心事就跟玄德说了。玄德一问，关平今年18岁。玄德一见关平也非常喜欢，说正好我二弟云长无子，没有儿子怎么办，就让关平拜倒在云长将军的膝下作为他的义子。关定一听大喜呀，立刻叫关平给云长将军叩头，从此关平管云长将军叫父亲，管玄德叫伯父。他们只在关定庄待了一夜，怕袁绍追兵来呀、啊。第二天一早起来就走啊， 老关定送出好远。云长将军告诉哥哥玄德，咱们从卧牛山这条道上走，袁绍来追兵也不要紧。为什么呢？我那儿有一哨人马。玄德一听很高兴，他们策马扬鞭的就奔卧牛山这个路上来了。走到半道上，一看由对面来了十多个人，走在前面那不是周仓吗？周仓怎么走道一瘸一拐的，腿怎么瘸了？不但腿瘸了，帽子也没了，袍子也裂了，浑身都是伤，一下就把青龙刀摘下来。他要闯上卧牛山去看看，玄德不放心，要亲自跟着云长一起去。两马往前走不多远，就听兴隆半山头上一声马叫，由打山上飞来一匹伯龙驹，在马上端坐一将，银盔银甲，手提亮银枪。刘备不见则已，一见他在马上大叫一声，显一显是灾下安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云长在关定庄收下了义子关平，玄德他们唯恐袁绍派追兵来赶，他们是尽快的离开了关定庄，直奔卧牛山。为什么要从这儿走呢？因为云长派周仓到卧牛山来收裴袁绍，袁绍的人马不追，所以如果他要追来的话，凭这支人马也能抵挡一阵。他们还没到卧牛山就遇见周仓。周仓说呀，裴袁绍让人家给杀了，山上来了这么一员猛将，把卧牛山给占了，还差一点把我给打死，看来是手下留情，根本人家没想杀我。云长这么一听气火填胸，这还了得，他要会会此将。玄德不放心，撒马紧追啊。云长和刘备是一前一后，快到卧牛山下，只见由山坡上跑来了一匹纵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银盔银甲，手持亮银枪，胯下骑的是粉定伯龙马。刘备这么一看这员将，哎呦，玄德叫什么呀？哎呀，我当何人，敢听是子龙。这时候那员来将也看清楚是刘备，他急忙翻身下马，把银枪往地上这么一插，把马拴好了，抢步近前要给刘备施大礼。玄德这时候也滚鞍下骑过来，双手搀扶，赵云将军，你想杀了我刘备呀？就是想死我了。此将是谁？感情是常山赵云赵子龙。怎么叫常山赵云？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石家庄东北。赵云是公孙瓒手下的一员大将。那么他怎么和刘备这么熟呢？当初刘备不是解过徐州之围吗？曹操兵发徐州要杀陶谦，刘备到徐州去给解围，力量太单了，他从公孙瓒那儿借来了赵云。因为刘备是公孙瓒的老同学呀，他们到了徐州之后，哎，幸亏吕布娶了濮阳，曹操没打徐州不是就回兵了吗？哎，就从那会儿赵云认识了刘备。这位刘皇叔从那时起就爱上这员大将，走的时候是难舍难离，洒泪而别呀。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把刘备高兴的呀，拉着赵云的手

0: 说什么也不松开了。子龙啊，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哎，赵云轻轻叹口气，史君呐，怎么有些人称呼刘备叫史君呢？也有叫他皇叔的。刘备叫皇叔是后来的事儿了，是曹操把他带进许都之后，汉献帝跟刘备一叙家谱，说你是寡人的皇叔，从这儿不是才叫他刘皇叔吗？在这以前都称他刘史君，史君呢是个尊称，就是个太守的意思。赵云说，我自从与史君分别之后，我也是朝夕想念。这个公孙瓒呢，他不听姐劝，最后让人家袁绍兵马把他给包围住了，包围在一座孤城之中。他杀死了妻子，自己也死去了。由这儿起，我就离开了公孙瓒。袁绍几次写信招我，让我到河北冀州去。我一打听袁绍为人呢，比这公孙瓒强不了多少，所以我就不想去。我一直想念史君您，在我跟您分手之后所处的那些人，能比上史君您的没有一两个，所以我想投奔您，可是您把徐州丢了，兄弟失散了，后来我又听说云长将军在曹营，我也不好去找，又听说三将军张飞在古城，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刚走到卧牛山这会儿，裴元绍下来劫我的马，叫我把他杀。说到这会儿，赵云看了看周仓，这位将军要给裴元绍报仇，我们两个也动起手来了。这就是我来到卧牛山的来由。刘备听到这会儿，喜上眉梢，子龙啊，这次你哪儿也不能去了，就跟我在一起吧。子龙将军一听，史君您放心吧，您赶我，我也不走了，我愿在史君前效犬马之劳，随肝脑涂地，死而无恨。刘备、云长和子龙他们上卧牛山，一把火把山寨烧了，领着山上的这些人马来到古城。张飞听说哥哥来了，领二位皇嫂带糜竺、糜芳，古城中所有的人几乎都出城来接来了。这一见面呢，简直是悲不胜悲，喜不胜喜哟。兄弟相逢，居家团圆，这能说不是个大喜事儿吗？可是这离别之苦呢，又怎么能使人不掉泪？二位夫人又向玄德说了说云长的所作所为，玄德是赞叹不已呀。张飞乐得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大排筵宴，大庆贺了五天呢。玄德现在这势派可大多了，除去刘关张三家兄弟之外，有赵云、孙乾、简雍、糜竺、糜芳、关平、周仓，而且人马军校不下五千左右。不过有一样，古城这地方太小了，有点施展不开，因为还得继续招兵买马。恰恰就在这时啊，汝南刘濞派人来请玄德来，请他到汝南去安身。哎，刘备急忙把文武请来，这么一商议，大家一听，那汝南比古城强多了，咱们就上那儿去吧。刘备一听，那好，他们统帅着马步三军，弃离了古城，刘备就奔汝南去了。到汝南是继续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刘备在汝南这一招兵买马呀，袁绍知道了，可把袁绍气坏了。哈哈，好你刘备，你真一去不返了，你不是给我说刘表去了吗？劝刘表来降我呀，感情是跟我扯大谎，而且还把简雍给拐跑了。更使袁绍生气的是什么呢？你刘备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我，我把你待如上宾呢，你可得好， 让你二弟关云长连斩了我两员大将，可你还蛮哄我，你说不要紧，杀了颜良文丑只不过是斩了两只梅花鹿，你可以把关云长给我收过来，云长是一只猛虎，这猛虎哪儿去了，你二弟你也没收来，你还跑了，不行，袁绍起兵要兵发汝南，让他手下的谋士郭图沈佩给拦住了，明公您不能发兵去取刘备，刘备现在羽毛不丰，他撑不了什么大气候，羽毛不丰就是他翅膀还没长硬呢，差远了，如今明公之心腹大敌乃是曹操曹孟德，您要打的话应该兵进许都去伐曹操。嗨，袁绍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啊，你们以为我不想打曹操啊，我这不是一直跟曹操这儿打着的吗，要不是为打曹操，我怎么能够连损两员大将颜良文丑呢？郭图沈佩一听，是啊，明公，我是说您应该再联合些人。哎，快别提了，我这不是派刘备去到荆州联合刘表去了吗？你看他不回来了，他跑到汝南那儿去了，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明公，您可以联合江东的孙策呀。什么？袁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联合孙策啊，哎呀，那孙策可不得了啊，那当然了，人称孙策呀，为江东之蛟龙，江东之雄狮啊，说他又是狮子又是龙，可惹不起，他管辖江东六郡81州，这六郡就是会稽、丹阳、吴郡、豫章、庐陵、庐江。孙策不单英勇无敌，人称小霸王，而且他手下文臣武将云集在江东，能人太多了，文有张宏、张子刚、张昭、张子布，都有惊天伟地之才呀、啊；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周泰、太史慈，更厉害的是他手下有一位三军统帅大都督周瑜、周公瑾，此人是资质风流，易容秀丽，这人物不单长得漂亮，特别风流，而且是文韬武略，智勇过人。我看主公啊，您干脆给孙策写封信得了。袁绍一听喜出望外，那可太好了，我要能联合孙策，嘿，孟德休矣，曹操他就算完了。袁绍当即修书一封，派陈震为使臣，带重礼奔吴郡去联合孙策。这孙策确实是厉害，他17岁继承父业，统兵打仗，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现在独霸江东六郡81州，手下文骑武备，兵精粮足。前不久他大败了庐江太守刘勋，迫使豫章太守华歆投降了，从此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是名声大振。孙策呀，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他早有取许都之意，想把曹操给灭了，他想先去探探虚实，派手下第一流的谋士张宏、张子刚上表报捷，告诉告诉朝廷，我打了几个胜仗，得了几块地盘，看看这曹操曹孟德对我是个什么样子。张宏一听这个事做得对，张宏就来到许都，一见曹操，这张宏真会办事儿，把给皇帝的那个报捷表啊，他先给曹操看看， 他知道实权在曹操手里呢，皇上是个牌位。曹操接过这个表彰来这么一看，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曹操开始啊，他真没把孙策搁在眼里。知道他十七八岁就统兵打仗，现在才二十五六岁，黄牙如子，难成大器，也不过就得了他父亲那么块地盘，他在那儿瞎折腾。现在一看，哎呦，这孙策、孙伯符羽翼已丰啊，翅膀硬了，不是个小毛孩了。感情这么大的势力，我可得加点小心，不然的话，合着这儿又出了一个与我抗衡之人，我这儿还没对付得了那袁绍呢，这儿又出个孙伯符，这怎么得了？不行，我得想方设法把孙策稳住，然后把他拢在我的手下。嗯，想到这里，他是重待张宏、张子刚。第二天，曹操奏明了皇帝，封张宏为侍御史，而且重赏张宏，就把这位张子刚先生给留的许都了。哎，你呀，别走了，就在皇帝和我的身边吧。他把张宏给留住还不算，曹操又想了个办法，他想要和东吴结亲。这天呢，他把大将曹仁找来了，要说点家常话。贤弟啊，丞相，你家大女儿多大了？曹仁一听丞相今儿怎么想起问起我女儿来了，啊，回禀丞相，她二九一十八岁。可曾有人提亲？还没有。好，贤弟，我想做个媒人，给我侄女提提亲事，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曹仁一听，那太好了，丞相，虽然这是我的女儿，可您就做主吧。许配谁呀？我想把姑娘许配给东吴孙策、孙伯符的四弟孙况、孙继佐。哎，你看怎么样？我听说孙况这个人很有才学，小伙子长得也不错。贤弟呀，你意下如何呀？曹仁这么一听，哎，先说丞相怎么忽然间想起给我女儿提亲来了，而且要把我女儿远嫁东吴。哦，曹仁就明白了，他知道张宏来了，而且也听说孙策、孙伯符的声势越来越大，合着我这位兄长想把东吴孙策稳住，这才和东吴结亲。哎，这倒不错。哈哈，曹仁笑了，丞相，只要为曹家之霸业，把我这个女儿给谁都行。贤弟放心，委屈不了这个姑娘。说完了，曹操就把张宏请来了，把这亲事跟张宏一说，然后派张宏回东吴去见孙伯符，你给我提提亲，随后我必当重谢。张宏就明白了，他明白曹操的用意。哦，你与东吴联姻，想把我家孙将军给稳住，慢慢拢到你手里来。张宏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告诉我家主公。张宏赶忙辞别曹操，回到吴郡，见着孙策一说，说曹操待我不错，进门就封了我个官，而且还重赏了我许多礼物。孙策哈哈大笑，好，这官我看的给的还不大，给你官你就做，赏你钱您就收，理当如此。你看，你别看孙策人称小霸王，看这人很粗鲁，其实此人很有心胸，比刘表强多了。 刘表上回不是也打发个人去吗？到了许都，这曹操封了个官回来，把刘表气得差点把那主给宰喽。你说这得差多少？小霸王孙策就不这样了。哎，张先生，你去这么几天怎么就回来了？哎，将军，我回来呀、啊，是做媒人来。他就把曹操的用意说了。孙策又笑了，哈哈哈哈，好啊，人言曹操为世之奸雄，果然不假。他想与我东吴联姻，想稳住我孙策，慢慢的再把我拢到他的手下去。张先生，他是不是这个用意？
1: 嘿，孙将军，被您一眼识破，我正想要提醒您。
0: 那你说这门亲亲做得做不得呢？将军，我说做的。
1: 哎，对喽，正应该做。咱们娶亲归娶亲，灭曹归灭曹。你回去说这亲事我答应，而且还立即操办，
0: 别耽误夜长梦多。还有一件事，你见着曹操说完了亲事已成，然后你给我提提，我跟他要个官做。
1: 哦，将军，您想要个什么衔儿？
0: 这衔儿小了我能干吗？我要做朝中大司马。
1: 张宏微微一笑，将军，您这个官儿要得好，大司马执掌全国兵权呢、啊，我这就给您要去。
0: 张宏没敢在吴郡多耽误，回到许都把迎亲的事情说了，曹操非常高兴，立刻准备装奁送姑娘。这可真是结亲归于结亲，这档子事情不是办完了吗？张宏这才提呀、啊，丞相，孙策将军呢、啊，让我给您捎个口信来，他想要到许都来做官。
2: 嗯，曹操心说正合我意啊，我正想把他收到许都来，他总在吴郡江东那可不好办呐、啊。

0: 你这不是挤兑人吗？我把全国兵权交给你，那我怎么办呢？再说了，我做了两天大将军，这袁绍不干，我把这大将军让给他了，现在再把大司马归你孙策，我别干了。可是话还不能这么说啊！啊，张宏先生，你回去跟伯符去讲，这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啊，而且孙伯符本领超重，他能当此任，太够材料了，完全可以做大司马。不过呀，我得奏明天子，请天子御批。你看别的官我说一声就那么地了，这么大大事我得告诉皇上。张宏心说，你别跟我转咒了，哼，你根本就不想答应。哦，丞相您说的对，张宏心那么想，嘴可不能那么说。张先生，缓冲几日再回复伯符，你看如何？遵命。张宏识了个礼就出来了，他连夜写一封信告诉孙策，你要大司马曹操不给。孙策火了，好啊，他不给我呀，不给我我灭了他。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

0: 范采玉满面春风，兴高采烈。
1: 长水，我想明天去趟县城，你也去，咋样？
2: 拉倒吧。
1: 不光是买种子，我想咱俩去照张相。
2: 照相？着急啦？
1: 胡信，谁着急了？你爱去不去？
2: 哎，我明天赶着毛驴车在村口等你。
3: 一部讲述黄河儿女命运沉浮、奋斗梦想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弦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五月三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
4: 乌烟雨落滴滴答，
3: 你看，
4: 心生希望在枝桠，春风
3: 是最温柔的信使。

0: 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当生活被疲惫重复与琐碎填满，诗意是否会离我们远去？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在五一期间，我们推出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季。在这一系列节目中，我们继续将话筒递给那些握紧生活的手，他们是外卖骑手、家政服务员和二手服装店店员，他们不被职业定义，也不因辛劳放弃内心那簇小火苗，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远方不在天涯，而在每一双粗糙掌心的纹路里，在每一个不肯被日子消磨掉的梦想中。有这样一位写作者，他叫王婉，他的远方是从外卖箱里生长出来的。当大多数人把外卖员看作一份讨生活的工作，他却握着笔，在奔波的间隙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也写下了千万劳动者的心声。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婉的故事，一起在风里雨里，在城市的烟火中，寻找属于劳动者的诗与远方。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0: 每天穿行在城市街头，我们总会遇见一群熟悉的身影，外卖骑手。我们习惯了他们准时送达的餐食，却很少走进头盔之下那个真实又鲜活的世界。今天我们将翻开一本特别的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和作者王婉一起用文字看见奔跑中的坚守、迷茫中的光亮，以及平凡生命最动人的韧性。王婉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用细腻又真实的笔触记录了跑外卖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奔波与坚韧，更藏着当下焦虑者的启示。王婉的写作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跑外卖》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外卖员工作的书，他借助外卖这个切口，描绘了当代中国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一位女性在城乡之间寻找归属的挣扎。书中也不乏他对周围人群的观察，在济南蹉跎几年，与农村脱节太久，又无法适应大城市的堂弟，直播创业失败的同龄人，一生操劳坚韧的母亲。这本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普通与真实，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份准时送达的外卖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人在奔跑，有具体的生活在流动。作者王婉说，跑外卖和写作拖住了我。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是通过某种方式拖住自己不下沉的人，他的文字也许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拖你一把。
1: 跑外卖是一本女性视角下的真实外卖职业手记，没有滤镜与说教，只有奔跑途中的鲜活记录，算法规则下的抢单博弈，雨天深夜的加急配送，顾客的善意与误解，女性骑手独有的处境挑战。全书以城乡双线串联，一边是北京城中村的快节奏奔波，一边是山东老家的烟火温情，道尽漂泊者、扎根难、归乡意难的生存困境。41张纪实照片搭配质朴文字，既展现底层劳动者的咬牙坚持，也照见时代浪潮中个体的浮沉挣扎。

2025年9月，王婉的第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她迅速从一个女骑手北漂者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作者。《跑外卖》则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记录了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作者王婉1991年生于山东聊城，19岁高中辍学后北漂，从事印刷工、服务员、影视策划等17份职业。2024年失业后，成为外卖骑手，在完成6782单外卖配送后，完成此书写作。他既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一名写作者，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这本书。在书中，失业后的他成为女外卖员，从新手被罚到业绩出色，细腻描绘了外卖员不为人知的生活。不仅有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如与保安和交警斗法、应对淡旺季等，更深入探讨了底层打工者的身份困境。

0: 王婉他的一本书叫跑外卖啊，很受朋友们的喜爱啊，大家给你的标签是骑手写作者啊，
1: 对，
0: 这个标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定义一件新事物的一个权利，我们不能限制他。对我个人的评价，这是别人的权利。因为一些新事物的出现，它必然需要一个新的定义，就像新大众文艺它的出现，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个词汇出现了。如果你告诉他你不能这样讲我，你不能这样讲一群人的时候，那其实就限制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我觉着我不太介意就是别人怎么去定义我，他是骑手作家，或者是女骑手作家，或者说素人写作者，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新事物的一个诞生，
0: 就是你也不会被这样的标签所绑架啊。
1: 对对，因为这是别人看待我的，又不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个人评价。
2: 那你会对自己怎么评价？如果你想让别人介绍王婉，你希望大家怎么介绍？
1: 我觉得就是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他怎么开心介绍我，那都可以，
2: 好松弛的感觉哈。
0: 这就是王婉的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啊。
2: 对，我们在王婉的书里读到了，其实也写了很多不体面的瞬间，比如说有一些愤怒啊，还有一些焦虑啊，还有一些甚至是撒谎。那你为什么？
0: 因为跑外卖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是说从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情况啊。
2: 你为什么愿意把它写出来呢？这些不体面的瞬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想起来那个杨德昌电影里边有个小孩叫杨洋，他就说我怎么给你看到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呢，他电影里边是用那个摄像机去拍摄，那我可能就需要一个语言文字去记述我自己的感受。如果我能很彻底的去讲述我自己的话，那就代表你能看到这个世界的背面。我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这背面以后的所有东西，这样的话大家对一些骑手他会有一些理解和共鸣吧。就是可能就比如说我在送餐，我送迟到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在给你送错餐的时候，会有一些理解和体谅。对，
0: 不是只是投诉那么简单的啊。
1: 对，
0: 你这个背后承载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说你写作是为了治愈自己啊。你觉得得到治愈了吗？
1: 我觉得写作首先它可以对抗生活中很多的焦虑。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感觉哎呀就是人生很完蛋或者是很虚无的时候，然后我正在写一些事情，它就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意义感或者一些确定感。
2: 可能很多人很好奇王婉，因为作为一个女外卖员，那你通常你的写作在什么时候完成？你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1: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跑单间隙写的，我每天差不多早晨8点我就起床开始写它，写到10点，然后我去跑外卖跑一个午高峰，然后跑到两三点我又回来写，写到5、6点再去跑个晚高峰，跑到8、9点我再回来写到11点，然后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对，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呢，就虽然里面记载了很多很艰辛的一些事情，
0: 对，
1: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不觉得它多么的艰难，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发生的，那个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不体面的地方，如果我不说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完美的外卖员。但是呢，如果我作为一个很完美的人出现在这个镜头前或者是说我的书里边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还是不了解这个行业，他这些人正在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写作首先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看到不同的角落，
0: 没错，
1: 然后看到那些角落里边的人正在想什么，正在感受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写作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能量，然后让它多一些体谅或者理解吧。对，
2: 我想到这本书的书签有一句话，我刚才还在节目之前跟王婉聊，我说这个书签太有意思了，上面写的是外卖，然后您的外卖即将送达，并且有一个温馨提示，本书可能引发你对女性劳动与生活尊严的深度思考，请在阅读时系好安全带。是不是你刚才分享的那一段，就是会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外卖骑手，
1: 对对对，
2: 也会经历很多可能有一些不堪的时刻。
1: 所以即使我在不跑外卖以后，我还是要去写。那我的写作一直就是关注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事，而这些琐碎事其实是
0: 关乎每一个人的。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能看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在想什么。对，能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切面，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

在婉婉的眼中，跑外卖就是一场现实生存游戏，它是闯关的超级玛丽，每送完一单就像撞下一枚金币。每天九点出发，骑行6公里抵达商圈，在400多家店铺里来回穿梭，一天跑12个小时，40多单，300多公里，爬30层楼梯，换4次30-40斤的电瓶，没有过硬的体力根本撑不下来。光靠体力也远远不够，时间全靠脑力抢。取餐时长、路线规划、出餐速度、红绿灯等待、突发状况，甚至爬楼部署，他都要精确的计算，一步算错就可能全盘超时。路上的阻碍比想象中更多，必经的过街天桥坡道又陡又窄，不到30厘米还没防滑，他好几次连人带车摔下去。公厕少得可怜，一年只用过3-4次，多数时候要在商场排队，或者是躲进小树林，甚至被保安当成小偷盘问。同行男骑手为了少上厕所，干脆少喝水，闹肚子就吞止泻药，硬扛着不耽误单。身为女性，她还要面对性别带来的困境。抢单窗口只有2秒，常常抢完才发现政务搬不动，取消或转单扣的钱比配送费还高。2桶10升的矿泉水，他分几趟搬上3楼，下来时手脚止不住的发抖。他忍不住提议，算法能不能加个性别重物提醒，让女骑手少踩坑。从暴躁易怒到隐忍沉默，从坚守原则到被迫妥协，婉婉记录下最真实的蜕变。刚跑单时，慢出餐的商家，进不去的小区，联系不上的顾客，

更煎熬的是道德上的拉扯。为了不被扣钱，掺洒了谎称商家包装差，车子磕碰推给顾客，南宋的单子谎称餐损自己吃掉，圈内叫加餐。愧疚感挥之不去，可下次遇到利益冲突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底是人心贪念，还是系统推着人改变？他在书中追问，也在心里追问。

0: 为了抢时间，他穿松紧带裤子，上厕所一秒搞定，单子一多就心慌，闯红灯、逆行、超速在不经意间发生。身体的损耗更是直观，小拇指因长期捏刹车无法弯曲，小腿常年磕碰到青黑，伤痛被他轻描淡写为正常损耗，除了骨折，其他都不算事儿。但付出也有回报，入职第二个月收入6000，半年稳定破万，而骑手群体月入过万仅占2.15%。2024年，他跑完6782单，骑手等级升到最强英雄2，平台发来通知：“你真的超棒！”只有他知道，这份超棒是用多少的伤痛与忍耐换来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到我们对婉婉的采访，继续了解到作为一个女外卖员背后的故事。
1: 婉婉的这本书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啊，在你看来，就是大家喜欢你的作品啊，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你觉得就是他卖得很好，这是一种啊，可能很快乐是吧？很高兴，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他可能也是一种状态。
2: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嘛，我当时在这本书刚出来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很焦虑，我就说这本书卖不出去怎么办？因为我知道，就是一本书的出版，它需要投资很多的钱。
1: 对，
2: 而且这两年就是图书卖的也不太好，我就担心就是让别人赔钱。当我第一个月我的书卖出去以后，我就感觉心里面踏实了，至少我没有觉得对不起我的出版公司，我的策划公司。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看到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里面他会写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一个处境。就是当他看到一些处境以后呢，就是除了理解以外呢，他其实是会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的。就比如说吧，他们会看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有一些人有一些组织他会联系我说，我们应该给这个骑手提供哪些服务呢？
1: 哦，太好了。
2: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公益组织会找到我，然后他说，如果针对女骑手，我们应该在这个驿站里边放什么东西，你觉得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对，这个是对我来说是
1: 非常正向的一些效果，
2: 对，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说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比较好的反馈，我觉得是给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有一些帮助。我觉得这是
3: 更大的意义。
2: 对，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1: 你看，这是你的这本书所起到的效应，是吧？
2: 对，这个我更开心一些。
3: 这是你最初设想好的，还是说他后来发现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写的那么彻底呢？我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他真实的处境。你看到真实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有动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他的外卖为什么送得那么辛苦呢？或者说他在送外卖的时候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呢？会让这个世界有一些反思。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他怎么去解决它？
1: 对，
2: 所以我要把它写
1: 出来。更多的善意啊。
2: 对。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作者王婉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我们跟着这位穿行在城市里的女骑手，看过街巷烟火，听过风里的心事，也读懂了平凡日子里最踏实的勇敢与温柔。让我们在节目的

0: 光浮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书香五一特辑劳动者的诗与远方。当北漂、女骑手、写作者三个身份重合在一个人身上，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让我们继续翻开作者王婉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听王婉亲口讲述6782单外卖、40000公里路程，她如何用奔跑拖住生活，用文字拖住自己。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在王婉的这本书里，可以说是真实的外卖员生存手记。当你在 APP 下单时，背后发生了什么？比如外卖员自己在哪里吃饭，他们如何应对商家的拖延、顾客的催促，如何与保安斗法、与交警周旋，如何应对夏天的暴雨、冬天的冰雪，当他们不跑外卖时又在做什么。这本书里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审视，却处处透露出生活的质感以及切身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苦与乐、冷与暖，以及底层打工者的安身立命之道。作为女性骑手，婉婉在这一高度男性化

0: 化的行业中，不仅面临与男性一样的制度困境，还要承受更多的挑战。家人羞于启齿他的职业，男顾客只穿内裤开门的尴尬与威胁感，甚至那些规劝他换行的好意也成为一种压力。而更直接的挑战是对于女性身体的磨损，过度劳累导致的经期紊乱，雨天送单导致的宫寒，长期戴头盔导致的脱发，这些鲜活的经验为我们理解骑手的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性别维度，也展示了平台经济中女性的双重困境。作者王婉在书中用了城乡双线叙事的方式。王婉高中辍学，出身农村，漂泊于城市，在两种生活经验之间切换。书中不仅描写了他在北京跑外卖的生活，也写到了返乡期间山东关城老家的人与事。直播创业梦失败的堂弟，曾经是学霸，如今在摆摊的高中同学，被家暴的隔壁婶子，喜欢读书而陷入家庭琐事的表姐，一生操持坚韧的母亲，不断相亲的自己，以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描绘出乡土的现状。从关城到北京，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也是心理上的断裂。王婉始终被困在农村城市之间的缝隙中，在乡村格格不入，在城市又难以扎根，这种无根性在他的住房选择、工作漂流、家庭关系等方面都有体现，映照出一代年轻人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归属困境。从因离婚承受乡村舆论压力而逃离，到在大城市的职场中辗转，再到被迫选择外卖行业初期的惶恐羞涩，最终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磨砺出韧性，学会规则，克服恐惧，主动沟通，王婉终于在经济独立和相对自由的工作状态中获得了对人生的些许掌控感。这是王婉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她将这些变化坦然地呈现在书里，不矫情，不苦情，不乏幽默与自嘲，以写作的方式夺回自己的人生叙事权。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通过对王婉的采访了解一位女外卖员的故事。
1: 其实很多人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觉得自己也得到了释放，或者得到了一些滋养啊。
0: 对，尤其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其实很多人每一天都和外卖员在打交道。
1: 对对
2: 对对、
0: 那你的这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你身边有像你一样的就是做同样的骑手的一些女性朋友吗？
1: 他们怎么反馈？
2: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去年跑外卖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组织好松散呀。
0: 就是怎么说，
2: 就是我在去年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又去跑外卖，然后呢我就跟一些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人聊天，不是聊天，我碰到一些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人，然后呢
0: 他们认出你，
2: 他们不认识我了
0: 啊，不认识。
2: 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戴口罩他认不出来了、然后我就把口罩摘了，摘了以后他们也不认识我，所以就是外卖圈子里边我感觉就是建立友谊或者任何的比较稳定的情感或者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1: 因为大家太忙了，是
2: 对，大家
0: 每一群赶时间的，
2: 对，大家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人、你想跟一个人保持一种固定的一种连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所以就是我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没有一些骑手会问我，对，就是你最近是不是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对，或者说你最近去干嘛了？我只碰到过一个骑手，就是在电梯里边，然后那个骑手，就问我你最近在干嘛？我说我在写东西。然后另外一个骑手跟我说，哎呀，他说不跑外卖挺好的，然后我都想改行，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就是他就特别想改行，但是他嚷嚷了那么多年，他也没有改。
1: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网友或者很多读者会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王婉好像是横空出世啊，这样一个作家就出来了，但这个背后我们不知道，就是你为了写作或者是为了这个能写好东西付出的努力，包括你的阅读啊等等常年做的这种积累，大概这方面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吧。
2: 我其实是从19岁就来到北京，那时候是2010年，我那时候先去的医院，然后去医院以后待了一段时间，
1: 是做保洁，
2: 就是标本外送，就是把一些科室里边的各种的标本送到检验科室里边，然后其他的杂事我们也负责，然后后面我就因为他总是上夜班很辛苦，而且我当时也读了一本书叫那个洛夫的胭脂外，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诗写得很好，我要去写作，然后但是在那个单位里面我没有时间读书，因为他每天工作很辛苦，然后我就去干了服务员，在当服务员的时候正好在那个西单图书大厦那边，然后每天就是早晨5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我就下班以后我就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去看书，然后每天就看到他们关门，我当时找工作的或者说找房子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离书店或者是说图书馆很近才行，我当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个周末就扛着10本书或者是5-6本书然后往家看，然后每天醒来就感觉旁边有本书就心里边很开心很踏实，
1: 就是阅读是成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个储备，
2: 对，我当时就是读了很多书，就是到现在读了1000多本嘛，都是抽时间看的，因为以前的工作偏体力，然后体力的工作它花的时间就比较多，那等我后面坐班以后我的身体又很差，就是又回家去养身体，我觉得就是想写好一个东西，长期的阅读跟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需要有一个语感的一个培养，它不是说我突然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就凑巧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就能把它写好也很难，因为我那个图书公司它也是非常专业的，它对文本的要求很高，就是我这本书就是一遍一遍的改，虽然就是后面它已经很完美了，对很多人来说，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完美，我们还想有很多东西要写，
3: 就虽然经历了反复的修改，
2: 对，
3: 其实也很像你刚才婉婉提到的，他在做外卖员之前也经历过很多的职业，
2: 对，就是我在这之前我干了有17种工作，
3: 这么多种，
2: 对，他不是17份，17种，就比如说
1: 不同的，
2: 对，就比如说我以前还在那个厂子里边做过那个纺织工，然后我还给那个棉花送过粉，对，然后我还去做过销售，我还做过文案，然后各种工作都干过。
1: 现在看来，作家是你最好的标签或者最好的身份。
2: 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太在意，就是这些标签类的。我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沉浸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对，就是像写作，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它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对。
1: 那现在看来，就从你的角度来说，阅读和写作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通过阅读和写作，
2: 我觉着就是阅读和写作让人变得不那么尖锐。就是当你读书少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的各种的观点或者你对这个世界的碰撞就是很尖锐的，你就好像，把世界也想象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球，然后你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刺，你就想把它扎破，但其实等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其实你是需要跟这个世界是融合到一起，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自在一些，当你作为一个尖的时候，一个刺的时候，你自己也很不自在，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人变得更怎么说呢，更
3: 柔软一些，
2: 对，更柔软一些，如果你一直做一个刺的话，我觉得先扎的是首先是自己，对，
1: 真好啊！
3: 可以说阅读让我们改变了对世界的更多的看法和感知，
2: 它让人变得不那么偏执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书里边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就是看到观点多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不是绝对的，
3: 对，
2: 有时候就是以前我读书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绝对的，而且我跟我的家人也不会有相互的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2: 但我看书多了以后，我发现，哎。原来别人是这样处理这样的问题，
1: 尤其我看书中你写到你和你母亲的关系，
2: 对，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读书啊和写作通过这样的一些长时间的这种努力，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你可以用更温柔或更宽容的这样的看法去面对它，然后包容它啊，
2: 对。

2024年的北京老有暴雨，它通常来得又狠又急，并伴着电闪雷鸣。我很少觉得雨天很美好，雷打在头顶上会吓得人都是抖的，想找个地方躲都不得空，只想着快点送完单。为了不挨雨淋，我还专门买了电动车专用遮雨棚。我哥说这个东西不安全，还影响速度，就一直没安上。那会儿也不知道出门看天气预报，经常送着送着单子就下雨了。有时我会找商家借个垃圾袋继续配送，或者去超市买个一次性的雨衣。这种雨衣跟纸扎的一样，风一吹帽子都戴不住，顶不了多少用。下雨的时候咒骂下雨，下不了雨了盼着下雨。下雨天单价高，单子还多，根本不用抢，好像系统里的单子等着骑手挨个跑。这当然也是因为雨天跑单难度大，路上哪里都是雨水，有的低洼路段下水道里的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要是不巧接住了往城中村跑或者是需要穿过桥洞的单子，水都能没过踏板。越是这样，商家的单子越多，压根儿就做不过来。有的商家骑手不接单子就不给做餐，怕顾客取消订单，也怕餐品凉了顾客给差评。这样一来，出餐比好天气时还慢，骑手的配送时间就更短了。即便系统给15分钟免责，时间也来不及。下小雨时还有人出来跑单，大雨时大多数骑手就直接罢工了，跑单大厅里的单子一刷一大堆，单价高的离谱也没人跑。像有的骑手说的，跑他干啥，超时了又不给免责。这点我倒是略知一二。有次傍晚突然下起大雨，雨水一口气从天上往下砸，连风带闪电的，很多手上有单子的骑手没敢送，在商场门口躲雨，我也在其中。等雨不大了，单子也超时了。像这种恶劣天气，别的区域老早就发了免责声明，但是我所在的生命科学园配送区域到第二天系统发了扣款提醒时还是没有发免责通知。很多骑手就在群里找站长问话，站长没敢吭声，等到下午才给发了超时10分钟免责的通告。这算是一次起义的成功，但也算是失败，因为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不被禁言的群。很多骑手因为下雨不免责而拒绝跑单，但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冲得厉害。在天很热或者比较糟糕的天气送单时，大多数顾客会比较体谅我们骑手，有的会在线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不要着急送餐，慢慢送就行，或者天热要注意防暑。有次下大雨，一个女孩还送了我一份礼物，装在红色的礼物盒里。晚上我回去拆封，是个会闪灯的钥匙链，还有个绿色的铁皮小青蛙，一按就会动一下，这让我很惊喜。除此之外，下雨天跑单值得安慰的就是价钱高，其余的部分则是苦不堪言。雨下的大时，即使穿雨衣也没用，雨水会顺着拉链流进衣服里，弄得前襟和裤子里都是水。特别是在雨将要停下来或者刚不下时，人闷在雨衣里，那难受劲儿别提了。有的男外卖员为了不闷得慌，只穿个上身的雨衣，下身淋在外面。但像我这样的女骑手就不太行，雨水淋多了容易体寒宫寒，特别是在经期的时候更是不舒服，整个人就好像是闷在笼屉里。天最热那两天，雨总是要下不下的，哩哩啦啦的雨水不定时地落下来，

雨衣脱也不是，穿也不是。如此两三天，我总觉得身上刺挠得很，知不道是衣服不干净还是过敏了，被胸带压住的地方都很痒。送晚餐后，我在路边找到一个卫生间，脱下衣服看，整个侧面布满了小红疙瘩。我猜可能是胸罩的事儿，穿上它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上面好像有些霉点。于是我脱了胸罩，将它塞进餐箱里。那个胸罩被我放了好几天。某天给一个男顾客送餐时，我正准备停好车给他取餐，已经在路边等着的他好心地说，你不用下来了，我自己取就行。我眼睁睁看着他掀开我的餐箱，才想起那个胸罩，好在被雨衣鞋套之类的东西挡住了，我这才赶紧找个垃圾箱把胸罩扔了。那些天我都没戴胸罩，一直也没买着合适的。不戴胸罩时，乳头老是凸起来，即使穿着防晒服也非常明显。在往灯火通明的商场里取餐时，我就一只手揪住胸部前面的短袖，横着手臂挡住乳头部位，一只手假装刷手机。这个姿势累后，我就低头含着胸，避免被人发现。等天黑下来，戴不戴胸罩也就看不出来了。之后终于买到了超薄的胸罩，我穿着它去送外卖，寻摸着肯定不会再刺挠了。谁知道还没跑一个钟头，身上又痒痒了起来。这回赶上午高峰，没地方，更没时间脱胸罩，就将它往上掀了掀，继续去配送。等单子都送完了，我将胸罩脱下来揣进了箱子里。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后，有人惊叹于王婉的坚持，有人质疑文字粗糙，还有人想把故事改编成励志逆袭剧本。但王婉很清醒，这不是劳动者逆袭文学，不是中产跌落，更没有爽文反转，只是一个普通骑手最真实的日常。在这本书中，王婉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自己回老家的见闻，他对山东老家的观察也构成了与北京都市生活并行的另一条叙事线。他19岁离开家乡，只在过年或者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几天，对他而言，家乡是

0: 与婚姻的催促以及对安稳的执念。在北京，王婉虽然身着黄色的骑手服，穿梭于钢筋水泥之间，却始终是一个异乡人。他与城市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这种双重的撕裂感让王婉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赖在北京的人。他既无法像母亲那样彻底沉入农村的伦理网络，也无法真正获得大都市的身份认同。这本书的力量来自真正的生存体验，那些田野调查写不出的细节，骑手在哪吃饭，怎么样上厕所，如何和顾客相处，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的戳心。走红后，王婉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见到更多在菜市场、厨房、工地上坚持写作的人，大家都从素人写作者被称作新大众文艺写作者，扎根生活，由普通人书写普通人。王婉说，体力劳动和文学从来没有冲突，不该被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他们的文字里没有无病呻吟，只有永恒的生存母题。从工人、矿工到快递员、骑手，一个个身份前缀串联起千万劳动者的生存史。他们沉默却坚韧，支撑着城市运转，却很少被真正看见。王婉在书里没有控诉，没有卖惨。外卖行业接纳了无数走投无路的人，他只想记录真实处境，让更多人理解骑手，让行业变得更好。有读者看完书，雨天外卖超时，餐品被泡，不但没差评，还发了红包安慰，因为他知道雨水会没过骑手的膝盖，有些意外真的无法避免。正如王婉在书中所写，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跑外卖就像是落在了弹簧床上，看似跌入了体力劳动的底层，但它又会弹回来一些，让我的心里有个缓冲地带。餐箱是移动的家，装着别人的温饱，也装着自己的希望。好，感谢王婉带来真诚的分享以及真诚的文字，让我们看见平凡劳动者的光芒，也明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拖住人生。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跑，在迷茫中坚守的人。愿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也能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努力的人。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当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2: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1: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生活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我是武科。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14: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那平时呢，我们用双手耕耘生活，用肩膀扛起责任，也总在心底藏着一份对诗与远方的向往。而现在呢，难得的休闲时光啊，是时候把这份向往兑现成脚下的路了。所以今天带您探访四处藏在山水间的小众旅行地，这里没有走马观花的匆忙，只有慢下来的松弛，专为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定制一场治愈之旅。
15: 嗯，在火热的巴闽大地，有一座小城，它不仅有最美的滩涂光影，还与足球有着百年的热恋。在云南山野间，一座旧粮仓变身阅读新地标，为什么成为无数人心灵的栖息地？而唯此桃花源到底说的是哪里？何处又能漫步鼓楼风雨桥，听一曲侗族大歌，体味侗寨的独有风情呢？带着好奇与期待， 此刻就让我们的心灵踏上这场独属于声音的旅程，邂逅不一样的山河美好。
14: 那第一站我们来到福建霞浦，提到霞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最美滩涂，是光影交织的滨海画卷，是渔民赶海的鲜活日常。但是却很少有人知晓，这座闽东小城还是福建足球的发源地，与足球有着跨越百年的深情羁绊，堪称福建足球之城。
15: 霞浦的足球故事要追溯到1895年，一群英国人第一次带着现代足球漂洋过海来到这里。那个时候呢，霞浦交通闭塞，娱乐活动极度的匮乏，而足球呢如同一束光，点亮了人们农耕渔牧的生活。那会儿没有正规的场地，几块砖头随意垒起来的就是球门，没有标准的足球，用废纸藤条捆扎成的纸球就成了孩子们珍贵的玩具。空地晒谷场，只要有一块平整的地方，凑齐人数就能开赛。人们凭着骨子里的热爱踢球，相互切磋摸索技巧，那份赤诚和创意令人动容。
14: 当地老人常说呀，霞浦人的大腿比别人粗，就是从小踢球踢的。这话里藏着是玩笑，更藏着他们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孩子们光着脚在滩涂上踢球，脚下的泥沙沾湿裤脚，却挡不住脸上的笑容。那青年们在空地上组队对决，呐喊声啊是此起彼伏，打破了小城的宁静。
15: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足球就渐渐成为了霞浦一种民间风尚。每到过年过节，县里街道村落组织起各自的球队就开展比赛，大人小孩聚在场边为自己的球队摇旗呐喊，热闹非凡。很多的中小学呢也陆续的开展足球活动，学生们自发组建球队，课间放学都能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足球时光。
14: 20世纪80年代，一群霞浦娃娃为霞浦足球创造过一段黄金时代。1984年，霞浦县深耕足球教育的徐章铎教练从当地的幼儿园挑选有天赋的孩子，组建起了贝贝足球队。在缺少专业训练条件和充足经费的情况下，精心磨砺，让贝贝足球队成长为省内同年龄段队伍当中战斗力强劲的一支。
15: 在1988年，走向2002年全国足球夏令营暨娃娃杯足球赛在河北秦皇岛举办，贝贝足球队代表福建省参赛，与来自全国足球强省强市的队伍同台竞技，一路过关斩将，斩获全国第四名。不少人通过这支名不见经传的少儿球队，就认识了霞浦这个闽东滨海小县。
14: 2000年，贝贝足球队老队员以及徐章铎教练的其他学生们自筹经费，举办了首届徐章铎杯足球邀请赛。赛事至今已经连续举办25届了，从霞浦民间常态化举行的县级比赛，逐渐升级为了颇具影响力的省级足球赛事，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海峡两岸的数十支球队来参赛。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足球爱好者既享受了竞技的快乐，也默默传承着徐章铎教练在足球事业中的奉献与坚守。
15: 现在1988年贝贝足球队的成员大多已经50岁了，他们组建起霞浦初心足球俱乐部，常年走进校园，配合开展公益教学，免费教孩子们踢球，讲述霞浦足球故事，把热爱和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14: 这份热血延续至今，如今的霞浦校园足球氛围浓厚，全县中小学足球课普及率超过90%，一代代少年在滩涂边球场上奔跑，脚下的足球承载着百年的传承与梦想。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就是闽超，激战正酣，霞浦足球的百年火种再次在巴闽大地点燃，让这座小城的足球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16: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7: 京剧。
18: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6: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18: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除了热血的足球，霞浦的美更藏在山海光影里。这里的海岸线曲折绵延，潮起潮落间，滩涂被阳光染成金红、橘黄、碧蓝。渔民赶海，鱼排错落，白鹭翩跹，随手一拍都是水墨画般的景致，让无数的摄影爱好者为之痴迷。
0: 清晨，您可以去北齐滩涂看日出，天刚蒙蒙亮，东方泛起淡淡的鱼肚白，渐渐染上橘红、玫红。朝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渔船缓缓驶过，打破海面的平静。老人牵着孩子的手在滩涂上漫步，脚下的泥沙软软的，偶尔能捡到几只小贝壳，欢声笑语在海边回荡。
1: 午后呢，就建议大家到小号海滩看潮涌，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冲刷着沙滩，留下层层叠叠的纹理，就像大自然写下的诗行。退潮后的滩涂露出了大片的湿地，渔民们背着竹篓，弯腰拾贝挖蟹，身影在光影里忽明忽暗。风吹过海面，带着咸咸的海风气息，吹散了午后的慵懒，让人心情舒畅。
0: 到了傍晚，您还可以在东壁看日落。这个时候呢，夕阳渐渐地沉入西山，天空被染成绚烂的橘红色，云朵呢像被点燃的棉花糖，层层叠叠。滩涂上的光影渐渐地柔和，渔民们满载而归，渔船上的灯光与天边的晚霞相映成趣。游客们坐在海边的民宿的小院里，看着眼前的美景，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了。
1: 没错，要说这个福建霞浦更是妥妥的家庭友好型目的地。平缓的滩涂适合老人漫步，浅滩处呢水浅清澈，孩子们可以踏浪捉小螃蟹、捡贝壳，尽情地享受自然的乐趣。海边的民宿宽敞明亮，小院种着花草，一家人围坐在一块儿，吃一顿新鲜打捞的海鲜，聊着家常，吹着海风，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当下的自在舒心。
0: 在霞浦，我们既能感受到百年足球的热血滚烫，体会小城人拼搏向上的精神，也能沉醉于山海滩涂的温柔浪漫，享受慢下来的生活节奏。这座小城既有奋斗的韧劲儿，又有治愈的温柔，就像每一位劳动者既能在岗位上奋力奔跑创造价值，也能在生活里享受诗意，感受幸福。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人之外有人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1: 大家好，我是龚杰。告别霞浦的山海热血，我们向西出发，来到云南大理沙溪古镇。在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里啊，剑川县沙溪古镇是女主角许红豆不顾一切也要去的诗和远方。在现实生活中，沙溪古镇是郁金桥上清脆的铃声，古镇小巷中升起的袅袅炊烟，青石板上深深的马蹄印。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沙溪古镇啊？这里呢是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的西南部，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聚居镇。自唐宋起，沙溪便因为丰饶的物产和平坦的地势，成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重镇。
1: 在沙溪复兴工程框架之下，茶马古道上的四方街、古寨门、古戏台、兴教寺等核心遗产获得抢救性修复，文脉绵延，古韵新生。那说到古戏台，为什么在这个偏远的小镇会有这么精美的戏台？是什么样的戏服让老百姓视若珍宝？又是什么原因让见多识广的马帮流连忘返？那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走遍中国栏目中解密这段戏服迷踪。
2: 在沙溪，像这样飞檐翘角、层层叠起的高大戏台有19座之多。在茶马古道的鼎盛时期，戏台是过往马帮最重要的娱乐设施。而如此多精美的古戏台，又和那些400年前的老戏服有关吗？从老人们的口中得知，老戏服很可能在附近的石龙村中。我们决定前往探访。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石龙村。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村中，80%-90%的人都是歌唱的好手。这里的人们没有农活就排戏编曲，每逢节日，村子里就会变成歌声的海洋。不过对于我们来说，村子里的古戏更有吸引力，因为我们所找的老戏服很可能就在那里。
3: 在沙溪古镇有这样一群独特的演员，他们平时呢是在家务农，但是每年的特定日子都要穿上有着百年历史的戏服，进行一场极为隆重的表演。这图片上的这一件就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戏服，看上去有些旧，还有些地方呢有破洞，可是这件戏服呀却见证了沙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它是皇帝赐给沙溪人的宝物。当年皇帝为什么会给这个偏远的小镇御赐一件戏服呢？这件戏服又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在石龙村老乡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戏台前。在这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戏服。
4: 您这个是老戏服吗？
5: 老戏服
4: 有多长时间了？这戏服
5: 几百年了。
4: 你看看，这上面是镜子哈。
5: 镜子
2: 污垢和破损使得老戏服看上去愈发显得沧桑古旧。虽然我们无法看到过去人们的模样，但在这里看到了400年前演员们的戏服，实属珍贵。可村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才让这些极易破损的戏服保存至今呢？
5: 唱戏
2: 了
5: 就是
2: 老乡告诉我们，平时存放这些服装用的大箱有3把锁，钥匙分别交给专人保管。要想取出戏服，必须3人同时在场。而收藏戏服最难的是防霉防蛀，每次演出结束后要在太阳底下暴晒，封箱前用白酒喷洒。因为这些戏服大都有精美的刺绣图案，背面还有刮浆，所以服装是不准水洗的。穿着这样古老的戏服所表演的戏是什么样子？当年皇帝真的会把这么一套戏服上赐到深山？附近山上的一座精美的石窟可以给我们答案。在沙溪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石宝山，石宝山石窟也曾被金庸先生誉为南天瑰宝。石窟是造于晚唐南诏时期，距今已有1100多年。它雕刻精湛，细致地反映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宫廷生活。 明朝时期，为了让这一地区百姓更好地了解中原文化，朝廷采取了移民政策，移民带来的大量中原戏曲从此在沙溪流传开来，又随着沙溪附近陆续开发出了新的盐井，朝廷为了控制盐税，在沙溪设置了很多关卡哨所，而那些古老的戏服就是皇上对守关将士的赏赐，将士们的后代都把戏服视为珍宝，一代代流传了下来，它是文化交流的见证。古戏开始了，由于这些演员平时要在家务农，一年只演一次戏。

0: 导演还要坐在台口不时的提词，
1: 好像没得区别。
2: 快加个冬天真有。
0: 这出戏表演的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演员们滑稽的表演引得了台下阵阵欢笑。古戏虽用白族土腔演唱，却明显带有中原遗风。桃园三结义、舞台会凶等剧本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古朴的表演似乎让我们看到了400年前的沙戏。
3: 沙溪是滇藏茶马古道支线的重要站点，也是滇西食盐的主要集散地之一。它至今都完整地保留了清朝时期的建筑，除了四方街、古戏台，还有白族传统民居、客栈、商铺、古桥和古街小巷等等。沙溪四灯街是沙溪古镇的中心，整个街面用古老的石板铺筑，坐东朝西的古戏台，坐西朝东的兴教寺，两者呢遥相呼应，将四方街平分为南北两半。四周的商铺马店林立，三条古巷道呢延伸到古镇的四面八方。
4: 那东寨门是四灯街唯一幸存的古寨门，有土坯砌成，历经百年不倒，过去是南下大理、东到鹤庆的必经之路。沿着四灯街从东寨门出去就是黑惠江，黑惠江水源自于鉴湖，鉴湖水呢又纳入鉴川老君山及丽江罗凤山和铁甲山的水流。黑惠江从沙溪坝子流过了数千年，哺育了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和悠然自得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孕育出了沙溪的桥文化。
3: 对，玉京桥始建于明末清初，是世代居住在沙溪的白族人通往田间劳作或者是经商的必经之路，也见证了辉煌的马帮时代。傍晚时分，太阳逐渐地消失在山头，四周都暗下来了，村子里的灯光呢就开始亮起，远处升起了炊烟。站在玉京桥上，看着在暮色中归家的人们，时间仿佛就在此刻定格了。
4: 被时间定格的不只有美景，还有书香。那接下来呢，我们带您解锁一处藏在旧粮仓里的阅读新地标——先锋沙溪白族书局。那么这个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就坐落在古镇旁边的北龙村，层层叠叠的扇形木阶梯旋绕直上，诗句贴满了旧砖墙，北岛的孤绝、孩子的滚烫都藏在这茶马古道旁的书局里。
3: 很难想象，这座满是诗意的书局前身竟是一座废弃多年的夯土粮仓和烤烟房。后来经过专业团队的修缮改造，最大程度的保留原有夯土墙体、老式屋顶、白族传统建筑的肌理，不破坏乡村原生的风貌，只用简约现代的设计手法加以优化和升级，让废弃粮仓褪去荒芜，焕发全新的文化生机，实现了老旧建筑的活化利用，也造就了如今啊红遍各地的乡村特色书局。
4: 走进书局，整体空间开阔质朴，古朴的土坯墙面和木头搭配通透的这个玻璃采光，传统现代温柔交融，氛围感十足。屋顶瓦片被替换成了窄长的玻璃，高原阳光应邀入室，于书架上打出变幻光影。南侧的夯土墙局部开挖，黑色钢架结构而撑起了落地窗，夯土粗糙的肌理和木质书架两种质感鲜明对话。
3: 在这座书局里，由原来的烤烟房改造而成的诗歌塔是整座书局的核心亮点和标志性景观。层层环绕的阶梯呢错落向上，塔身四周呢陈列经典诗句和诗人影像，设计而上，既能沉浸式感受文字与诗歌的魅力，登顶之后还可以俯瞰整片沙溪坝子的田园风光，远山村落田野尽收眼底，诗意和乡土气息完美交织。
4: 这个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经营面积800平方米，拥有近20000册藏书，重点收录白族民俗文化、茶马古道历史、滇西人文地理、地方文学等在地特色读物，兼顾大众人文、文学艺术、生活类美学书籍，同时呢配套文创展区和休闲阅读空间，陈列白族甲马、瓦猫等非遗文创，让阅读、休憩、文化体验融为一体。
3: 自正式运营以来呢，先锋山西白族书局就凭借独特的建筑美学、小众安静的阅读氛围和浓厚的在地文化底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读书爱好者慕名前来。平常时段呢，客流平稳舒缓，适合静心品读、慢享时光。那到了节假日啊，旅游旺季，更多的游客走进书局，在老粮仓里翻阅书籍、打卡参观，感受乡村书香气息，既是沙溪文旅融合的重要打卡地，也是当地人气十足的公共文化空间。
4: 烟火藏诗意，书香暖人心。在这座由老粮仓改造而来的书局里，每天都上演着暖心的小事儿。周边村落的小朋友们常常是结伴来到这儿，安静地坐在阅读区翻看绘本与课外读物，在书本中拓宽视野。往来的旅人暂时放慢脚步，倚着窗边静坐读书，在古朴的建筑与山野清风当中享受一段独处的阅读时光。不少的热爱文学与诗歌的游客专门啊去这个诗歌塔品读诗文，以诗为媒，邂逅沙溪的温柔与浪漫。本地的村民呢，也时常漫步至此，闲逛休憩，翻看书籍，打破了这个游客与本地群众的界限，这个书局就成为了人人共享的文化空间。
3: 曾经储存粮食的老旧粮仓，如今就变成了储存书香的文化粮仓。先锋沙溪白族书局不只是一间乡村书店，更是传承地域文化、传递诗意生活、助力乡村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一缕书香飘荡在茶马古道之畔，让古朴沙溪多了一份绵长动人的书卷气质。
4: 亲爱的朋友们，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走过霞浦的山海热血，沉醉于滩涂光影间的诗意流淌，也感受了沙溪古戏台的百年沧桑，遇见粮仓里的文脉书香。伴随着郝云演唱的这首歌曲《去大理》，咱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半时段邀您继续出发，探寻最后的江南秘境究竟藏在哪片云雾深处，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背后包含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半点之后为您揭晓。

0: 你的春日关键词是
1: A 在咖啡杯里种玫瑰， B 把备忘录写成朦胧诗， C 用莫奈睡莲配色搭 OOTD， D 在键盘上养萤火虫，让每个错别字都变成流光， E 把电影票折成纸船，载着未发送的晚安驶向银河。
0: 文艺之声，无需选择，每一秒都是你的春日限定。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古老的经文，消失的文字，神秘的萨迦派，传奇的神兽异人，危机四伏的真相之路，历史和现实的罪与罚，重重交织。该来的还是来了，还是来了。
4: 寒卷之下，迷影重重，一部惊心动魄的悬疑探险有声书。
5: 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6: 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
2: 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带您探访四处藏在山水间的小众旅行地。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在福建霞浦感受了百年足球与山海光影的碰撞，在云南沙溪邂逅了旧粮仓与文字诗意的交融。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这场专为劳动者定制的小众旅行，从云南的山野奔赴浙江西南的秘境，再走进黔东南的侗乡，探秘唯此桃花源到底说的是哪儿，何处又能漫步鼓楼风雨桥，听一曲侗族大歌，体味侗寨的独有风情呢？此刻让我们一起向目的地出发。
1: 在浙江西南部的绵延群山中，瓯江上游的松阴溪自西北向东南斜贯而过，冲刷出这一区域最大的山间平原松谷盆地。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正位于此地。从高空俯瞰，松阳地貌宛若一幅极富层次感的立体画卷，既有山峰林立沟壑纵横，也有低山丘陵依次展开，还有河流沃野阡陌纵横。
2: 公元1999年，东汉建安四年，松阳置县。宋代诗人沈慧第一次来到这里，曾发出唯此桃花源，四色无他鱼的咏叹。但松阳呢，又并非与世隔绝。松阴溪在松阳境内蜿蜒60多公里，沿途串起了松谷平原上星星点点的村镇。山区的溪流总是带着一股子倔脾气啊，要说春夏两季雨水丰沛，溪水湍急，到了秋冬立刻变得干旱了，水位骤降。循着这种一涨一落的特性，松阳先民很早就在生产生活中萌发了与水共生的智慧。
1: 松阴溪是松阳人的母亲河，滋养着全县超过90%的土地，也是浙南得天独厚的黄金水道，曾将松阳的茶叶、烟叶、桑叶这三张叶子行销四海，让这里成为了楚州粮仓。山地的垂直落差形成了松阳明显

0: 点的立体气候，河谷温暖湿润，山腰呢凉爽多雾，山顶则常有云雾缭绕。每当雨过初霁，云雾从谷底升起，将山腰的村庄托在云端，远远望去，古村宛若如云中人家，也定格为无数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1: 漫步在拥有1800年历史的松阳老街，仿佛穿越时空。这份活态的传承，在2016年的拯救老屋行动中进入新阶段。松阳人没有用钢筋水泥来取代夯土木梁，而是让传统工匠带着祖辈的手艺修补好老屋岁月的磨痕。在这里，晒谷场变成了悬崖上的舞台，碾米厂变成了咖啡店。这里是艺术家创业者向往的创意空间，更是年轻人告别远方一心奔赴的故乡。松阳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留住了过去，更在于它正在拥抱未来。
0: 目前松阳拥有78个国家级传统村落，462家民宿，这些古村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变成了民宿、美术馆、工坊，拥有亿元级的经济活力。在松阳，当你推开一扇斑驳的明清老木门，迎面而来的或许正是用代码编织未来的年轻创客。当你的脚步叩响松阳老街的青石板，一辆无人驾驶的智能小巴会悄然划过。在这里，古典与未来交织，传统与现代共生，就是松阳最动人的模样。
1: 身处这片江南秘境，我们可以放下心中所有的纷扰，随心书写一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记，看云雾在古村之间缓缓流动，看炊烟在山野之间慢慢升起。兴致来的时候，登临山间高处，吟一首登高怀古的诗词，望眼前层峦叠嶂的青山，把心中所有的情绪都融入这片山水之中。
0: 一杯松阳绿茶，品的是山野的醇香，一曲香风古韵，赏的是千年的传承。松阳当地保留着大量传统民俗文化，古老的戏曲，地道的民间小调，代代传承的手工技艺，都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放松一下，来听一段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名字就叫做《旅行家》，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2: 要来满堂彩表演，我真高兴。
3: 是是，
2: 你看今儿来这观众，咱这个气色
3: 怎么样？
2: 这感觉多好！
3: 是是，
2: 发自内心。
3: 哎，
2: 坐在这儿心里就美。
3: 没错，
2: 一听相声，一看魔术，
3: 呵，
2: 更美。
3: 对，
2: 我认为啊，这是大伙儿的爱好。当然了，这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3: 啊，都有区别呀。啊，你喜欢什么吧？
2: 我旅游。
3: 啊，现在这也流行啊。
2: 这个有的人是穷游啊，就没钱，背一书包，哪有车就这招手，
3: 是是，
2: 搭着人的车就去，
3: 背包客，
2: 这个是一种。
3: 那你是哪种？
2: 我算啊，这旅行里边，旅行家。
3: 您还旅行家？
2: 到哪儿我有情怀，我不是光那儿看照相，咱有情怀连写带说，真的。
3: 那你就说说你这最近这旅行的情怀，我听听。
2: 我最喜欢去的，也是这次带着最大情怀去的。
3: 什么地儿啊？
2: 我去了一趟西双版纳。
3: 哎，这美极了。
2: 我跟您说，这个傣家有多美好？
3: 哎，
2: 你不用去，
3: 呵，
2: 你听关牧村老师唱一首歌。
3: 哎呦，
2: 月光下的凤尾竹。
3: 呵。
2: 你就全明白了，
3: 这可好听极了。
2: 我给大家可以唱一唱，
3: 哎，我们听听，
2: 我模仿模仿好不好？您听听啊，
3: 哎，
2: 听听傣族的美好。
3: 好，
2: 月光下的凤尾竹
3: 啊，你赶紧唱。
2: 月光下下面的凤尾竹哟，哦，轻悠悠。

0: 有点身临其境的意思了，
1: 美不美？
0: 哎，美极了，
1: 所以一定要去。
0: 哎，应该去呀。
1: 结果，刚走的傣家吊脚楼底下，哎，他居然向我泼水。哎，嚯！我招你惹你？
0: 这事您得，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还说我没文化呢？
1: 怎么了？
0: 人家是风俗啊，过这泼水节喜欢谁泼谁。
1: 这水一泼完啊，我在那儿想了想，
0: 想什么了又？
1: 你知道为什么我爱泼吗？
0: 还不知道。
1: 去错地方了。
0: 哟，怎么了？
1: 气场不对。
0: 啊，你什么气场啊？
1: 您看看我穿着西服。哎呦，我这感觉。嚯啊 ！Fashion， 就时尚啊。
0: 你这样你时尚啊？
1: 我去原生态那地方不适合我。
0: 确实，穿西服去那地儿确实不合适。
1: 应该去哪儿？您知道吗？
0: 啊，你换什么地方吗？
1: 香港啊。
0: 啊，又奔香港。
1: 香港。时尚之都，咱去香港不吃亏呀。
0: 是吗？
1: 我真的，真的不是跟你吹。哟，我那个，你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哇，那个整个人的那个感觉马上就会发生改变。
0: 到哪儿的还说哪儿的话？
1: 不，我那个香港的朋友真的非常的多。哦，说你到香港来，你怎么能够不去那儿？
0: 是什么地儿？
1: 那是哪儿？那个地方叫做维多利亚港。
0: 哦，维港
1: 那个人跟我讲说，钱你到那的时候，
0: 对，
1: 那一般游客也就是在那儿拍照。
0: 是，
1: 你如果有钱的话，
0: 你怎么样？
1: 你最好租一个游艇。
0: 我上那儿租游艇？
1: 我听他的，
0: 那可奢侈。
1: 我要租一个游艇。哎呦，我到那儿去，那个是维多利亚港游艇会。哦，嚯，有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他那个梳着油头。哎呦，我的香港话粤语说得很好的。
0: 行吗？
1: 我跟他聊啊，我说你好啊，林仔啊，我讲广东话你就快听唔快听啊？
0: 真会两句。
1: 快听好啊，问题就少啦。好，那个，我告诉你啊，
0: 就会两句。
1: 不是，他那个，我跟你说。你说吧，游艇多少钱？
0: 是是是，
1: 我今天要出海，我租你的。哎、
0: 好，
1: 小伙子梳着油头，很精神，给我鞠躬
0: 啊，挺有礼貌。
1: 中，
0: 哎，这
1: 欢迎小沈啊，问这游艇哪钱？
0: 您等，
1: 小磊正在做保养呢。
0: 您先等会儿，
1: 完了以后我跟你说，
0: 您等会儿再做保养吧啊。
1: 怎么了？
0: 梳油头这什么味儿？这位啊，
1: 不是他那个维多利亚港游艇会呀、啊，老板是香港人，
0: 对，
1: 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啊，是驻马店的。
0: 哎，嚯，好。这物业也太远点了吧，这物业。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3: 大家好，我是龚杰。那告别了松阳的古村茶乡和江南诗意，接下来我们跨越山水，奔赴黔东南的黎平县，走进那座被世人称作时光边缘的村落赵兴洞寨，去解锁藏在鼓楼、风雨桥与侗族大歌之中古朴又时尚的文化密码。
2: 赵兴洞寨是全国最大的侗族村寨之一，有洞乡第一寨之誉。作为一座千年古寨，赵兴洞寨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怎么出老，一条宽阔繁华的大街帮了他。2018年出版的《赵兴村志》里说，这条20世纪70年代才修建的过境公路穿过村寨中央，让赵兴洞寨的原有格局发生改变，形成了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随后又扩宽了原有的一些村巷，让古寨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村寨新格局。村寨和人一样，虽然年纪有点大，顺应潮流做一些更新升级也能年轻态。
3: 据赵兴陆氏族谱记载啊，赵兴洞寨始建于北宋雍熙三年，也就是986年。千年之前的先祖在此落户的时候只有一座茅草屋，先祖姓陆，经过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这里从陆姓的一间茅屋变为陆姓的千家聚落。
2: 看赵兴洞寨的全貌，最好的位置是穿过寨中那条东西向的大街，登上通往唐安洞寨的山路。站在唐安洞寨寨门外呢，向山下俯瞰，层层梯田下的山谷间就是赵兴村。赵兴村志上写道，古往今来，赵兴人都把他们的居住地视为一条船，打着双引号的船啊，说它有西洞行船之象。东面的弄抱山是船头，南面的麒麟山和北面的虎形山是船的两条高杆，村落所在是船舱，西关山是船橹，也是船尾， 巨船承载着古地上的千家万户由西向东远航。
3: 要说远航的确也是一场在漫长时光里的航行，千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属于赵兴侗寨的旅途封闭于群山之间，悄无声息，孤独行进。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这条行船逐渐与现代文明交汇，并以其自然原始的风貌和民族风情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2: 鼓楼群算得上是赵兴侗寨最亮的招牌了。赵兴侗寨的鼓楼并非只是一座，而是一

群，它们散落在村中各处，多数情况下每一座都会与一座花桥和一座戏台成团出道。五座保存完整的鼓楼群让肇兴成为鼓楼文化艺术之乡，这使得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来到肇兴的人们到这里游览的时候

0: 大量人口迁入和迁出的历史进程。赵兴村志上就记载，宋朝初年，祖先落寨之后，周边区域和洛乡等地陆续有居民迁至赵兴定居。明洪武初年，因为战乱，又有大量的难民逃入赵兴谷地避难，并在此落脚求生。赵兴因此迅速扩大。原本只有陆姓侗族的赵兴，从此呢有12个姓氏人口共同居住了。就是这12姓结合成了五大楼团，他们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命名，并因此有了如今赵兴侗寨里分别以仁义礼智信命名的五座古楼。
1: 古楼外观呢形似宝塔，飞阁重檐，层数呢多为奇数，象征日月轮回与天地秩序。平面布局呢常是偶数，暗含阴阳平衡的宇宙观。主柱四根代表四季，边柱12根的隐喻12个月。整体设计将天文历法与建筑美学融为一体。精美的鼓楼呢是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集散地，在这里老年人教歌，成年人唱歌，孩子们听歌学歌。
0: 宛若天籁的侗歌里有一首赞美侗族鼓楼精湛技艺和美感的歌曲，叫你们鼓楼肩上若蜂窝一样千孔万眼，像燕窝一样垒泥点点。而建造他们的图纸模型呢，建筑构思都在工匠的大脑之中。赵兴村志里记录了赵兴镇纪塘村著名的鼓楼掌墨师陆文礼，他是侗族新一代鼓楼建筑掌墨师的代表。由他创作的侗族鼓楼建筑结构图和施工图，改变了侗族鼓楼建筑没有图纸的历史。西侗行船的村寨在时光之水和时代巨流之中向前而行。
1: 除了震撼人心的鼓楼群，风雨桥也是赵兴侗寨不可或缺的风景线。风雨桥顾名思义，因为可以避风雨而得名，又因为桥身上装饰有彩绘花俏好看，又叫花桥。桥廊两侧有长凳可以供人休憩，桥中央呢建有亭阁供人避雨遮阳。侗乡风雨桥是一种集桥、廊、亭三者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是侗族桥梁建筑艺术的结晶。
0: 风雨桥也是一个恋爱的场所，当地人管它叫做行歌作乐呀。女孩子唱着情歌，男孩子弹着牛腿琴，互相交流，以歌传情。每遇见一座花桥啊，近处就必有一座鼓楼相伴。他们在造型上一横一纵，气质上一阴一阳，正是侗族建筑里桥楼呼应、阴阳互配的美学图景。
1: 每一座鼓楼和花桥经历了修建，也经历了在灾害中的损毁以及灾后重建，而今所建的建造时间呢各不相同，却都在属于自己的命运里。他们不是放进博物馆里的文物，越古老越珍贵，他们和侗族人民朝夕相伴，在岁月里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种又沧桑又鲜活的生命感，这样营造出的诗意栖居的空间，才是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访客品之不尽的所在。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5: 什么眼睛啊，遥远啊，
2: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7: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
1: 大家好，我是龚杰。贵州肇兴侗寨被誉为时光边缘的村落，一直以来这里在对当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生动诠释了古朴也时尚的文化底蕴，让侗寨三宝，这三宝是什么呢？鼓楼、大歌、风雨桥，跨越时空界限，在现代文明中焕发新的光彩。
0: 2012年，肇兴侗寨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入选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近年来，

0: 绍兴侗寨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依托侗族大歌、刺绣、蜡染等民族特色文化，成为贵州省旅游的热门打卡目的地。
1: 绍兴侗寨不仅是鼓楼之乡，还是歌舞之乡。侗族人民个个能歌善唱，他们常说啊，饭养身，歌养心，而百姓所唱的正是侗族大歌。侗族大歌距今已有2500年的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多声部民歌的活态史诗，以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合唱的演唱形式闻名世界。核心特点在于重低独高的复调结构，那高声部由领唱者即兴演绎，低声部呢则以持续音模拟流水般绵延不绝的自然韵律，形成多声部交织的和谐美感。
0: 这种艺术没有文字乐谱，依赖口传心授，代代延续。创作灵感呢，直接呢取自自然界的声响，比如说像鸟鸣、流水、松涛等等。在绍兴侗寨，歌者呢通过长期观察自然，提炼出独特的音调体系。在绍兴，侗族大歌已经融入人们的族群生活当中，新生儿在鼓楼接受歌声祝福，青年以情歌传递爱意，逝者以哭丧歌送别。每逢月野节、侗年等一些节庆，周边12侗寨的歌队汇聚到鼓楼坪，连唱3天3夜。
1: 上世纪50年代，侗歌首次走出国门。1986年，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上被誉为清泉般闪光的音乐。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在火爆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开篇，一朵莲花于水墨意境中缓缓绽放，伴随空灵的侗族大歌吟唱，瞬间将观众们带入到了充满东方神韵的世界，让世人再次感受到侗族大歌复调唱法的魅力，更让这无字史诗特质的古老艺术焕发新生。从深山密林到世界舞台，侗族大歌用跨越语言的天籁传递着古老东方的自然之声。
1: 这一路走来，我们看过福建霞浦的山海绿荫，领略云南沙溪的书香古韵，感受浙江松阳的古村茶情，聆听贵州绍兴的侗寨歌声，四处小众秘境，四种截然不同的风景，却有着同样治愈人心的力量，不喧闹，不浮躁，只留温柔与惬意。
0: 真正的休息休假，从来不只是奔赴更多的风景，而是让疲惫的心灵找到一处可以停靠的港湾。每一位坚守在岗位上的劳动者都是自己生活里的英雄，我们日复一日辛勤耕耘，用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也值得拥有一份从容的犒劳，值得奔赴一场不负期许的旅行。
1: 诗和远方可以是霞浦滩涂的一抹落日，可以是沙溪书局的一夜书香，可以是松阳山野的一缕茶香，也可以是绍兴侗寨的一曲清歌。它藏在我们生活的缝隙里，藏在每一次愿意慢下来的时光之中。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静下心来，欣赏由歌手黄龄演唱的歌曲《侗情》，再次回味绍兴侗寨的千年风情，回味这场专属于劳动者的惬意旅行。
0: 也感谢朋友们的留守收听，本期文艺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各位想了解文艺之声更多节目和节目背后的故事，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我是五科，
1: 我是龚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年轻。
0: 国风手工艺视频博主何艳红：
2: 年轻人和非遗之间不是我保护你的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1: 青年笛箫演奏家孙楚博：
3: 非遗是我们的根和底蕴，给我们新生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养分和文化底气。
0: 青年民俗学者罗山：
4: 非遗最本质的特征是活态，它不只是活在传承人的手里、传播者的视频里，它更需要活在年轻人的心里、日常生活里。
0: 5月4日中午12点、晚22点，文艺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当非遗遇见新生代》，
1: 带你一起打开声音盲盒，听年轻人讲述古老记忆在互联网焕发新生的故事。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2: 首先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在文艺广角，我们聊聊牡丹。
3: 牡丹自古承载着富贵吉祥、繁荣昌盛的美好寓意。李商隐曾赞它的堆金积玉之美，卢纶曾描写京城的花市之盛，还有刘禹锡曾感慨它香艳磅礴的气象。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将一起走进藏在花瓣里的诗词、光影与文化，一起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牡丹之约。
2: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0: 揽尽文艺万象，
1: 速递文
2: 耀牡丹种植区域。目前摇黄、二乔等珍贵品种已次第盛开，预计牡丹赏花期将持续至五月中旬。
3: 古人呢，常以花草繁茂来寓意国家的兴盛，牡丹花开的时候啊，那是富贵雍容，因此备受推崇。而古人呢，将其绚丽的纹样应用到了各种器物上，就把娇艳的姿态跨越千年的时光留存下来，也将一份恒久的祝福传递给后世之人。
2: 近日由桂林博物馆主办的古语三招看牡丹馆藏牡丹纹饰精品文物展启幕。此次展览从中国传统时节文化出发，把古语赏牡丹的传统雅俗与桂林千年牡丹渊源相结合，以桂林博物馆收藏的牡丹纹饰文物为基础，展现桂林博物馆藏精品文物近60件。此次展出涵盖玉器、绘画、瓷器、金银器等文物品类，以牡丹文化、牡丹簪花、牡丹诗词、牡丹器物为主要内容，希望向观众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牡丹国宝文化盛会。
3: 在展览期间，桂林博物馆同步策划了3个互动展区，涵盖了赏花，就是山水牡丹之月，簪花就是千年风雅之月，还有拼花国宝文化之约，这都是风雅乐事。让观众呢可以在桂林山水之间赏牡丹，把代表浪漫和春天的牡丹花簪在头上，为国宝级文物拼接上牡丹的花纹。此举呢也为展览增添了许多趣味性和互动的体验。
2: 为了打造可赏、可游、可品的休闲牡丹文化之旅，桂林博物馆在展览期间还限定推出了多款文创糕点，让观众在观展之余可以品尝到花间美味。本次展览将免费展出至6月21号。
3: 我不太清楚它那文创糕点是不是牡丹花，因为牡丹花是可以吃的，
2: 也可能是做成牡丹花的造型的糕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啊，是既好看可能又好吃的一个展览。
2: 对，
3: 互动性非常强。那既然说到了牡丹花，就说说花开中国第二季吧。
2: 春天藏在每一缕风里，更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枝头的花苞、路边的繁花、窗前盛开的花草，都是我们与春天最亲密的相遇。中国幅员辽阔，跨越地球上绝大多数气候带，造化出极为丰富的花卉景观，拥有世界园林之母的殊荣。面对繁花灿烂，各美其美，这个春夏花开中国第二季继续盛放荧屏。
3: 4月28号至5月5号，每晚的19:27，CCTV9央视纪录频道依次带来梅花、兰花、荷花、桂花、玉兰、水仙、芍药、百合共8种花的生命历程，以及人类的花间故事。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
2: 第一集梅花讲的是一剪寒梅如何在风雪之间开启春之序章。从江南梅林到云南古梅群，从自然野生到匠心培植，从诗词意境到日常守望，本片行走于浙江、江苏、湖北、福建、四川、北京与云南等地，用影像铺叙梅花在中国跨越地域与时节的花开图景，展现梅花用时间淬炼的姿态之美与生命韧性。
3: 兰花，微尘般的种子，孕育出王者之香。山野幽兰清寂生长，庭院雅赏细致关照。爱兰人的历历往事在时光当中缓缓铺陈，一条赏兰之路由此展开，串联起了杭州、绍兴、无锡、苏州、上海、泰州、大连等地的兰香雅韵，在东方兰文化的审美体悟当中，理解兰花所象征的清雅、坚守与君子之德。
2: 在荷花一集中讲述凡有静水处皆有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缸盆人工培育，花形纷呈。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花开，于方寸之间仍显玲珑之姿。荷花亭亭净植，不为繁花作序，唯为四时留痕，绽放于多样生境之中，与人间凡尘共生共美。
3: 桂花，从四川宝兴的野生桂花群落，到桂林山水间的城市花海，从满觉陇

0: 桂香茶浓的人间滋味，到千年栽培的园艺积淀。本片以广西、四川为起点，循着桂花馨香，由南向北，穿越福建、湖北、浙江、江苏、山东，直至北京。在科研者、园艺师与爱好者的讲述里，我们得以理解桂花所承载的那份乡愁与秋日的记忆。
1: 玉兰以素雅立身，以早春为信，在花开无叶的短暂时序中怒放生命的华彩。从苏州园林中的庭院玉兰，到连云港古观前的千年花王，从植物解剖摄影的形态研究，到云南原始森林中的野生木兰，本片在建筑设计师、植物学者与园艺守护者的讲述中，勾勒出玉兰在历史栽培与自然演化中的多重形态与文化意涵，一树繁花点亮人间春光。
0: 水仙跨越山海，走入浙江、福建、上海与欧洲多地的自然与人文空间，在植物学者与民间匠人的讲述中，水仙的规划之路渐次延展，由野生形态至雕刻造型，水仙在中国孕育出独特面貌，以仙为名，以水为灵，以形见意，在人与植物、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水仙连接起跨越东西方审美意蕴与生活情感。
1: 摇曳的芍药以温香见长，以电春守序。从新疆塔城草原的野生芍药，到东北宾县的育种花园，从北京植物园的科学研究，到山东菏泽与安徽亳州的规模化种植，再延伸至深圳、香港爱花人的日常，并远及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芍药产业基地，从而串联起芍药自然分布、人工培育与全球流通的花开路径，呈现芍药置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意涵。
0: 还有百合，从中国原生种的发现与传播到全球园艺体系的建立，百合在迁移、培育与重塑之间生长出超越想象的多彩面貌。你能看到它如何摇曳在古诗词中，如何把性状展现在精微的镜头下，如何在100多年前被英国来的植物猎人带回欧洲，并参与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如何在岷江河谷的石缝中烂漫，如何陪着阿坝州的羌族人在地震的残垣断壁间重生，如何与武当山紫霄宫结缘相融，如何在新疆阿勒泰面朝雪山春暖花开。
1: 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的拍摄足迹遍及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泰国、法国、英国、瑞士、荷兰、美国等境外6国，数年的花间旅程将浓缩为总长200分钟的荧屏时光。据总导演介绍，第一季的关键词是连接，以山茶、杜鹃、月季、菊花、牡丹5种花卉连接起一段穿越时空的花卉传奇。自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正是它们经由人类的传播与创造，将美丽散布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第二季的关键词就是共生，在花朵的绽放中融化了生境、花境、心境与意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个我们与花朵共生相伴的故事，动人且充满生活的期待。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人之下十周年漫画原画展北京站开展的消息。国漫一人之下构建出了一个融合文化、道法、异能与青春的热血世界。自2015年连载以来，漫画已经更新700余画。作为连载十周年回馈粉丝的重要庆典，一人之下十周年漫画原画展北京站近日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开幕了。
2: 原画展北京站在空间与体验上均实现了亮点翻倍，展区面积大升级，900余平方米的双层展厅为观众构筑起一个宏大的沉浸式艺人世界。原稿数量倍增，精选大量珍贵原稿，通过全新的展墙设计，深度还原作品的墨迹细节与创作张力。展陈内容也是全面扩容，不仅增设了多处实景打卡点，更首度呈现了粉丝期待已久的三一门篇与唐门篇的精彩内容。
1: 我是一人之下的铁粉，我特别喜欢、
2: 去看看。
1: 对，展览呢特设了创作专区，通过作者米二的特别采访和幕后的故事，披露了漫画从分镜到成稿的诞生过程。那大家呢不仅能够通过光影技术沉浸式感受八奇迹的异能特效，更能购买到专为北京站打造的城市限定单品的周边。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通过我们的10年留言区与创作者与角色深度连结的旅程。据介绍，该漫画展呢将持续至6月14号，喜欢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下。
2: 一人之下原画展带我们走进充满东方江湖气韵的艺人世界，解锁国漫创作背后的匠心与巧思。那从笔墨勾勒的奇幻次元到科技还原的千年秘境，接下来我们再来走进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 VR 展览，沉浸式探秘古埃及金字塔背后的尘封谜题。
1: 现象级沉浸式探索体验续作消失的法老二建造者之谜近日在上海开幕，同时在上海、成都、深圳、武汉四地同步面向公众开放，邀请大家呢亲历金字塔的建造全过程。
2: 作为消失的法老系列续作，本次新作延续沉浸式金字塔探索之旅的核心定位，借助大空间自由行走技术，打破虚拟与现实的边界，让观众沉浸式踏入4500年前的古埃及，亲手揭开金字塔建造者之谜。
1: 这体验开启啊，大家遇到的角色就是斯芬克斯，当他挥着巨大的翅膀突然飞到眼前时，顶天立地的沉浸感带来的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抛出那几个经典的问题啊，引导人们踏上寻找金字塔建造之谜答案的旅程。
2: 在这里，观众不再是遥远文明的旁观者，而是以金字塔建造工程参与者的视角观察石料运输的完整流程，尼罗河上船队的航行轨迹，亲眼见证工人如何分工协作，抽象的考古知识在此变得生动可感。古埃及的建造者们就在身边，他们在搬运，在测量，在交谈，仿佛触手可及。
1: 在45分钟的 VR 体验里面，观众呢可以再次进入到著名的胡夫金字塔，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胡夫法老的父亲、爷爷的金字塔。通过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推导出建造胡夫金字塔时所用的建筑方式。所知的区域也不只局限于吉萨高原的

0: 金字塔墓葬群，而是遍布整个古埃及王国的版图。比如乘坐皇家船只前往红海之滨，古埃及人为了运送食材，专门在此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瓦迪贾尔夫港口。甚至我们可以来到今天的黎巴嫩地区，因为当时建造金字塔所需的部分木材就采集于此。
1: 借助前沿扫描技术，科学家们在胡夫金字塔内部发现包括大空腔在内的多个未知结构空间。这些空间因为保护限制与地理阻隔，数千年来从未有人真正踏入。而在这次 VR 体验中呢，他们被高精度数字复刻技术完整还原，首次以公众可体验的方式呈现。当你带上这个 VR 设备走进其中，周围一片幽暗，只有脚下的路和头顶若隐若现的巨石结构。身处秘境深处的真实感让人忍不住屏住呼吸。那据了解，目前学界接受度较高的推测是，这些空间可能是金字塔内部的斜坡体系的一部分，用于将巨石运送到高处。
0: 因为金字塔过于神奇，曾经一度流传的外星人建造论，那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多项发现呢有力反驳了这个假说。其中梅勒日记是关键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了金字塔是系统性的国家工程。而消失的法老二还特别还原了这份目前已知最早记录金字塔建造过程的考古文献，上面的文字清晰可辨，大家呢可以仔细的观摩。你还可以潜入石料运输队队长梅勒的船只，跟随他的步伐遇见金字塔工程的总负责人安赫哈夫，在沉浸式的旅途当中逐步理解古埃及人如何整合资源搭建交通系统，完成了这项震惊世界的庞大工程，也读懂金字塔背后真实的人类智慧和文明底蕴。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两部电影。近日，电影《诺曼底72小时》发布海报，宣布确认引进。
0: 影片根据二战真实历史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0,000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讲述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于诺曼底登陆前夕顶住巨大压力，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提供决定战役成败的专业气象预测，凭借对天气的精准研判协助盟军及时调整行动日期，在两场风暴的间隙中完成登陆行动，一举改写二战战局以及300,000将士命运的故事。
1: 与传统的战争电影不同，诺曼底72小时通过新颖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二战中鲜为人知的隐形战场气象预报室。错误的天气预报可能毁掉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作战，而作战计划延误有可能导致德军情报部门发现此次行动，而在指挥室里的博弈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前线战场的对抗交锋，双重困境下紧迫感拉满。
0: 从硝烟战场抽身，我们换个风格来解锁一下悬疑故事。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将以诙谐笔触带来一场妙趣横生的探案之旅。
1: 由休·杰克曼领衔主演，曾执导《小黄人大眼萌》的导演凯尔·巴尔达打造的悬疑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近日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将于5月16日全国上映。羊气侦探团就是绵羊的那个羊，羊蹄出击。
0: 电影一开始啊，就上演了惊天的反转，由休·杰克曼饰演的牧羊人乔治在牧场离奇身亡。然而好戏啊，才刚刚开始。乔治生前最爱给羊群读侦探小说，这群理论派高手在主人遇害以后决定将知识付诸实践，他们迈出了舒适圈，闯入到了人类社会，是要查明谁杀了我们的牧羊人，奠定了影片趣怪又温暖的基调。
1: 一群羊一本正经地研究谋杀案，去推理找线索审问嫌疑人，光是想到这个画面就已经足够可爱可笑。在定档预告里，羊探们是不负众望，展现出了抽象的羊式行动逻辑，比如说偷吃作为破案线索的证物，一头栽进桶里彻底迷失方向，一觉醒来就忘了头天发生的事情。 羊妹妹们看起来又萌又软又笨，却要承担全片最严肃的任务，让故事多了天然的反差喜剧。
0: 其实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作家莱奥尼斯旺的作品，这本书的全球热度非常惊人，被译成了30余种语言，版权售出了20多个国家，被誉为这不是一个搞笑的动物故事，也不只是一本新奇有趣的犯罪小说，而是一部意蕴深刻丰富、读后余味无穷的人性寓言。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17: 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孙悟空的看法呢，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
18: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如果说早春的花是试探的、羞涩的、一点点绽开的，那么如今的北京则是满城的盛大与隆重。这份盛大属于一种花，牡丹。
0: 2026北京牡丹文化节早已启幕，雍容华贵的花朵渐次绽放，从景山公园到太庙，从太阳宫到圆明园，牡丹像约好了一般，一夜之间就铺满了整座城市。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可以继续在哪里寻找点缀城市的那一抹明艳呢？
1: 首先你可以去太阳宫公园，天姿牡丹园约占公园总面积的1/4，60亩牡丹花田以姹紫嫣红花团锦簇，50000余株牡丹涵盖9大色系，红若朝霞，粉似云霓，白如初雪，紫若烟岚，层层叠叠。一直到5月底，这片花海将渐次呈现9色同春的美景。今年园内首次聚集北京牡丹7大良种，惊龙望月、惊最美、惊红、惊幽满、惊云观、惊墨洒金、高原圣火。
0: 这里的牡丹花色繁多，绿色系的绿幕隐喻，花开如玉，清雅出尘；复色系的二乔，粉紫双色，一花两艳；黑色系的黑豹，花瓣如墨。园中呢还有点绛唇、洛神、凤求凰、明月、万卷书等11棵近100年树龄的牡丹树。
1: 如果你还想了解不一样的牡丹，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南园参观2026年国家植物园牡丹科技文化展，展览将持续至5月25日。本次展览展出了多款珍稀牡丹芍药野生种，包括中国特有被 IUCN 列为禁危的美丽芍药、国家一级保护带天然紫斑的紫斑牡丹、国家二级保护被 IUCN 列为濒危的四川牡丹等等。那在植物学上，牡丹隶属于芍药科芍药属。世界牡丹芍药家族一共有34个野生种，其中9种为牡丹，剩下25种为芍药。而全球9个牡丹野生种均原产中国，可以说牡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花。
0: 国家植物园南园牡丹园展出了7个统一以华字命名的自主培育的牡丹新品种，例如华妃和韵、华妃点绛、华妃醉颜、华彩流光等等，寓意花中之王加中华民族之花，通过杂交育种实现了花色、花型、花期、花香的多维优化。位于国家植物园北园的牡丹园则集中展示了300余个品种的5500余株牡丹，集齐了牡丹花色中的红、白、蓝、绿、黄、粉、紫、黑复色9大色系。五一期间，花朵硕大的巴树狮子、色泽金黄的黄金轮等牡丹品种是色彩亮丽、风姿绰约，在阳光的映射下挥洒出一派生机盎然。
1: 此外，北宫国家森林公园是京西重要的山地生态型牡丹观赏区，依托山林地形与生态环境，牡丹与林地景观融合布局，形成半山牡丹半山绿的立体观赏效果。5月上旬，园内牡丹陆续开放，与林木绿意相互映衬，形成明艳与清幽交织的春末盛景。还有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因为延庆啊海拔高、气温低，花期比市区呢晚上大约10天，持续更久，是北京春季至初夏的绝佳赏花地。牡丹与芍药次第绽放，勾勒出春末园林的绚丽轮廓，从明艳浓烈到柔和清雅交织其间，共同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的花园画卷。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牡丹映着红墙碧瓦，灼灼盛放，它不在初春与百花争俏，而在春深时从容盛开，恰似一场酝酿已久的慷慨馈赠。它不仅是诗人笔下的倾城名花，更是历代能工巧匠的灵感之源。 春深至此，花期可贵。
1: 牡丹堪称大器晚成，先秦时期古人有了对芍药的认识与欣赏。诗经中有赠之以芍药的句子，但是并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汉简中出现了牡丹的文字，是以一种药材的名称出现的。南北朝时，谢灵运在《谢康乐集》中曾提及牡丹之名，史料里还提到北齐宫廷画家杨子华善画牡丹，而直到隋唐，牡丹才作为观赏植物进入皇家宫苑，受到贵族的钟爱。
0: 是的，今天的我们站在牡丹花丛前惊叹它的美，千年前的文人也正对着牡丹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词章。一千多年前，长安城里的牡丹盛开时，整个京城为之沸腾，人们走出家门涌向了牡丹园，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百姓驻足观赏，这份热闹被刘禹锡写进了诗句里，流传至今。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就是赏牡丹，写牡丹的诗有千百篇，但说起牡丹，大多数人想到的却依然是这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在这首诗里，刘禹锡并没有一上来就写牡丹，而是先写了芍药和荷花。他说芍药妖艳，荷花清净，他并没有贬低这两种花，只是在用它们做一面镜子。当他把芍药的妖和荷花的静都放在一旁时，牡丹出场了，兼具妖、静、格、情四种品格，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0: 花开时节动京城，一个动字写进了当年长安赏牡丹的盛况。唐人爱牡丹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有一首《买花》里写道，帝城春欲暮，轩轩车马度，共到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暮春时节，整个长城的车马都往花市涌去，人人都在谈论牡丹，争买牡丹。
1: 他的《惜牡丹花二首·其一》更让人动容，他写道，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夕衰红把火看。夜深了，街前的牡丹只剩下两枝还开着，白居易舍不得它们被明日的风吹落，干脆点上火把连夜去看。这种痴是唐代人赏花特有的深情，不是匆匆一瞥，而是倾心以赴。
0: 白居易还有一首《牡丹芳》，说到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这并非是诗人的夸张。唐国捕史中记载，京城贵游上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暮春车马若狂，以不丹丸为耻。后世的人们其实没有再像唐人一样对牡丹显露出如此澎湃的清爽和热情了。
1: 牡丹繁盛于唐代，光照八方，繁华如梦的唐代是牡丹最受推崇的时代。正如李白诗中所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流光溢彩华丽奢艳的唐代画卷中也总少不了牡丹，例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所画的仕女们头上都带着大朵的牡丹。
0: 用牡丹来形容唐代女子是最恰当不过的，她们美丽浪漫，张扬热情，同时又茁壮顽强独立。
1: 在我们熟悉的小说《红楼梦》第63回中，宝钗抽中花签，签上画着一只牡丹，题“艳冠群芳”四字，镌有唐诗“任使无情也动人”，这句便是引自晚唐诗人罗隐的《牡丹诗》。诗中的牡丹超凡脱俗，傲岸冷峻的姿态，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寄托了他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的高洁品格。诗中说，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若叫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芍药与君为尽士，芙蓉何处避芳尘。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荣华过此身。
0: 唐代人爱牡丹，爱它的雍容华贵，到了宋代，这份爱变得更加系统，也更加讲究了。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写过一篇《洛阳牡丹记》，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记录牡丹品种和种植技艺的专著。文中记载了洛阳人赏牡丹的盛况。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随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树竟未油熬，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卧意笙歌之声相闻。不分贵贱，人人都带花了，说的就是花开时节，满城的人呢争相出游，在古寺和旧宅池潭花畔处啊，张起了帐幕，笙歌相闻，直到花落才肯罢休。
1: 而其中最名贵的品种当属瑶黄和卫花。瑶黄是千叶黄花，一年不过开数朵。卫花是千叶红花，出自宰相卫仁父家。欧阳修在文中还引用钱思公的话说，人为牡丹花王，今瑶黄真可为王，卫花乃后也。从此瑶黄卫子就成了牡丹名品的代称，也成了中国文化中最高级别审美的象征。
0: 欧阳修之后，宋代还有一位文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写到了牡丹，他就是周敦颐。他写的不是牡丹记，而是爱莲说。短短100余字的文章里有这么一句，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他没有赞美牡丹，而是以牡丹为参照来衬托莲花的高洁。可是有趣的是，正是这句花之富贵者也，让富贵花的名号从此牢牢贴在了牡丹身上。一个国色，一个富贵，唐代人和宋代人联手，就给牡丹盖上了中国文化里最重的两枚印章。
1: 当然，牡丹的意象并没有停在唐宋，它一直在生长，在变形。到了明代，牡丹走进了一部伟大的戏曲，走进了一个女孩的梦里，那就是汤显祖的《牡丹亭》。
0: 牡丹亭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南安太守杜宝的女儿杜丽娘，在丫鬟春香的怂恿下游了一回后花园，那一园子的姹紫嫣红让她第一次意识到了春天来了，也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青春正被锁在这深深庭院之中。游园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书生手持柳枝与他定情。梦醒之后，杜丽娘郁郁而终。3年后，书生柳梦梅路过南安，拾到了杜丽娘生前自画的画像，惊觉梦中人竟在此间。最后杜丽娘还魂复生，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是虚？
1: 这是一个关于情的故事，情可以超越生死。情可以让一个人死而复生。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牡丹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富贵，可在《牡丹亭》中，汤显祖偏偏拿它来写一个冲破礼教、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富贵与至情形成了一种充满张力的对照。而游园惊梦中那段著名的唱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

谁家院？满园牡丹盛放，姹紫嫣红，却无人欣赏。正如杜丽娘的青春被锁在庭院深处，无处安放。

0: 何人不爱牡丹花，战断城中好物华。2025年播出的电视剧《国色芳华》，以唐朝为背景，讲述了商户之女何为芳，在雅观长安的花鸟使蒋长阳的协助下，组成了匠人与投资人的组合，从培育牡丹起家，最终实现了济世报国的理想的励志传奇故事。
1: 剧中牡丹作为贯穿全剧的重要元素，以及雍容华贵、国色天香之姿，深深吸引了观众的眼球。电视剧开篇，何为芳陪嫁到刘家的24盆名贵牡丹在庭中争奇斗艳，摇黄、喂紫、玉楼点翠、紫袍金带、瑶台玉露，衬得花丛中的赏花人摇曳生姿，名花倾国两相欢，正是团团簇簇的繁花为女主角铺就了锦绣前程。
0: 其实这剧中出现的牡丹品种都是现实生活里存在的。它那个剧中的槐绣香就是现实里的那个香玉，而琼台玉露就是绿木隐喻。牡丹在光影中的形象始终离不开它的文化寓意，它象征富贵却不张扬，象征繁荣却不浮夸，象征着生命力却不刻意。它就像是一位温柔的陪伴者，在不同的剧情里传递着不同的温暖，却始终保持着那份从容与美好。
1: 从唐代的国色天香，到宋代的品种百态，再到现代的春日主角，牡丹的意象在不断演变，始终不变的是人们对它的喜爱，是它承载的美好寓意。
0: 牡丹被称为国色，不仅是因为它的花色艳丽、花形雍容，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好的向往。它不似桃花的娇俏，不似梨花的素雅，而是带着一种端庄大气的美，像一位从容的长者，在春日里静静绽放，不张扬却足够惊艳。
1: 牡丹的美是大气磅礴的美，是雍容端庄的美。它花形硕大，花瓣层叠，摇黄的华贵，蔚紫的典雅，照粉的温婉，豆绿的清新，四大名品各有风姿，将繁花演绎到极致。牡丹盛开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却用这短暂的时光绽放出最热烈的美，不辜负春日，不辜负时光。它踩着春天最鼎盛的时光而来，不遮不掩，不卑不亢，用最浓烈的姿态宣告着春天的巅峰时刻，就如同春之鼎盛的化身，它一开便是人间最美的春光，便是世间最盛的繁华，所有的美好都在它绽放的瞬间抵达了顶点。
0: 这个假期有时间，不妨我们去赴一场牡丹之约吧，去邂逅红墙古建之间牡丹竞放，闻一闻穿越几百年的花香，去看牡丹花海铺成九色同春的盛景，或者随便推开一扇公园的门，那里可能就有一丛牡丹在等着你。
1: 你会发现，站在牡丹面前时，那些诗词、典故、戏文都会活过来。你会想起刘禹锡说的“花开时节动京城”，想起欧阳修记下的“摇黄未紫”，想起汤显祖笔下的“姹紫嫣红”。它们不再是书上的文字，而是你能亲眼看见的、触手可及的真实。千百年来，牡丹一直这么开着，而我们不过是又一个春天里站在花前的看花人。
0: 愿你如牡丹般从容绽放，不慌不忙；愿你如牡丹般心怀美好，温暖向阳；愿你在春日的牡丹花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与力量。那今天节目的最后，生活里的文艺，我们一起来听作家乔叶笔下的散文《牡丹的心脏》精彩片段。
2: 于烟火处寻文艺，
3: 在生活中见匠心，
2: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3: 听生活里的文艺，
2: 生活里的文艺。
1: 很多花草都冒出了芽，芽特别小，要贴近去看才能发现。虽然小，却很壮嫩。海棠、槐树、榆树、桃树、杏树、柳树，这里那里都是牡丹，这里的牡丹田有100多亩呢。小花指着眼前一大块土地，展臂挥舞，神情自豪。牡丹田，田这个字让我心动。小花说，这片牡丹田在游客眼里只是闲暇赏玩的风景，对于花乡人来说却是柴米油盐的生计，所以这里叫牡丹田是多么合适。我们踩在牡丹田的田埂上，田埂上的土有些虚，尽管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但我很踏实，心里明镜一样。这么温厚的土地，即便摔一下也没事儿。没有肥叶硕花托衬的牡丹植株看起来低矮干瘦，我们不时驻足去看牡丹的嫩芽。芽苞的颜色有的紫红，有的褐红，有的正红，总之以红为主。颇有意趣的是，和嫩芽相伴的还有去年的果实。小花说，

孙香薇。这牡丹的果实如拳头般大，接近棕黑或炭黑。我轻轻地摸了一下，质地像铁。雍容华贵的牡丹花，它的果实原来这样坚硬，这仿佛是它的心脏，大心脏。大心脏和牡丹多么配，作为花王，牡丹就该有这样的大心脏。小花说，再过一段时间，牡丹将要盛开的前夕，他会来这里做义工，要做的事情是梳花，类似于建苗，到时候准是满手花粉。那花粉有一种迷人的甜味，让他简直舍不得洗掉。作为报酬，他还会得到一些被梳下来的牡丹花枝，拿回家里插瓶。想想就知道，参与这样的劳动会是多么美妙。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沈厅长针对铁玫瑰案非常重视，设立了特案小组。我是组长唐涵宇。
7: 我是特聘的犯罪行为分析师江云凡。
8: 这是死者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照片，
9: 检验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7: 还有什么发现？
10: 铁玫瑰又现身了。
2: 讲述特案组各展其能，侦破九宗离奇案件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6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钟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首先祝各位假期快乐，
1: 节日快乐。
0: 现在是五一假期期间啊，所以小霍瑶瑶依然请到了我们两位劳动者，
1: 非常的开心。
0: 两位朋友在过节期间又被我们叫过来了啊。
2: 对，来劳动了。
0: 来劳动了。
3: 太阳光金亮亮，
0: 雄鸡唱三场。
3: 各位还小点啊。
0: 欢迎英宁，欢迎王磊。
2: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就喜欢看见有人陪我们上班。
1: 你怎么这样呢？
0: 那就咱俩上班多孤独啊。
2: 哎，我也愿意来这儿上班啊。
3: 啊，你是愿意来这儿上班啊？
2: 我这也同时有你啊。
0: 哎，这个请二位来呀，依然是聊一些比较欢乐的话题。
3: 嗯，对。
0: 五一假期期间吧，咱们就来聊一聊和劳动者们有关的这些作品。
3: 好
0: 啊，当然了，这劳动者其实主要是相声演员。啊，来聊一聊不干正事儿的相声演员们。
1: 这怎么讲呢？
2: 这不干正事儿还聊干什么？没有不干正事儿相声演员。
0: 不是，
3: 有一些没正形的相声演员，
1: 就是有本职工作的。
0: 哎，对，
1: 还闲来没事说说相声。
0: 对，
2: 你就说同时是吧？
3: 这就是复合型人才。
0: 哎，对对对，还是你们说话比较严谨啊。
1: 尤其是特别到位。
0: 尤其是当年，现在可能很多人他已经专职说相声了，
2: 对，
0: 或者是他已经放弃说相声了，
2: 那会儿过去叫这个专业跟业余，现在不提这个名词了，我们现在叫职业非职业
0: 啊。下面这一位曾经不是干这个的，后来又干这个了，然后又不干这个了。啊，叫徐德亮。
2: 你先把你脑子思路捋清楚了。
0: 我捋得很清楚啊，
3: 逻辑关系非常的清晰。
2: 嗯，
3: 只不过是你听不懂。
2: 你听懂了。
3: 我先问问你，徐德亮你还回忆得过来吗？
2: 哎，知道
3: 起来吗？
2: 见过这人。
3: 哦，行行，你看这个恢复了，来你讲吧。
2: 我们俩还合作过呢。
3: 谁问你了？
2: 那问不问我们俩合作过？
3: 哦，好吧。
2: 徐德亮因为是从小我们就在一块儿学相声，
3: 我九岁认识了徐德亮。
2: 这他比我早，我承认啊。
0: 不是，你先说说徐德亮他一开始是做什么的？
3: 学生。
0: 那可不都是学
2: 生吗？学的时候啊，后来去做了这个网站，还做过记者，这他都做过。
3: 对，在这个当年的那个就是文娱的报刊里边当这个娱乐记者，写一些文章。在这个毕业之后，没有选择准确的这个职业方向的时候呢，也曾经去卖过保险，也挺难的。
2: 对，他做网站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这个演出公司，我是刚毕业的时候到的演出公司。
3: 哎呦呦，
2: 他还到我那儿跟我聊过天啊。
3: 哎呦呦呦，
2: 希望怎么把这些。
3: 哎呦呦呦，
0: 你腰疼
2: 了？我踩什么了？这门铃响了。还特地在跟我聊过啊，对相声的，比如说这些东西资源怎么整合呀，还在这儿我们先探讨过呢。所以那会儿他在网站，因为网站那会儿来说，2000几年的时候，还是很新鲜的事物呢。
0: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啊，就是他根据可能自己的工作经历啊写的一段作品，叫《IT 大保镖》。
4: 您看咱们这网络的时代
2: 啊，
4: 必须得懂网络。
5: 没错没错。
4: 作为一个资深的这么一个 IT 人士啊。需要很多的特点，
5: 那是。您有什么特点？
4: 您头一个
5: 啊，
4: 网龄比较长。
5: 那您有多长？
4: 多长
5: 啊？
4: 咱们绝不夸张说，
5: 15年。15年不短，不短。
4: 网络发展刚多少年？
5: 是，15年不短。
4: 最早那会儿，我们就是最早一批网民。
5: 哦。
4: 当年的那是286，那个时代。
5: 286，
4: 懂吗？2816啊，
5: 惩罚。
4: 那会儿我们还小呢，对不对？上初中啊，我天天上网吧，家里没电脑，上网吧。我说我学习去，那女孩多，我去啊。我爸不让啊，您这不会去，呵，打我不管2816啊，我得上网吧去。
5: 不对不对，
4: 286时代。
5: 不是您别老，那是不管3721，
4: 3721，3721，这公司早没了。
5: 啊，
4: 雅虎给收购了，
5: 没听说过。那您这叫不管3721，不顾一切
4: 啊？对对不对
5: 啊？
4: 反正这意思吧
5: 啊。
4: 286这时代
5: 啊，
4: 那会儿我们上网，
5: 哦哟，
4: 我们就玩电脑，
5: 早，
4: 对不对？
5: 说可以，
4: 这是一个特点。
5: 那第二个，
4: 你得懂软件，
5: 没错啊。
4: 你上网，你光
6: 点开那窗口
2: 啊，
6: 看新闻不成？
5: 那是呢，
6: 你得懂软件。
5: 这就是，
6: 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6: 我们说一软件，你就不知道
5: 什么软件？
6: 能把时间和空间化于无形，随时随地畅通沟通的，
5: 什么
6: ？QQ。
5: 叫 QQ 啊，
6: 哥哥 QQ
5: 啊
6: ，QQ 学问大了。
5: 哎呦，
6: 你这么一点开啊，嘣儿它就出来了。
5: 啊，是 是。
6: 哎，你把鼠标往这一搁，嘣儿它就回去了。
5: 哎呦，
6: 一会儿还能出来，还能变全屏。
5: 哦，是是是，
6: 知道吗？
5: 哎呦，
6: 必须得懂软件。
5: 哦，是是。还有吗？
6: 工作经验，
5: 实践。
6: 对，
5: 没错没错，
6: 就跟说相声一样。
5: 是。
6: 你在哪儿说过？我在海淀俱乐部说过
5: 啊，
6: 这成。
5: 是。
6: 你在哪儿说过？我天天自个儿在家说，不成。
5: 那不行。
6: 这编程
5: 啊，
6: 计算机一样，
5: 是，
6: 我是高手。你跟哪公司工作过？
5: 对，
6: 都是这个。
5: 哎呦，对对，那您是哪个公司？
6: 小公司。
5: 您别客气，
6: 不值一提。
5: 您说说，
6: 中文名字叫微软。
5: 微软，
6: 您怎么了？这是？
5: 哎呀，比尔盖茨的微软。
6: 哦，您哟，
5: 呵，您都微软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6: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呀？
5: 哦，大公司，
6: 呵，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6: 我在微软，这儿、啊、今儿来微软的了吗？来了啊！这都我们同事
5: 啊！你想想，
6: 哎，
5: 哦，
6: 这就不能说微软了，是不是？啊，后来我离开微软了，
5: 非得离开，
6: 哎，离开微软，
5: 不离开就该挨揍了。您到哪儿了哟？
6: 说不好听话啊，庙小，
5: 容不下咱庙，还
6: 容不下咱这大菩萨。
5: 哦，
6: 哎，后来我去一家公司，我特别喜欢。
5: 哪家公司？
6: 倍儿硬。
5: 嚯，您上倍儿硬？
6: 哎，上这公司去。
5: 这是电脑公司？
6: 不是电脑公司。
5: 他们
6: 这家公司呢？
5: 啊，
6: 他是做这个建材起家。就是建筑材料，
5: 建筑材料起家，
6: 哎，有时候兼营副实业。
5: 不是这位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这不是这俩业务挨不上吗？
6: 怎么挨不上？
5: 你建材业跟食品业这哪挨得上？
6: 怎么挨不上啊？
5: 这个
6: 就我们村里的，我们村
5: 啊，不是您这么大公司在村里呢？
6: 村里那个地方便宜。
5: 哦，
6: 而且那环境好啊。
5: 啊，是是，
6: 对不对？
5: 啊，
6: 我们那大写字楼，哎，大写字楼一层啊，
5: 哦，
6: 整个我告诉你，哎，
5: 不是你就告诉平房就得了，一层的写字楼啊，
6: 那就这意思呗
5: 啊，是是，
6: 下边还有呢，
5: 哦，下哦，
6: 对不对？
5: 有地印的，
6: 哎，地下室，地下室，
5: 哦，地下室，
6: 对，
5: 哇，
6: 你们一般的公司
5: 啊，
6: 一般那个 office 里边，办公室里什么样？
5: 那都是一个格一格的个人空间，
6: 搭着隔断，
5: 对啊，
6: 没劲。
5: 那
6: 你瞧我们这公司，
5: 你们这公司，
6: 整个这一大片
5: 啊。
6: 盖了一个大坟头似的东西，
5: 集中的，
6: 哎，一个口，
5: 哦，
6: 人不能进去，
5: 怎么？
6: 产品往里进，
5: 哦，
6: 哎，把这什么泥呀，啊，什么的东西啊，
5: 啊，对，
6: 切的方方正正的，
5: 哦，
6: 这么厚，
5: 嘿，啊，
6: 这么宽吧，
5: 哦，
6: 往里一车一车往里送，
5: 哎，哦，呦，
6: 哎，
5: 那是不是还得加点温呢？
6: 啊，得有火呀，啊，
5: 哦，对对对对，
6: 烧火烧火，
5: 哦，
6: 在办公室里啊，
5: 啊，是是，
6: 到时候烧得了拿出来，
5: 啊，
6: 你要一看。通红
5: 哦，
6: 这东西好，
5: 对，
6: 可以用，
5: 没错。
6: 哎，你要一掰开，里边还有青色呢。
5: 哎，那
6: 这不成，
5: 那没烧透。
6: 哎，对对对对对，
5: 您这砖窑，
6: 我们公司
5: 哦，你们公司
6: 为什么叫倍儿硬啊？
5: 为什么
6: 砖就得硬啊？
5: 哦，那是
6: 你砖要不硬，跟上海那楼似的嘛。
5: 对对对，
0: 对不对？
5: 没错没错，
6: 砖硬
5: 哦。那您这跟这食品这个，
6: 你夏天卖不出去的时候，代卖冰棍。
5: 这冰棍
6: 也得硬啊！
5: 哦，对对对
6: 对，
5: 对对对，
6: 我上他们公司了。
5: 哦，
6: 我这一通狂喷啊！
5: 哎呦呵，
6: 他们那个公司老总就是他们村长，啊，你怎么着？我说你们得建一网站呀！
5: 哎呦，
0: 对不对
5: 啊？
6: 我给你们建立一个叫倍儿硬在线，
5: 倍儿硬都在线了。
6: 以后这个美国人、外国人都能看，
5: 哦，
6: 打网上订咱们的产品。
5: 哦，
6: 哎，咱们直接做外汇的生意。
5: 行了行了，
6: 哎，这冰棍运到美国。
5: 人外国有砖头，就您这做砖的这行业，您还做到美国去？
6: 那怕什么？越做大越好啊！
5: 哦，
6: 中国的劳动力低呀，
5: 啊，
6: 对不对？而且过几年纳斯达克一上市，挣美国人的钱。
5: 您这外文真好，
6: 对不对？没错，
5: 了不得。
6: 我一说，他同意了。
5: 哦，
6: 还真同意了。
5: 是。
6: 行了，那你看着办呗。
5: 哦，
6: 我弄了三台电脑，我给他连上网。
5: 这您这网
6: 老板一台。我一台， 前台一台，
5: 嚯，三台。
6: 哎，我们在那儿第一天我就加班，
5: 呵，您干嘛加班啊？
6: 你瞧
5: 啊，
6: 头一天工作呀，
5: 啊，
6: 这网站刚运行起来呀，
5: 啊，
6: 我得给好好的维护一下。
5: 哎呦，对对，认真负责。
6: 再者，夜里我还偷菜呢。
5: 您可能那是主要的，
6: 不是这白拿工资，哦，白上网，多好啊！
5: 啊，
6: 对不对啊？
5: 您瞧瞧，
6: 晚上到十二点钟
5: 啊，
6: 待着烦了，
5: 是
6: 上 Q，
5: 哦，
6: 刚一上 QQ
5: 啊，
6: 我女朋友在上边闪。
5: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女朋友？
6: 你没上过网，有名字呀。
5: 哦，她
6: 美女头像，
5: 哦，
6: 旁边有昵称。

0: 吗？
1: 叫什么？
0: 芙蓉。
1: 姐姐。芙蓉姐姐。
0: 我说芙蓉姐姐了吗？
1: 不，里边说芙蓉。
0: 芙蓉 sister。
1: 这不一样吗？
0: 他也可以翻译成妹妹呀，对不对？
1: 行了，你就甭哎对付了。
0: 他给我发了一个美女图片，哦，我一瞧太贴心了，
1: 是不是？
0: 知道我加班呢，哦，我收吧，啊，一点收，一秒钟收下来了。
1: 你看，
0: 我打开一看，漂亮，
1: 好看，
0: 美女，哦，呵，胖胖乎乎的，哦，身材丰满，嘿，这一个黑套袖，哦，这一个黑套袖，哟，戴一个大墨镜，啊，打这儿黑的，这不是美女，
1: 这个
0: 熊猫。
1: 怎么来熊猫啊？
0: 不但是熊猫啊，还烧香呢。
1: 这中了毒了，这是
0: 没辙呀。
1: 你看，
0: 赶紧杀毒吧。
1: 就是啊，
0: 杀毒杀到后半夜，把偷菜都耽误了。
1: 你瞧瞧，正事儿耽误了，
0: 生气呀 啊！回去睡觉去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还得上班，
1: 那是
0: 九点钟一来啊，村长跟我急了，
1: 怎么？
0: 那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你看看啊，昨晚弄一晚上啊，那个脑那么都不亮了呢。
1: 哪不亮啊？
0: 我什么电脑不亮了啊？我您开机了吗？啊，您得摁那开关。
1: 对，
0: 是你傻呀，是我傻呀？
1: 怎么了？
0: 我不知道摁开关呀。
1: 你
0: 看看去啊，赶紧过去啊！咱们专业人士，
1: 你是专家呀，
0: 一直就干这个，
1: 那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一般这种情况啊，都得从最脑积水的问题开始查。
1: 什么叫最脑积水的问题？
0: 看插销插什么呀？
1: 哎呦，您可太高了！
0: 好多资深的维护 啊，维修人员到人家去折腾一溜够，一看插销没插。
1: 你看，您这是专业人士，
0: 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插着呢。
1: 啊，是啊，
0: 插着呢。啊，显示器没开。
1: 哎，对，也没准。
0: 开了，
1: 还真啊，
0: 都不动，没动静。
1: 就是，
0: 我赶紧看看吧。
1: 啊，您这专业人士看看，
0: 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下来，
1: 好，
0: 再插一下。
1: 那是
0: 这样，避免这个
1: 接触不良。
0: 哎，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旁边还一劲催我，那赶紧的呀，
1: 就是
0: 那个等着我发工资呢，都在那里边呢。
1: 是啊，
0: 哎呀，我赶紧的插了这个，拔那个，拔了那个，插那个，一直折腾到晚上六点半。
1: 哎呦，
0: 还是没动静。
1: 这一天呢，
0: 给我急的呀。
1: 是啊，
0: 我说您别催我了啊，我这不石头着呢吗？都看不见了，您把灯开开，把灯开开，我接着石头啊。村长一听，开灯啊？开什么灯啊？
1: 怎么？
0: 电缆坏了，早上就没电了。
1: 就这专家呀、啊！
2: 刚才是徐德亮、王文林表演的 IT 大保镖。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这一位、啊、
3: 不干这个，后来干这个，又来了。
4: 对对对对对，
2: 我把我这回绕进去了啊。嗯，回想啊、哦、啊，回想一下。
3: 回想
5: 是吧、
2: 啊、回想一下啊、
5: 回想老师呢是学法律的，嗯啊，当过律师，主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夫妻离婚家务纠纷，
4: 嗯，
5: 这个方向的、
4: 哦、
5: 对对对对对、嗯、就但是民事纠纷当中他就特别专的就是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哦、哎，
3: 差我两口子事儿啊、
5: 但是他呢就是除去在舞台上表演以外，他的创作欲望特别强、嗯、而且他写的作品呢成功率还很高，当年就是当着律师在舞台上说着相声，现在呢就不破坏人家的家庭了、哦、就专职的、就是、
3: 以前也不破坏
5: 啊，就是帮助那些需要法律援助的朋友，现在呢就专职的成为了北京曲艺团的创作员了，
2: 也是写作，确实也有很多春晚的作品，
3: 对
5: 对、哎
2: 嗯、也有他的执笔，
3: 对，而且您把所有春晚节目导出来，您挨个看作者也能找出来啊、
2: 哦、为什么还得所有啊？
3: 因为你单说哪个可能你想不起来，
5: 我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嗯、难忘今宵，哎，这就不是回想写的，
3: 嗨、
5: 哎、是不是
2: 我以为是他呢、
5: 哦、不是、啊、
2: 那这样我们来听一段吧，回想路遥表演的才从天降。
6: 你父亲在美国去世的时候、哎、委托我们拿着遗嘱到这里来找你。
7: 哎哎哎哎哎，
6: 我爸爸，
7: 你说那个啊
6: 是你的养父，
7: 养父
6: 在美国去世的才是你的生父。
7: 哦，那我生父是谁呀、啊？
6: 知道美国有个大富翁叫做汤姆·彼得洛夫·达瓦克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吗？哎，
7: 我不敢知道。
6: 为什么？
7: 我怕舌头系上。
6: 他就是你的爸爸。
7: 他怎么这么麻烦这名字？
6: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科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啊，是餐饮界大亨。
7: 我说，
6: 汤姆·彼得洛夫·达瓦科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先生旗下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科斯耶夫·罗姆·菲利普斯公司生产的汤姆·彼得洛夫·达瓦科斯耶夫·罗姆·罗姆·菲利普斯怎么意思？
7: 记上了。
6: 哎，这好。
7: 我说舌头得系上吧，
6: 记不记住没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6: 你爸爸就不是个人
7: 哦
6: 啊，他是个嘎的。
7: 好说你爸大猫，
6: 大猫干嘛？
7: 哦，扑克牌啊，嘎的，
6: 嘎的美与神
7: 啊！
6: 哎呀 ，my god！
7: 什么味儿？您这，就是、我跟您说，那英文叫告的。
6: 哎呀，对不起，我久居美国郊区
7: 啊，是您东北口音挺重的
6: 啊。就是说你父亲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神，是一个财富界的神话，而你是一个富二代。
7: 我是富二代
6: 耶、yeah、
7: 我是穿着大褂的富二代，我是蹬二八车的富二代。
6: 听你这话你对我有所怀疑呀、
7: 不是，我太乐意相信了。
6: 对呀，
7: 关键是您天上夸嚓掉这么一大馅饼，我不敢信。
6: 哎呀，
7: 也不敢，
6: 我已经站在你面前了，还有什么不信的
7: 啊？
6: 知道这个包里都是什么吗？
7: 什么呀？
6: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是给你的，签字就拿签。
7: 这么说这事儿是真的？
6: 千真万确呀。
7: 够意思。这么说我真是富二代。
6: 大点声，你是谁？
7: 富二代。
6: 你是谁？
7: 富二代。
6: 你是谁？
7: 富二代。
6: 没错。我是富二代。我是，哎，
7: 你这算工伤，好吧，我倒补偿你点儿啊。
6: 我现在有点怀疑了。
7: 哎，您别怀疑啊，
6: 你是汤姆先生的亲生儿子吗？
7: 这没跑，我就是小摊啊。
6: 那你怎么在这里手舞足蹈？你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呢？
7: 哦，对，我光顾了高兴，把这事儿给忘了、
6: 啊。那什么，我爸爸他挺好的。
7: 啊，对，死了。
6: 啊，那他死的挺好的。
7: 这不叫人话。
1: 我爸爸老汤儿他是怎么死的？
6: 脚气引发脑淤血。
7: 这引发得了吗？这个
6: 说穿了就是积劳成疾。
7: 哦，成疾了。嗨，他成什么我不管，我就想知道能给我多少钱。
6: 这要说的话那就得从你的出生开始说起了。
7: 妈，还从出生说呀？
6: 因为你们家有钱跟你出生是有关系的。
7: 哦，有我的事儿。
6: 在当年
7: 啊，
6: 你们家在你之前，你父母怀过七个孩子。
7: 嚯、
6: 哦、但都胎死腹中了
7: 啊。
6: 对于你父母来说，
7: 嗯，那打击太大了。
6: 他们习惯了。
7: 习惯了。
6: 所以在刚怀上你的时候
7: 啊，
6: 你爸爸很高兴的就把你的后事准备好了、但没想到你平安的降生，
7: 哎，
6: 而且健康的成长，
7: 嘿、哎、
6: 让你爸爸这是心急如焚呐、
7: 啊，哎，
6: 没有钱养活你，
7: 呵，
6: 后来两口子一合计、
7: 嗯，
6: 把你过继给了一个姓陆的人家，
7: 哦，把我过继了，
6: 收了人6000块钱，
7: 对，那是把我卖了，
6: 他们说有钱还把你赎回来，
7: 哦，那还不地卖呢。把我给当了。
6: 两个人就是决定把你放到那儿之后，
7: 哦哦，
6: 于是决定到美国淘金呢。
7: 好啊，
6: 在走的当天夜里、
7: 啊、
6: 你妈妈收拾好了行囊，
7: 准备一起出发。
6: 哎，
7: 跟谁跑了？
6: 勒砖，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
7: 啊，
6: 拿砖头拍胸口。
7: 哦，
6: 老爷太太哟，
7: 要饭的呀。我妈跟要饭的跑了，
6: 所以说你父亲一个人上了船，
7: 呵，
6: 在船上碰到了一个富家的美少女，叫做罗斯。两个人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相约船到了终点站之后，俩人远走高飞。但是当天晚上，这艘船撞上了冰山，他们两人落入到了冰冷的海中。
7: 对， 那个船叫泰坦尼克号，我爸叫杰克，哎哎，后来还飘一门板，那个门板只能容纳一个人，螺丝根上趴着，我爸跟下边把着。
6: 嗯，你爸爸翻身上了门板，一脚把螺丝踹下去了。哎，
7: 这什么人性啊！
6: 就这样，他看着爱人沉入到了冰冷的海底。嗯。

0: 嗷嗷。
1: 您怎么还哭啊？
0: 他难过呀。
1: 嗯，您别踹好不好？
2: 就这样，你爸爸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
3: 啊。
2: 他后来他又捡了一猎狗
3: 啊，
2: 捡了一老虎，捡了一猩猩，捡了一斑马。
3: 哎，
2: 后他自称叫杰克船长，那个门板叫黑珍珠号。
3: 您错乱了吧？好，前面泰坦尼克号改了少年派，这又成加勒比海盗了是吗？
1: 啊，你看片不少啊你？
3: 啊？哎，干嘛去？
1: 你不相信我，我不说了。
3: 谁不相信？我信。跟您这么说啊，这故事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爸是怎么发的。
2: 后来他就到美国了。
3: 到，
1: 我爸开一门板就去美国了。
2: 到了美国，身无分文啊
3: 啊！
2: 于是只好在华尔街做小生意挣钱。
3: 没本儿做什么生意啊？
4: 老爷太太哟，
3: 也累赚去了。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哟，
1: 嗯，我妈是跑早了啊。
2: 马上华尔街轰动了
3: 啊，
2: 人们奔走相告。
1: 说什么呀？
4: 老乡们快去看看吧。
1: 老乡
4: 楼下来了个街头表演艺术家
3: 啊，
4: 那吐血吐的跟真的似的。
3: 呵，那就是真的。
2: 下班就看你父亲表演
3: 啊，
2: 你爸爸朝胸口拍一下
3: 怎么样？
2: 他们给出一美分。
3: 给，哎呦，这抠啊，那拍一下才给一分钱，
2: 积少成多嘛
3: 啊。
2: 不到半年，你爸爸勒出一小餐馆来。
3: 好嘛，我爸全楼了。
2: 小餐馆生意特别的红火
3: 啊，
2: 就连盖茨、乔布斯和巴菲特也经常的光顾。
3: 这三大巨头，
2: 嚯，这仨人啊，早年是你爸爸的忠实观众
3: 哦，看过勒砖
2: 啊，喜欢你爸爸的艺术
3: 哦，
2: 更喜欢你爸爸现在的厨艺。
3: 是，
2: 只要他们仨一来
3: 啊，
2: 你爸爸亲自接待，
3: 得招待。
2: 盖茨先生
3: 啊，
2: 您吃点什么？
3: 吃什么呀？
2: 哦。炒土豆
3: 啊，
2: 来，您坐那桌，
3: 哎，那边。
2: 这乔布斯先生，
3: 啊、
2: 您是哦，您是炒茄子，您坐这桌。
3: 哦，
2: 啊，巴菲特先生，您是哦，炒柿子椒，您坐这桌。
3: 哎，受累
2: 啊，
1: 您让他们仨坐一桌，来个第三鲜就行了。
2: 反正你就想吧，有这仨人捧着这餐馆，错得了吗？
3: 那名人效应啊，
2: 你爸爸当时就发了。
3: 哎。这多少钱？
2: 现在的市值
3: 啊，
2: 估计好大，好几百亿呀！
3: 那么多钱，
2: 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
3: 都给我！
2: 只要你现在签字，就拿钱
3: 了。签呢？签呢？快快快呀！
2: 来，这是你们家30所豪宅的继承合约，请签字。
3: 大声说，
2: 这是你们家30000公顷土地继承合约，请签字。这是你们家连锁店继承合约，请签字。
5: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嘿，还把大夫的衣服给偷出来，赶紧脱下来，脱，回去吃药去。
3: 哎，他不能走。
5: 怎么了？
3: 他不，我还得跟着回美国呢。
5: 回什么美国？
3: 你有病吧你？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大律师。
5: 他住31号床。
3: 嘿，这我这还有名片呢，你看看，我们家花钱雇的。你看什么呀？你看什么呀？不认识我？
5: 我是富二代。
6: 当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7: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6: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54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8: 饭好啦。
9: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正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2: 包袱抖不完，
11: 笑声连成串，
12: 有朋远方来，
11: 周末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我们今天啊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一些相声演员的职业。这一位先生他应该就不是一个专业的相声演员，金奇海先生。
2: 金奇海这名字可能很多人都陌生。
3: 您怎么样？
2: 我仿佛是不太熟悉。
3: 金奇海先生呢和姜昆老师合作过是我不是我。
0: 哎，
3: 他本人呢就是本职工作呢是警察叔叔。
2: 这个我能记住呢，为什么能记住这个金奇海老师呢？是因为我当初演过这个作品。这是我跟我第一个搭档，我们俩人拿过第一届北京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时候演的头一个作品就是这个，是我不是我，
0: 就是
2: 改编的这个。
0: 没上台展演，
3: 对，
0: 领奖。
3: 你也有别的老师呢，上台展演了。
0: 哪个老师啊？
2: 就是谁说这闲话？
3: 当时
1: 奖状才拿
0: 到
1: 是吧？奖状在手里了。
2: 不是奖状，那个时候是给一个奖牌，那个奖牌没给到自己，发到学校。
1: 闪闪，
2: 现在在我们学校那个荣誉室里摆
1: 呵
3: 啊，对，写着23摞啊，黄了西口大虎王条，
2: 干嘛司机？
0: 各位朋友们，想知道之前这一段故事发生了什么，请在我们的云听 APP 当中找到我们笑声编辑部有朋远方来的专辑，
1: 是
0: 找到之前的一期去回听啊，
3: 对对对，
0: 听一听究竟这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3: 惨烈呀！
2: 哎呀，
0: 咱怎么聊上？
2: 因为聊到金奇海老师，就说一个作品
3: 啊。后来就那段合作之后，就看到了金奇海老师的作品就不是很多了。但是我保证，金老师一定没有离开相声舞台，还是在表演。
0: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听姜昆、金奇海是我不是我。
4: 在单位里，我烦那领导管我；我在家里，我烦那街道居委会管我。人弄点什么事儿去，老子问你怎么回事，然后你家里来了人，他偷偷跟他混，你看什么呀？看什么呀？这是。哦，我跟你讲，我在街道上我烦警察，警察也管你。你刚到马路中间这一，那个我不该说的事咱就不说了啊。哎呦，民警同志，你好，
5: 你好，姜昆同志，
4: 您干什么来了？
5: 我呀，我刚才听你说了好多事儿，我想上来跟你打听打听，你说你就烦人管。好像还说我们警察的事。
4: 我刚才我说的是那个这个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警察人民两不误。我请警察吃豆腐。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4: 不是
5: 这几句我刚才可没听见。
4: 不，这两句您愣没听见？
5: 没听见。
4: 不能怪您。
5: 怎么呢？
4: 我还没说呢。
5: 那我哪听见啊？
4: 不是，我是说您我们。
5: 你先等会儿，啊！刚才你一上台站这说的挺好的呀。
4: 我这人有毛病。
5: 什么毛病啊？
4: 我像穿你们这衣服的站我身边，我心里不踏实。
5: 这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4: 其实也是。
5: 我跟你说啊，有什

0: 那你就说什么嘛。
1: 您说什么？
0: 有什么就说什么。
1: 你们大伙儿听听，您听这话有什么说什么，您听这话能踏实吗？你真是，我跟你说，到他们这儿都怪着呢。那次弄到他们那个办公室里头，办公室里写口号，您弄点什么不好？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这玩意儿你还让人……
0: 哎，我说，你上我们那儿干嘛去了？
1: 不是我自个儿愿意去，是你们那人非得带着我去。
0: 那你是干什么了？
1: 干什么？就是那天早上我不是碰一警察
0: 啊。碰就碰上了吧。
1: 您说碰就碰见了
0: 啊，
1: 我碰上就不行。就你不知道我怎么碰的。
0: 你怎么碰的呀？
1: 我那个自行车前轱辘碰你们警察后腰了。
0: 你撞人家来的？
1: 我谁让他在马路中间站着呀？
0: 那人家那是指挥交通。
1: 你指挥交通，你冲着我指挥，他背着脸我能看清楚吗？那我要看清楚，我不撞警察，我就撞老头了。老头腿脚不利索，他也追不上我。
0: 哎，我跟你说啊，甭管你撞上谁，你得首先跟人家道歉。
1: 我道歉了，你们那警察不依不饶。
0: 怎么呢？
1: 一张嘴问我，哎，同志，您是哪个单位的？您听这问题问得多损，他问人哪个单位的，你这玩意我能告诉他吗？
0: 你得告诉人家。
1: 你告诉他我们单位这安全奖金就没了，这不都找我来了吗？我能告诉吗？
0: 那你怎么说的？
1: 我说我没单位。
0: 没单位
1: 啊？
0: 在哪儿工作呀？
1: 没工作。
0: 那你家住哪儿呀？
1: 我没找着房子。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没干什么。
0: 那你是什么人呢？
1: 我不是人。
0: 哎，
1: 我就那什么，我就是骑车打这儿过，我一过道的，我就是一过道的。
0: 哦，过道的呀。
1: 啊，
0: 身份证
1: 没带着，
0: 户口本
1: 没领呢，
0: 工作证
1: 没发呢，
0: 自行车执照
1: 没拿着。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没起呢。
0: 哎，没起名字像话吗？这个
1: 刚生下来时候没起，后来我爸爸他给我瞎编一名，他给我编了一个，这个
0: 叫什么呀？
1: 张二狗。
0: 张二狗，
1: 我告诉他一瞎名，我让他没地儿找我去。
0: 哎，人家问你大名。
1: 大名大名，我爸爸说了，以后不许随便说大名，不让告诉外边人。
0: 合着问了半天我什么都没问出来。
1: 我想糊弄糊弄就把他糊弄过去就完了。
0: 是啊。
1: 哎，结果这民警同志拉着我上你们那儿去了。
0: 哦，带你上交通队了？
1: 不是，公安局。
0: 哎呦，按说这点事儿不至于啊。
1: 是啊，我也纳闷啊。
0: 啊，
1: 让我在那小屋里待着，他向领导汇报去。
0: 嗯，
1: 一会儿来好些人还看我，
0: 看
1: 这个说，哎呦，好不容易可弄着了啊。还有人说，嗯，这家伙自个儿撞上门来的。你说这小子，他怎么管我叫这小子呀？这到你们这儿都改这名啊？
0: 听你这话音儿，可不是为撞人的事儿。这公安局盯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说我什么时候在你们这儿报过名啊？我犯什么事儿了？
0: 那得问你自个儿啊。
1: 我自个儿，我
0: 还是那句话
1: 啊，
0: 有什么就说什么吧。
1: 不是到你们这儿他就不能有什么说，有的事儿能说，有的事儿不能说。
0: 那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呀？
1: 他好事能说，坏事就不能说。这咱心里明白啊。你像咱们拿刀杀我们单位
0: 啊。
1: 我没说，我走了。
0: 算你没说行吗？回来，拿刀杀谁了？说清楚。
1: 您听听，我就是那个，我们单位一地方支援中央，
0: 还是底下上来的干部？
1: 不是，就是一副科长。
0: 那怎么叫地方支援中央啊？
1: 他那模样长得像那样。
0: 长什么模样？
1: 你说50来岁，这脑袋中央地带什么东西都没有。
0: 是啊。
1: 完了以后，就耳朵后根底下有十几根头发，早上把它捋直拉平了，就全支援在中央这块了。
0: 这么个地方支援中央啊？
1: 喷上胶水，
0: 嗯，
1: 出门还不能呛风，一呛风这点东西都回地方工作的。你说他长这样，他还老爱管事儿，管东管西，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他也管。我看见他我有气，没事我发牢骚，我还咒他。我跟你说吧，就是这人，你说他看着多别扭，你管什么呀？你管？
0: 人家长得就这模样，你跟人家别扭什么呀？
1: 不是，你不跟他别扭，他还跟你别扭。
0: 他怎么跟你别扭？
1: 找我谈话。
0: 嗯，
1: 哎，你这个同事是真是够奇怪的，你怎么回事啊？人与人之间互相真的是尊重嘛？你给领导起什么外号？我就长这个样子，我招你惹你了？
0: 就是啊，
1: 每天发牢骚，你搞什么呀你啊？对吧？你还外边讲什么要跟我练一练？你练什么呀？你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
0: 嗯，
1: 您听他这话啊，您还能用刀把我杀了吗？十个字，你这不是往坏道上勾引我吗？你说，
0: 那你就真下刀啊？啊？
1: 我一想，领导同志既然有这要求，我也就别客气了。
0: 这什么人呢？这个
1: 我那天我就买了一个水果刀啊，完了得下手且下手，三下五除二，趁他不留神的时候，我上去前腿弓后腿弓，我噗一下
0: 血出来了，
1: 气儿出来了，
0: 都断气儿了，
1: 慢撒气，
0: 什么慢撒气啊？
1: 就是他那自行车前轱辘啊。呵，
0: 不是人脑袋呀！
1: 你这民警同志，你这就不对。咱也是受上级教育多年了，对不对？我能随便拿刀子，我就弄人家，那是犯罪，对不对？我就把他那轱辘弄坏了，让他骑一个拐弯都拐不了的车，兴许就掉那车轱辘底下。我也就是瞎这么一想，没形成事实。嗯，您说这科长是不是上你们那儿把我给告了？
0: 我看呐，不至于。人谁跟你一般见识啊？
1: 我想也不可能为这事儿，
0: 就是、啊、
1: 这是个小事儿。哎，不是为谋害领导，估计就是为了谋害群众。哎，我杀那100多
0: 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哎？我又秃噜嘴了，算了。
0: 你别秃噜嘴，回来，100多群众都让你杀了，怎么回事？
1: 我就是
0: 说清楚，
1: 我就是这样，
0: 给人就掐死了。
1: 不是用手
0: 哦，拿绳勒的，
1: 就是我偷偷摸摸的给他那个
0: 在食堂里下毒药，
1: 澡堂子
0: 下毒药。
1: 你听清楚了啊！大冬进天的啊，我们团里演出回来，一人一身臭汗，
0: 那洗澡吧。
1: 就是啊，浴室太小，大家排队在那等着。哦，等大伙儿都进去了，到我这儿把门都不让我进去。
0: 为什么呀？
1: 让我等下一波。
0: 那你就等下波吧。
1: 什么等下一波啊？啊，要不洗咱们都不洗，要洗一块洗，嫌什么挤啊？都光着呢，挤什么呀？那个对吧？对不对啊？你这哪有这样的？当时我跟你讲，
0: 你干什么了？
1: 当时我耍了点小聪明，
0: 干什么了？
1: 我到锅炉房把他们热水给断了。
0: 呵，多损呐！大冬天给人断热水，
1: 他们在里边出不来，一身肥皂泡，也没水了。他们是不敢出来，因为他们知道外边正扫黄呢，要出来估计你们得抓他们。
0: 你瞧你干这事儿多缺德呀！
1: 后来用凉水，大伙儿都冲干净了。哎呦，第二天早上10个人有8个人感冒。
0: 你瞧瞧，
1: 演出麻烦了。
0: 怎么呢？
1: 全都感冒了。鼻子不通气儿，那唱单弦的全是鼻音儿。
0: 什么味儿啊？
1: 一唱啊，八大岭，八大岭像一山村儿。嚯，这个山村的名叫嗯。像你阿七腿儿，
0: 全改那阿七腿儿了。
1: 你那唱大鼓那味儿更足。
0: 这怎么唱的？
1: 中山风雨起草黄，百万那个雄师啊，他怎么能够过大奖？他没给唱过去，你说这个？
0: 他是过不去了，这个
1: 最热闹的，是那个唱山东快书的。
0: 他怎么唱的？
1: 一上去就闹肚子，
0: 带病坚持
1: 啊！打着板还唱呢，
0: 怎么唱？
1: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哒啦哩个哒啦哩个哒啦哩个浪，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英雄好汉武二郎。嚯，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8年上，这一天，
0: 怎么回事？
1: 他有点忍不住了，
0: 忍不住就下台吧。
1: 那么多观众呢？
0: 那怎么办呢？
1: 赶紧给对付下来。那一天，武松洗澡没热水，
0: 好，
1: 自来水浇了个透心凉，
0: 好，连实话都说出来
1: 了。夜里起了7-8回，不是上炕就下炕，大步流星往外走，一个劲儿的奔茅房。哦，若问他去茅房干什么？
0: 干什么呀？
1: 同志们，带我下去看断香。
0: 没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1: 他那也憋不住劲儿了，这个
0: 也闹肚子了。
1: 结果呢，这场演出呢，其实就让我给破坏了。
0: 是啊，
1: 你说这算不算破坏生产罪？为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0: 你这会儿想起来了，你瞧你干的这些事儿啊，你这不是穷极无聊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事儿。那个你这事儿得判几年？给我判您。
0: 我跟你说呀，
1: 你们这儿你说说、什么事儿能判刑？您告诉我。
0: 那多了。 咱们国家刑法192条呢，哪条都够进公安局的。
1: 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对照检查一下。
0: 那我给你介绍介绍。
1: 行行行，
0: 你像这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销黄色出版物，
1: 不行，我不干那个，那胡涵这
0: 我不干那个。这个引诱容留妇女卖淫，
1: 那是咱们能不干这事儿？
0: 拐骗妇女，
1: 坏了，
0: 啊？
1: 这事儿我也有，
0: 这事儿你也有啊？
1: 我骗来着。
0: 你骗谁了？
1: 我把我媳妇儿骗来了。
0: 把你媳妇儿给卖了？
1: 不是，我买了一个，不是、啊、我那，我跟我。
0: 我说你说清楚，踏实点，说清楚。
1: 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我跟我媳妇儿，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人家嫌我这思想品行不太好，人家不同意。
0: 是啊。
1: 后来我想个主意，我蒙她。
0: 怎么蒙的呀？
1: 我给她写血书。
0: 写血书？
1: 一个礼拜写一回。
0: 一礼拜一回呢？
1: 一回20多篇。
0: 哎呦，那得多少血呀？
1: 您可听清楚了，血是血，
0: 嗯，
1: 不是我的血。
0: 谁的血呀？
1: 兔子血。
0: 哎嗨，兔子血啊。
1: 我在农贸市场买一个6斤沉的兔子宰了，
0: 嗯，
1: 一大碗血。
0: 是啊，
1: 兔子肉就算孝敬我妈了。
0: 嗯，
1: 我跟她说您坚持吃美容食品，然后呢我拿手指头蘸着那血写血书。
0: 哇，
1: 你想一个姑娘家家的一个礼拜接20多篇的血的呼啦的东西，她害怕。
0: 够瘆人的。
1: 她一害怕她就同意了。
0: 是啊，人家不同意怕出人命。
1: 反正我们结婚的时候最高兴的是我妈。
0: 那是儿子结婚了吗？
1: 不，他另有一乐。
0: 还有什么乐啊？
1: 我妈说了，
0: 嗯，
1: 孩子啊，什么东西也架不住老吃。
0: 嗯，
1: 这玩意儿1年多，这日兔子肉我可吃伤了。
0: 是啊，
1: 吃的这眼珠子发红，嘴老往3个方向咧。你说它是美容食品啊，美容没见什么效果，弹跳力见长。
0: 是吗？
1: 人家练太极拳呀、啊、一抬腿能站住了，我一抬腿就上房上去了。
0: 这全是那兔子闹的。
1: 您说平常骗个财呀、啊、骗个物啊，
0: 嗯，
1: 还得判个几年呢。我骗一大活人回来，您说得判多少年了？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刚才说这些事儿我都听见了
1: 啊。
0: 这些事儿还真有点问题。
1: 就是我也觉察出来了。
0: 一个人生活，他总得有点明确目标吧？
1: 对，
0: 别胡吃闷睡、百无聊赖的。咱们都还年轻，是不是？这世界上有的是工作等咱们去做，咱不能做那糊涂人呢。
1: 是，你等着您做，我还做什么？我都进你们这儿
0: 了。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1: 正在这时候，警察同志出来了。
0: 嗯，
1: 一出来我赶紧说：“我说民警同志，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这坦白什么呀？
1: 民警同志乐了。哎呀，同志，刚才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我问问你，是不是我们这个市里头新成立这个文工团的文工团员呢？
0: 是啊。
1: 你是相声演员？
0: 没错。
1: 我们调查半天才把你的身份调查清楚啊。
0: 你瞧瞧，
1: 刚才我们以为您是谁啊？
0: 谁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这两天我们这儿正通缉一个罪犯，他叫张二狗。
0: 啊，得，
1: 你说你叫张二狗，你又没工作又没单位又没地方住、嗯、我们呢过来核实，其实都是误会啊。同志，没事了，您回去吧。
0: 哦，误会了。
1: 误，
0: 没事了，你回去吧。
1: 没事了。
0: 没事了。
1: 哦，你们没事了。
0: 没事了，没事了。
1: 你没事，我有事啊。
0: 哎呀，
1: 哦，你们白吓唬我这么半天呢啊！我在这待着，我这心里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这那小黑屋那是好人待的地方吗？你
0: 行行行行行，
1: 怎么干什么？你们这是？
0: 这得怪你啊！
1: 凭什么怪我？
0: 谁让你说你叫张二狗呢？
1: 我张二，我就是那你们那个通缉令他有照片，你们业务熟悉点，你们得记住了，你们得对照一下啊！
0: 是啊，
1: 你拿通缉令我看看
0: 啊！你看看，
1: 我一看，我给他们敬个礼，我说民警同志回见了。
0: 哎，你别走
1: 啊！
0: 你不是怪人家吗？
1: 不能怪。
0: 怎么呢？
1: 这狗坏蛋长得跟我一模一样。
0: 是啊。
2: 刚才是姜昆、金七海，是我不是我。下面咱们再来说二位，其中一位是我们同行裘英俊，
3: 啊、哦，天津的，
2: 哎，天津相声广播的主持人、
4: 啊，裘英俊爱学习，也爱钻研。
3: 嗯，
4: 在天津呢，对很多的相声前辈可能都去
2: 拜访过，
4: 对对，拜访过，有过一些，求证过一些，事件呐、啊，攒过一些资料，后来拜的姜宝林先生啊，成为这个姜氏相声的传人， 这江先生有多少徒弟我不知道，但是我了解的就是小球。
2: 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吧，裘英俊、于丹表演的《生活百态》。
5: 您看，您各位啊，北京朋友离天津也近
6: 啊，
5: 啊，您到天津去，或者外地朋友到天津打个车一聊天，发现一问题，
6: 什么问题？
5: 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够说相声的。
6: 对，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5: 真事儿
6: 啊，
5: 张嘴就是包袱。
6: 是是是，
5: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6: 您给说说。
5: 现在您看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6: 交规太严了。
5: 过去是什么呀？
6: 嗯，
5: 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驾照掏出来扣分罚钱、啊，
6: 现场执法。
5: 这是过去。
6: 对，
5: 现在不是。
6: 现在呢？
5: 这摄像头太厉害，
6: 又无处不在呀、
5: 啊。摄像头自拍上了啊，照样扣分。

0: 比如说一个车它不是一个人开、好几个人开，
1: 哎，有这种情况，
0: 违章比较多、这行了，把这几个人这驾照都收过来、拿背一背，
1: 是
0: 每一个都别到10万，
1: 哎，
0: 这可以
1: 背分儿，
0: 对吧、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
1: 哦，背分儿去了，
0: 还我头里哥们呢、拿着仨驾照，
1: 那他违章比较多呀，
0: 可能他心里明白，
1: 心里有数，
0: 违章比较多，
1: 嗯，
0: 拿仨背背吧，咱们天津到那儿民警一查，638分。
1: 这哥们开的是坦克啊，这玩意儿
0: 你还笑吗？
1: 笑什么呀，
0: 仨驾照哪够，
1: 背不过来，
0: 这位站那傻了，
1: 嗯，
0: 这阵他后边有一位一看见天津人，
1: 是啊，
0: 说句话太可乐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份都能上清华了啊，
1: 对对，嗨，他违章的分又不是高考的分儿，这
0: 天津人爱玩笑，
1: 随时随地开玩笑
0: 啊！当然，您看各位观众，有的您要到天津熟悉我们的，您这个是有目标的。
1: 哦，
0: 像我们俩人这场，您主要听谁呀？听我们这于丹老师。
1: 哎呦，这太夸奖了，谁听相声听捧哏的？
0: 哎呀，
1: 这
0: 不得了，
1: 没什么不得了的。
0: 真的，别的不说啊，头一样这学历就高。
1: 这跟说相声没有关系。
0: 真事儿，您各位，您不信您查百度、或者您熟悉都知道。这个于丹老师，南开大学，博士毕业。
1: 哎，那倒没错，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今天您看相声界有博士啊，当然有些个是褒义的，也有一些有点争议。
1: 一般不是好话。对。
0: 但是别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相声界头一个博士是我们于丹老师。
1: 这都没什么用，您这玩意儿，你舔这个没有意思啊。
0: 这咱北京观众，啊，捧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观众啊，我们也遇上过。哎呦，于丹说相声的，博士能是真的吗？
1: 啊，怀疑。
0: 这个说相声还能出个博士？
1: 质疑也很正常 啊。
0: 还南开大学那证书能是真的吗？假的吧。这个当着各位咱首都的朋友，我给证明。
1: 哎，他能证明。
0: 于老师那博士证书绝对是真的。
1: 真的，
0: 因为我看着买的。
1: 对了，还是假的呀？你看着买的像话吗？那件
0: 看着您争取来的，
1: 这不假呀。
0: 我们俩人大学同学，
1: 那倒是。
0: 您熟的，我们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当年的我那阵儿就是。一进新学校
1: 啊，
0: 我们俩新生嘛，
1: 哦，
0: 那就旮旯忍，新生坐旮旯，
1: 哦，
0: 哎，于老师不是，
1: 我呢，
0: 开学典礼上台发言，
1: 哦，新生代表，
0: 各位，
1: 嗯，
0: 那是这一届学生里最优秀的，
1: 嚯，
0: 上台发言，今天我还记得，
1: 啊，怎么说呢？
0: 哎呦，讲的真好，
1: 你给学学，
0: 太感人了，
1: 啊，好，
0: 今天我考入了南开大学，
1: 嗯，
0: 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1: 对，
0: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
1: 哎呀维持啊，你这
0: 后来就做到了。
1: 什么就做到了？就是关键地方荣，我得荣。
0: 那你荣去啊，就是他也以他为荣。
1: 对对对，
0: 那确实是因为什么呢？您看我本科毕业就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了。
1: 啊，
0: 于老师不是
1: 我呢？
0: 本科刚说了，研究生
1: 啊，
0: 研究生上博士
1: 啊，喜欢上学，
0: 博士完留校任教
1: 啊，教书。
0: 各位说相声的在大学当老师啊，
1: 这也没什么呀，这
0: 了得嘛？这将来有可能是我们相声界头一个大学教授。
1: 那你就盼着吧，
0: 不得了。
1: 嗯，
0: 于老师到北京了，跟首都的朋友汇报汇报吧。在天津大学您都教什么呀？
1: 哲学。
0: 各位您听听。哲学，
1: 哲学怎么了？
0: 这得起个尖儿，您知道这？
1: 这没有你不捧啊？什么就起尖？
0: 这大学问
1: 啊，
0: 了得嘛！
1: 哦，
0: 真的，您看，我不知道您哪位您研究哲学啊？
1: 嗯，
0: 学好了哲学让人聪明，
1: 这是真的，
0: 真事儿。您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啊，

0: 哦，上学时我学的就好，
1: 是吗？
0: 因为老师讲的也好。
1: 老师怎么讲？
0: 到今天我记忆犹新
1: 啊！您给学学，
0: 同学们啊，今天上课了啊，咱们讲一个哲学上的定理，
1: 嗯，
0: 叫否定之否定。
1: 好，
0: 就是说这个事物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的，是螺旋式上升，
1: 是
0: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
1: 哦，
0: 它就前进了，就上升了。
1: 呵，
0: 简单的说吧，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1: 这么说，
0: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回来了，它就是肯定。
1: 哦，
0: 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1: 说说
0: 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1: 嗯，
0: 比如说，今天早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1: 没有，
0: 没赶上
1: 啊，
0: 这是否定吧？
1: 哦，
0: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早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1: 赶上了。
0: 你看，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1: 拿语文讲哲学，
0: 我站起来，老师，
1: 嗯。
0: 您说这不对，
1: 不对。
0: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北京话的因素。
1: 北京话
0: 在我们这个纯北京话里，
1: 嗯，
0: 否定是否定，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
1: 是这样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得学学，
0: 跟您那例子差不多啊。
1: 嗯，
0: 听着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1: 没摔着，
0: 没摔着啊。
1: 啊，
0: 加一否定啊。
1: 嗯，
0: 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1: 也没摔着。
0: 哎，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头啊，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
1: 哦，
0: 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北京地区除外）。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1: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0: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0: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3: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0: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5月1号到3号下午4点晚上9点，欢迎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0: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五一假期啊，我们既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首先呢，依然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事件吧。我们来关注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改编自同名经典电视剧的话剧《大宅门》，于4月29号到5月3号登台北京国家大剧院，为五一假期增添一场艺术盛宴。该剧呢是由郭宝昌执导，赵继平操刀配乐，以160分钟荡气回肠的舞台精华演绎白氏家族的百年兴衰。本轮演出呢是由吴越、王欣、刘佩琦等演员领衔演绎的，用京腔京韵再现宅门内外的恩怨情仇与家国大义。

0: 听到的是电视剧《大宅门》其中的音乐片段。这部剧啊，是由导演郭宝昌历时40年创作，2001年在央视首播，就创下了年度收视冠军。2013年，郭宝昌又把70集的电视剧浓缩为160分钟的舞台剧，舞台版呢是延续了电视剧的恢宏格局，还有深厚的底蕴，以白家百年兴衰为线索，折射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还有人性抉择。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大宅门》汇聚了国内一流的创作还有表演力量。至今该剧已经演出超过150场，而演员刘佩琦呢，则是从电视剧到话剧里面都有他的身影。68岁的刘佩琦依然是把白三爷白盈宇演的是淋漓尽致。
1: 14年了，
2: 我们通过这2天排练改了很多细节，常演常新，这是我们最高追求，给观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新的大宅门。他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电视剧生活化，那么话剧舞台，它是它的话剧舞台的特点，要让观众看清楚你的表演。那么京剧呢，又有它的城市化，所以三种表现形式，它必然会有所区别。这三种形式对我来说都是最大的挑战，就是实际上也就是自己挑战自己。
0: 在话剧《大宅门》的10余年巡演当中呢，剧组是坚持常改常演常新的理念，他们会依据观众的反馈持续优化表演细节。演员王欣认为，白景琦是他所演出过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了，每场戏都非常的精彩，作为文艺工作者也有责任把这部作品代代传承，让年轻的观众看到那个年代老北京宅门里的故事。
3: 我这个剧大概是4年前接手来演这个白景琦，之前呢大概是演了将近10年了，前面几位艺术家在演，然后落到我身上去演的时候，我觉得压力也蛮大的。所以呢，我到现在为止大概演了40几场，我觉得每一场来讲，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吧。应该是说无时无刻都在琢磨这个人物，白景琦这个人物特别棒，就是浓缩了我们中国男人的所有的优点缺点，就是中国男人的一个浓缩在他身上，所以说值得琢磨一辈子。
0: 话剧《大宅门》的剧情是以老年白景琦手提灯笼蹒跚巡视宅门院落为开篇的，由祖先创建并且在白景琦手上辉煌起来的百草厅面临解体，家族子弟吵闹抢分财产，让他是不禁百感交集。老人飘忽迷茫的思绪，回忆起自己保家立业坎坷的艰辛历程，还有他一生钟爱过的人们。说到演员刘佩琦，他在电视剧还有话剧当中都是饰演白盈宇，从荧幕到舞台，多年来他也是苦心塑造人物，把白三爷的精明懦弱还有最终的觉醒演绎的是入木三分。
2: 这个白盈宇白三爷应该说在广大观众心中已经扎下根了。那么我为什么说常演常新，尤其是我们的话剧舞台要给观众一种扑面而来的那个生活气息，和那个白盈宇这个人物的特质性格特点，他是票友那么就用很多的京剧的元素来完成话剧。已经26年了，从电视剧一直到今天，一直到话剧，一直到京剧，后来还有人邀请舞剧，我还建议国家大剧院能够排一台歌剧，不管是舞剧也好歌剧也好，我都能参与，因为学过，
3: 真是有功夫。
2: 如果要是电视剧话剧京剧完成了，那么再有歌剧和舞剧5个艺术表现形式，还演这个角色，我这一辈子就如愿以偿了。但是可能会有点遗憾，那么遗憾也就是我自己去消化。希望广大观众喜欢《大宅门》，已经喜欢了26年了。我在此也替郭宝昌导演谢谢观众朋友们。
4: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以下我们来关注5月1号到3号北京天桥剧场新征程中央芭蕾舞团第16届芭蕾创意工作坊如约而至。这也是由中芭主办的年度原创作品的展演平台，聚焦青年编导还有创作者的创新实践。在今年的工作坊当中啊，中芭优秀编导张振新是继续担任总导演，中外青年创作者们则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经典文学、当今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挖掘，去展现充满时代感和想象力的艺术创意。其中呢，曾经接连创作出《祝您健康》和《我们的佘兆桓》与滕建凯，今年的作品是《何必呢》。他们是在《卡门》的旋律当中呼唤和自己的温柔和解，击碎内耗。而青年演员孙海峰则是借肖邦的夜曲诉说从紧绷到舒展的心灵回归。另外呢，青年演员苏阳心怀对先烈的感念，把长征史诗当中的胜利足迹化为指引当代前行的精神之光。去年新进加入中央芭蕾舞团的中国舞演员陆成浩，他也是首次尝试编创，融合了中国舞元素，以转山之旅为隐喻，呈现一段解开内心枷锁的精神修行。偏爱文学经典的中芭优秀演员刘雪晨，今年是选择以四凤的视角重塑文学经典《雷雨》，让女性的角色在舞台上重新获得更多的言说的力量，也是在命运的夹缝当中积蓄属于自己的雷鸣。以下要说到国家大剧院2026五月音乐节是正在进行当中。本届音乐节呢是以弓弦与玫瑰为主题，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为主线，汇聚了全球顶尖的艺术家还有团体，于5月1号到24号带来23场精品的演出，以弓弦对话经典新作、国际名团、多元室内乐形式，去打造兼具艺术深度还有浪漫氛围的五月音乐盛宴。作为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呢将是与大提琴家秦立威、钢琴家陈萨组成三重奏，在五月四号带来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演绎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的杰作。5月21号，他将和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合作，献上。

0: 年了啊，十七年，真正的一个是看着，一个跟着五月音乐节这个成长起来的。我也确实，那我也义不容辞，也得除了 gala 也得多演两场啊。所以这个一个是非常期待，五月四号跟秦立卫还有陈萨，我们会有一个三重奏的这么一个音乐会啊，这也是比较特别，因为陈萨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到这个五月音乐节了。所以这一次也能够再把他请回来跟我们做一个三重奏的这么一个表演，我觉得很高兴。而且我们这个曲目也是失联的，对吧？海顿的这个吉普赛三重奏，然后莫扎特 K502 的这个钢琴三重奏，然后下半场是舒伯特的一个非常宏伟的这个第二钢琴三重奏。大家对第一可能更熟悉一些，但第二钢琴三重奏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三重奏作品啊。那另外就是我五月二十一号啊，会跟这来做中国巡演的这个苏格兰皇家国家乐团来做一个演出，演奏席格六斯的这个小提协奏曲，非常期待能够在从开始到最后快结束都一直参与到这个五月音乐节当中。那当然我们今年呢还是跟往年一样，还是要继续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公益的这个演出。我觉得这个是五月音乐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使命啊。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我们已经把这个室内乐包括整体的这个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水准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水平啊。应该说真的把室内乐的这么一个音乐形式植入到了这个北京的这些音乐的这个听众当中去，走出去这个公益演出特别特别重要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那些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机会走进这个国家大剧院这种艺术殿堂里来欣赏音乐的群体，我们要把音乐带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这个音乐的美好，让他们感受到音乐是就在他们身边，是城市的，在城市血脉当中，是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多次参加五月音乐节的大提琴家秦立卫表示，每次参与音乐节的排练还有演出，他都非常享受音乐交流的过程。今年呢，也是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共赏室内乐之美。
2: 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五月音乐节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哈？因为呢，我个人觉得一个音乐家最重要的我们的使命，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体验设计师。那这个体验设计师呢，很重要一点，自己作为音乐家，在相互通过音乐的语言相互一种体验，这是第一步。就像一个年轻的音乐家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往往一个自然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音乐家喜欢上音乐，跟他的同伴们开始玩音乐。通过什么形式呢？就是室内乐。这个室内乐可以让你的心灵、耳朵、合作都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提升。在这个同时，相互之间又建立到非常这个深厚的友谊，我觉得这就是体现出这个室内乐的一个重要性。虽然我们这次有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参与哈，但是这些独奏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海顿啊，我是要拉海顿，还有很多莫扎特，我觉得就是室内乐。一个好的音乐家在拉协奏曲的时候，我觉得也要体现出他用手、用耳、用心的这么一个综合分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功能吧。所以说，我觉得第三步这个协奏曲的这个体现也是真正的很自然的，像一个音乐家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无忧无虑的去享受音乐，跟大家一起带着友好拉着大家的手去做这件事，也是非常完美的一件事。五月音乐节呢，我参与了应该有四五次了吧，这次很有幸再次回来。我觉得五月音乐节对于我来说，从诞生到成长，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是带着一种我们要照顾到音乐家的这个独奏的想拉独奏的这个欲望，每一个音乐家都想有一个乐团在后面拉独奏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独奏的，但是这次你看我们有独奏，但是是在很多室内乐的铺垫之下产生的。我觉得室内乐这件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我

0: 像灵活性要多很多，因为每一个人在演出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都不是一个模式，而且你不是永远是领袖，特别是我们大提琴，特别是我们大提琴啊，在小提琴这个带领一下，我们基本上开始的时候，特别是比较早期的古典时期以前的，我们基本上是打节奏的。当时我觉得打节奏这个事儿哈，好像是很枯燥的一件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心跳，一个大提琴可以掌控整一个，从某种角度来说，掌控整一个心跳。小提琴是一个旋律，小提一提小提琴经常是个旋律，它在上面是带了大家能耳熟能详的这种家喻户晓的这个旋律，但是我们大提琴这个低音声部是一个纵向的，是一个节奏，是一个心跳。我觉得这也是我当时开始越来越享受室内乐，同时我觉得让我能感受到调性上的一些丰富，这也是室内乐给我们带来。因为毕竟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中提琴，甚至于单簧管，王涛老师，我们都是单线条的，这个乐器。不过呢，能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变成啊非常多线条的，然后这从中你感受到这样一个好的电影，你又是主角又是配角，这一系列的角色让我感觉到丰富。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能到五月音乐节看到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独奏家们用不同的角色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也是一大亮点。我们平时都是什么拉多沙克啊、Sibelius 啊、莫扎特 Clarinet Concerto 啊、这个贝多芬 Piano Concerto， 这些都非常重要的曲目。但是就像我说，能真正体现出一个音乐家的修养，这就是室内乐。我觉得这都是相互深入，通过音乐吧，其他的我不敢说，但是通过音乐相互理解、相互了解，一个很好的途径。然后你大家作为观众，你也可以看得出，很多时候一个好的室内乐家，他在这个时候，我们排练的时候都不需要说太多话的，就像两个人跳 tango 一样的。你实际上有经验的室内乐，你如果要你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太晚了。你剩下的这个排练已经是我觉得太麻烦了，因为要说，很多时候就像跳舞一样，你稍微往他这儿推一下。一个敏感的室内乐或者是音乐家吧，我就不要说室内乐音乐家，就是音乐家，他应该就感受。这就是我在除了在演出这个五月音乐节这个演出上面我会非常享受之余，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到一直到五月中都将是我一个心灵的洗礼，也是我非常享受的一个音乐旅程。所以说我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也能跟我们一起享受室内乐的魅力。
1: 另外呢，单簧管演奏家王涛认为，五月音乐节兼具了匠心策划还有温暖氛围，如同是献给观众的艺术家宴。公益演出呢，则是进一步拉近了艺术还有大众的距离。
2: 就是我完全是从弓弦上的观众抗议说能不能混入你们的队伍，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小的细节其实可以看出来，就是五月音乐节是一个非常开放而且非常会为不同的演奏的，不管是年轻的演奏家还是不同器乐的演奏家，开放的一个平台。这是我觉得五月音乐节的一个精神所在吧。今年跨年的时候我收到思琴老师的信息，他说那个五月档期流出来，我就给思琴老师回了一个，我说这是我收到最好的新年祝福。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跟思琴老师、立伟老师就我们一起有很多合作，我觉得包括来五月音乐节，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其实我刚才他们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也演过不少音乐会，也参加过不少音乐会，但是真的没有就是五月音乐节刚才这样让我觉得它是对北京市民和来北京旅游的所有听众的一个家宴，就是回家的盛宴。其实我们有时候听很多的音乐会会觉得它可能质量很高，或者我得到了很高的艺术感受，也有的觉得哎呀我今天特别的被沉浸了。可是五月音乐节的 gala 它会让你觉得，你会觉得回家了，你觉得温暖到，你觉得很兴奋，非常用心呈现出来的对所有来五月音乐节观众的一个回馈吧。这是我自己作为观众和作为参与者的特别深的一个感受。中间还有走出去的这个项目，我也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去演那个我爱你中国，作品有上千万的就转发率。我觉得它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的是音乐真的可以激发起更多还没有走进音乐厅的人所产生的一种情怀或者情感。 真的是在用很多心思去做这些。

0: 音乐产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多节目是可以买的，但是五月音乐节的 Gala 是买不到的，因为它是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拼的。就包括我去年参加，我就发现因为很多曲子要照顾到不同的这个呈现形式，他们能来感受一个用心的艺术作品，而且能感受到五月音乐节对他们的一种归家的欢迎感。我觉得五月音乐节能温暖，我觉得这是很多音乐会感觉不到的，而且那种喜悦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我自己是作为一个吹管乐的这个人，能参与到这些合作当中，我自己得到特别大的体验，就其实管乐比大提琴更是独奏乐器，我们连一点那个弦那个和声都没有，都习惯了吹这个独奏，所以如果没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的就室内乐的舞台或者训练机会，其实对一个演奏来说它不完整。就不管是卡拉扬、波恩斯坦，每个人弹到管乐的演奏的时候都要求他们更多的参加室内乐的这个训练，其实也是给大家呈现，就是对不同的，现在特别重视美育教育的家长知道，你就是给孩子选择管乐的话，也一定让孩子多参与更多的这个室内乐当中，而且室内乐确实也是可以慢慢的普及到更多的家庭里边，因为我们现在有二胎，全都是一个学钢琴，一个学小提，可能爸爸还玩点音乐就可以一起玩。我觉得其实还是更多的可以更普及下去，让我们做的有更多吧。这是我自己在五月音乐节上的一个收获。Mozart 大概在20多岁就开始写 Oboe 的作品，但是他到了35岁，就是他快离开人世间，他才发现了这个单簧管这个乐器，基本上可以说是他把单簧管的这个乐器推到了真正的交响乐的舞台上。我觉得对于吹单簧管的我来说就是很幸运也很幸福，但我也觉得对于吹管乐的朋友们来说，我们几个能跟这么多弦乐名家一起合作，包括跟大剧院的乐团合作，都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貌吧。尤其是有管乐以后，弓弦试验的这个边际被拓宽了，它的这个分层也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来的朋友真的会感觉到这个项目不是一年两年，是很多年才有这个底气才能这样去做的。我觉得艺术需要有这项艺术家去做托底。最后再分享一个小细节，就是其实跟今天的没关，就是他们俩刚说话的时候，我想到有一年我跟思欣老师和另外老师出去演出，早上8点钟他们俩就练琴了，就是真的，我就从被窝里边，他们可能都不记得，就在山东有一年，我自己很懒，我就赶紧从被窝里边跳起来装乐器。我想说一个小细节，就是我真的希望每一位观众都尊重和爱戴这些舞台上的艺术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背后付出的那种辛酸和努力是别人看不到的。我希望大家热爱音乐的时候更热爱舞台上的人。
1: 继续要说到2024年、2025年，国家大剧院制作瓦格纳歌剧《指环之莱茵的黄金》，还有《女武神》接连上演之后，今年的4月28号、30号、5月2号、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瓦格纳歌剧《指环》系列的第3部《齐格弗里德》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26。今年的恰逢《指环》首演150周年，国家大剧院也是以4连剧中这部最具英雄主义气质，还有抒情牧歌气息的篇章，向这份世界宝贵的艺术遗产致敬。本轮演出呢，是由德国著名的指挥家马库斯·博施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精彩奉献的，还有8位享誉国际的实力派声乐艺术家强强联手，著名的导演劳伦斯·戴尔也是带领着主创团队们，在延续该系列前传高品质的基础上创新，以指环为统领全剧的视觉还有哲学核心，把瓦格纳关于命运、自然等主题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富有仪式感和思想性的舞台呈现。咱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呀，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赵玉敏教授的讲述，带我们走进孔子的乐学之道。

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

0: 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千千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千千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明显，就是我突然感觉花开了，闻到那个花香了。
0: 他是乐观主播周彤，以声音为艺，用短视频记录热爱。
2: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
0: 心有光芒，自带方向。5月4日，文艺生活家，早8点，下午17点，走进周彤与中科，聆听不设限的青春力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以下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玉明老师，一起和大家聊聊孔子的乐学之道，听听这样的一份古老的智慧能给当代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孔子说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样的短短一句话也是道尽了学习的三重境界。
2: 关于学习境界，孔子表述得非常的明确，那就是他要提倡乐学。在《论语》的《雍也篇》中，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我们看到，在这句话中，孔子是将学习分成了由低到高的三重境界，也就是知之的境界、好之的境界和乐之的境界。那么在这段话当中，他强调了爱好和兴趣在人们学习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孔子认为，对于学习，无论是学习知识还是学习技艺，了解他的人不如爱好他的人，而爱好他的人不如学习时乐在其中的人。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知之者这种境界，这里的知之者，孔子又将他们分成了四类，包括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和困而不学者。生而知之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类天赋异禀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学习了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代的一个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上学的时候，初中语文教材当中还有一篇王安石的文章，这个文章写一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商仲永。仲永呢是一个孩子的名字，写的就是在江西金溪这个地方有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叫方仲永。当他长到五岁的时候，还不认识笔墨纸砚等任何书写工具，但是忽然有一天，他就哭着向家里人索要笔呀、纸呀这类东西。那他的父亲被他哭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向邻居家把这些东西借来给他。结果神奇的一幕就出现了，仲永拿到笔之后，立刻在纸上写下了四句诗，而且在旁边还规规矩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的父亲并不认字，于是就把他的诗拿给同乡的秀才们看，结果所有的秀才看了之后都说这首诗写得特别好。而且从这件事情以后，只要指定事物让仲永作诗，他就立刻都能完成，他的诗写的都非常富有文采和哲理。同县的人听说这件事情都对此感到非常惊奇，他的父亲也因此变得非常受人尊重，甚至还有的人花钱来求取仲永的诗。方仲永的父亲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就特别高兴，他盘算了一下，他觉得这样去赚钱可比全家种地挣钱容易多了。于是呢，他就每天领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从来不让他学习。那这样过了几年之后，仲永长大了。后来王安石回到家乡，就向人打听仲永的情况，结果同乡的人说，仲永已经变得泯然众人矣，也就是说他已经变得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写诗的才能全都消失殆尽了。我们说方仲永就是一个生而知之者，但是王安石却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一个生而知之者，如果他后天不继续学习，最后也会把天赋耗尽的。所以孔子用生而知之这样的一类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即使你是个天才，那后天的学习也是特别必要的。天才尚且如此，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困而学之虽然显得有一点点功利， 但却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南宋时代有个著名的学者叫王英林，他有一部学术著作就叫《困学记文》，表达的就是困而学之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这也可能是王英林谦虚的说法，但知困而学仍然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境界，唯独困而不学不足为训，根本不能归入到学习的境界中来。
0: 听完了方仲永的故事，道尽了天赋与学习的辩证关系，而这份古人的智慧也为我们理解知之的境界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2: 孔子是从30岁左右开始收学生，一直到了晚年，可以说老师是他持续一生的身份。那么作为老师的孔子，他所看到的学生类型各不相同，尤其他自己是一个终生学习的人，因此他对学习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他个人真正的体验和观察。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的智慧，它是有感染力的。你就比如说今天所有的老师都会和学生们讲学习的意义，在讲学习的意义的时候也都会提到学习的这三种境界，知之、好之和乐之。但是有的老师在为同学们讲的时候仅仅是背诵了一条名人名言，而有的老师却是在为学生亲自提供了一条他个人的人生体验。那么这两种方式，他对学生的启发和感染程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所以孔子弟子最后多达3000人，这其中除了一些功利的目标，其实这种人数的积聚也源自于孔子这种言传身教的感染力量。所以孔子的乐知精神是孔子一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标签。那么你比如说在《论语·述而篇》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昔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叶公我们前面提过，他是楚国的大夫，封地呢在邺城，这个邺城大约在今天河南的邺县以南。孔子到达

叶公的封地，这是孔子周游列国走到的最南端了。那么此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名声已经很大了，所以叶公对孔子非常好奇，他就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在弟子当中，子路是以行动力强而著称的，言辞并不是子路的强项，所以子路回去就和孔子学了这件事。那孔子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回答他呢？我老师的为人呢，就是那种发奋用功到连吃饭都忘了，然后快乐地忘记了忧愁，甚至都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回答这样诸如此类的话呢，今天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已经成了我们常用的成语。我们看到孔子他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的乐趣，这种乐趣不仅使他自己忘记了忧愁，甚至使他忘记了衰老。那很多年轻朋友不会有这种体验，其实当人发现自己衰老来临的时候，是非常伤感的一件事情。当你在镜中发现了第一缕人生的白发，或者某个清晨你突然感到动作笨拙，都是非常难过的事情。因此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描写这种心境的诗歌。你比如说屈原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李白则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中唐的白居易甚至还写过一首专门的咏老诗，名字叫《咏老赠孟德》，孟德就是他的好朋友刘禹锡。那这首诗当中，他写出了大部分老人的心态。他说，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开篇白居易就说，我和你呀、都老了，那么人老了之后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下面他就逐一地写了人衰老之后的那些感受。眼色夜先卧，头庸朝未梳，一个是眼睛干涩，第二个是人老了会睡得非常的早，清晨起来呢精力又非常的不济，所以早晨起来也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很快的去进行洗漱。接下来他又说，有时伏帐出，近日闭门居，由于人老了行动不便，所以经常是保持在家里闭门居的状态，很少出门，懒照心魔镜，休看小字书。因为人的状态，然后呢衰老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不愿意去照镜子，不愿意看到镜子当中自己衰老的形象，同时呢眼神不济，也没有办法去看那些字迹很小的书籍。情于故人重，寄供少年书。然后从情感上呢，我们说人到老了就愿意回忆，也特别特别的怀念从前的朋友，相反和少年的朋友却很少能够达到谈性很浓。所以他说，唯是闲谈性，相逢尚有余。他希望能够啊和老朋友啊经常的见面，然后呢能够重新坐在一起聊天，度过这段晚年的时光。所以我们看到在诗中，白居易写了很多对老年生活的这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当中不乏悲观和难过。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孔子。叶公见到孔子的时候，孔子是63岁的高龄了。古人常说人活70古来稀，所以这个年纪在当时完完全全是一个老人的年纪。但是我们看到孔子在这句话当中，他却说不知老之将至。对于人生，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那在孔子的眼中，他努力学习，求取知识，然后通过知识不断充实自己，那这个过程是孔子人生当中的最大的快乐。而这个快乐可以让他冲淡对吃饭睡觉这种事情的兴趣，也可以使他忽略那些衰老所带来的不愉快的感受，也不会让他产生任何忧愁，甚至他连自己的年龄

0: 越来越大这个事情也可以忽略掉。
1: 可以说，从三千弟子的追随到发愤忘食的自白，孔子是用一生践行着乐学的真谛。这份超然的人生态度，也是和古人对于衰老的叹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词里的暮年常常是有着伤感的底色，可是孔子的晚年却满是求知的热忱。这份热忱呀，还藏在一个他学琴的小故事里。
0: 在《史记》当中，司马迁曾经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一个孔子学琴的故事。他说，孔子曾经向鲁国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师襄子学习弹琴。那么孔子把这首曲子练了10天之后呢，还不开始学习新曲子。师襄子忍不住了，师襄子就说，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这个曲子你已经弹得很熟练了。那么孔子说，我虽然学会了弹奏的形式，但是如何让这个节奏和旋律变得更加优美的技巧，我还没有掌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节奏的技巧，我认为你可以学习新曲子了。结果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乐曲所表现的意境。再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忍不住又催促说，你已经领悟了乐曲的意境，可以学习下一个曲子了。孔子又说，我还不能想象出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还要再练习几天。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天，孔子找到师襄子说，他说，我能想象出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他呢应该长着一个黑黑的面孔，身材非常的高大，目光凝视着远方，他的整个气质应该是一个王者的形象，然后注视着四方。那么我想，具备这样形象的人，除了周文王还能有谁呢？孔子的话让师襄子听了非常惊讶，他马上离开座位，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行了一礼，说，老琴师在传授给我这首乐曲的时候，就是像你这样描述作者的，因为这支曲子的名字就叫《文王操》。从这个故事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我们发现孔子学琴，作为老师的师襄子都已经很满意了，鼓励他继续去学习其他的新曲子，但是孔子却一直要坚持达到自己的标准。那如果我们把师襄子的话代表外界的评价，我们就会发现孔子在学琴这个过程当中，他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那就是他的学习目标，他的学习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而是为了让自己满意，让自己成长。那这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古之学者为己的境界。这个为己的境界，那究竟为了自己什么呢？那我们从孔子他在学琴的时候，从技巧到意境到最后感知乐曲作者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孔子他把学习的目标或者是他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有所得。那一旦他达到了自己心有所得的程度，学习就成为了一个乐在其中的过程。那么在那样一个瞬间，你就会觉得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你就会有一种获得感、成就感和满足感。那这样的感受，学习怎么能不快乐呢？所以孔子在谈到学习之乐的时候都是这样，他强调的都是心有所得之乐。那这个心有所得之乐，就是一个自我内在体验的过程，它与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谓的人生成不成功都没有关系。所以在《论语》当中还有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也，早上听闻那些大道，晚上即使死了都是可以的。如果从外界功利的角度来看，早上听闻了大道，晚上死了，这个短暂的过程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如果我们从自我心有所得的角度，早上闻道意味着你已经心有所得，那种满足感使你觉得即使晚上就死了， 甚至闻到之后马上就死了，那都是值得的，都会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来。就像王阳明在去世前所说，五心光明，夫复何言，那种心有所得的快慰是超越一切世俗经验的。
1: 听完了孔子学习的故事，把为己之学的境界展现的是淋漓尽致了。这份不重外物只求心得的态度，也正是乐学的核心要义。朝闻道，夕死可以的追求，超越了世俗的成功标准。而这份古老的学习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
0: 其实孔子把学习定位为一个心有所得的这样的境界，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就是把成长当作学习的目标，而不是把成功当作学习的目标。成功是有标准的，你必须达到那种标准你才能够快乐，但成长是没有标准的，进一分有进一分的快乐。最为关键的是，成长的参照系只有一个，那就是此前的你自己，但成功的参照系却是五花八门。考上大学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大学还分985和211，那你考上985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985还有一个排名。那如果你考上了985的第一名清华算不算成功呢？你发现各个专业的分数和将来毕业的走向还是不一样。那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所以孔子以自己现身说法的乐学之境绝不是骗人的，它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学习和教育原则，非常值得我们在当代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当中去践行去落实。尤其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知道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因此中国的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希望今天我们所讲的孔子的心有所得的乐学理念能够让我们平和下来。随着人工智能的成熟和应用，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地看到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时代即将到来。那这个新时代需不需要学习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怎样学习以及用什么样的理念去学习，却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那会不会是有这样一个结果，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那么学习就不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让我们更加快乐？对于那样一个愿景，我是非常期待的。
1: 可以说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孔子的乐学之道是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学习当中找到本心，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成长之乐。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是曹然，明天再会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8: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9: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0: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11: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7: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1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戏台上的一唱一念，可见千年不变的闲情雅致。弦歌里的一韵一腔，藏着古人假期的鲜活图鉴。从闹花灯的烟火喧嚣，到踏春行的诗韵绵长，从宅家闲读的安然，到品茗酌酒的洒脱，戏韵流转间听到古人假期的万千风情，曲声悠扬里邂逅来自千百年前的清雅浪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5月3日10点首播，14点重播。听戏解锁古人的假期打开方式下篇，与你共赴清雅之约，不负假日时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

0: 行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当生活被疲惫重复与琐碎填满，诗意是否会离我们远去？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

0: 生活的手，他们是外卖骑手、家政服务员和二手服装店店员。他们不被职业定义，也不因辛劳放弃内心那簇小火苗。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远方不在天涯，而在每一双粗糙掌心的纹路里，在每一个不肯被日子消磨掉的梦想中。有这样一位写作者，他叫王婉。他的远方是从外卖箱里生长出来的。当大多数人把外卖员看作一份讨生活的工作，他却握着笔，在奔波的间隙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也写下了千万劳动者的心声。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婉的故事，一起在风里雨里，在城市的烟火中，寻找属于劳动者的诗与远方。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0: 每天穿行在城市街头，我们总会遇见一群熟悉的身影，外卖骑手。我们习惯了他们准时送达的餐食，却很少走进头盔之下那个真实又鲜活的世界。今天我们将翻开一本特别的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和作者王婉一起用文字看见奔跑中的坚守、迷茫中的光亮，以及平凡生命最动人的韧性。王婉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用细腻又真实的笔触记录了跑外卖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仅让我们看见平凡人的奔波与坚韧，更藏着当下焦虑者的启示。王婉的写作之所以打动人，是因为《跑外卖》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外卖员工作的书，他借助外卖这个切口，描绘了当代中国一个庞大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一位女性在城乡之间寻找归属的挣扎。书中也不乏他对周围人群的观察，在济南蹉跎几年，与农村脱节太久，又无法适应大城市的堂弟，直播创业失败的同龄人，一生操劳坚韧的母亲。这本书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的普通与真实，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份准时送达的外卖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人在奔跑，有具体的生活在流动。作者王婉说，跑外卖和写作拖住了我。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是通过某种方式拖住自己不下沉的人，他的文字也许能够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托你一把。
1: 跑外卖是一本女性视角下的真实外卖职业手记，没有滤镜与说教，只有奔跑途中的鲜活记录，算法规则下的抢单博弈，雨天深夜的加急配送，顾客的善意与误解，女性骑手独有的处境挑战。全书以城乡双线串联，一边是北京城中村的快节奏奔波，一边是山东老家的烟火温情，道尽漂泊者、扎根难、归乡意难的生存困境。41张纪实照片搭配质朴文字，既展现底层劳动

2025年9月，王婉的第一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出版，她迅速从一个女骑手北漂者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作者。跑外卖则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记录了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作者王婉1991年生于山东聊城，19岁高中辍学后北漂，从事印刷工、服务员、影视策划等17份职业。2024年失业后成为外卖骑手，在完成6782单外卖配送后完成此书写作。他既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一名写作者，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这本书。在书中，失业后的他成为女外卖员，从新手被罚到业绩出色，细腻描绘了外卖员不为人知的生活。不仅有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如与保安和交警斗法、应对淡旺季等，更深入探讨了底层打工者的身份困境。

0: 王婉他的一本书叫跑外卖啊，很受朋友们的喜爱啊，大家给你的标签是骑手写作者啊，
1: 对，
0: 这个标签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有定义一件新事物的一个权利，我们不能限制他。对我个人的评价，这是别人的权利。因为一些新事物的出现，它必然需要一个新的定义，就像新大众文艺它的出现，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个词汇出现了。如果你告诉他你不能这样讲我，你不能这样讲一群人的时候，那其实就限制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我觉着我不太介意就是别人怎么去定义我，他是骑手作家，或者是女骑手作家，或者说素人写作者，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新事物的一个诞生。
0: 就是你也不会被这样的标签所绑架啊。
1: 对对，因为这是别人看待我的，又不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个人评价。
2: 那你会对自己怎么评价？如果你想让别人介绍王婉，你希望大家怎么介绍？
1: 我觉得就是别人在介绍我的时候，他怎么开心介绍我，那都可以。
2: 好松弛的感觉哈。
0: 这就是王婉的作品。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啊。
2: 对，我们在王婉的书里读到了，其实也写了很多不体面的瞬间，比如说有一些愤怒啊，还有一些焦虑啊，还有一些甚至是撒谎。那你为什么？
0: 因为跑外卖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不是说从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情况啊。
2: 你为什么愿意把它写出来呢？这些不体面的瞬间。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想起来那个杨德昌电影里面有个小孩叫杨洋，他就说我怎么给你看到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呢，他电影里面是用那个摄像机去拍摄，那我可能就需要一个语言文字去记述我自己的感受。如果我能很彻底的去讲述我自己的话，那就代表你能看到这个世界的背面。我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这背面以后的所有东西，这样的话大家对一些骑手他会有一些理解和共鸣吧。就是可能就比如说我在送餐，我送迟到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在给你送错餐的时候，会有一些理解和体谅。对，
0: 不是只是投诉那么简单的啊。
1: 对，
0: 你这个背后承载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你说你写作是为了治愈自己啊。你觉得得到治愈了吗？
1: 我觉得写作首先它可以对抗生活中很多的焦虑。就是当我有的时候感觉哎呀就是人生很完蛋或者是很虚无的时候，然后我正在写一些事情，它就可以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意义感或者一些确定感。
2: 可能很多人很好奇王婉，因为作为一个女外卖员，那你通常你的写作在什么时候完成？你现在还在送外卖吗？
1: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跑单间隙写的，我每天差不多早晨8点我就

0: 起床开始写它，写到十点，然后我去跑外卖，跑一个午高峰，然后跑到两三点，我又回来写，写到五六点，再去跑个晚高峰，跑到八九点，我再回来写到十一点，然后就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对，就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呢，就虽然里面记载了很多很艰辛的一些事情，
1: 对，
0: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不觉得它，多么的艰难。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发生的，那个事情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的不体面的地方，如果我不说的话，那我就是一个完美的外卖员。但是呢，如果我作为一个很完美的人出现在这个镜头前，或者是说我的书里边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还是不了解这个行业，他这些人正在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写作首先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看到不同的角落，
1: 没错，
0: 然后看到那些角落里边的人正在想什么，正在感受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写作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就是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能量，然后让它多一些体谅或者理解吧。对，
2: 我想到这本书的书签有一句话，我刚才还在节目之前跟王婉聊，我说这个书签太有意思了，上面写的是外卖，然后您的外卖即将送达，并且有一个温馨提示，本书可能引发你对女性劳动与生活尊严的深度思考，请在阅读时系好安全带。是不是你刚才分享的那一段，就是会告诉大家不仅仅是一个完美的外卖骑手，
0: 对对对，
2: 也会经历很多可能有一些不堪的时刻。
0: 所以即使我在不跑外卖以后，我还是要去写。那我的写作一直就是关注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事，而这些琐碎事其实是
1: 关乎每一个人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他能看让大家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都在想什么。对，能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切面，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

在婉婉的眼中，跑外卖就是一场现实生存游戏，它是闯关的超级玛丽，每送完一单就像撞下一枚金币。每天九点出发，骑行6公里抵达商圈，在400多家店铺里来回穿梭，一天跑12个小时，40多单，300多公里，爬30层楼梯，换4次30-40斤的电瓶，没有过硬的体力根本撑不下来。光靠体力也远远不够，时间全靠脑力抢，取餐时长、路线规划、出餐速度、红绿灯等待、突发状况，甚至爬楼部署，他都要精确的计算，一步算错就可能全盘超时。路上的阻碍比想象中更多，必经的过街天桥坡道又陡又窄，不到30厘米还没防滑，他好几次连人带车摔下去。公厕少得可怜，一年只用过3-4次，多数时候要在商场排队，或者是躲进小树林，甚至被保安当成小偷盘问。同行男骑手为了少上厕所，干脆少喝水，闹肚子就吞止泻药，硬扛着不耽误单。身为女性，她还要面对性别带来的困境。抢单窗口只有2秒，常常抢完才发现政务搬不动，取消或转单扣的钱比配送费还高。2桶10升的矿泉水，他分几趟搬上3楼，下来时手脚止不住的发抖。他忍不住提议，算法能不能加个性别重物提醒，让女骑手少踩坑。从暴躁易怒到隐忍沉默，从坚守原则到被迫妥协，婉婉记录下最真实的蜕变。刚跑单时，慢出餐的商家，进不去的小区，联系不上的顾客，都让他情绪爆发。直到被扣钱、收差评，他才学会收敛脾气，在楼下发泄完，再笑着敲门送餐。更煎熬的是道德上的拉扯，为了不被扣钱，餐洒了谎称商家包装差，车子磕碰推给顾客，难送的单子谎称餐损自己吃掉，圈内叫加餐，愧疚感挥之不去，可下次遇到利益冲突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到底是人心贪念，还是系统推着人改变？他在书中追问，也在心里追问。

0: 为了抢时间，他穿松紧带裤子，上厕所一秒搞定，单子一多就心慌，闯红灯、逆行、超速在不经意间发生。身体的损耗更是直观，小拇指因长期捏刹车无法弯曲，小腿常年磕碰到青黑，伤痛被他轻描淡写为正常损耗，除了骨折，其他都不算事儿。但付出也有回报，入职第二个月收入6000，半年稳定破万，而骑手群体月入过万仅占2.15%。2024年，他跑完6782单，骑手等级升到最强英雄2，平台发来通知：“你真的超棒！”只有他知道，这份超棒是用多少的伤痛与忍耐换来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到我们对婉婉的采访，继续了解到作为一个女外卖员背后的故事。
1: 婉婉的这本书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喜欢啊，在你看来，就是大家喜欢你的作品啊，就是你自己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你觉得就是它卖得很好，这是一种啊，可能很快乐是吧？很高兴，同时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它可能也是一种状态。
2: 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嘛，我当时在这本书刚出来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很焦虑，我就说这本书卖不出去怎么办？因为我知道，就是一本书的出版，它需要投资很多的钱。
1: 对，
2: 而且这两年就是图书卖的也不太好，我就担心就是让别人赔钱。当我第一个月我的书卖出去以后，我就感觉心里面踏实了，至少我没有觉得对不起我的出版公司，我的策划公司。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看到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里面他会写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一个处境。就是当他看到一些处境以后呢，就是除了理解以外呢，他其实是会对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的。就比如说吧，他们会看到一些问题，然后呢，有一些人、有一些组织，他会联系我说，我们应该给这个骑手提供哪些服务呢？
1: 哦，太好了。
2: 对，就是他会有一些公益组织会找到我，然后他说，如果针对女骑手，我们应该在这个驿站里边放什么东西？你觉得是生活中最需要的？对，这个是对我来说是
1: 非常正向的一些效果，
2: 对，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不是说给我带来一些什么比较好的反馈，我觉得是给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有一些帮助。我觉得这是
3: 更大的意义。
2: 对对对
3: 对，
2: 对我来说很有价值。
1: 你看，这是你的这本书所起到的效应，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我更开心一些。
3: 这是你最初设想好的，还是说它后来发现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 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要写的那么彻底呢？我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他真实的处境。你看到真实的处境的时候，你才会有动力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他的外卖为什么送得那么辛苦呢？或者说他在送外卖的时候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呢？会让这个世界有一些反思。然后去思考这些问题，他怎么去解决它？
1: 对
2: 对，所以我要把它写
1: 出来。更多的善意啊！
2: 对，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作者王婉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我们跟着这位穿行在城市里的女骑手，看过街巷烟火，听过风里的心事，也读懂了平凡日子里最踏实的勇敢与温柔。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王婉的故事，继续翻开她的这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稍后见。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

变的风雅。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悠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书香五一特辑劳动者的诗与远方。当北漂、女骑手、写作者三个身份重合在一个人身上，会碰撞出怎样的故事？让我们继续翻开作者王婉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听王婉亲口讲述6782单外卖、40000公里路程，她如何用奔跑拖住生活，用文字拖住自己。
1: 你听，这些声音里藏着一个个不愿被定义的人生。有人在送外卖的间隙，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
2: 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
1: 有人借着矿灯那点光，把日子填成词。
3: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1: 有人做完保洁，捧起一本书，读得舍不得放下。
4: 我一直坚持阅读，我从童年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阅读。
1: 真正的诗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握紧生活的那双手里，藏在每一条粗糙的掌纹中。品味书香五一特别节目《劳动者的诗与远方》第二集，

0: 在王婉的这本书里，可以说是真实的外卖员生存手记。当你在 APP 下单时，背后发生了什么？比如外卖员自己在哪里吃饭，他们如何应对商家的拖延、顾客的催促，如何与保安斗法、与交警周旋，如何应对夏天的暴雨、冬天的冰雪，当他们不跑外卖时又在做什么。这本书里没有知识分子式的审视，却处处透露出生活的质感以及切身的经历，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外卖员真实的苦与乐、冷与暖，以及底层打工者的安身立命之道。作为女性骑手，婉婉在这一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中，不仅面临与男性一样的制度困境，还要承受更多的挑战。家人羞于启齿她的职业，男顾客只穿内裤开门的尴尬与威胁感，甚至那些规劝她换行的好意也成为一种压力。而更直接的挑战是对于女性身体的磨损，过度劳累导致的经期紊乱，雨天送单导致的宫寒，长期戴头盔导致的脱发，这些鲜活的经验为我们理解骑手的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性别维度，也展示了平台经济中女性的双重困境。作者王婉在书中用了城乡双线叙事的方式。王婉高中辍学，出身农村，漂泊于城市，在两种生活经验之间切换。书中不仅描写了他在北京跑外卖的生活，也写到了返乡期间山东关城老家的人与事。直播创业梦失败的堂弟，曾经是学霸如今在摆摊的高中同学，被家暴的隔壁婶子，喜欢读书而陷入家庭琐事的表姐，一生操持坚韧的母亲，不断相亲的自己，以一个个普通人的境遇描绘出乡土的现状。从关城到北京，不仅是地理上的跨越，也是心理上的断裂。王婉始终被困在农村城市之间的缝隙中，在乡村格格不入，在城市又难以扎根，这种无根性在她的住房选择、工作漂流、家庭关系等方面都有体现，映照出一代年轻人悬浮于城乡之间的归属困境。从因离婚承受乡村舆论压力而逃离，到在大城市的职场中辗转，再到被迫选择外卖行业初期的惶恐羞涩，最终在日复一日的奔跑中磨砺出韧性，学会规则，克服恐惧，主动沟通，王婉终于在经济独立和相对自由的工作状态中获得了对人生的些许掌控感。这是王婉的第一本非虚构作品，她将这些变化坦然地呈现在书里，不矫情，不苦情，不乏幽默与自嘲，以写作的方式夺回自己的人生叙事权。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通过对王婉的采访，了解一位女外卖员的故事。
1: 其实很多人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觉得自己也得到了释放，或者得到了一些滋养
0: 啊。对，尤其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其实很多人每一天都和外卖员在打交道。
1: 对
0: 、那你的这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你身边有像你一样的就是做同样的骑手的一些女性朋友吗？
1: 他们怎么反馈？
2: 其实说实话，就是，我去年跑外卖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个组织好松散呀，就是
0: 怎么说？
2: 就是我在去年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又去跑外卖，然后呢，我就跟一些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人聊天。不是聊天，我碰到一些经常跟我打招呼的人，然后呢，
0: 他们认出你了，
2: 他们不认识我了
0: 啊，不认识。
2: 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戴口罩，他认不出来我？然后我就把口罩摘了，摘了以后他们也不认识我，所以就是外卖圈子里边，我感觉就是建立友谊或者任何的比较稳定的情感或者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1: 因为大家太忙了，
2: 对，大家
0: 是一群赶时间的人，
2: 对，大家每天都会接触不同的人，你想跟一个人保持一种固定的一种连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所以就是我这本书出来以后，也没有一些骑手会问我，对，就是你最近是不是写了一本什么样的书？对，或者说你最近去干嘛了？我只碰到过一个骑手，就是在电梯里边，然后那个骑手， 就问我你最近在干嘛，我说我在写东西，然后另外一个骑手跟我说，哎呀，他说不跑外卖挺好的，然后我都想改行，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就跟我说，他就

0: 特别想改行，但是他嚷嚷了那么多年，他也没有改。
1: 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网友或者很多读者会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王婉好像是横空出世啊，这样一个作家就出来了，但这个背后我们不知道，就是你为了写作或者是为了这个能写好东西付出的努力，包括你的阅读啊等等，常年做的这种积累，大概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吧。
0: 我其实是从19岁就来到北京，那时候是2010年，我那时候先去的医院，然后去医院以后待了一段时间，
1: 是做保洁，
0: 就是标本外送，就是把一些科室里边的各种的标本送到检验科室里边，然后其他杂事我们也负责。然后后面我就因为他总是上夜班很辛苦，而且我当时也读了一本书叫那个洛夫的胭脂外，我就觉得哎呀，这个诗写得很好，我要去写作。然后但是在那个单位里面我没有时间读书，因为他每天工作很辛苦，然后我就去干了服务员。在当服务员的时候正好在那个西单图书大厦那边，然后每天就是早晨5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我就下班以后我就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去看书，然后每天就看到他们关门。我当时找工作的或者说找房子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离书店或者是说图书馆很近才行。我当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每个周末就扛着10本书或者是5-6本书然后往家看，然后每天醒来就感觉旁边有本书，就心里边很开心很踏实。
1: 就是阅读是成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个储备。
0: 对，我当时就是读了很多书，就是到现在读了1000多本嘛，都是抽时间看的。因为以前的工作偏体力，然后体力的工作它花的时间就比较多，那等我后面坐班以后我的身体又很差，就是又回家去养身体。我觉得就是想写好一个东西，长期的阅读跟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需要有一个语感的一个培养。它不是说我突然就写了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就凑巧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就能把它写好，也很难。因为我那个图书公司它也是非常专业的，它对文本的要求很高，就是我这本书就是一遍一遍的改，虽然就是后面它已经很完美了，对很多人来说，但是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完美，我们还想有很多东西要写。
2: 就虽然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其实也很像你刚才婉婉提到的，他在做外卖员之前也经历过很多的职业。
0: 就是我在这之前我干了有17种工作，
2: 这么多种。
0: 对，他不是17份，17种。就比如说
1: 不同的，
0: 对，就比如说我以前还在那个厂子里边做过那个纺织工，然后我还给那个棉花送过粉，对，然后我还去做过销售，还做过文案，然后各种工作都干过。
1: 现在看来作家是你最好的标签或者最好的身份。
0: 对我来说就是我不太在意就是这些标签类的，我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沉浸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对，就是像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它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对。
1: 那现在看来，就从你的角度来说，阅读和写作对你来说，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通过阅读和写作，
0: 我觉着就是阅读和写作让人变得不那么尖锐。就是当你读书少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的各种的观点或者你对这个世界的碰撞就是很尖锐的，你就好像，把世界也想象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球，然后你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刺，你就想把它扎破。但其实等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发现其实你是需要跟这个世界是融合到一起，你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自在一些。当你作为一个尖的时候，一个刺的时候，你自己也很不自在。就是我觉得它会让人变得更怎么说呢，更
2: 柔软一些。
0: 对，更柔软一些。如果你一直做一个刺的话，我觉得先扎的首先是自己。对。
1: 真好啊。
2: 可以说阅读让我们改变了对世界的更多的看法和感知。
0: 它让人变得不那么偏执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书里边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观点，就是看到观点多了以后你发现你自己不是绝对的。对，有时候就是以前我读书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绝对的，而且我跟我的家人也不会有相互的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0: 但我看书多了以后我发现原来别人是这样处理这样的。
1: 尤其我看书中你写到你和你母亲的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读书啊和写作，通过这样的一些长时间的这种努力，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你可以用更温柔或更宽容的这样的看法去面对它，然后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和各位一起翻开的是作者王婉的《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让我们翻开她的这本书，读到书中的节选。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雨天跑单。

2024年的北京老有暴雨，它通常来得又狠又急，并伴着电闪雷鸣。我很少觉得雨天很美好，雷打在头顶上会吓得人都是抖的，想找个地方躲都不得空，只想着快点送完单。为了不挨雨淋，我还专门买了电动车专用遮雨棚。我哥说这个东西不安全，还影响速度，就一直没安上。那会儿也不知道出门看天气预报，经常送着送着单子就下雨了。有时我会找商家借个垃圾袋继续配送，或者去超市买个一次性的雨衣。这种雨衣跟纸扎的一样，风一吹帽子都戴不住，顶不了多少用。下雨的时候咒骂下雨，下不了雨了盼着下雨。下雨天单价高，单子还多，根本不用抢，好像系统里的单子等着骑手挨个跑。这当然也是因为雨天跑单难度大，路上哪里都是雨水，有的低洼路段下水道里的水像喷泉一样涌了出来，要是不巧接住了往城中村跑或者是需要穿过桥洞的单子，水都能没过踏板。越是这样，商家的单子越多，压根儿就做不过来。有的商家骑手不接单子就不给做餐，怕顾客取消订单，也怕餐品凉了顾客给差评。这样一来，出餐比好天气时还慢，骑手的配送时间就更短了。即便系统给15分钟免责，时间也来不及。下小雨时还有人出来跑单，大雨时大多数骑手就直接罢工了，跑单大厅里的单子一刷一大堆，单价高得离谱也没人跑。像有的骑手说的，跑他干啥，超时了又不给免责。这点我倒是略知一二。有次傍晚突然下起大雨，雨水一口气从天上往下砸，连风带闪电的，很多手上有单子的骑手没敢送，在商场门口躲雨，我也在其中。等雨不大了，单子也超时了。像这种恶劣天气，别的区域老早就发了免责声明，但是我所在的生命科学园配送区域到第二天系统发了扣款提醒时还是没有发免责通知。很多骑手就在群里找站长问话，站长没敢吭声，等到下午才给发了超时10分钟免责的通告。这算是一次起义的成功，但也算是失败，因为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不被禁言的群。很多骑手因为下雨不免责而拒绝跑单，但越是这个时候我越冲得厉害。在天很热或者比较糟糕的天气送单时，大多数顾客会比较体谅我们骑手，有的会在线上给我留言，告诉我不要着急送餐，慢慢送就行，或者天热要注意防暑。有次下大雨，一个女孩还送了我一份礼物，装在红色的礼物盒里。晚上我回去拆封，是个会闪灯的钥匙链，还有个绿色的铁皮小青蛙，一按就会动一下，这让我很惊喜。除此之外，下雨天跑单值得安慰的就是价钱高，其余的部分则是苦不堪言。雨下的大时，即使穿雨衣也没用，雨水会顺着拉链流进衣服里，弄得前襟和裤子里都是水。特别是在雨将要停下来或者刚不下时，人闷在雨衣里，那难受劲儿别提了。有的男外卖员为了不闷得慌，只穿个上身的雨衣，下身淋在外面。但像我这样的女骑手就不太行，雨水淋多了容易体寒宫寒，特别是在经期的时候更是不舒服，整个人就好像是闷在笼屉里。天最热那两天，雨总是要下不下的，哩哩啦啦的雨水不定时地落下来，雨衣脱也不是，穿也不是，如此两三天，我总觉得身上刺挠得很，知不道是衣服不干净还是过敏了，被胸带压住的地方都很痒。送晚餐后，我在路边找到一个卫生间，脱下衣服看，整个侧面布满了小红疙瘩，我猜可能是胸罩的事儿。穿上它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上面好像有些霉点，于是我脱了胸罩将它塞进餐箱里。
那个胸罩被我放了好几天。某天给一个男顾客送餐时，我正准备停好车给他取餐，已经在路边等着的他好心地说，你不用下来了，我自己取就行。我眼睁睁看着他掀开我的餐箱，才想起那个胸罩，好在被雨衣鞋套之类的东西挡住了，我这才赶紧找个垃圾箱把胸罩扔了。那些天我都没戴胸罩，一直也没买着合适的。不戴胸罩时，乳头老是凸起来，即使穿着防晒服也非常明显。在往灯火通明的商场里取餐时，我就一只手揪住胸部前面的短袖，横着手臂挡住乳头部位，一只手假装刷手机。这个姿势累后，我就低头含着胸，避免被人发现。等天黑下来，戴不戴胸罩也就看不出来了。之后终于买到了超薄的胸罩，我穿着它去送外卖，寻摸着肯定不会再刺挠了。谁知道还没跑一个钟头，身上又痒痒了起来。这回赶上午高峰，没地方，更没时间脱胸罩，就将它往上掀了掀，继续去配送。等单子都送完了，我将胸罩脱下来揣进了箱子里。

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后，有人惊叹于婉婉的坚持，有人质疑文字粗糙，还有人想把故事改编成励志逆袭剧本。但婉婉很清醒，这不是劳动者逆袭文学，不是中产跌落，更没有爽文反转，只是一个普通骑手最真实的日常。在这本书中，婉婉也用了很长的篇幅描写自己回老家的见闻，他对山东老家的观察也构成了与北京都市生活并行的另一条叙事线。他19岁离开家乡，只在过年或者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几天，对他而言，家乡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在老家关城镇，婉婉看到的是被传统观念牢牢束缚的女性，被家暴却无法离婚的美珍婶子，因婚姻而辍学的女同学，被困在家庭里无法脱身的表姐，母亲至今也不理解她写作的执拗，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在那里有一套与北京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熟人社会的审视，关于婚姻的催促，以及对安稳的执念。在北京，婉婉虽然身着黄色的骑手服，穿梭于钢筋水泥之间，却始终是一个异乡人。他与城市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这种双重的撕裂感，让婉婉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赖在北京的人。他既无法像母亲那样彻底沉入农村的伦理网络，也无法真正获得大都市的身份认同。这本书的力量来自真正的生存体验，那些田野调查写不出的细节。骑手在哪儿吃饭，怎么样上厕所，如何和顾客相处，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的戳心。走红后，婉婉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见到更多在菜市场、厨房、工地上坚持写作的人，大家都从素人写作者被称作新大众文艺写作者，扎根生活，由普通人书写普通人。婉婉说，体力劳动和文学从来没有冲突，不该被贴上打工文学的标签。他们的文字里没有无病呻吟，只有永恒的生存母题。从工人、矿工到快递员、骑手，一个个身份前缀串联起千万劳动者的生存史。他们沉默却坚韧，支撑着城市运转，却很少被真正看见。婉婉在书里没有控诉，没有卖惨，外卖行业接纳了无数走投无路的人，他只想记录真实处境，让更多人理解骑手，让行业变得更好。有读者看完书，雨天外卖超时，餐品被泡，不但没差评，还发了红包安慰，因为他知道雨水会没过骑手的膝盖，有些意外真的无法

0: 餐箱是移动的家，装着别人的温饱，也装着自己的希望。好，感谢婉婉带来真诚的分享以及真诚的文字，让我们看见平凡劳动者的光芒，也明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拖住人生。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写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奔跑，在迷茫中坚守的人。愿我们都能被生活温柔以待，也能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努力的人。我是主持人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当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2: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1: 5月4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22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饭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2: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3: 时光漫游机，
12: 漫游经典，
13: 漫游经典，
12: 照亮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惬意的休闲时光里，我们总能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遇见默默付出的劳动者。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了数字从业者、市井务工者与传统手工艺人的坚守。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贴近日常的职业群体，那就是照料万家灯火的家政从业者，传承非遗音律的唢呐艺人，穿梭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他们用双手撑起生活，用坚守传递温暖，藏着最动人的劳动烟火气。
1: 五一特别节目《人间百工奇趣录》继续起航，依旧以时光漫游加奇趣职业图鉴为核心，在国产经典影视与纪实影像里挖掘平凡职业的闪光瞬间，用温柔的视角读懂劳动的意义，用鲜活的故事致敬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劳动者。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通过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时光漫游记》的专辑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劳动故事。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号，或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文艺回响，在光影与纪实的交织中，遇见家政阿姨、唢呐传人与外卖小哥的劳作日常，感受藏在这些职业里的坚守与热忱。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0: 劳动的模样从来都是多元的，有的藏在温馨的家庭空间里，有的守在传承的非遗技艺中，有的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今天啊，我们先从穿梭在城市家庭里的家政从业者说起，他们用细心与

0: 与耐心打理着千家万户的日常，也撑起自己的生活。
1: 在电影《到富阳六百里》中，狗子盘算着运营返乡大巴车，急需靠谱的售票员搭档。很快啊，他便找到了在城市做服务员的曹丽。两个人因为生计一拍即合，狗子看中曹丽的踏实靠谱，曹丽也想借着这份临时工作多一份收入。简单的交谈里藏着务工者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2: 你找我什么事啊？快说。
3: 我找你好事啊。我这事儿啊，我这事儿跟你讲，既能赚钱又不能让你闲着。子薇，干不干？
2: 什么事儿？
3: 你先说干不干吧。
2: 什么事儿？
3: 那个，我二舅啊。
2: 谁？
3: 我二舅。我二舅转辆车给我，就是那个大巴车。我打算呢开着它跑长途，这不过年了吗，拉着咱老乡回去过年去，还能赚点钱，到时候我给你提成。
2: 你二舅得90多了吧，要开也是个拖拉机啊。
3: 没事吧大哥？我这吃了什么事瞒不了你。哎，你干不干吧？你说那么多老乡，我就找上你了。我看你赚钱不容易啊，我想帮你，你知不知道？
2: 你有执照吗？
3: 那我啥？
2: 执照？
3: 我还没打算常干，我先干看看，好了以后再说。
2: 你还是别干了，这个风险很大的。
3: 行，
2: 你这个没有执照，但是票也不好卖啊，万一被人抓了怎么办？
3: 我的事儿，抓着也是我的事儿。你看，我想到你，我看觉得你不容易赚钱，我那么多老乡，我谁也不想，我想你，给你赚钱呀，我给你打提成，10块钱一个人怎么样？
2: 那我一人要30。
3: 什么叫30？啥？
2: 40。
3: 开什么玩笑？哎，哪那么多钱呢？我说定了啊。
2: 多少啊？
3: 少点啊，那个。黑呀、啊，真黑！你比黄世仁都黑。
2: 我姓曹。
0: 曹丽的身上有着无数家政女工、城市务工女性的样子，她们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做着最琐碎、最辛苦的工作，只为给远方的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刻意煽情，却把这份漂泊中的坚守刻画得入木三分。而真实生活中的家政阿姨有着更鲜活更多元的人生百态。
1: 央视纪录片《海云阿姨》里，家政公司组织了集体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阿姨们聚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交流工作心得，分享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有人擅长育儿护理，有人精通家居保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4: 当海云抵达呼和浩特的时候，北京一个家政公司的阿姨们正在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到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公司年会。
5: 嗨，
6: 叫我的天儿呢。
4: 这样的集体活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城市的快速发展直接催生了家政服务行业。据2015年统计，中国已有2000万人口进入这一行业。与此同时，专门从事家政服务的中介机构也应运而生。
7: 好的，我现在能开始了吗？
8: 开始吧。
7: 好。
8: 承诺书，尊敬的雇主您好，优雅生活由我开始，很高兴为您服务。为了保证服务质量，现将我的生活起居向您说明：卫生、洗澡，夏季1天1次，春秋季2天1次，冬季3天1次，每次不超过10分钟，每天早晚刷牙各1次。饮食，我来自山西省，主食以面食为主。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希望每周3顿面食。在此，我向你郑重承诺， 一，节约用水，适用热水。

0: 有效使用每一项消耗品。二，出门主动让你检查我的行李物品。三，不向您借钱，不索要任何物品。四，未经允许。
1: 最早进城的阿姨们大多和海云一样，来自边远山区和小城市的绝对贫困家庭。他们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大多都是家政公司。
2: 请问你到我们公司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3: 有什么样的工作我都想做，我什么都会做。
2: 可是你会唱儿歌吗？
3: 儿歌呀，我张口就来呀。
4: 他们或许没有光鲜的学历，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一双勤劳的手解决了无数家庭的后顾之忧。从照顾新生儿到照料老人，从保洁消杀到日常打理，他们把细致与温暖藏在每一件小事中。这份看似普通的劳动，却维系着城市家庭的安稳与幸福。
5: 聊完烟火气十足的家政职业，我们把目光转向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唢呐作为民间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承载着乡土的记忆与文化的根脉，而唢呐艺人的坚守更是让这份古老技艺得以延续。
4: 在电影《百鸟朝凤》里，游天明学成归来，师父焦三爷看到徒弟守着唢呐技艺不忘初心，心里满是欣慰与欢喜。师徒二人把酒言欢，聊着唢呐的传承与未来，一时高兴喝多了酒。温情的画面里藏着老艺人对唢呐技艺的执念与热爱。
6: 今天我要把这些宝贝全都传给你。你看，这是我师爷的师爷的师爷传给我的，二三百年了。从前出火的时候，索大将坐在太师椅上，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千感万谢了。现在，谁他娘的还把咱唢呐匠当回事啊？来，我给你吹一段。

0: 师傅。
1: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
0: 师傅，师傅。

0: 来没见他这样过，看着你来了高兴的。
1: 焦三爷的一生都献给了唢呐，他坚守着唢呐敬德性的老规矩，把技艺当成了信仰，这份执着也是老一辈非遗传承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把一生的时光都倾注在一门手艺上，不求名利，只愿老手艺不会失传。而新时代的唢呐传承人也在用新的方式守护着这份非遗瑰宝。
2: 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央视节目《大地讲堂》响当当的绝活唢呐。庆阳唢呐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始终牵挂着技艺的传承，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着手撰写关于庆阳唢呐的专业书籍，想把唢呐的吹奏技巧、文化渊源、礼仪规矩都通过文字完整的记录下来，让这门古老手艺永久传承下去。
3: 马自刚很有野心，他想把庆阳唢呐是种什么样的艺术第一次白纸黑字的说明白。
4: 我计划就是最终编制这14本书，14本书现在已经成了9本子了。纠结的就是这一本《庆阳唢呐艺术》，要把这些参考文献要学好，什么音乐理论基础呀，这些音乐教学、音乐语言的解读啊，这些东西学了以后，你才很正确的用语言把《庆阳唢呐》给大家介绍好。
5: 对，您是想做一本书，就完完全全把庆阳唢呐艺术讲明白？
4: 对，
5: 之前没有人这么做过。
4: 那没有人做过，我也不要什么版权，我这个唢呐行当走了一回，我要给他不会吹唢呐的人，给大家留一点故事吧。
3: 庆阳被称作陇东粮仓，这离不开当地独特的地貌黄土原。马自刚带我走的董志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的黄土原面。这里不仅滋养了玉米、大豆、马铃薯这样的农作物，也影响了庆阳人和庆阳唢呐的精神气质。
5: 您觉得您马自刚的这个成长，或者说马自刚现在取得这些成就，是个例，还是说在这个土壤是可复制的？
4: 吹唢呐就像其他地方光古庙会一年过年吹，再平常不吹，那个能行吗？那个养不成我，我早改行了。所以说这个一年四季我都能养成我才搞这个事的。众多的我的师兄弟在搞这个事，能养能当一个职业，这个就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土壤。
6: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7: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从口口相传、师徒相授到落笔成书、文字留存，唢呐传承人的劳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艺表演，变成了守护民族文化技艺的责任。他们用坚守与创新，让古老的唢呐声在新时代依旧响彻天地。
2: 最后，我们走进城市里最忙碌的职业群体，外卖骑手们穿梭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他们顶着风雨，迎着烈日，把热气腾腾的餐食送到每一位用户手中。他们是城市的摆渡人，也是生活的追光者。
1: 电影《逆行人生》里，中年失业的高志磊放下过往的身份，鼓起勇气加入外卖骑手的队伍，工友热情地向他介绍身边的小伙伴，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擅长与故事，有人熟悉全程的路线，有人擅长应对突发情况，小小的骑手群体里藏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8: 你找人你带啊。
9: 谢谢站长啊。
10: 大哥，这是我们平台的程序，你每天送单之前要先点击上线，上线之后它会自动开始派单，当你接受派单那一刻起计时就开始了，你每天送单取餐的时间都算在里面。
11: 订单已确认，请尽快前往商家取餐。骑手已到店。
12: 看一下小哥。哎呀，谢谢。
11: 骑手已取餐。
10: 哎，千万不要超时啊，因为会扣钱的。
13: 6983，拜拜。
12: 好，谢谢。
10: 工具外套没有了，你先收货存着。
12: 好的。
10: 大哥，你把肚子收一收吧。
12: 啊，
10: 我明天给你找个大码的。
12: 哇，这是什么？
10: 这是我们站点的排行榜单，钟站长设计的，每个月根据单量更新排名。
12: 你才第10啊？
10: 对啊。
12: 这第一名大黑是谁啊？
10: 他就是大黑，30岁，来自内蒙古阿拉善右旗。他皮肤黑，又高又壮，所以我们就都叫他大黑。他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也不爱笑，但车骑的贼溜，天生的外卖员。听说他之前在老家都是骑摩托车放牧的。大黑特别卷，每天至少要接70单，连续跑单时间超过16个小时。困了就在车上眯一会儿。他对路面特别熟，一看单子就知道哪个跑是最快。听说他还有本秘籍宝典，从来不跟别人分享。大黑长期患有胃病，因为他从来不按点吃饭，但就算是这样，他依然是我们站点的内卷王、抢单王、飙车王。他从不接别人软单，所以人缘不好，在站里就一个跑。哎呀，
8: 我操！你怎么
10: 老寇35岁，南京6活人，之前老家是农村种地的，现在一家人都搬到了这里。叫他老寇是因为他真的抠门抠到家了。他的电动车坏了用胶带纸粘，头盔坏了用胶带纸粘，雨衣坏了

0: 用胶带纸粘，听说他内裤破都是用胶带纸粘的。到了饭点，他从来都是只点米饭不点菜，但是这一片哪家菜馆最好吃他全都知道。他每天只喝自来水，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彩票。他普通话又不太好，经常都是鸡同鸭讲。
1: 出租渡口在什么地方
2: 啊？你吹什么吹啊？
3: 人才不收，我找不到家的。你有时间敲玻璃，没得时间拿咖啡。
2: 你说的话我听不到。
3: 跟不上，在楼下一群畜生，
0: 所以经常遭到莫名的投诉。
3: 搞什么东西啊？
0: 哎，老头，哎，新来的高大狗。哎呀。
4: 外卖骑手们用脚步丈量城市，用速度兑现承诺，每一次接单，每一次配送，都是对生活的全力以赴。而纪实影像里的外卖小哥更有着不为人知的热爱与梦想。
5: 央视纪录片《我是小哥》开篇就把镜头对准了最真实的外卖骑手群体，他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车流人海中，辛苦奔波只为生计。可在忙碌的生活之外，他们心中也藏着炽热的梦想。有人热爱唱歌，有人坚持创作，在奔波的日子里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热爱。
6: 我们永远是别人在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导航上面的一个小人头，就是那个头挺大的，所有人只能看到这个过程，没有人能看到其他。所有人甚至都觉得这工作很轻松，没有人能理解这个东西。

0: 第一首歌，我感觉唱不进外卖小哥的那种酸甜苦辣。外卖小哥这个团队，至今为止应该没有出现过一首比较好听一点，或者被大家认可的歌曲。
1: 而我就是一直想寻找一种让所有人都听懂的那首歌。
0: 因为我想就是有一天自己的词能谱出音乐来的话，那应该会很好听。
2: 我想知道，我不愿做小丑。
0: 我有时候吃饭都会忘记，别说写东西了，挤出来一点写东西的时间是很奢侈。因为我们只要 APP 一打开，一开始接订单就是从早到晚，基本上一直都是有，是不停歇的。
3: 随着夜幕低垂，晚高峰用餐场渐渐退去，手机里已经十几分钟没有新订单的信息了。忙碌一整天的韩卫国总算挤出了一个短暂的吃饭时间。
4: 特别的不赶趟，一般只能这个点这个火烧。这忙的早上吃完饭中午都没吃呢，到现在一般就垫个火烧，真着急的时候就两个火腿肠，就垫两个火腿肠就完事儿。现在还喜欢的时间不是来个火烧，一般忙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是两顿饭，就是吃完早点。早上刚开工那会儿不太忙那会儿，还是正儿八经吃个早点。然后开始忙起来的时候，中午一般就不咋吃饭了。一会儿还有个高峰期，这样不忍口的话，开工就得跑单。
5: 他们在风雨里奔跑，在深夜里坚守，一边扛起生活的重担，一边守护心中的热爱。外卖骑手的劳动看似重复琐碎，却连接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暖。他们用自己的奔波让城市的运转更高效，让人们的生活更便捷。
6: 从家政阿姨的细心照料，到唢呐艺人的匠心传承，再到外卖骑手的奔波坚守，三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却有着同样动人的劳动初心。他们在家庭里传递温暖，在记忆中守护文化，在街巷里奔赴热爱。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位劳动者都值得被致敬。
5: 这些藏在光影与纪实里的职业故事，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拔高，只是真实记录着平凡人的劳动日常，却让我们读懂了劳动最本真的意义，那就是用双手创造生活，用坚守成就价值。
6: 我们在光影里看见了不同岗位的坚守，也读懂了劳动本身的温暖与力量。荧幕中的故事总有落幕，但劳动精神的表述，现实主义电影的人文思考，还有很多值得深挖与探讨的细节。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请到专业的电影学者，结合刚刚分享的一系列劳动主题影片，为我们做整体梳理与深度解读，从专业视角聊聊光影背后的劳动叙事与时代共鸣。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者中波 AM747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依然是人间百工奇趣录。
1: 上半时段我们在影视和纪实影像里认识了家政女工、唢呐艺人和外卖骑手，他们的劳动贴近日常，温暖有力，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这些平凡的职业背后藏着怎样的劳动价值与精神力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传媒大学沈晓教授的分享。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五一特别节目，我是沈晓。昨天我们漫游了代码的丛林、街头的烟火和胡同的深处，遇见了在虚拟世界修桥的程序员，在生活缝隙开垦生机的灵活就业者，以及用一把剪刀挽留时光的老剃头匠。今天我们的漫游将继续，但目光将转向那些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身影，那些走进我们家庭内部，为我们照料婴孩、守护新生命的家政女工，那些在红白喜事中用高亢乐声贯通天地、平定逝者一生的民间唢呐艺人，还有那些穿梭在城市血脉之中，将远方牵挂与眼前需求精准连接起来的快递骑手。他们的劳动，或是在私密的家庭空间里创造温度，或是在古老的仪式中守护传统，或是在流动的街道上编织网络，让我们再次通过电影的光影和纪录片的真实镜头走进他们的世界。首先让我们推开一扇寻常百姓家的门，在许多城市的家庭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一位阿姨，她可能来自遥远的乡村，带着口音，手脚麻利，沉默寡言，却又似乎无所不能。电影《到富阳六百里》里秦海璐饰演的曹丽和唐群饰演的谢琴，就是这样两位在上海弄堂深处挣扎求生的家政女工。她们合租在一间不到两平的昏暗小屋里，谢琴白天骑着自行车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去不同的人家做保洁、当钟点工。她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个碎片化的时段，属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灶台、不同的地板。电影没有刻意渲染她的辛劳，而是用平静的镜头展示他日复一日的流程：清晨出门，傍晚归来，带回一些雇主家剩下的饭菜，有时是一点水果，有时是半碗红烧肉。这些微小的馈赠是他维持生计的一部分，也微妙地标示着他与雇主之间那种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种关系的平衡，因为这是他在陌生城市里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曹丽则不同，她心气更高，经历过生意失败，暂时在 KTV 做清洁，内心充满了不甘与漂泊感。两人最动人的互动往往发生在那个逼仄的房间里，谢琴会默默帮晚归的曹丽热好饭菜，曹丽则会用有限的收入买点熟食回来分享。他们之间话不多，但那种在异乡相依为命、彼此照拂的温情，却是冰冷的出租屋里最真实的暖意。影片最刺痛人心的一幕

0: 曹丽为了赚取回乡的车费，协助老乡用一辆破旧大巴组织非法营运，将一群和她一样做家政的阿姨们骗上车。当车子载着归心似箭的女工们驶向600公里外的富阳时，曹丽自己却留在了上海，因为对她而言，父亲已然离世，那个地理上只有600里的家，在心理上已是回不去的远方。她的劳动不仅仅是为了在上海生存下去，更是为了在老家翻新破旧的老房子，让孩子读书长大。这份工作的意义远超出他手头正在擦拭的某一块玻璃，它连接着远方一个家庭的希望与体面。如果说电影呈现了家政女工群体某种漂泊与隐忍的生存图景，那么央视纪录片《海云阿姨》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也更具时代感的个人奋斗样本。镜头历时7年，跟踪记录了蒙古族女性海云如何从内蒙古下岗女工一步步成长为北京的金牌月嫂。她的起点很低，中年失业，婚姻破裂，卖掉老家房子，带着儿子只身北漂，选择做月嫂，只因为这份工作的收入多一些。然而这份高收入的背后是极高的专业要求和体力付出。纪录片没有回避初入行时的艰辛，他蜗居在违建房里，挤钱参加专业培训，抱着厚厚的育儿书籍苦读，在服务不同家庭时遭遇过不解甚至轻视，但海云身上有一种惊人的韧性与学习能力。他服务的家庭中有一半的雇主拥有博士以上学历，这些高知家庭没有看低他，反而在业余时间教他电脑知识，鼓励他上网写育儿日记。2007年10月1日，在雇主的帮助下，海云写下了第一篇育儿博文。17年过去，他已写下600多篇心得，拥有了超过100万的点击量和自己的妈妈粉。他的行囊里最重要的不再是简单的抹布和清洁剂，而是一个记满科学育儿知识、不同宝宝习性乃至早教理念的笔记本。他从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蜕变为拥有专业知识甚至能输出经验的职业育儿师。更令人触动的是，当他站稳脚跟后，开始主动帮助更多来自家乡的姐妹。他组建月嫂群，分享经验，推荐靠谱的培训机构，成为这个松散群体中一个温暖的核心。纪录片的结尾，海云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儿子也已长大成人。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逆袭，更折射出中国家政服务行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以及无数像他一样的女性如何通过最朴素的劳动照料他人，守护生命最初的美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尊严、价值与归属。他们的劳动是在为一个个新生命铺展最初的人生画卷，也是在为自己绘制一幅从未想象过的人生蓝图。
1: 家政从业者在家庭空间里传递着温暖，而民间唢呐艺人则在乡土仪式中守护文化根脉，外卖骑手在街巷里连接烟火，这几类职业承载着怎样的劳动精神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沈晓教授的分享。
0: 离开现代家庭的私密空间，让我们将视线投向一片更古老、更广阔的天地——乡村的长院，那里回荡着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声音——唢呐。电影《百鸟朝凤》讲述的正是唢呐这门技艺及其承载的礼俗世界，在时代变迁中如何艰难存续的故事。在导演吴天明构建的无双阵里，唢呐匠焦三爷是德高望重的唢呐王，他收徒严格，传艺苛刻，因为在他心中，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天和地听的。这门手艺关乎的不仅是音乐，更是一套完整的乡村伦理与生命仪式。红白喜事、唢呐定音，尤其是最高规格的曲子《百鸟朝凤》，绝非有钱就能请动，它只献给德行足以服众的逝者。电影中焦三爷断然拒绝了为任职40年的老村长吹奏《百鸟朝凤》，只因他生前曾排挤外姓。而当一位为修水库压断四根肋骨的村长去世时，焦三爷不顾自己肺癌晚期，拼尽生命最后的气力吹奏了一曲戏谑的《百鸟朝凤》，鲜血从唢呐碗口滴落， 那是艺人对自身技艺与职业伦理最悲壮的捍卫。然而时代的车轮无情碾过，夕阳乐队的进驻让唢呐班子在婚宴上备受冷落，年轻人外出打工，尤家班的师兄弟们为了生计纷纷改行，焦三爷的徒弟尤天明作为新一代班主，面对的是空荡荡的长院和无人问津的唢呐。电影的结尾，焦三爷坟前，天明独自一人对着师父的墓碑吹响了百鸟朝凤，那悲凉而庄严的曲调既是对师父的送别，也是对一门行将消逝的技艺的挽歌。电影呈现的是一种基于乡土秩序、师徒传承、严格行规的传统劳动形态的黄昏。唢呐匠的劳动曾是连接天地、沟通人神、平定生死的重要仪式，如今却在娱乐多元化的冲击下退守到文明记忆的边缘。然而黄昏并非终结，也可能是另一种光亮的开始。央视纪录片《大地讲堂之响当当的绝活》，被流量拥抱的庆阳唢呐，则为我们展示了非遗技艺在当代的另一种生存可能。镜头对准了甘肃庆阳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自刚，他不仅是技艺精湛的唢呐大师，也是一个办培训班接活赚钱的商人。在庆阳依然有很多人愿意花钱请唢呐班子，市场依然存在，但形势已然变化。马自刚敏锐地拥抱了新媒体，他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示唢呐技艺，将高亢嘹亮的唢呐声与流行音乐网络热点结合，吸引了大量年轻粉丝。流量这看似与传统艺术格格不入的现代词汇，成了庆阳唢呐传播的新翅膀。纪录片里马自刚的唢呐培训班生意兴隆，许多年轻人前来学习，不仅为了继承传统，也看中了这门手艺带来的经济收益。一响就黄金万两的俗语在互联网时代有了新的注解，这里的劳动不再仅仅是焦三爷时代那种关乎道德评判的庄严仪式，也融入了市场经济的灵活与大众娱乐的活力。马自刚们依然需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气息练到骨头缝里，但他们吹奏的舞台从乡村的长院扩展到了手机的屏幕，他们服务的对象从特定的乡邻扩展到天南地北的网友。这种转变或许少了些焦三爷式的悲壮与孤高，却多了份在当下活下去传下去的务实与生机。劳动的形式在变，但那份对手艺本身的专注与敬畏依然在唢呐高亢的音调中铮铮作响。最后让我们从古老的音律中抽身，回到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街道，在这里有一种劳动节奏与唢呐的悠长截然相反，它急促高效，分秒必争。电影《一行人生》便生动刻画了这种节奏的承载者。外卖骑手徐峥饰演的高志磊，一个中年失业的前互联网公司中层，被迫穿上骑手工服，闯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的逆行不仅是职业轨迹的滑落，更是深入到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内部。电影细致地呈现了骑手劳动的困局，导航失灵，商家出餐慢，小区门禁刁难，客户电话不接，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以及头顶那把名为算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不断压缩配送时间，用冰冷的提示音催逼着即将超时。高志磊的第一个月收获了11个差评，但他身上程序员的底色发挥了作用，他开始研究路线，甚至开发了一款名为路路通的小程序，帮助自己和工友优化配送路径。从吊车尾到单网，他不仅是在送外卖，更是在与一套精密的系统博弈，并试图用人的智慧去优化它。电影没有停留在个人奋斗的叙事，而是勾勒了一幅骑手众生相，为给孩子治病而极度节俭，什么都用胶带修补的老抠，讲义气帮兄弟还债而拼命跑单的大黑，晚上带着孩子送外卖的单亲妈妈小敏，他们每个人背后都扛着一个家庭的重担，他们的劳动高度依赖体力、耐力和对城市空间的熟悉度，更需要在极端压力下保持情绪稳定，因为差评可能意味着白干一天。这是一种被算法高度规训，却又在缝隙中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劳动。央视纪录片《我是小哥》，则以更平实、更多元的

0: 视角，记录了这群城市毛细血管的真实样貌。这里有热爱音乐，在送餐间隙创作歌曲的外卖小哥韩维国，他的电瓶车上总挂着一把吉他。有热心公益，常年免费为贫困山区寄送捐赠衣物的快递员陈昂，他对服务区域的每一个坑洼都了如指掌，八年来零差评。还有曾是退伍军人，将部队练就的跑步耐力用于送快递的周龙印，他说跑步的意义是坚持，送快递亦然。纪录片没有刻意美化或悲情化这个职业，而是平静地展示，这就是一份工作，门槛或许不高，但要做好，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它构成了现代城市生活高效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这些小哥们的劳动，最直观的价值是连接，连接商家与消费者，连接线上与线下，连接生产的末端与消费的终端。但更深一层，他们的穿梭往来本身就成了城市活力的表征，他们的故事也编织成了现代都市生活丰富而真实的画卷。今天我们遇见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家政女工的劳动发生在最私密的家庭空间，关乎生命的呵护与成长的起点，他们的付出往往静默无声，却夯实了一个社会最基础的幸福单元。唢呐艺人的劳动回荡在公共的仪式场合，关乎文化的记忆与精神的告慰，他们的坚守或许曲高和寡，却守护着一个民族情感表达的古老通道。快递骑手的劳动奔腾在公开的城市脉络，关乎效率的达成与需求的满足，他们的奔波看似重复琐碎，却支撑着我们日益依赖的即时性生活模式。从海云阿姨记录育儿心得的笔记本，到马自刚在直播间吹响的改良唢呐曲，再到高志磊为优化路线编写的路路通小程序，我们看到无论劳动的形式如何变迁，劳动者身上那种适应环境、学习、创新，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精神力量始终如一。劳动或许最初是为了谋生，但最终它都会指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专业价值的确认，以及对连接他人、服务社会的渴望。
1: 再次感谢沈晓教授的深刻解读。唢呐艺人用坚守让非遗换新，外卖骑手用奔波连接城市烟火，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用劳动创造价值，用坚守诠释初心，让我们看到了平凡劳动最动人的力量。

0: 穿越岁月，好戏登场，人间百态，趣味全开。时光漫游机，时光小剧场。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让我们继续沉浸式感受古代劳动者的劳作日常。
2: 这一次啊，我们要体验的职业是古代走街串巷的货郎，感受传统行商的烟火气息与劳动智慧。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小剧场。
3: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一定要下单。吴丹
4: 啊，
3: 快借我用你的支付宝帮我下个单。
4: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也开始网购了，看着什么东西了让你忍不住下单呢？
3: 哎，你看看看，都是咱们小时候玩的东西
4: 啊，
3: 雪花膏、嘎啦油、松紧带，还有玻璃球，还有洋画呢。
4: 嗯嗯，
3: 这玩意儿到现在，哎呦，哪儿都没有。真没想到网上还能买到这些东西。
4: 还真是啊，这些东西看着就有回忆，要不是你从网上看到，现在还真不知道去哪儿买了，
3: 是不是？
4: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学校门口就有推着自行车，后面挂着两个大筐卖这种小杂货的，那感觉可好了。
3: 可不是呗，小时候那点零花钱却被这些卖货的货郎们给弄走了。
4: 嗯，
3: 不过你说现在时代的发展，已经很少能见到这种走街串巷的货郎了啊。货郎这个职业，哎，说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4: 你要是这么说啊，也确实是这样。货郎行当的历史很悠久，先秦时期就已经有雏形了。当然了，现在时过

0: 敬谦，现如今各种网络购物平台层出不穷，货郎扁担上挑着的杂货也不再稀奇了。
1: 你刚才说先秦就有了，这也太早了吧？
0: 先秦时期啊，我国的古代商人就被分成了行商、作古两类。作古呢是有店铺摆货物，行商啊就是走街串巷挑货担，把货物商品送上门去工人选购，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货郎的前身。楚辞中有失望在祀，古刀扬声这样的句子。失望指的是姜太公，古刀呢就是他在朝歌挥刀宰牛割肉，发出声响以示自己是个卖肉的。这种招揽生意的手段，可见姜太公或许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货郎。
1: 没有满减、预售、拼单等等购物招数吆喝给自己招揽生意，看来是古已有之啊。
0: 唐朝人房鲁在《上节度史书》中说，其人持物货，立户而自唱曰：谋好物，谋好货。这说明啊，在唐代城乡已经有了立户自唱式的行商货郎的存在了。到了两宋时期，形形色色的唱卖货郎已经十分普遍，画作中就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1: 画作，我记得《清明上河图》是不是有很多的场景都画的是做生意之类的？
0: 没错，《清明上河图》对北宋晚期的汴京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做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沿汴河向西溯流而上至内城，空地上遍布官司市役场所，牛马行、果子行、纸行、菜行、面市等各行各业生意兴隆，显示出河市的强大生命力。街区两旁的茶店、纸马店、底店、酒店等比比皆是。在这约三四里之遥的繁华街景中，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舟车之间，或推着小车，或挑着扁担沿街叫卖的货郎，也是不可忽略的主角之一。
1: 那还有其他画作的技术吗？
0: 当然有啦，北宋苏翰臣创作的货郎图，货郎形象是非常华丽的。他身着鲜艳的服饰，帽子上的花饰成为吸引顾客的手段。画中的货车上商品以玩具为主，做工精巧，价格可能不低。这幅画记录的可能是北宋城市货郎沿街售卖的情形。
1: 看来我们小时候见识到的卖货的叔叔阿姨，这正经还是有传承的呢。
0: 南宋画院代诏李松创作过很多幅货郎图，画中货郎肩挑货担，货架上满满当当陈列着玩具、农具、食物等各类生活用品，一根货担仿佛挑起了一个便利商店。
1: 哎，那你说为啥货郎在宋代成为了颇受大众认可的职业呢？
0: 正是因为有需求才会有供应，货郎在宋代的普及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活跃繁荣的时代，跟前朝的劝农轻商相比，宋代从立国开始就从税收、社会地位等方面给商人宽松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从事商业的人数也就大大增加喽。
1: 明白了，就是有消费需求就有满足需求的人，
0: 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是你今天能从网上找到这些玩具是一样的道理呀。
1: 哎，确实是这么回事。哎，对了，说了这么半天，你帮我下单了没有？
0: 下了呀，怎么了？
1: 没啥，就是我媳妇这个月还没给我零花钱呢，你先帮我垫着，下个月我再给你哈。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你退了？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家政之手呵护日常冷暖，唢呐之音承载乡土情怀，奔走之足丈量城市烟火，每一份平凡的劳作都在撑起滚烫的生活。
1: 劳动的珍贵藏在默默的付出里，显在坚守的初心间。不同的职业赛道上，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生活的答案。
0: 让我们向每一位扎根日常坚守热爱的劳动者致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

0: 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75集，不后悔且快乐。手机自动关机，岳有为充了一会儿电，手机蹦出来一堆信息，全世界的人似乎都在找他。他捡了最紧要的回复，
4: 这几天海上信号差，师兄别担心。
3: 然后回，
4: 我很好，活蹦乱跳的，你们三个放心啊。
3: 接着回，
4: 我要看奏书照片。
3: 刚回复了夏至，秦山的信息就来了。小薇，你是胆结石发作了吗？我在洛杉矶找了三家医院了。还好醒来了，再被秦山找下去就穿帮了。岳有为回道，
4: 你怎么知道我有胆结石的？
3: 下一秒秦山打来了电话。
5: 小薇，
3: 岳有为听出秦山的情绪，柔声说，
4: 没事了，手术做完了。
5: 你在哪儿？
4: 南加大医疗中心。
5: 我离那里不远，你等我。
3: 同一个病区有个小男孩要做手术了，他才8岁，一头金发，可爱的只差一对翅膀。岳有为抱了一箱冰激凌去他的病房，塞进冰箱。
4: 10几种口味，你慢慢吃哦。
3: 大多数时候，冰激凌对小孩子都是最有效的药，它能转移注意力，抚慰情绪。这是童年时患上胆囊炎后，郑爸爸送岳有为看病时，一位女医生说的。小男孩喊岳有为宝贝，岳有为蹲下来，他亲岳有为的脸，
4: 我爱你，
3: 还问，
4: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
3: 岳有为笑道，
4: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啊。
3: 小男孩问，
4: 为什么不说呢？
3: 岳有为苦着脸，
4: 我太害羞了吧。
3: 小男孩拉着岳有为的手说，
4: 哦，可怜的人，那我再说一遍，我爱你，等我病好了就去找你结婚。
3: 岳有为忍住泪水亲吻着他。小男孩患的是恶性肿瘤，他做过开颅手术，但4个月后就复发了，视力下降，几近失明。他的父母为他签署了器官捐献协议，他可能活不到长大结婚了。生之艰难，死之残酷，谁都一样。医院门口，岳有为呆了片刻，秦山跑过来，夕阳穿过云彩和树荫，满目碎金。他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对上岳有为的目光，狠狠地把岳有为按进了怀里。大半月没见，岳有为瘦得可怕，脊骨的曲线硌着秦山的手掌。他把岳有为抱得紧些，再紧些，埋手在岳有为颈侧，声音发颤，为什么关机？命贱又命硬，没那么容易死。岳有为的手僵着，蜷成拳头，没去抱他。
4: 病床上行动不便，没充电。
6: 为什么又回到洛杉矶？
4: 在这里预约的手术，旅行结束，手术期到了就又来了，怕你们担心才没说的。胆结石手术留了3个小疤，你送的祛疤药又能用上了。
3: 秦山的呼吸扫过岳有为耳后，语气又心疼又气愤，
6: 不能再让人找不到了。
3: 岳有为应了一声，脱离了秦山的怀抱。他一抬头，秦山就发觉不对劲，拂开他的头发。
6: 头上怎么也有伤？
4: 哦，哎，太疼了，走路摔了，撞到墙了。
3: 岳有为拿开秦山的手，踮起脚，轻轻地跟他碰了碰额头，可怜巴巴地说，
4: 哎，求你了，别问了，我好饿，我们去吃东西吧。
3: 医院附近有家越南菜馆，岳有为点了清淡的河粉， 吃完饭，他把行李箱寄存起来，和秦山在街头漫步。路遇一个乐队，乐友微问：“
4: 会唱大雨将至吗？”
3: 年轻的主唱摇头，看着两人。亚洲人，
4: 中国人。
3: 主唱吹声呼哨，拨弄琴弦，旋律响起，是阿里山的姑娘。我唯一会的中文歌。乐友微随着节拍，踢踢踏踏地走着，身后传来荒腔走板的歌声。姑娘和那少年永不分呢，绿水常围着青山转。秦山听得喜欢，乐友微笑得豁然无忧，哼的仍是乐友微想听的《大雨将至》。乐友微和秦山连夜飞回纽约，正好很生气，要当面骂他。飞机上，秦山睡着，时时惊醒看乐友微，确认他还在，才敢再合上眼睛。乐友微这几天睡得太多，有时他听歌，有时默然看着秦山的睡颜。秦山长长的睫毛投下两块小小的阴影，遮住了黑眼圈。这时候看着不像小老虎，倒像只乖巧的猫咪了。早晨，飞机在降落，岳有威去看舷窗外，疾病带给他一个警示，生命是有期限的，这个道理他一直都懂，但鬼门关走了一遭才有更深的体会，从此不念过往，只问前程。
4: 正好等人住的酒店在时尚街区，紧邻景点，夜生活很丰富。秦山把岳有威送到酒店，正好扑上来揍他。
7: 好啊，做手术都不吭声，我差点要报警了。
4: 岳有威照样用谎言解释头上的伤。
8: 我看你们去的那个屋顶酒吧很有意思，今晚再去。
4: 秦山说。
6: 我回去工作，晚上见。
4: 岳有威伸出手掌，秦山和他击了一下。等秦山走了，正好说，
8: 他真的好喜欢你啊，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9: 男人乃身外物，赚钱乃分内事，先干活吧。
4: 除了方瑶，两个团队的人会合，共同商议江爷爷个人作品展的执行细节。叶之南负责落实展出场地，张茂林负责制定策展方案。因为是纯展览，不涉及拍卖，岳有威和赵杰的团队主要做些宣传工作。连吃了几天西餐，众人都说受不了。姚佳宁搜到一家中餐馆是改良版，味道马马虎虎。宋林把岳有威喜欢的菜端到他面前，岳有威说，
9: 一起吃吧，我吃东西不挑。
4: 宋林应了，没一会儿又把菜转过来，岳有威笑骂，
9: 你第一天认识我。
4: 宋林难为情，说了真心话。他去人事部交出差事由单，万晴奚落说全公司就属他、张明宇和郑好的命最好，还没转正就能带薪公费旅游。宋林说是来工作，万晴哼笑，
9: 哼，看清楚，我们是拍卖公司，纯办展对公司有什么价值啊？他做慈善上了瘾，也就叶之南拿着公司资源宠着他。
4: 最后这句话宋林可不敢告诉岳有威。
9: 万总说的难听，但我确实有点心虚。
4: 姚佳宁说，纯办展公司做过不少，阵仗更大的也有，他胡说八道是在唬你呢。纯办展看似不能为公司带来营收，但它是很典型的维护大客户关系的行为，国内一定有不少艺术机构找江爷爷商谈办展。他最终为何会选了贝斯特呢？一来是时机对了，二来是叶之南和张茂林打动了他。黄婷说，
9: 江之行是大收藏家，往来无白丁，他的藏品一件不出的，但是你把他伺候好了，他一高兴就介绍几个有分量的藏家朋友给我们了，懂了吗？
4: 宋林和张明宇齐齐点头。正好说，
7: 我们不图眼下，谋在未来。
4: 赵杰补充说，他父亲赵志远说过，国内拍卖公司很多，藏家货主为什么和贝斯特合作？
9: 贝斯特必然先得做些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事。叶之南代表贝斯特和张茂林合力搞的那个天空艺术空间，赵志远就很欣赏，他在推动艺术深入人心，培养大众基础，不在当下获利，但在未来会看到良性效果。岳有威说，视频网站早期也是纯免费的，网民通过网站观看影视和综艺节目的习惯被培养起来了，就到收割利润的时候了。哪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看似烧钱的行为，你们不用在意万晴说什么，他是行政人员，为公司主要创收的是我们做业务的。
3: 吃过午饭，方瑶还没来，手机还是关机状态，赵杰有点难堪。哎，名义上放在我团队，别的我说了都不算。以方瑶的资历，海关罚没资产拍卖会原本还轮不到他。赵杰郁闷，哎，我是逐字逐句的给他演示了几遍，但上台还有个心理素质问题，比如忘词儿、报错价，举牌看不过来。最低级的错误都犯，岳有威讶然。
8: 难不成他以前只做过在线拍卖？
3: 不知道他在国外怎么样，但是在国内，有求于他父母的人太多了，他听不到几句实话的。说不得骂不得，表现欲还强，岳有为真同情赵杰，谁成想自己带出这么一个徒弟啊。一想到明天下午要去江家，赵杰很快高兴起来。岳有为没再提及江家藏有徐渭人物图，那就是没有了，他自然不会再问，免生尴尬。下午开完会，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去附近的夜市吃烤肉喝果汁，方瑶仍不露面。宋林说，他大学时就有这样的同学，同性追捧，异性追求，身边热热闹闹。但有一点，他们看不上普通人，更不会和普通人做朋友。友谊是有阶层的。岳有为晃着手机说，
9: 也未必啊，江天说要带我们去酒吧，他请客。
3: 吃饱喝足，正好摸着肚子说裙子要爆炸，女人扎进路边衣服摊，试来试去。岳有为帮正好挑一条大摆裙，自己选了西班牙式大红裙，裙子上的图案是九盏花枝。正好说，
8: 吊带款能行吗？
3: 岳有为被拆骨剔肉重获新生，连日来的阴霾一扫而光。他看着左上臂的刀伤说，
8: 管他呢。
3: 江天发来一个地址，众人寻去，是个小酒馆。换上大红裙的岳有威被众人齐声喝彩，都说有异域风情。秦山跑进小酒馆时，岳有威正在喝酒，做完治疗已有几天，抿上几口无碍。男人们喝威士忌和白兰地，岳有威就喝点红酒。红酒有新世界和旧世界之分，劫后余生，这是属于他的新世界。
9: 小酒馆熙熙攘攘，音乐震天，岳有威招手，青山挤过去。到了面前，他看清红裙子的款式，它凸显了岳有威的身材优势，腰细的两手一掐就合拢，胸口雪样的白，

0: 胖的秦山情绪不稳，口中很渴。中午吃饭时，乔姨做的甜品里有一道雪媚娘，又白又软又糯，秦山吃得很爱惜，还想着这是那只小蝴蝶应该有的名字。这会儿见到岳有威，他后怕不已，幸亏人多，这要是昨晚在洛杉矶，岳有威身边只有他。青山眼里是冒着光的爱意，赵杰虽然是第一次正面和他打交道，但当即就明白了。
1: 你也来杯白兰地？
0: 换下的裙子被岳有威团成一团装进购物袋，他让青山转过去，
2: 送您的包最大。
0: 青山把购物袋塞进背包，拿起岳有威的红酒就喝，不敢多看他。岳有威脸上带着酒热的红晕，他竟想着亲他的雪媚娘，汗流浃背，不知该怎么熬下去。张明宇拿来白兰地，被岳有威抢去。秦山正担心，岳有威往酒里吹一口气，递给他，一双眼里似有醉意。
2: 我现在还不能喝烈酒，你也只能喝两口啊。
0: 秦山听话照办，不多喝。岳有威却像是要把自己往醉里灌似的，红酒一倒上，仰头就喝。他一直是有些草莽气的，酒越喝越豪气，但能跳能笑能跑能变成小蝴蝶。音乐太吵，正好大声对秦山说，
3: 他胆结石好了，可以喝，别担心。
0: 姚佳宁吼道，
3: 酒店走路就到，喝醉了，你们男的接力背回去。
0: 台上的舞蹈到了火爆阶段，场内响起了《红磨坊》的主题曲，舞娘们邀请观众上台，所有人都向舞台挤去。岳有威一行都没被抽到，台上男男女女贴身热舞，血脉奋张。台下程鹏飞大展舞姿，岳有威跟着他摇头晃脑，其余众人也随意蹦着。秦山不会跳舞，急得抓耳挠腮。岳有威拉过他，
3: 我教你。
0: 秦山乖乖学，一不小心踩到岳有威的裙子，下意识地去看他的伤疤。岳有威满不在乎，
3: 痕迹是不是淡了很多啊？真好不了的话，就纹个大花臂，没人敢惹了。
0: 江天带着两个洋妞来了，一个亚裔，一个拉丁裔，一高一矮，都是丰乳肥臀型。岳有威和他们大喝起来，这下正好极了。
3: 再高兴也不能喝成这样。
0: 岳有威振振有词，
3: 医生说了，能喝红酒，一口酒一口油，我要把自己养胖一点，我现在才94斤，裙子都快挂不住了。
0: 舞蹈越来越香艳，音乐也越来越奔放。驻场的女歌手有一把魅惑的烟嗓，唱得懒洋洋的。秦山不由自主地扯领口，好让呼吸畅快一些，却更热了。他去拿冰块，被两个女孩子搭讪，一转头，岳有威腰肢款摆，边跳边嘬起嘴唇，隔空和正好互亲。正好跳过去，岳有威啪地亲了他一口，还嫌不够，一气亲了所有同事的脸，包括男人们。秦山气得抓起头发要往天上跳，他往那边挤，半天没挤过去，把冰块往桌上一顿，去找女歌手。这场面不堪入目，这破歌令人愤慨。小费一掏，女歌手挑逗一笑，唱起了《大雨将至》。岳有威对秦山打了个响指，秦山嘬唇索吻，他得一视同仁。岳有威大笑着，遥遥丢个飞吻给秦山。
4: 叶之南进来时，岳有威正和正好搂搂抱抱，分喝一杯酒。暗光映照在岳有威脸上，他笑得像一朵燃烧的花，整个人都很明亮，又野又疯。有女人来调情，叶之南不理会，站到一旁静看岳有威，穿红衣喝大酒，他最适合这种盛装打扮，艳得像那佛罗里达海边的云霞，从天边烧到了这里。正好不知在说什么， 月有微笑的娇痴又亲了他一口。秦山挤上前凑过脸，他照亲不误。叶之南看着他们，他原本也是能被月有微大大方方亲吻面颊的一个。月有微已经很久没在自己面前笑成这样了，自己太让他有压迫感了吧。不管爱不爱，月有微就是不想再那么过了。月有微沉浸在新生的喜悦里，忽一抬眸，隔着几米左右的距离，叶之南正望着他。叶之南没走近，月有微也没过去，两人目光交缠。叶之南站了一会儿，目不旁视地走了。这样的月有微是多么快乐，此情难在。月有微鼻腔涌起酸涩感，放下酒杯说，
2: 去卫生间，别跟来。
4: 秦山盯着他，他脚下稳当，正好也惊了，
3: 乐乐的酒量竟然这么好啊。
4: 女卫生间门口排着长队，月有微对着墙壁流泪，出来看到吧台边有个空位，他落座要了一杯鸡尾酒。叶之南离去的背影像一把长刀，割得月有微心里疼，头上的伤口似乎也在隐隐作痛。其实早在几年前跟丁文海在一起时就了断了缘分，如今已是新生，更不能反悔。那随手折旧写满心意的小纸船已消失在夜空下的大海里。
2: 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浪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
4: 21岁下定决心出国那年最喜欢的宋词。那晚月满肩头，亲手干掉了那个爱他的自己，不后悔且快乐。月有微对自己说。有个外国男人坐过来，找酒保要了一杯 B52 轰炸机，对他挑了挑眉。嗨。男人英俊阳刚，身高超过2米，身上的衬衫被男男女女的手揉得皱巴巴的，还留下若干口红印。月有微发笑，肌肉男总是受欢迎的。男人把 B52 轰炸机推给他，挑达如公子哥。你的。月有微道谢，男人变出一朵玫瑰花想插在他的鬓间，又缩回手嘟囔道，你是短发。在男人想把玫瑰花插进月有微胸口时，他扣住了男人的手腕。男人的肌肉非常紧实，他问，
2: 做哪一行的？
4: 男人挑眉，雇佣兵。月有微嘿呦了一声，
2: 上次任务是关于什么？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七十六集，仲尼是鸣凤琴。
4: 酒吧太吵，说话都是凑近用喊的。江天对亚裔美人说，
5: 挑个高层大玻璃窗，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4: 正好喝多了，脑子反应不灵敏，别人跟他说任何话他都一脸笑。拉丁裔美人喊他娃娃，摇着骰子问，
6: 要不要加入我们？
4: 正好甜甜的应了。姚佳宁领会了半秒，表情变了，他把正好拉到一旁去和江天道别。
6: 时间不早了，江总，我们先撤了。
4: 拉丁裔美人拉着正好说，
6: 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4: 黄婷抢着答了，
7: 当然。
4: 众人准备散了，岳有威还没回来。秦山东张西望，江天鼓励他，
8: 哎，快去啊，今晚他是你的了。
4: 正好脚下打滑，黄婷和宋玲搀着他。他揉揉眼睛问，
9: 乐乐呢？
4: 姚佳宁说，
6: 没事，男人去找他了。
4: 正好也想去，头一歪醉倒在黄婷怀里。岳有威和雇佣兵划拳，连输了三杯酒。酒保充满同情，递来一杯饮料，暗示他不含酒精。岳有威和他相对，笑得很疯。秦山拎着一只酒走来，梗着脖子，瞪着眼珠，像是随时会磕碎酒瓶，照准雇佣兵的脑袋来一下。岳有威终于赢了一回，对他哈哈笑，
9: 哥们儿，把你眼神收一收。
4: 雇佣兵下一把又赢了，凑到岳有威耳畔，
10: 今晚我会让你很快乐。
4: 不等岳有威回答，他冲秦山挑衅的笑，勾住岳有威的下巴要吻下去。岳有威头一偏，秦山脑弦绷紧，酒往地上一扔，打横抱起他就走。风云突变，雇佣兵愕然。岳有威在秦山怀里对他摆手，
9: 我已经很快乐。
4: 秦山气呼呼，岳有威轻笑，
9: 好了好了，风够了，回酒店吧，放我下来。
4: 秦山紧闭双唇不理睬他，一路都有人在笑。岳有威拍打着他，
9: 喂喂喂喂喂喂，我自己走。
4: 江天看过来，双手高举过头，竖起两个大拇指，祝福两人今晚爱河共度。岳有威拧着秦山的胳膊，
9: 我没醉，让我下来。
4: 没醉还喝成那样，差点被亲个正着，知不知道？秦山虎着脸问，
10: 真没醉？
9: 没醉，走到酒店要好几分钟呢，你不嫌重啊？
10: 不重，你才九十四斤。
4: 岳有威笑得花枝乱颤，醉眼酡红。秦山喉咙变得很干，心头的小火苗窜向全身。他低下头，呼吸喷在岳有威眉心，岳有威立刻把头拱进他胸膛，肌肤相贴，体温在灼烧。秦山往酒店走得飞快，越想越气，那孙子勾他下巴他还笑，刚才岳有威拧他那一下还不轻，他要报复。秦山又低下头去，岳有威头埋进他怀里，臂膀白得像杏仁，刚剥掉壳的杏仁，但或许是雪媚娘那样的口感。秦山张开嘴咬了岳有威一口，岳有威浑身一麻，整张脸贴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声不说话。岳有威和正好住一个套间，秦山轻轻踢了踢门，姚佳宁还没走，开门一愣，
9: 有威也醉了。
4: 岳有威问，
9: 正好呢，
4: 在卫生间里吐着呢。青山问，
7: 小薇睡哪间？
9: 啊，在那边。
4: 青山把岳有威摔在床上，活动着胳膊。房间只开了壁灯，岳有威睁眼看他，他领口的汗水在发亮，眼睛沉在暗处，亮得像火在烧，局促地四下乱瞄，逃也似的冲出房间。
7: 晚安。
4: 酒店走廊，秦山把脑门磕在墙上降温，那首红磨坊主题

0: 曲又回荡在耳边。
1: 岳有威对着镜子看清肩头那一排整齐的牙印，不让亲，小老虎很生气，咬得还挺重，正好吐了几回，连喝了两罐橙汁，酒醒了大半，摸进卫生间。
0: 啊，乐乐，我晚上好像看到叶师兄了，我是不是醉了？
1: 岳有威说。
2: 他是来了。
1: 正好惊正。
2: 真的是他？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我们？会不会是跟秦山一样不会跳舞吧？不像啊。
1: 岳有威卸着妆淡淡地说。
2: 他对大家来说是上司，怕大家拘束吧。哎，你的软件工程师呢？
1: 正好絮絮说起自己和相亲对象互视彼此为鸡肋，几天都不联系，一联系就是吃饭。让他费解的是，工程师不抽烟不喝酒，但身上气味难闻，他很排斥，连看电影都不想坐他旁边。前几天工程师又约他吃饭，他谎称有男朋友了，终止再了解下去。他问
0: 乐乐，我是不是太感性了？
1: 岳有微笑了。
2: 是这个原因的话，我赞成你，身体会识人。
1: 大学时岳有威在那么多追求者里找到了丁文海，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的身体对丁文海很喜欢，总想靠他近一些。秦山也是，刚才自己是能挣开他自己走的，但秦山的气息很好闻。岳有威洗完澡出来，正好坐在沙发上发愣。岳有威盘腿坐下说，
2: 哎，有心事就说吧。
1: 正好坦白了在叶志南办公室的那一幕，他从未想过人竟然能软成一滩水，正离叶志南的怀抱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0: 耗尽了他最后的力气。他的腿发软，心里肉段旖旎，让人毫无抵抗能力是必然的。月有微问，
1: 所以你才决定去相亲？
0: 正好满心苦楚。
1: 哎，就在那天我想明白了，都这样了，他尽力了，我也尽力了，那么多女人都喜欢他，我呢这么平庸，再喜欢他也不值一提，我不能再向他示好了，我不想再让他烦我。哎，总之就是以后不打扰他了。
0: 今晚岳有为完全看出张明宇对郑好的那点好意，仅仅出于郑好是头的朋友，他对宋林热情得多，反而是赵杰会关心郑好，或许是目睹过郑好的惨状，对他有几分怜悯。但赵杰在热恋，下午开会时他手机不断跳出信息，全是赵杰女朋友发来的自拍照片。郑好问，
1: 情山比工程师还不能说，你不在场他就随便盯个地方发呆，谁说话他都听不见，你是怎么找话题的？
0: 岳有威说，
1: 听他说。
0: 郑好又问，
1: 他不主动说呢？
0: 岳有威一笑，
1: 看着他，他会说的。
0: 郑好气馁，这是美人手段，他无法套用，而且岳有威有高超的谈话技巧，想和谁谈得来就能和谁谈得来。他聊起这几天的海外见闻，
1: 美国是很不错，但是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我就很慌的。再多感受感受吧。
0: 岳有为得知方瑶对郑好的一系列攻击，怒骂了好几声。
1: 切，他也就敢趁我不在逮你下手，你以后不要忍让，该骂就骂，分良恭俭让是对君子的，小人不配。
0: 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郑好突然后悔告诉岳有为这些。岳有为表面再占上风，方瑶也能有一百个办法让他吃暗亏。这世道跟方瑶那种人没法动真格的。他家有钱，天然就能聚拢一大群向着他的人。真要硬碰硬，法律、舆论、路人谁也不会替你挨着。不如认栽走人。岳有为可不是能忍的性格。
1: 明天我就见到他了，该说的我会说清楚，有事儿冲我来，他敢再犯我照样打他。
0: 第二天一早，江天打来电话，声音轻松。
2: 昨天秦表现好吗？
1: 他像个乘人之危的人吗？我可是个醉鬼。
2: 那我得教育他了，对女人用点强，他们会更喜欢的。
0: 把人吵醒谈工作是江天的老毛病。岳有为坐起来，
1: 说吧，什么事儿？
0: 正好醒来时，岳有为正要出门。
1: 江天约我谈广告片，我中午在他爷爷家吃饭了，你们下午准时过去啊。
0: 昨天晚上两人谈到夜深，岳有为没睡几个小时，正好怒了，
1: 他不能老把你当苦力用吧，一把腰刀就想套住你卖命一辈子呀。
0: 既然活过来了，就得继续赚钱。岳有为带上门走了。
1: 你再睡会儿。江天早上和那两位美人分别，回爷爷家吃乔姨做的热汤面。岳有为赶到时，他正对着笔记本电脑伤脑筋。为广告片配乐的作曲家很出名，但江天越听越烦。他让岳有为先看广告片素材。
3: 你感受一下，配乐是什么风格比较好啊？
1: 美术指导常伟亮搭的景气势恢宏，摄影师拍的也好。岳有为被战争场面感动了，一问费用惊到了，常老师是神人呐。
3: 哎呀，作曲你帮我再想想啊。
1: 作曲家是美国人，对中国风的理解存在某种偏差。广告片画面很古典，但再用古筝和长笛来强调就太过了。岳有威把鼠标拉到中间段，让江天听。你听这一段，配上古宅的场景，会不会有阴森感啊？
3: 啊？哦，我就说吧，还得让创意人出马。背景音乐用交响乐行吗？会不会不协调啊？
4: 岳有威随便搜了一段贝多芬的第九

0: 交响曲，江天听完兴奋不已，
1: 哎，可行，
0: 用雄浑的音乐诠释一生所爱，相得益彰。江天又找了几首乐曲听，
1: 有版权不能直接用，让他再试试，还是换个人，我着急发布。
0: 江天和作曲家签了约，花了钱，岳有威给出建议，既然广告片会根据不同播放平台剪出不同时长的版本，而作曲家的作品有几段很不错，可以剪开穿插着用。但推广力度最大的那版广告片务必拿出最佳版本。江天走到一旁安排工作，岳有威手指在空中虚弹思索起来。广告片的情节简单，离去会归来，相爱共白首，百年一世，情深意长。他脑中闪过陆晚霞的名字。陆晚霞生于音乐世家，从小在作曲家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钢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他为多部影视剧配乐，还给众知名歌手做过编曲。不仅是钢琴，陆晚霞还长于多项古典乐器，既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在全球顶级的音乐场馆都做过现场表演。十几年前，陆晚霞为一部大热的古典主义历史剧做配乐，拿遍大奖，一举奠定了行业地位。那张原声大碟至今是国内乐坛的顶尖之作。岳有威点开给江天听，江天叫好。
1: 我就要这个人。
0: 陆晚霞，听说过吗？他和美国几大乐团都有合作的。
1: 哦，好像有印象。我读大学的时候好像看过他的演出。
0: 他把陆晚霞的音乐发去公司群里，得到反馈。
1: 哎，他们说他隐退了。
0: 哦，前年的事儿，说他女儿在商场丢了。监控显示被人抱走了，可能是被拐卖，也可能是落到更糟的地方。陆晚霞当时在为一个体育赛事开幕式作曲，当时好像都快疯了。
1: 啊，好惨啊。孩子找到了吗？
0: 至今没有。没多久他的精神好像就出问题了，再也没有在公众场合露过面。他的丈夫辞职了，全国到处找女儿。陆晚霞也和他离了婚，应该在奥兰多隐居，有人在飞机上见过他。记者对陆晚霞在机舱的状态用了四个字形容，状若丰富。岳有威很为他和他的家人难过。
2: 江天深感遗憾，总部的同仁又给他推荐了几位作曲家的作品，江天听下来还是喜欢陆晚霞的风格。他的乐曲里飘散着人文气质，浅静安然，像田园牧歌，但在激昂处又能体现出金戈铁马的气概，跟广告片会是最佳拍档。岳有威和陆晚霞有过几面之缘，叶芝楠主锤过一场盛世华音世家珍藏古乐器专场，陆晚霞拍得一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造型端庄浑厚，龙池上方刻有楷书鸣凤。古琴传承几千年，现存的历代古琴中有伏羲、灵基、神农、连珠、仲尼、狮旷、落霞、蕉叶等琴式。陆晚霞那张仲尼式又称夫子式，孔子曾经学琴于师乡，后以自己的理想研制琴式，被世人称为仲尼式。陆晚霞拍下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找岳有威经手办了支付手续，还请教过托运事宜，想送去他位于美国奥兰多的家。岳有威为他办妥，他送来了谢礼。陆晚霞面容秀婉，像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但身材高大，穿大衣像俄罗斯女人，有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那种凛然的高贵感。后来一问，她是有俄国血统，她的曾祖母是苏联歌唱家。在那次拍卖会场，岳有威见到了陆晚霞的丈夫和女儿。她的丈夫是律师，女儿小名叫宝儿，那时还不到六岁。 岳有为很讨小孩子喜欢。宝儿说奥兰多的家是妈妈送她的生日礼物，因为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还有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宝儿去过一次，喜欢得不得了。他妈妈就跟爸爸商量，
0: 我们在这里买个房子好不好？
2: 房子是宝儿挑的，是一座湖边城堡。他给岳有为看过照片，他说新家和霍格沃兹城堡不一样，他更喜欢。白色城堡很华丽，距今超过400年历史。他第一代主人是某个商业大亨的情妇。宝儿说等他念完小学就去美国留学，但8岁时的早春，他去向不明。江天让岳有为帮忙请陆晚霞谱曲，岳有为觉得是强人所难。陆晚霞精神遭受重创，才离群所居，不让人打扰，很可能无力再进行创作。江天说服了他。艺术家都有表达欲，不可能从此无声无息，只要外力带来正面作用，他就能再创作。岳有为沉思片刻，觉得艺术可能真的是让陆晚霞继续燃起热情，重新参与世界的方式。他和陆晚霞不熟，但这件事他想试试。
0: 难度很大的，你得有备选。
2: 江天说，我会接洽别的作曲家，你的机票我来订，吃住玩全包。
0: 岳有为和江天就广告片一事签过劳务合同，这个项目他会跟到底。请作曲家是分内事，何况还额外有把腰刀当酬劳。他说，明天去买礼物，后天就去。秦山过来问，
1: 你要去哪里？
0: 岳有为说出广告片的事，但昨夜他身披轻纱入梦，秦山懒于和他对视，只去看江天。江天误会了，敲着桌子说，
1: 哎，岳，你快告诉他我给你钱了。
0: 岳有为忽然想起来，那张宋代仲尼式鸣凤琴就是杉木制成，声音清雅纯正。他抬眼看秦山，
3: 我问过卓琴师，杉木制琴的优点是什么？他们说杉木稳定，香味明显，音色也细腻，还防虫蛀。
0: 秦山立即补充，
1: 而且很稳定，不容易变形，振动性能也比较好。
0: 江天听了听，懂了。
1: 哦，难怪他能跟你说的哇啦哇啦的，你对木材懂得不少啊。
3: 琴棋书画，琴排在第一位，我听过很多课。再说了，喜欢古乐器的人，家里能不弄点明清家具吗？这都是一体的。
0: 秦山对奥兰多很熟，他很小的时候就被母亲带去那里的太空中心参观，成年后也去过数次。他说，
1: 我想跟你一起去。
0: 岳有为同意了。那座城堡尖塔和钟楼直冲云霄，是哥特式建筑与早期文艺复兴建筑的结合体，是很值得秦山了解的。江嘉林的雨季已结束，但农忙期又快到了。秦山还要在美国待上一个多月，他向江爷爷告假3天，江爷爷大手一挥，
1: 去吧，多和女孩子接触接触，心情一好，创作思维就活跃。下午，方瑶最先到达江家门口，赵杰带着众人过来时，方瑶在讲电话。
4: 看到照片了吧？这种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呀？送他项链他还半天不接，不就想装成不贪财图个大的吗？
2: 只有正好听懂他在说岳有为，怒喝道，
5: 方瑶。
2: 方瑶冷眼看正好，电话没挂，呦了一声，
4: 哦，这不是你头像里穿的那条裙子吗？
2: 正好被噎得傻眼，怎么办？他五短身材，衣服虽多，但穿得好看的就这么几套。姚佳宁和黄婷互视一眼，都忍着气。这几天所有人都受够方瑶了。赵杰说，
1: 进去吧。
2: 岳有为和江爷爷的亚洲藏品助理 KR 向这边走来，方瑶走在赵杰身边，离岳有为团队的人远远的。
6: 长篇小说华灯之

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远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6: 第31集，太子丢了。
7: 刘彻假报了自己的姓名，随后两桌人就各自吃起酒饭来。不一会儿，病秧子公子放下碗筷，起身对刘彻说：
8: 王公子，我等已用好了酒饭，我们还有事先行一步。
9: 哎呀，希望我们啊还能有再见之日。今日我们共食炙鸡肉，他日一定要再饮坛关酒。
7: 刘彻被这病秧子公子两句豪气冲天的话说得有些心潮澎湃，他赶忙起身相送。病秧子公子刚到门口，突然转过身，隔着刘彻冲着他身后的南宫扭扭捏捏的，学着南宫的语气说道：
8: 这位小妹妹伶牙俐齿的，风格独特的紧呢，我们也有缘再见喽。
7: 戏谑完了，带着侍从就走了，气得南宫在后面一直狠命地揪衣服的边角。刘彻一边回坐回来，不由得感叹自语道：
8: 哎，都说这北方多俊杰，今天见到这位兄台果然是豪爽仗义之人。
9: 什么多俊杰啊，哥，我看他就是个病入膏肓，而且还举止轻佻之辈。
7: 反正南宫今天说话是没什么好气儿。刘彻他们这边就像逃离了囚笼的小鸟似的，微服私访，是有说有笑。殊不知朔方城的太子行宫里已经炸了窝了，太子不见了，公主不见了，这天都要塌了。公孙贺被搞得焦头烂额，马上传令，太子行宫给我封锁起来，禁止任何消息外泄。
10: 朔方太守一听，什么？太子公主穿着便服跑了，直接就吓傻了，心想，我这太守做的也太倒霉了，得，这官啊，做到头了，万一有个闪失啊，恐怕我这条老命都没了。
7: 急得这个太守赶紧下令，调动人马，马上寻找。太守的这个命令却被公孙贺及时给止住了。
8: 太守大人，此事绝不能大张旗鼓的去办，你是想让全天下人都知道太子殿下私自跑出去了吗？
10: 太守一听，有道理，不是，你说的是有道理，那您说该怎么处置啊？
7: 就在此时，去四处查询的卫兵拖着一堆衣服进来禀报公孙贺。

0: 禀报公孙大人，刚才在行宫后门西北方向的树林里发现了九件宦官穿的衣服，我们判断应该是殿下换下以后扔在林子里的。
1: 公孙贺喝退了卫兵，
2: 知道了，你们下去吧，不许和任何人说。太守大人，当今之计，咱们只有挑选精干的人，组成几波小股的搜寻队，去多路查找吧。
0: 朔方太守一听，这也是最好的办法了，马上应诺，赶紧安排。于是公孙贺带了500精干的禁卫军，沿着发现宦官衣服的方向一路追了下去。再说这边，过了雁南镇，刘彻几个人上了通往修都城的林间小路，这四周风景倒是别有一番滋味。中间一条羊肠小路迂回曲折，两边茂密的林子里不时的有鸟儿鸣叫，也算别有一番情趣。唯一让人有些不安的就是这条路上人迹罕至，走了大半天都没见一个活人。南宫公主看这人烟稀少的地方，不由得有些发怵，她不安地对刘彻说，
3: 哥哥，这里荒山野岭的，我怎么感觉心里有些不踏实呢？要不咱们回去吧，这时候恐怕公孙大人他们已经发现咱们私自跑出来了，一定派人私下找咱们呢。
0: 骑在马上的刘彻却有些不以为然，
2: 女孩子家就是胆小怕事，我堂堂大汉太子气场如虹，就算有恶人打咱们的主意，也会被哥哥的气势吓得不敢靠前的。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南宫见哥哥取笑自己，也不好多说话。天近傍晚，他们九个人正走着，突然从树林中杀出一票人马，足有20-30个人，全都骑着马，用黑纱蒙面，手里握着闪亮的长刀，挡住了刘彻的去路。
4: 哎呀一声，
0: 谁呀？把南宫公主吓坏了。几名侍卫迅速抽出佩剑，把刘彻和南宫护在中间。其中一个领头的侍卫赶紧让大家后撤，可是回头一看，坏了，在他们身后也出现了20-30个同样装束的家伙，拦住了退路。这时候刘彻心里也慌了神儿，他壮着胆子冲这伙黑衣人喊，
2: 你们是什么人，以何为？
0: 黑衣人中一个首领催马出来，鼻子里冷冷哼了一声，
2: 哼，留钱不留命，否则人财两空。
0: 刘彻一看啊，这是遇上劫道的了，他正言厉色地质问，
2: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敢拦路抢劫，就不怕王法治你们的罪吗？
5: 小子，别废话了，大爷们没工夫跟你在这啰嗦耽误时间，把钱留下放你们走。
0: 这匪首根本不正面回答刘彻的质问，听那语气啊，简洁有力，还透着一股子有恃无恐。南宫此时凑到哥哥的耳边说，
3: 哥哥，给他们吧。
0: 刘彻想想心里都觉得憋屈，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堂堂大汉太子被一群毛贼抢了，他真想拉开架势和他们拼上一把，但看眼前这情形对自己很是不利，不得已他让侍卫把自己所带的财物拿出来丢给那个匪首。那个匪首接过来，掂了掂手里装着银两的包袱，
5: 耍笑我等呢，就这么点钱啊？看你们穿着不俗，不像是这么寒酸的人吧。
0: 哎呦，听这口气有点急了。南宫壮着胆子冲着那个匪首喊，
6: 我们出来时匆忙了，身上就带了这么多，带的银两有限。
0: 匪首这会儿才发现了南宫，
5: 哟，这是哪家的俊俏小娘们儿啊？
7: 果然姿色不俗。哎，也罢，钱不够没事，把这小娘们留下来陪大爷我啊，也算抵了这债了。
0: 刘彻哪受得了别人如此这般羞辱自己的妹妹，心里这股火实在压不住了，他指着那个匪首大骂道，
7: 你大胆，口出污秽之语，简直无耻之极。
0: 匪首一看，哟呵，收起了淫笑，
5: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用聊了。
7: 兄弟们，给我上，男的一个不留全杀了，活擒了那个小娘们儿。
0: 众劫匪应了一声，催马舞刀冲刘彻他们就扑上去了，这边也不甘示弱，双方混战在一起。刘彻带出来的这七个侍卫，那是宫中一等一的高手，也都不是吃素的，为了保护太子，他们奋力和劫匪拼杀。刘彻也拔出了佩剑，砍翻了两个冲他而来的劫匪，同时保护着妹妹南宫不受伤害。起初呢，刘彻他们还能将将应付，怎奈劫匪人数太多了，渐渐的他们扛不住了，先后有两三名侍卫被砍落于马下，倒在血泊之中。劫匪们的包围圈是越收越紧，把他们夹在了中间。如果照这样打下去，估计没一会儿，刘彻他们就全都得报销了。此刻的刘彻真是后悔呀，微服私访什么呀，干什么擅自跑出来玩啊，把自己的命这回都搭上了。如果妹妹落在这帮劫匪手中被侮辱了，那我大汉皇室的脸面岂不是全都给丢尽了？南宫公主躲在刘彻的身后，一边躲避着劫匪袭击，一边慌乱地对刘彻说，
6: 哎呀，哥哥，咱们这回可能难逃此劫了。
0: 急迫之中，刘彻骨子里那与生俱来的皇家傲气占了上风，
7: 哼，就是死也绝不能辱没了我大汉皇室的颜面。
0: 南宫一听哥哥这么说，反而不慌了，他心一横，脸色一正，
6: 哥哥放心，若实在逃不出去，妹妹就是自刎也不会落在他们手里的。
0: 得，都到了这种地步了，兄妹俩已经做好自刎殉国的打算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从远处密林中一排弩箭飞来，直接射倒了外围的四五个劫匪。这群劫匪的阵脚一下子就被扰乱了，还没等他们转过神来，紧接着刷刷刷又是几排弩箭射来，非常精准的又干掉了七八个家伙。那个匪首一看，
7: 哎呀，他们有援兵，赶紧去看一下。
0: 几个劫匪催马直奔向射箭的地方杀了过去，可是找了一圈，哎，奇怪了，这林子里怎么没有人呢？开始刘彻很高兴，他以为是公孙贺找到他们了，心里有了底气。他和剩下的几个侍卫趁着匪徒慌乱之际，砍翻了几个匪徒，拉起妹妹催马夺路而逃。匪首一看要跑，那能放你们走吗？赶紧带人在后面是紧紧追赶。

刘彻一边跑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哎，也没看见来救自己官军的影子呀，心里不由得又发慌了。算了吧，和南宫妹妹使劲地催马快跑。南宫毕竟是个女孩，她骑马的技艺一般，很快就落在了刘彻的后面。匪首是一边催马追，一边抬手弯弓搭箭，对南宫就是一箭。这一箭呢，恐怕是射偏了，也许是这个匪首不想射死南宫，反正这箭啊，射中了南宫的那匹马。这马叽溜溜中箭，直接翻身就栽倒了，扑通把南宫甩到了地上。刘彻一见大惊失色，赶紧拨转马头要回去救妹妹。仅剩下的最后两个侍卫一把拦住了刘彻，说，陛下快跑，我们去救公主。说着这两个侍卫调转马头就奔地上的南宫而去。刘彻是个汉子，哪里放心自己跑啊，转头查看状况。再看南宫这一跤被摔得不轻，趴在地上半天就没缓过劲儿来。可此时匪首已经马到近前，他正准备俯身掠起公主，那两名侍卫刚好赶到，两个人刷刷两刀劈头就砍向匪首。那个匪首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公主，举刀抵挡，这三个人就厮杀起来。可很快随后赶上来的众匪徒就把他们围住了，没过一会儿最后的两个侍卫全被砍死。砍死了侍卫，匪首又奔南宫而去。可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间从斜刺里杀出两匹马，马上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弯腰拽住南宫的腰带一滴漏，就把南宫提到马上，马不停蹄径直往前跑。另外一个人回首是右手一挥，十几颗闪着亮光的暗器奔着匪首和身边的几个匪徒就打过去了，速度之快连匪首都始料未及。这个匪首只能放弃胯下马，一个腾身向后面就翻过去了，先保命要紧，扑通就落在七米远的地上。他的坐骑和另外几个劫匪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纷纷中了暗器倒地身亡。其他的匪徒被这一幕给镇住了，这一愣神的功夫，救了公主的那个人已经赶到了刘彻面前，说了一声快走。刘彻领会，跟着那个人催马狂奔，反正三个人带着南宫是一溜烟儿就跑远了。劫匪们还要追，匪首就喝住众人，看了远去的刘彻，他们说不必追，跟我走。说着带着众劫匪就钻进山林之中。刘彻几个人一口气跃马狂奔，跑出去十几里路，回头望见后面没有劫匪追上来，这才逐渐放慢了速度。此刻刘彻这才有功夫仔细打量搭救他们兄妹的这两个人。哎呀，就是中午分食炙鸡肉的那个病秧子公子和他的侍从。刘彻一看是他们，赶忙向病秧子公子一拱手，多谢兄台搭救。病秧子公子摆了摆手，我等正好路过，见皇兄遇险这才出手。刘彻对正在迷迷糊糊的南宫说，妹妹还不赶紧多谢公子救你。南宫为什么迷糊呀？吓坏了。此刻南宫正坐在病秧子公子的马上，惊魂未定，真是后怕。如果不是这个病秧子救了自己，自己早落在恶人手里，所以心中对这位公子有了几分感。

0: 机。但是南宫这孩子从第一次见到病秧子公子就瞅这人不顺眼，还多次讥笑过别人，所以啊，有点熬不过自己任性的小脾气，他很不情愿的半回头没好气的冲病秧子公子说了一声谢了。病秧子公子不以为然，反而以嘲笑的口吻说，哎，你可别谢我啊，我并不是为了你啊，我是心疼那劫匪。那这是什么话？哼，这劫匪要是真把你绑做了压寨夫人，等洞房花烛的时候凑近了仔细一看，妈呀，这不肠子都悔青了。这病秧子公子真损，他是模仿南宫的语气说的这段话，妹妹就是自刎也不会落在他们手中的。你呀，不用自刎，到时候啊，他们一定巴不得把你送出山寨呢。你，南宫被这病秧子公子一番奚落气的是哑口无言。此时刘彻的心里泛起一阵疑惑。中午见这个病秧子公子，明明是个病歪歪的后生，怎么会有如此这般身手和胆识？想想也觉得挺蹊跷，于是他试探着问，真没想到兄台能有这样的身手，确实难得。病秧子公子似乎听出刘彻话里的疑惑，他不慌不忙地解释，黄公子不必心有芥蒂，这一带地处边境，经常战事不断，匈奴人还不时地来劫掠一番，路上很不太平，而且很多盗匪和山贼。我呢，在这北方边境往来经商，没点武艺防身，岂不早就死了？南宫此刻可是找到反击的机会了，不失时机地奚落了一句，用不着劫匪，病入膏肓了也得死。刘彻没理会妹妹，觉得对方解释得很合理，虽然他们躲过一劫，但此刻天色已黑，四处黑压压，一点亮光都没有，两旁一人多高的杂草和树丛被夜风吹得来回摇摆，沙沙作响。虽然只是刚到晚上，可汉时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很少出门，所以夜晚的户外非常可怕，尤其在这杳无人烟的荒郊野外，正是猛兽出没之时，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随时会有被猛兽袭击的危险。突然半空中呼呼啦啦的一片黑影掠过，吓得南宫尖叫了一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群趁夜色出来觅食的蝙蝠铺天盖地的飞过，透着一股诡异，把周围的气氛渲染得更加阴森。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32集，翻墓鳖。
3: 病秧子公子救了被劫匪围困的刘彻和南宫，此时已是晚上，山林中处处隐藏着危险，四人不知前方状况。侍从在前面探路回来，对病秧子公子用手一指前面的拐弯处，就说了一个字儿：“灯。”病秧子公子点了点头，对刘彻说：“
4: 黄公子，前面有灯光，看来是有人家，咱们赶紧前去看一下。”
3: 刘彻应允了。南宫有些不解地问病秧子：“
5: 你这个仆从一路上只字不说，哎，现在终于说了一个字了啊？”“
4: 哼，这也是他说话最多的一天。”
3: 病秧子公子不以为然。反正四个人三匹马加快马力，直奔亮光而去。跑了没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座镇子，镇子不大，把着镇子口有一间客栈，上面还挂着招揽客人的幌子。病秧子公子指着客栈问刘彻：“
4: 黄公子有什么打算吗？”
3: 刘彻想了想说：“
4: 此地太过凶险，我们兄妹虽然是要回朔方城，不过现在天色已晚，也只能先住下了，明早再做打算吧。”“
3: 好。”病秧子公子说了一声好，跳下马，其余三个人跟着他一起走进客栈。这个病秧子进门环顾整个客栈，这家店不大，上下两层，一层是大堂酒舍，二层是住宿的客房。全木质的建筑有显著的北方风格。靠着大门里面有一个帐房，一位身材不高、精瘦精瘦、年约30上下的店主模样的男人站在那儿。病秧子对店主说：“
6: 店家，给我们来一间宽敞一点的房间。”
3: 南宫在旁边一听不干了：“
5: 男女有别，我为什么要和你们三个合住一间？”
3: 病秧子根本没理他。店主看了一眼病秧子身后的三个人：“
4: 哈哈，公子，那咱们是如何安排啊？”
3: 病秧子简洁地回答说：“
4: 就一间，赶快带我等去，跑了一天都累坏了。”“
6: 哎，好嘞。”
3: 店主也没多问，朝楼上喊了一句：“天字三号房，有客四位。”马上有个小伙计跑过来，带着他们四人上楼了。刘彻没搞懂这个病秧子公子什么意思，但他忍着没多说，人家毕竟救了自己啊。他拉着南宫一起上楼了。客房虽然不大，但很整洁。四人跑了一天，的确非常疲惫，巴不得赶紧吃个饭就睡觉。南宫气鼓鼓地站在病秧子面前，指着客房里仅有的那一张床问：“
6: 哎，病鬼，你倒是说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呀？”
3: 病秧子公子此时恰巧嗓子眼发痒，冲着南宫就是一顿咳嗽，把南宫腻歪的一个劲儿的躲闪。就在此时，小伙计端着酒饭进来，
4: 把酒饭放在桌子上，然后取出四副碗筷。啊，四位，请用饭吧。
3: 你这个小伙计儿，你是刚入行的吧？那个病秧子有些嗔怪地笑着，指了指桌上的碗筷。这碗筷摆得好没有道理啊。
4: 那小伙计闻言脸色陡然一阵紧张。
7: 公子息怒，小的的确是刚来不久，这场面上的规矩学得不够，请公子不要见怪。
4: 说着他赶紧弯下腰重新摆放碗筷。
3: 好了好了好了，你出去吧，我等也没那么多规矩，还是填饱肚子要紧。
4: 说着病秧子招了招手，让小伙计退下了。那小伙计唯唯诺诺退出去，关上门走了。
3: 刘彻好奇地走过来看了看碗筷的摆放，只见四副筷子既没有横搭在饭碗的上面，也没有散乱的胡摆，而是分别整整齐齐地竖放在了每

0: 人饭碗的右侧。他有些不解地问病秧子公子，筷子置于食碗的右侧，竖放，上下对齐，这刚好符合仪礼中羹匙碗筷的摆放标准，在下没看出来这有什么不妥啊。刘彻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汉代虽然普通百姓没那么多讲究，而在王公贵族高门大户中，碗筷的摆放非常有讲究，必须按照仪礼来做。通常筷子禁止放在碗的上面，对，不能搭在上面，而是应该齐齐地摆在碗的右侧。刘彻看了半天，这小伙计摆放的方式没什么不妥呀，所以有些不解地问。病秧子是一阵冷笑，哼，在这偏远的北京小镇上，一座简陋的小酒馆中，竟然有一个如此深谙仪礼之道的小伙计。黄公子，您没觉得有些过于蹊跷了吗？
1: 对呀，
0: 竟然病秧子公子一提醒，刘彻也意识到了其中太不正常了。
2: 兄台的意思是，此地有些不寻常，我等要多加小心。
0: 虽然刘彻有些不明就里，还是努力点了点头。此刻病秧子公子转过头对身后的侍从说，
3: 把你的一身衣服脱了，和黄公子换着穿。
0: 侍从闻言一点头，也没吭声，看了刘彻一眼，三下五除二把自己的袍子脱了。这一下啊，羞得南宫赶紧背过脸去。侍从自己脱完了，上去就要扒刘彻的衣服，刘彻使劲捂着衣襟，你这是干嘛呀？病秧子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夹了几口菜，一边嚼一边说：“
3: 哎呀，先别问，换换再说。”
0: 刘彻一头雾水，搞不懂这病秧子公子煞有介事、神秘兮兮的是何打算。既然让换，那就先换了再说吧。于是刘彻和侍从互相换了衣服，而且还把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剑也给了侍从。换完衣服，病秧子招呼其他三个人坐下来一起吃喝。话说过了天字三号房，也就是他们的这间屋子，往前走是天字八号房。此时房门虚开了一条缝隙，一个人偷偷用眼睛紧紧盯着刘彻他们这边的动向。看了一会儿，这个人把门关上，此人正是布杜格恩，而房子里还有弥加尔和另外四个匈奴武士。布杜格恩转过身对弥加尔说，
3: 当户大人，太子明早要是回了朔方城，咱们就不好下手了，我看就在今夜吧。
0: 弥加尔心事重重，
2: 并非我不想动手，只是自从我们进入汉地以来，我就觉得好像有人一直在跟踪着我们，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人。今天晚上如果动手，可不要被别人抄了后路才是。
0: 布杜格恩想了想说，
2: 要不我们兵分两路，当户大人和我带两个人去抓太子，留两个人给咱们断后，照看后方即可。
3: 好，
2: 在山路上被那群劫匪搅了咱们的好事。
0: 弥加尔低头思索了良久，语气肯定地做了一个决断，
3: 咱们就今夜动手。
0: 病秧子公子他们的天字三号房，一行四人正在吃饭。刘彻手里拿着筷子，却很少夹菜，此时的他心事重重，总觉得 自打微服私访以来发生的这些事儿都有些蹊跷，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根本没什么食欲，吃了几口就把碗筷放下了。南宫公主是个没心没肺的，早就饿得不行了，一点皇家公主的矜持劲儿都没了，美美的吃着。就在这当口，病秧子突然身体一阵摇晃，捂着头嘟囔说：
1: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突然头这么晕啊？
0: 话还没说完，扑通，病秧子公子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在他栽倒的时候，一不小心还把桌上的油灯给碰灭了，客房里一片漆黑。刘彻刚一惊奇，坏了，觉得自己这脑袋也忽的晕了起来，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明白了，肯定是南宫和那个侍从也栽倒了，随后他头一晕，跌倒在地就不省人事了。话说在这个客栈的账房里，那位店主一改刚才招呼客人时的谦和和恭敬，他阴冷着脸向刚才送饭的那个小侍问：药劲儿快到了吧？那个小伙计回答说：
4: 小人给他们菜里下的番木鳖不是足量的，因为担心量大味儿苦容易被他们察觉，不过估计现在也差不多了。
2: 好，叫上他们几个跟我上楼，这次一定要彻底把他们全解决掉。
0: 店主说着提了把短剑，带着几个伙计悄悄往楼上走去。店主带着小伙计几个人手持短剑，刚摸到楼梯口，店主眼尖，他看到病秧子公子他们的天字三号门门口竟然有几个黑影晃了几晃钻进去了。店主一惊，赶忙紧贴着楼梯扶手把身子隐藏起来，身后几个伙计一看也照样做了，屏住呼吸盯着那三号房。店主压低了声音问手下：
5: 这是谁擅自行动？
0: 小伙计也莫名其妙：
5: 没有啊，小人们都在这儿了，没有谁单独行动啊。
2: 莫非
5: 还有其他人吗？
0: 店主人确实想不通，因为先于他们进入天字三号房的是匈奴那几个，正是弥加尔几个人。这几个人摸进客房，却发现四下里漆黑一片。布杜格恩尝试打开火折子，哎，客房里这才显出了一点点微弱的亮光。就着这点亮光，弥加尔发现地上躺着四个人，
2: 哎，怎么都倒在地上了？
0: 布杜格恩哪知道，原来店主和那些小伙计们，这是开黑店的，也打着刘彻他们的主意呢。这几个匈奴人搞不清楚状况，反正在地上摸索前去检查四个人，
2: 好像是晕过去了。
0: 弥加尔就问：
2: 这四个人中哪个是汉太子刘彻？
0: 布杜格恩使劲睁大了眼睛辨认，但那火折子光太有限了，根本看不清楚四个人的脸。
2: 当户大人，视线太模糊分不清啊。哎，不用看脸，这四个人中哪个人衣着最华贵，肯定就是汉太子。
0: 布杜格恩觉得哥哥说的有道理，凑过去翻看了一下，哎，就那个换了衣服的侍从身上的衣服质地华贵，而且腰上还佩戴着一把做工精致的名贵宝剑。没错， 这就是当时汉帝国高门贵胄家公子的标准打扮。所以布杜格恩特别高兴，
5: 就是这个，就是他，
0: 好，赶紧把他带回房。就这么着，米加尔、布杜格恩他们几个人用毛毡把这个侍从裹成了一个桶，扛出来悄悄搬回了八号房。楼梯口店主一伙人纳闷了，
4: 里面黑咕隆咚，悄无声息，刚想上去看，哎，怎么那几个黑影扛着一捆东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这几个黑影往哪儿去，
0: 赶紧再躲起来。于是他们躲回到帐房的暗处，观察上面的动静。
4: 哟，这几个人迅速扛着这个包裹，怎么去了八号房？
0: 再说米加尔和布杜格恩，一进屋就把毛毡卷摊开了。布杜格恩把那个和刘彻换了衣服的侍从五花大绑捆在梁柱上，一个匈奴勇士点亮了油灯，凑在侍从脸的面前。米加尔对布杜格恩说，
5: 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汉太子。
4: 布杜格恩借着油灯的光亮对这个人的脸仔细看了半天，又把他衣服和宝剑看了个遍。
6: 看打扮是有些像，但这个看面貌，这怎么像个西域人的长相呢？
5: 哎呀，布杜格恩，你在跟踪时没看清太子的相貌吗？
6: 这汉太子的仪仗太庞大，我是远远跟随的，看得不是很清楚。
0: 米加尔这下不耐烦了，
5: 少废话，把他弄醒，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0: 再说病秧子公子的天字三号房里，刚才还躺在地上昏厥的病秧子公子，此刻突然睁开双眼，他一下子坐了起来，摸着黑在屋中找了点凉水泼在了刘彻的额头上。没一会儿，刘彻昏沉沉地苏醒起来，一睁眼看四下黑漆漆的，一团黑影凑在他眼前把他给惊住了。他刚要说话，那个黑影一把捂住他的嘴，
5: 别出声，是我，拖着你妹妹跟我来。
0: 刘彻不明就里，只见病秧子匍匐着来到床底下，回头向他挥了挥手。刘彻赶紧揪着躺在身边还昏迷不醒的南宫，就往病秧子那边拖。病秧子接过南宫，先把公主塞到了床底下，然后让刘彻也钻进去。等他们兄妹俩藏好了，自己才钻到床下。这个床底下呀，毕竟空间有限，病秧子公子几乎是半压在南宫的身上，反正三个人紧紧巴巴趴在床底下，一声都不敢出。就在他们刚藏好的时候，
4: 吱妞，
0: 房门被悄悄打开一条缝，几个黑影顺着门缝钻进来，借着屋外微弱的月光，刘彻看清楚了，这回进来的是店主和那几个手下。店主几个人一进屋也是摸黑呀，在地上一点点胡乱摸索，摸了半天怎么什么都没摸着啊？店主人就问，
4: 这人呢？那小伙计回答，不能啊，按理说药倒了在地上他昏了才对，我小人摸了半天我也什么都没摸到啊。
0: 店主这下气坏了，
5: 给我把油灯点亮。
0: 几个手下赶紧摸着油灯用火折子给点着了，房间里顿时明亮起来。可就在明亮的那一刻，店主和他的几个手下全都呆住了。 因为在客房的门口竟然还站着几个黑影。
7: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

0: 不要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

0: 增。
1: 第三十三集，客栈乱夜。店主和几个随从借着灯光一看，惊呆了，门口怎么还有几个黑影啊？门口站着的这几个人正是再次返回三号房计划把刘彻他们全抓走的弥加尔和匈奴武士。原来弥加尔在自己的客房啊，让布杜格恩把侍从给弄醒了。他们一手掐着侍从的下巴，一边盯着他的脸就质问，你是汉太子刘彻？那个侍从被绑得紧紧的，眼珠子滴溜溜看着弥加尔，一句话也不说。弥加尔见他不说话，就问，那你不是刘彻？这侍从眼珠子瞪着还是不说话。布杜格恩气坏了，噼里啪啦给侍从抽了几个耳光，哎呀，问你话呢，没听见吗？你究竟是不是刘彻？不管怎么着，反正这个侍从啊，眨巴眨巴眼睛，我就是不说话。弥加尔他们哪知道啊，这小子一天能说上一个字儿都算是多的了。弥加尔一脸阴冷，恨恨地向几个匈奴武士一摆手，这几个人上去噼里扑通一顿拳打脚踢。布杜格恩揪着那个侍从的头发狠狠地质问，你到底说不说话？这侍从不管怎么问怎么打，一声也不吭，可把他们气疯了。这个汉太子 不会是个哑巴吧？胡扯！弥加尔根本不信，他反问弟弟，不管怎么说，那间房子里的四个人中必定有一个是汉太子，对不对？这次布杜格恩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
2: 没错，属下调查得很清楚。
1: 弥加尔拔出短刀对其他几个人说，
2: 好，那就全绑走，等回去再仔细盘问。
1: 就这样，二进宫，弥加尔他们蹑足又潜踪到了病秧子公子的客房。这回也巧了，他们返回之前，店主他们带着手下进去了，结果就导致了这两拨人在客房里不期而遇。弥加尔几个人刚进了门，屋里的油灯就被店主的手下啪的点亮了。两拨人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在天字三号房里面聚集了。这两拨人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谁也不敢贸然行动，非常尴尬戏剧性的站在屋子里相互盯着对方，半晌谁也没说一句话，因为对方心里都清楚，咱们都不是这屋里的人。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弥加尔先打破了沉寂，他看着店主他们不解地问弟弟，
2: 他们是谁？
1: 布杜格恩哪知道，他被客房里的古怪局面搞得稀里糊涂，指着店主，
3: 我也不清楚他们是谁。
1: 店主这面一听，哎，这几个人说话不是汉地人的语言。其中一个小伙计惊恐地说，
2: 他们是匈奴贼。
1: 匈奴贼？店主人满脑子疑惑，匈奴贼他们来做什么呀？此刻弥加尔环顾了一下客房四周，
2: 刚才躺着剩下的那三个人呢？
1: 于是他转过头对布杜格恩说，
2: 看来地上昏厥的那几个人是被咱们眼前这帮人给劫走了。
1: 对呀，也只能有这种可能了。布杜格恩冷冷向前走了两步，把手向前一摊，对店主就说，
2: 把人交出来。
1: 店主人鼻子都气歪了，
2: 我等眼看你们把人扛走了，我还想找你们要人呢。
1: 弥加尔让

0: 放过了布杜格恩，来到店主的眼前。
1: 我们只扛走了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三个我们没动。
0: 店主一阵冷笑，谁知道你们扛走了几个呀？反正今天你们不把人交出来，你们这帮匈奴贼谁也甭想走。说着他抢上一步，一把抓住了米加尔的衣襟，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在哪儿了？
0: 两拨人都以为互相藏了互相的人。米加尔哪能是被震慑得住的人呢？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猛地探出一只手，一下子扣住了店主抓住自己衣襟的手，而另一只手迅速抽出一把短刀，朝着店主的腹部就扎去了。这店主一看对方的动作迅捷无比，赶忙一个转身躲过了短刀，抡起手里的短剑也刺向米加尔。旁边的人一看主将都动手了，咱们冲吧，整个就是一个群殴。天字三号房瞬间两拨人是莫名其妙地混战在一起，八九个人抡刀踹腿地打起群架来。这屋子本来就不大，每个人都想卯着劲儿干掉对方，同时还得防着身后被别人暗算，所以整个场面真的是乱作一团。病秧子趴在床底下看到眼前一幕，忍不住捂着嘴是低声笑个不停。他压低了声音偷偷对身边的刘彻就说，
2: 黄公子啊，你这是得罪了多少人呢？这么多波的人都拼了命的想干掉你。
0: 刘彻也一头雾水，他一脸冤屈的苦笑，
2: 兄台说笑了，我怎么会和他人结仇呢？哎，
0: 刘彻此时此刻终于明白病秧子刚才那怪诞举动的真实原因。他虽然整个身子被床压着，但还是非常吃力地向病秧子拱了拱手。
2: 兄台，你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还明察秋毫，足智多谋，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恐怕在下这个时候早已落入贼人之手了，真的要感谢你的大救了。
0: 病秧子小声回了一句，
2: 行了，等脱了险你再好好谢我。
0: 说着他趴在床下偷偷探出了半个脑袋，仔细数着客房里面群殴的两拨人的人数。这时候店主和米加尔这两拨人正打着热闹呢。病秧子转头对刘彻说，
2: 现在时机正好，他们两拨所有的人都在这儿混战，外面不会再有人阻拦，咱们趁乱带着你妹妹逃走，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
0: 刘彻想了想问，
2: 那你那个侍从怎么办？他不是被抓了吗？难道不管他了吗？
0: 病秧子毫不在意地说，
2: 他呀你就不用操心了，能帮助他的人还不多，另外呀待会儿就得看他的了。
0: 说着病秧子悄悄把身子向外挪移着。可就在这时南宫突然醒了，估计是药劲儿过了，但此时病秧子为了把身子挪出床下，整个身子都紧紧地贴着南宫，而且啊，一只手不自然地就握在了南宫的胸脯上。恰巧南宫醒了，一看病秧子这样的举动，他嗷的一声极为响亮的尖叫，
3: 病鬼你敢对我无礼。
0: 南宫这一嗓子把病秧子和刘彻吓得是僵硬当场，张口结舌不知所措。不光他们俩，刚才喧闹异常的整个三号房瞬间安静下来。这气氛安静的吓人，吊根针都能听得见。 屋里干仗的店主和弥加尔两伙人全停手了，不约而同把目光就瞅向了床下。完蛋了，床底下刘彻他们仨人彻底暴露了，而且他们趴在如此狭窄压抑的床底下，这三个人整个身子都被卡住了，根本伸展不开，简直就如同落网的鱼儿一般，只能任人宰割喽。喊完以后，南宫也立刻觉察到了异样的气氛，以及刘彻向他投来的怨恨的眼神。他知道，他可能闯祸了。一嗓子过后，南宫是一言不发，躺在那儿是一动也不动。可屋里的这两拨人，因为这突然的发现，暂时摒弃了前嫌，竟然同仇敌忾起来。这八九个人逐渐一起向床这边靠拢。店主提着短剑看着床是一阵怪笑，原来你们藏在床底下呀。弥加尔此时也走到床前，拖着油灯半弯下腰想看看床下的情况。还没等他全部弯下去呢，病秧子把手中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冲着弥加尔的脸一扬，一股黄烟就扑向了弥加尔，吓得他赶忙急速倒退了几步才躲过这阵黄烟。即便如此，弥加尔脸上还是沾上了零星一点，就是零星这么一点黄烟落在皮肤上，马上就起了颗粒状血红色的血泡。弥加尔是疼痛难忍，用手不停地擦拭。那位店主无心再等，他一挥手吩咐手下人说，把床给我掀开。就在这帮人要掀开床板的时候，突然见到窗外是一片红光，门外有人嘶喊，着火啦，快跑啊。店主和弥加尔他们一听，往窗外一瞅，天哪，这么会儿功夫，窗外已经是隐隐出现大面积火光，三号房的门口都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这房梁子要掉下来了吗？外面嘈杂的似乎有不少人在拼命逃跑。店主一看客栈着火了，马上说了句快走。而且啊，这是木质结构的房子，他自己最清楚，火势烧起来跑都跑不掉了，马上就要蔓延进屋子里了，所以他也顾不上刘彻他们，率先踹开房门就跑出去。他的手下和弥加尔等人也知道这着火不是开玩笑的，纷纷抛弃了床下三个人，尾随着跑了出去。病秧子公子见他们都跑了，赶紧第一个从床底下钻出来，回手就把刘彻和南宫俩人拉出来，一边拉一边咬着牙，哎呀，孽障，这么快就点着了，这要把老子也烧死不成？明白了，他说的呀肯定是那个放火的人。反正三个人都出来以后也没多说话，破门而出。这把火放得真是快，此刻客栈内外火光冲天，鼓鼓的热浪把他们三个人烤得都快窒息了，火势蔓延了整个客栈。他们顺着长廊向大门外跑，还算万幸，总算是顺利跑到大门之外，但是一个个这脸呢，熏的是黑头土脸的。可就在此时，店主和弥加尔这两拨人不见了踪迹。刘彻刚一出门，一眼就看见那个侍从完好无损地叉着腰站在大门外，看着客栈的火势在那笑个不停。嘿，看热闹呢。病秧子公子没好气地奔过去，不由分说抽打了几下侍从的脑袋。孽障你，我是这么教你放的火吗？我这差点被你烧死在里面。 侍从有点委屈，一边挨打一边躲闪。不过这侍从真是拧，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刘彻很惊诧地问病秧子，这火莫非是你这侍从放的？病秧子有点恨铁不成钢，瞪了侍从几眼。哎呀，是啊，这个孽障啊，学什么都学不到位，而且不会随机应变，烧得不好让黄公子取笑了。刘彻被这病秧子公子的这番话说得简直是无语了。此刻刘彻无意间一回头，
3: 南宫呢？难道南宫没跟着一块出来吗？
0: 突然几个人就听到客栈里传来了南宫的哭喊声。原来南宫真没跟着他们一块跑出来，他被困在火海里了。刘彻急得赶紧进去要救妹妹，病秧子把他拦住了，还是我来吧。然后转过头对侍从说，你保护好黄公子。说着他抢过旁边地上放着的一桶水，哗的一声全部倒在自己身上，湿淋淋的冲进火海。病秧子刚跑进长廊，就看见南宫绊倒在廊下。原来这个南宫在往外跑的时候啊，被一根倒下的船子卡住了腿，而且和刘彻他们掉队了。病秧子走过去奋力挪开了船子，一把背起南宫，转身躲闪着相继倒下来的房梁和木桩，拼命冲出了大门。南宫这小丫头在危急万分的时候心里还不老实呢，一边被病秧子背着往外跑，一边心里就在想，哎呀，这个病鬼呀，倒还真有点男子汉的气概，要是长得再帅点就好了。你瞧着这小姑娘。话说大门外，病秧子和南宫终于逃出来了，两个人气喘吁吁，双双摔倒在地上。所幸南宫没被烧伤，病秧子就算稍稍放下心了。但病秧子无意中一抬眼，发现有几个人骑着马从大门口急速而去。他再转头，只见侍从孤零零一个人倒在地上，手臂上被砍出一道明显的刀痕，还往外渗着血。那刘彻不见了踪影。病秧子公子冲进起火的客栈救南宫，两个人出来发现太子不见了。病秧子马上跑过去扶起了受伤的侍从，这是怎么了？黄公子呢？侍从忍着疼捂着受伤的手臂，指着远去的人影努力地说出了两个字儿：
3: 匈奴。
0: 原来病秧子公子刚进去救人，隐藏在暗处观察动向的弥加尔他们就从后面悄悄摸了上来。侍从呢，光注意病秧子进去救南宫，没注意到后面的人。布都格恩一把就把刘彻截上了马，转头就要拍马而去。等侍从发现了上去抢，反而被弥加尔一马刀砍到了手臂上，然后他们就骑马跑了。病秧子公子站起身看了看向北的方向说，追。然后带着两个人分别上马，但是他们呢，没往弥加尔跑走的方向去，而是沿着旁边的另外一条路追去了。南宫纳闷了，咱们怎么走这条路啊？去哪儿啊？病秧子紧催坐马，严肃地回答说，
2: 匈奴人对这一带地理不熟悉，我们抄近道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去堵住他们。
0: 客栈远处的小山坡上，那个要害死刘彻的店主带着手下看着客栈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小伙计凑过来就问，
2: 匈奴人把太子劫走了，我们要不要去追？
0: 店主的眼神犀利而阴毒，他悠悠地说，
2: 不必追了，
0: 太子被匈奴人劫走，还能有他的好？也正好省了我们的事儿，咱们回去。说完，店主带着众人离去了。
2: 那么，这店主和手下到底是什么人呢？被劫走的汉太子刘彻能否脱险？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34集，他不是病秧子。米加尔和布都格恩等人挟持着刘彻在官道上向北方一路狂奔，走了一段官道，他们果断钻进了密密丛丛的山林，向着汉匈边界的扯拉尔川的方向而去。米加尔他们走的这一片一望无际的山林名叫莫纳森林，出了山林，前面就是属于阴山山脉的扯拉尔川，越过扯拉尔川再往前就到漠南草原，而到了那儿就不再是汉帝国的领土，而是草原匈奴人的家园。如果弥加尔他们顺利到达了扯拉尔川，那刘彻就彻底没救了。此时天光已经渐亮，一轮初升的太阳在山坡的背后渐渐露出了真容。米加尔他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了莫纳森林的边缘，眼看此次抓汉太子的行动就大功告成。米加尔催马，心满意足，拍了拍被结结实实绑在马上还堵了嘴的刘彻，他对布都格恩几个人说：总算抓到了这只白毛金睛的锦雕来，回去在大王帐前我给你们请个头功。布都格恩还是有些不明白地问：就这么个汉太子真的这么值钱？你可不知道，至少咱们能跟汉家的皇帝老儿要上咱们整个王庭一个洞。

0: 冬天的粮食了。
1: 可米加尔这话还没说完，他好像发觉什么似的，猛地停住马，迅速抽出马刀，警觉地看着后面。其他几个人被米加尔这个动作给惊到了，也纷纷把刀抽出来向后观看。布杜格恩紧张地问他哥哥：“当护大人，你发现什么了？”米加尔冷冷环顾了树林四周：“
2: 我感觉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
1: 听哥哥这么讲，布杜格恩跟几个匈奴武士说：“你们几个去看一下。”那几个匈奴武士提着刀分散开来，在附近的树林中四下搜寻，一会儿陆续回来禀报说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布杜格恩微微松了口气：“
0: 当护大人，您是不是太紧张了？”
1: 米加尔紧盯着四周，好像也没发现什么，他定了定神，转过身：“
0: 哎，也许吧，只是自打咱们进入汉地以来，我总是觉得后面有人一直跟踪。算了，咱们快走。”
1: 这句话还没落地，就听见一个匈奴武士手指着他们的正前方喊：“
3: 当护大人，前面有人！”
1: 众匈奴人不约而同往前看，只见前方树林的边缘处忽然出现了三个人，骑着马挡住他们去路。为首的那个人一脸蜡黄，病殃殃的，好像随时都能够把肺给咳出来似的，那个家伙一个劲儿的咳嗽不止。身后是个眉目清灵的小姑娘，还有一个就是客栈那晚被米加尔误以为是汉太子刘彻被扛走的年轻人。这三个人正是从近道赶到了米加尔他们前面的病秧子公子、侍从和南宫公主。开始米加尔还以为是大批追兵而至，的确有些紧张，仔细一看，嗨，只有这三个人，他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神情也逐渐放松了。区区三个人，在他米加尔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刘彻被捆在马上，看到病秧子和南宫来救他，急迫地在马上不停地乱晃，被塞了布团的嘴里面还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几个匈奴骑兵不由分说上去照着刘彻的肋部就给了两脚，踹得刘彻生疼，也不敢再随意动弹了。就看病秧子公子捂着胸口咳嗽得差不多了，他努力地舒了口气，然后漫不经心地用手指着米加尔说道：“来，过来呀。”米加尔心说话：“瞧你那副病秧子德行！”心里一阵好笑。他命令其他匈奴骑兵：“你们看好了刘彻。”自己和布杜格恩催马来到三人对面，他满不在乎地问：“哼，病鬼，你个病鬼，莫非也想阻挡我等的去路？”病秧子指了指米加尔身后的刘彻，直截了当地说：“
0: 挡路有钱赚吗？亏你说得出来，我等只要人，把人留下，就放你们回草原。”
1: 布杜格恩回头看了看他们自己带来的五六个匈奴勇士，又指了指病秧子三个人：“
3: 嚯，你口气不小，就凭你们区区三个人也想阻挡我等的去路？”
1: 布杜格恩这句话还没说完，他觉得眼前虚影一晃，那个侍从以极快的身法已经坐在了他的身后，一把短刀已经架在了布杜格恩的脖子上。病秧子这时笑嘻嘻地对米加尔说：“
0: 是啊，
3: 对付这么多人，我等未必有胜算。不过呢，制服你俩倒是绰绰有余吧。米加尔也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他真没想到那个哑巴的身法如此迅捷，自己的弟弟布都格恩在草原上年轻一辈里也算数一数二的高手了，瞬间控制住自己弟弟的人绝非等闲之辈。面对好朋友被人用刀卡着脖子，他也慌了，他就跟病秧子说，等等，你让你的人放开他，咱们有话好说。布都格恩被那个侍从控制的根本不能动弹，他用匈奴语对米加尔说，
0: 当户大人，你们不用管我，让我来吸引住他们，你等悄悄迂回到安全地带，赶紧回草原去。
3: 他就是怕被对方听懂，所以用了匈奴话。可谁成想，这个病秧子似乎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听完了布杜格恩的话，还没等米加尔回复，他就一阵蔑笑，
0: 别打暗语了，以为我等听不懂似的。今天你们谁也别想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更别想迂回逃走，还是老老实实的把人交给我吧。
3: 说完他缓缓抽出了刀。米加尔疑惑不解地望着这个病秧子，
0: 你怎么会懂我们的语言？
3: 病秧子催马来到米加尔身边，米加尔见他过来，自己马上也警觉了起来，本能地抽刀在手，警惕盯着这个病秧子。距离米加尔还有一米多远的地方，病秧子开口说，
0: 谁稀罕懂你们这个破语言啊？
3: 然后他用手指着布杜格恩说，
0: 怎么样，你把人给我放了，我也把人还给你，一个人换一个人，这总公平吧。
3: 布杜格恩在旁边有些着急了，
0: 当户大人，别听这个病鬼的，你们赶紧走吧。
3: 他刚说完，那个侍从握着短刀的手微微一用力，在布杜格恩的脖子上就压出了一道血痕，新鲜的血液瞬间流了下来，疼得布杜格恩一皱眉头，
0: 哎呦，慢着慢着。
3: 米加尔看到这一幕也有些着急，病秧子却懒散地说，
0: 对吗，
3: 你们可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又是你的左膀右臂，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割喉吗？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米加尔听到这儿，心中疑窦丛生，眼前这个病殃殃的家伙好像特别了解他们。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眼前这个病殃子，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
3: 米加尔，你这么心机用尽的家伙，怎么还反问起我来了呢？
4: 米加尔听病秧子居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3: 他一双眼睛不无惊恐地盯着他，就连旁边的布都格恩也非常诧异地看着病秧子和米加尔两个人。病秧子长叹了一声，悠悠地说，
0: 哎，算了，本来还想再多耍弄你们一会儿呢，只是这脸上实在不舒服。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米加冷冷盯着对方说，
0: 什么条件？
3: 这一次病秧子突然不再嬉皮笑脸，他表情严肃，
0: 回去把你接下来看到的一切告诉奥奇布。
3: 南宫在旁边不解地问，奥奇布是谁？病秧子公子没搭理南宫，伸出一只手从脸上慢慢揭下了
0: 覆盖在整张脸上的易容伪装。把这伪装全部撕掉以后，之前那个一脸蜡黄病殃殃的憔悴衰样彻底不见了，露出的是一张英气逼人剑眉朗目的俊朗的脸。
3: 一路八，
0: 米加尔和布杜格恩看着病秧子公子的这张脸，不约而同地惊叫了出来，
3: 你没死。
0: 没错，这个装成病鬼一样的病秧子公子，正是三年前在黄水断崖上中箭落水生死不明的刘步周，也就是米加尔口中所叫的伊鲁巴。刘彻在米加尔他们的后面看到刘步周揭下面具，俨然成了另一个人，这位大汉太子也是吃惊不小，他瞪圆了双眼，要不是自己被匈奴人捆着还堵上嘴，他真想跑过去问问这位易了容的病秧子公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南宫公主就更甭提了，眼看刘步周在自己身边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他惊呆了。之前那个老气横秋一脸病色的病鬼，怎么变成一位帅气英俊的少年英雄了？太多的疑问萦绕在南宫的心头，而他又想起来在客栈的床底下这家伙还非礼过自己，不由得南宫脸上是一阵羞红。南宫不由自主地追问，
3: 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此话长了，有机会再告诉你们。刘步周暂时应付了一下南宫，然后对着米加尔和布杜格恩说，是啊，我还活着，不过我现在不叫伊鲁巴了，我叫叶良琴，他叫阿玉琪。他说的阿玉琪就是他随身带着的侍从。米加尔一时之间还没从极度的惊愕中缓过劲儿来，他呆呆望着眼前的刘步周，嘴里喃喃地说，
3: 这不可能啊，当年你身中受箭又掉进了滔滔的黄水之中，怎么可能没有死？
0: 听到米加尔的喃喃自语，刘步周眼睛里瞬间冒出了让人不敢直视的愤怒火焰，他语气阴冷地说，是的，差一点你们就得逞了，但我命不该绝，拜你所赐，我经受了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疗伤过程，才侥幸活下来，每天过的都是生不如死的日子。随后刘步周稳了稳心神，他收回了摄人心魄的愤怒眼神，转而平淡地说，不过你放心，今天我不是来寻仇的，咱们的夙愿以后我会跟你算清的，今天我是来跟你要人的，现在咱们赶紧交换人质吧。紧接着他回过头向着南宫说，黄小姐，麻烦你过去把你哥哥的绳索解开，带到咱这边来。
3: 我
0: 南宫此时满脑子都是刘步周那两张迥然不同的脸，刘步周冷不丁一叫他，南宫一时没反应过来。对呀，就是你，快去，放心，他们的首领在咱手里，那帮小喽啰不敢对你怎么样。说话的时候刘步周撇了撇嘴向南宫示意着，南宫这才缓过劲儿来，应诺了一声，正要向刘彻那边过去，就听米加尔阴冷阴冷的声音说，哼，伊鲁巴，哦不对， 现在该叫你叶良禽。

0: 你真的认为你们这样就能把人救走吗？
1: 刘不周看着弥加尔，他一脸满不在乎地说：
0: 弥加尔，看到我的真容了，你以为你有能力能拦得住我吗？
1: 弥加尔脸上却露出了一种不可言状的阴笑。
0: 拦不拦得住，你不妨看看后面就知道了。
1: 刘不周心中不由得一沉，他转过头去看，他们的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两百名手持马刀、凶神恶煞的匈奴骑兵，他们黑压压一片，已经从他们身后悄悄地把这几个人围了起来。这就是之前弥加尔所说的那两百名来接应他们的匈奴兵。这些匈奴兵早早埋伏在莫纳森林里，只等弥加尔他们回来。之前见到有人阻挡弥加尔，就在弥加尔用话吸引刘不周的同时，他们无声无息地从四周包抄过来。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弥加尔作为匈奴的主将，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故意用说话和刘不周周旋，把他们三个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自己身上，好让藏在林中的两百人从容从后面靠近，对刘不周形成包围。而侍从阿玉琪这边呢，他也没想到弥加尔还有这么一手。就在他发愣的这一瞬间，只见布杜格恩双腿猛地一夹马的肚子，那匹坐马受力突然啸叫了一声，这两条前腿是腾空而起。阿玉琪被马的这一个突然举动搞得手里的短刀握得有些不稳，布杜格恩就趁这个机会迅速伸出右手挡开架在脖子上的短刀，另一只手从腰间也抽出了一把短刀，那刀尖向身后不顾一切的反手扎向阿玉琪的腹部。迫不得已，阿玉琪腾空向后一转，虽然躲过了布杜格恩这一刀，但是丧失了对对方的控制。就这样形势突变，立刻反转了。弥加尔不无嘲讽地看着刘不周，
0: 好可怜哟，刚刚知道你没死，这还没来得及替你高兴呢，可下一刻就得看着你死在我眼前。这样说来，我就不必将此事告诉公主了，因为你马上就要再次成为一个死人了。
1: 刘不周听到奥奇布这个名字，心里一沉，脸上泛起了一阵惆怅。不过这惆怅的神情没维持多久，就被刚刚挣脱阿玉琪控制的布杜格恩的一句话给打断了。布杜格恩高喊道：
2: 勇士们，乱刀把他们砍死，然后咱们带着汉家太子回草原喝庆功酒去了。
1: 这一声喊不要紧，两百名匈奴骑兵应和了一声，举起马刀就要冲上来砍杀。眼看刘不周等人就要命丧乱刀之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树林中传来了一声暴喝：
3: 给本将军围住，一个都不要放走。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青叶如舞，仿佛在低语诉说着千年未变的风雅。
0: 那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与深情。

0: 扬的琴音，婉转的戏腔，精巧的技艺，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春日里最美的风景。
1: 文艺之声与您邂逅美好春日，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的深邃与温度。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这孙伯符他就日夜操练人马，这吴郡太守许贡一看，这孙伯符要干什么呀？这么昼夜练兵还了得？他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许贡啊，悄悄地给曹操写封书信，他告诉曹操，您赶快想办法把孙伯符弄到许昌去得了，再不您就把他杀了，要不然我看终究必成大患。这封书信呢，让孙策给得着了。孙策一看这信，

是火冒千丈。好啊，我就住在吴郡这儿。许贡是吴郡太守，哦，他暗地勾串曹操要收拾我呀。嗯，有了。他吩咐人备好一桌酒席，把许贡请来赴宴谈心。这许贡还像没事人似的呢，溜溜达达就来了。他觉得孙策很看重他，过来见过孙将军。孙策也是春风满面，把他给让来上座，亲手给他满酒。酒过三巡，孙策把这封书信拿出来了，别呀，往许贡眼前一摔，这怎么回事？许贡一看，哎呦，当时吓得面如土色，他推杯站起来要跑，往哪儿跑啊？孙策手起剑落，就把许贡给杀了，然后杀了他的满门家眷。许贡家里头住着仨朋友，就算是家客吧，这仨朋友全跑了。当时孙策也没介意，哦，许贡有几个朋友跑了，跑了跑了吧，几个无名鼠辈还能怎么样？接着他还操演他的人马，他这个操演人马与别人不一样。孙策呀，他喜欢打围，他是借着这打围，边打围边练武。这天孙策带着精兵武将又奔围场来了，突然由打草丛中腾跳出一只梅花鹿来。孙策一抬手，啪就是一箭，箭中梅花鹿没射死，这鹿就拼命跑。孙策一撒马由后边就追上来，追着追着把这鹿追丢了。吁，孙策用手一拢这个缰绳正在找呢，忽然间就从对面这树林子里边走出仨人来。这几个人是手持刀枪，背弓跨箭。孙策一看，哎，你们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赶忙抱拳，哎呦，是孙将军呐、啊、我们是丁奉将军的部下，正在围场这儿射猎。哦，孙策点点头，我来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见有一只带伤的梅花鹿由此跑过？其中有一个人赶忙上前一步，抬手摘弓。孙策一看怎么回事，他把弓摘下来，用这个弓这么一指，啊，将军，您问一只带伤的梅花鹿啊？正是，那不就在那儿吗？嗯，孙策在马上一欠身，他一看在哪儿啊？对面除去青石就是草丛，没有这只鹿的影子呀。这时孙策这脸还没等扭过来呢，就听嘎嘣，一股金风直扑面门。不好，孙策知道这是一只冷箭，当他再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砰，哎呦，这支箭是正中孙策的面颊。这箭是谁射的？就是指孙策说梅花鹿在那儿那个人。只听这个人喊了一声，孙策你听了，我们是许公太守的家客，今天特来给许公报仇。可打吧，孙策一抬手把脸上的那剑起下来，催马一探身，一剑就把那家客给刺死了。后边那俩就红了眼了，举着刀枪过来朝孙策身上猛戳呀、哎、孙策身上又负伤几处，脸上流血不止。孙伯符大叫一声，啪啷枪啪就摔下了鞍桥。这要是换别人，这一剑一摔，当时昏厥在地就起不来了。也就是孙策，要不怎么人称小霸王呢？噌的一下，一个鲤鱼打挺，他由打地上蹦起来了。这三个夹克已经让他给扎死一个了，那两个呢眼睛都红了，拼着命过来，非要把孙策杀了，给许贡报仇不可。孙策现在手无寸铁，正在这危急时刻，程普赶到了。
孙策大吼一声，杀此逆贼。程普带人上去就把那两个夹克给乱刃分尸，剁成肉酱。等程普回过头来的时候，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孙策已经昏倒在地了，他们赶忙把孙策抢回府中进行医治，派人去请名医华佗，在后汉当时人称华佗为神医啊，是指下活人，药到病除。这一请华佗，华佗先生没在家，感情外出行医去了，他的弟子在家，名师出高徒啊，没请到华佗先生，就把他的弟子给请来了。请的这会儿，甄墨一看病，哎呀，华佗先生的这位弟子啊，有点发愁了。愁什么？这个剑呐，剑尖上有毒，不单剑尖有毒，射的这个位置太坏了，整在面颊。按现代医学术语讲，那叫三角区。哼，甭说带毒的剑，长个粉刺轻易把它愣挤了也不行。这怎么办呢？先生就告诉张昭啊，说是将军这伤势很重，现在用药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我有两项要求。什么要求啊？第一，服我的药必须在床上静卧百日，第二，千万别生气。张昭赶忙来告诉孙策，将军呐，医生说了，您需要卧床静养百天，千万不能动怒，就是别发脾气，一生气如果剑伤迸发，那就什么药也不好使了。将军呐，为了您的霸业将成，那您就静下心来养好万金之躯。好吧，张先生你放心，我一定听这位先生的话，也就是从此孙策养伤服药。过了这么五六天，哎，孙策觉得这个脸上啊伤不疼了。孙策高兴，吩咐人快把张昭先生请来。张昭进门一看，孙策坐在那会儿精神特别旺盛。张先生你来了，将军唤我有何吩咐？你看我的精气神如何呀？跟往日一样，嘿嘿，我的剑伤已经好了，我恭喜将军。嗯，张先生，我请你来跟你商量个事情。将军您说吧，什么事？如今剑伤已好，我不能总在家里这么坐着，我想举东吴所有的人马，兵西许都，我要去取曹操，你看如何？哎呀，张昭一听，那哪行啊，将军那点头啊，张先生说的有道理，就是我力量现在还单一点。对了，如果说孙将军现在有人和咱们联合一处，哎，咱们兵取许都啊也行，比咱们孤军作战那强得多。嗯，对对对，我也想过。正在这时，外面进了人回禀，说是河北袁绍派使臣陈震前来下书，约请将军孙策与袁绍合兵一处，是共同灭曹。张昭赶快把这封书信递到孙策的面前，孙策把信打开一看，哈哈哈哈，张昭先生，天下竟有这等巧事，袁绍请我来了，你快看看这信。张昭接过信来一看，啊，这倒是不错呀。哎，将军，您养您的伤，我去接待这位来使。哎，张昭先生，哪能叫你去接待呀？你赶快先把这位来使陈震先生安排于馆驿，明日我要在敌楼设宴，亲自款待袁绍使臣，我给袁公一个面子。哎呀，将军，

您的伤痕尚未痊愈。哎，张先生，大将上阵哪有不带伤的，区区箭伤何足挂齿，你不要总把它挂在嘴上，我这箭伤不是好多了吗？张昭一想，将军这么高兴，说不定对这个伤势啊恢复也很有利，也别打他的高兴，就让他亲自见见使臣也好。张昭赶快去布置去了。第二天，孙策率领着文武在敌楼之上设宴款待这位袁绍使臣陈震，把陈震乐得不得了啊。陈震一想，你看看我这几次书信下的不是吗，还都挺顺利，这一次没想到孙将军会如此隆重的接待于我，看来我来对了。自己啊有点受宠若惊，他原以为啊东吴这么大的势力，什么张昭啊于翻啊等这些人见见他就行了，没想到大将军孙策亲自接见，特高兴啊。尤其孙策将军还带着伤，在这酒席宴前，陈震呢就奉承了孙策几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出于礼节吧。他说孙策名声太大了，将军您名震四海，谁人不知小霸王，我家主公袁绍对您十分崇敬，特别是您憨豆太史慈，那已经成为是海内佳话。孙策听着也是洋洋得意，说着说着呀，这陈震有点说走了嘴了。他看了看孙策的箭伤，说没成想我到这才知道您被小人用箭所伤，望将军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喝着喝着酒提这干嘛呀，孙策就有点不太高兴。张昭看出来，他呀冲陈震使了一个眼色，那个意思少提箭伤的事，陈震也就明白了，赶忙啊就把这话头岔开了。推杯换盏喝得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由外边进了一个人，伏在张昭先生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张昭点了点头，叫他回府等候。是。张昭这句话让孙策听见了，张昭先生，将军，叫谁回府等候啊？启禀将军，这个张宏先生由许都派人回来。叫他到这里来。张昭一看，他好吗，当着袁绍的使臣把这人叫这儿来，这人不是一般的人。张昭脸上这个为难的样子以及他那个目光啊，让陈震看出来了，有许都来的人，看来呀准有密室相商，我在这儿坐着不大合适。他把酒杯一推，将军，我向您告便片刻，我出去一趟。陈先生请便。这儿赶忙过来两个人陪着陈震出去了。这时候有许都回来的这个人进来见过孙策之后，就把许昌曹操现在要举兵去打袁绍的事情说了。同时呢，曹操手下的这些文武啊，在举兵之前也议论到了东吴，一提东吴这些文武就提到您小霸王，他们都很害怕。不但这些人害怕，就连曹孟德也惧您三分，说您是一头雄狮，应该对您格外提防。其中就有一个人说了您些坏话。孙策这么一听，这坏话是怎么说的，谁说的？禀将军，就是曹操手下的谋士郭嘉郭奉孝，他说您呐是匹夫之勇，轻而无备，性急少谋啊，将来必死于小人之手。这位这话说的倒挺痛快，这孙策哪受得了啊，气得他大叫一声，可恼啊，啪嚓一脚哗啦把桌子踢翻了，当时箭伤迸发，是躺倒在地昏过去。

0: 这张昭赶忙啊就过来救护。陈震在外边一听，这怎么了？怎么一眨巴眼的功夫，这孙将军死过去了？许都回来的这位说什么来着呀？他也不敢问他。张昭赶忙过来走到陈震的跟前，说是你看看，我家将军突然病发摔倒在地了，这真是很对不过呀，请先生你先回馆驿休息吧，等我家将军病好一好啊，咱们再谈联合之事。陈震一听只好如此，把陈震打发走了。张昭急忙和这些文武就把孙策将军给送回府里来，又把华佗那位弟子给请来了。感情这么些天了，那位华佗先生还没回来呢。等华佗这位弟子来了一看，说完了，这回没法治了。张昭先生，当初我不是说了吗，一个是请将军卧床百日，再一个千万不能生气，因为这个箭头上有毒，如今这一生气箭伤迸发，毒气入骨，不能救药了。哎呀，张昭一听，哎，先生，那你也得想个良方妙策呀，这孙将军这伤势无论如何得把他医好啊。华佗弟子这么一听，那当然了，我是但愿得医好孙将军呢，那再吃两剂药看看吧。两剂药，几剂也不行了，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堪堪不行了，自己也知道自己命已垂危，他急忙吩咐人把母亲吴太夫人以及二弟孙权还有众文武都请到病榻前，文有张昭、于范、朱志、吕范，武有程普、黄盖、韩当、吕蒙、周太将、亲等人。孙策先把二弟孙权叫到面前，二弟，咱们父亲孙坚英雄一世，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他老人家是进取洛阳的第一路先锋官。打进洛阳城之后，董卓已经逃走了，当时洛阳是一片火海。父亲救了火之后，在皇宫中贞观景得了一颗玉玺，他老人家弃离这些诸侯，带兵返回江东，走到半路上让刘表给截住，因为刘表接到袁绍一封书信，要把父亲这颗玉玺给截下来。他们两下一场鏖战，后来父亲终于中了刘表的暗算，死在了刘表手下。那时候你我兄弟都小，咱们跟着母亲没有立足之地，只好依附在袁术的门下。愚兄我为了继承父志，我给袁术卖命作战，取过不少城池啊。记得有一次我攻取了庐江城，打了那么大个胜仗，回来之后正赶上袁术是大宴文武，他连个座位都没给我，让我站在门外喝了一杯酒。我记得当夜面对长空，我是嚎啕大哭啊。正在这时，多亏父亲的一位旧臣朱志朱军李先生指我一条明路，我把玉玺押给了袁术，跟他借了3000人马杀回了江东。愚兄我历尽千难万险，打败了严伯虎，得取了61州，东吴基业来之不易，也多亏了这些文武重臣，特别是老将程普、黄盖、韩当，他们在万马军中多次救过父亲的性命，也救过我。就拿这次许贡加客暗箭伤了我，要不是程普将军赶到， 我早已被许公家客乱刃分尸了。贤弟，你要重看这些老臣，任何时候不要忘记这些开国元勋，要讲取东吴之众与天下抗衡，两军作战，决胜于两阵之间，地不如兄啊。可是要讲究举贤任能，就是用人吧，使人各尽其力以保江东，治国安邦，我不如贤弟你呀。望贤弟不要忘父兄创业之艰难，要固守江东，不忘父兄一致好自为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河水流淌，上鸟语花香，春日至，
1: 春日至，
0: 万物苏，
1: 万物苏。
0: 文艺之声与您一同探寻艺术里的春日意象，享受文艺邂逅春天的浪漫时光。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孙权不住点头，是泪如雨下。孙策转过脸来嘱咐这些大臣：各位老将先生，如今天下大乱，以我东吴来说，有吴越之众、三江之固，是大有可为之地呀。三江就是乌松江、钱塘江、濮阳江啊。望列位先生老将要协力同心，扶保我弟孙权。我相信众谋有诸将辅佐，我孙家霸业必成。众文武跪倒在地，一个个只哭得泣不成声，异口同音：将军放心，我等辅佐众谋绝无二心，如有意念，天地诛之。孙策点头，然后他嘱咐母亲几句：娘啊，儿不幸夭亡，不能在母亲面前成婚尽孝。如今江东基业我要交与二弟孙权，望母亲早晚对我贤弟多加训教。太夫人几乎要哭得昏倒在地。儿啊，你智勇过人，武艺高强，你家二弟仲谋他年幼无知啊，恐怕难当此任。娘亲放心，二弟才华高而十倍，他足当此大任，万无一失。孙策说着嘱咐那些弟弟和妹妹们：你们要齐心协力，好好辅佐你二哥，谁也不许生异心，搞什么篡逆。如果要有一个，那就孙家全族共诛之，杀了他之后都不许埋入祖坟。这些弟弟妹妹们听到这，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诺诺连声。此时屋里是一片哭声，哭得最伤悲的是乔夫人，因为他们夫妻感情非常好，结亲这么多年，别看孙策脾气那样的暴烈，连脸都没红过。他把乔夫人请过来，告诉他：你跟随我多年，备受鞍马之劳，担惊受怕呀，跟着我南征北战，吃了不少的苦啊。不幸的是，我们不能白头偕老，中途分手了。请你告诉你的妹妹，转告周瑜、周公瑾，让他好好辅佐我家二弟。你要孝敬婆母，保重身体，莫要辜负我的相知之情。乔夫人放声痛哭。孙策吩咐取印信过来，把金印交给孙权。孙权跪在床前把大印接过去。孙策又嘱咐母亲几句：我二弟成为东吴之后，事情还会很多，内事不决请您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内事啊，就是东吴一些内政，外事呢，也就是外交事宜，也包括军事打仗。孙策都嘱咐完了，他圆睁虎目，大叫一声：国家匹夫，你敢小看我孙策，我势必取许都。 随着这一声喊叫，大将孙策瞑目而望。那是公元200年，建安五年，孙策死的时候年仅26岁。哎呀，众文武以及这些亲族是嚎啕大哭，孙权哭的是顿足捶胸。张昭一看这哪行，他赶忙大喝一声，都不要哭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伸手扶起孙权，一方面吩咐让孙权赶快继位文武去朝拜，一面伐丧。然后张昭嘱咐老将程普、黄盖，把所有的关口从长江到陆地全都严加把守，以防许都前来偷袭。这儿刚把将军孙策的尸体装殓起来，就见从外面哭着进来了一个人。此人浑身上下一身素袄，从头上到脚下全都是灰色的。他来到灵丘前，匍匐在地，放声大哭。此人这一哭，别人就都不哭了。怎么回事呢？这是谁呀？正是东吴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公瑾从巴丘望回来，想看孙策的病体，走到半路听说将军孙策已经死了，他是连夜奔丧。大家过来赶快解劝，吴太夫人都到了。周瑜拜过吴太夫人，然后又拜过了孙权。太夫人和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可把你盼到了，就把孙策临终嘱咐跟他都说了。孙策最大的遗恨就是没有能够见你一面。他告诉我们母子，东吴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听到这二次跪倒，他哭得更厉害了。张昭先生才学过人，能当重任，我才俗学浅，恐怕有负薄福之托。虽然才学不行，可是我愿肝脑涂地，誓死以报伯父知己之恩。他跟孙策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不单是最好的朋友，还是亲戚，他们是连襟。这时候周瑜起来告诉孙权，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当今之际我们应该访求高贤之士辅佐江东，江东可定。孙权点头啊，恭谨将军，但不知这贤士安在，他在哪儿啊？我有一好友，姓鲁，名肃，字子敬，家住临淮东川，此人胸怀韬略，俯隐机谋，我可亲自去请。孙权大喜，当时准备厚礼。周瑜到那儿就把这位鲁肃先生给请来了。嚯，孙权待鲁肃如上宾呐，整天形影不离，谈话终日不倦，一天一天俩人坐那儿说。孙权就问鲁肃啊，说是我承父兄之基业，光守在江东这儿吗？我想要取许都，先生您看我怎么才能成霸业，统一中原？鲁肃一听，将军，许都可取不得，根本不能打曹操，另外曹操的势力很大，他挟天子令诸侯也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倒应该取刘表得荆襄九郡。袁绍啊，别看他人马众多，统领着冀青幽并不足一论，早晚必被曹操所破。我们只要是守住江东，兵精粮足，再得过荆襄九郡，我们就可以鼎足江东，与曹操势均力敌，待击破曹，统一天下，您就能够面南背北。不过当今有一个人倒应该引起主公你十分注意。孙权一听，谁呀？就是那皇叔刘备。刘

0: 周玄德。莫看此人惨淡经营，如今还没有个立足之地，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满千，此人胸怀大志，如果羽翼丰满，将不可限量。哎呀呀，孙权听着这会儿站起来给鲁肃深施一礼。他听鲁肃这几句话呀，就听出来鲁肃这个人，他把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所以孙权对鲁肃是十分崇敬。鲁肃又给孙权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复姓诸葛，单字明瑾，字子瑜，哎，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到这会儿，他告诉孙权把袁绍的来使给打发了，咱们斩顺曹操，然后是乘便相图。呵，孙权这高兴，就把陈震给打发回去了，把袁绍给气了。好啊，你东吴不跟我联合，你看我能不能打曹操？我是照样伐曹啊！他统帅着冀青幽并全部人马，在官渡要和曹孟德决一死战。
1: 袁绍这令刚传下去，在狱里边压着的那位，他那手下的大谋士田丰知道。田丰在狱中就听到外边是金鼓大作，人喊马嘶。他问手下的狱卒，外边什么事情这么乱？狱卒一听，哎呀，田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主公要起兵了。起兵干什么？要兵发许都，去破曹操。哎呀，田丰想了一想，这使不得呀，这个时候不是发兵的时候，一静守不宜动兵。所谓静守啊，就在这是以待时机。这可怎么办呢？田丰想亲自去劝阻袁绍，不行啊，在狱里压着呢，没有袁绍的令他出不去呀、啊、这可怎么办？急得田丰直打沫沫，简直他是坐不稳站不安，茶水懒下，连茶也不喝，饭都不吃了。他还真关心这事儿，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来，他让狱卒给他准备笔墨。狱卒一听，您要笔墨干嘛呀？我要给主公上书啊，就是说我给袁绍要写一封信。您写信干什么呀？我写信劝咱们明公不要兴兵发许都，现在不能跟曹操硬碰硬，我们必须用以逸待劳之计，快给我拿笔墨来。把旁边这狱卒给气的差点哭了，怎么生这么大气？这狱卒一想，我们这位田丰先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你也不想想你因为什么进的监狱，就因为第一次袁绍兴兵他劝阻，把袁绍给气了，愣把他给压起来。你说这人怪不怪？你都在这压着呢，你还给他上书劝他不要兴兵，这人真是怪。田先生，田丰一看，你怎么还不去呀？站在这会儿，你说笑不是笑，说哭不是哭，你端性我干嘛呀？这狱卒一听，田先生，不是我端性您，我可怜您。你可怜我什么呀？您都让袁绍把您关起来了，你怎么还给他写信？您要再给他写信，他二气归一，还不得把您宰了啊。哎，田丰叹了口气，你哪里知道，即便是主公杀了我，我也要上书相劝，我也不能让他出兵啊。哦，嘿嘿，狱卒一想，什么人都有，好，我给您准备吧。把笔墨给他拿来了，田丰写了一封书信，就把这信交上去。信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呢？田丰说，明公啊，今宜静守以待天时，往兴兵马恐有不测，白马延津之败记忆犹新啊。之所以我们还能够有今天，

0: 就因为我们地方大，粮食多，元气没伤。如今与明公抗衡者只有曹操。现在曹操不是不想打咱们，他是没有那个力量。我们打他也需要慎重，我们虽然人多，但是兵不入曹操精锐。现在他正在锐气旺盛的时候，应该避一避这个锋芒。总之，田丰还是原来那个主张，劝袁绍是三年之中大事可成，您再等个三年二年再打曹操都不晚。袁绍一看这个，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袁绍为什么要急于灭曹呢？他不是要想当皇上吗？只有曹操在这儿横着他，他当不了。他要把曹操灭了之后，把天子也劫了，这不是普天下就是他袁绍原本出的了吗？现在他有点急不可耐，他不想等，就想打。袁绍这人是刚愎自用，他对他的部下猜忌多疑，田丰两次反对他的决策，袁绍是很不高兴。袁绍以为田丰瞧不起他，
1: 而且好像是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袁绍暗想，你说田丰这人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同意我出兵，一会儿又反对。
0: 袁绍他就没明白，第一次田丰劝袁绍出兵啊，那是许都空虚，曹操不是领着人马到徐州伐刘备去了吗？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啊，那时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啊，田丰劝袁绍出兵，袁绍没干。后来等人家曹操把徐州得过来，把刘备也赶跑了，哎，袁绍要出兵了。那时候田丰不让他出兵，说现在去吧的。曹操如今士气很旺，根本打不了。袁绍不听，所以白马延津一战，两员大将颜良、文丑都让人家给杀死了。还算是啊，袁绍的兵多粮多地盘大，总算没伤着元气吧。说今天您要出兵啊，恐怕就有去无回呀，不单成不了霸业，连河北全保不住了，就算都完了。您说袁绍看这他能不生气吗？看完了之后啪的一下，他就把信摔在桌子上。旁边坐着一个人，也是袁绍手底下那个谋士，叫庞纪。这个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混在谋士堆里头啊，装谋士。不过他会看眼色，这路人呢有这路人的诀窍和本领，不用下什么真功夫，学什么真能耐，就看着呀，哎，袁绍高兴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生气的时候他应该说什么，袁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是投其所好。那小巴掌啪啪啪总能拍着，拍得袁绍糊里糊涂迷迷糊糊高高兴兴，他呢也就一直青云直上，随时可以得宠，这也算是一套本事吧。可是这路人也厉害，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他没有对方本事大的时候，他就经常琢磨对方，对方要有什么空隙缺角，他上来就给你来个扫堂腿，他随时都可以踹你。现在田丰不是在狱里写来的这封信吗？庞纪坐在那儿就嘀咕，心说这信上说的是什么呀？他不敢伸着脖子瞪着眼过去看，他就看着袁绍的脸儿。一看袁绍看这信呢，原来袁绍看信的时候那脸色还柳红似白的，看完了信之后好黄了。哦，庞纪就明白了，田丰这信把袁绍给气了。他一看袁绍把信扔在桌子上，他悄悄地拾起来看了这么两行，冷笑了一声。哎，袁绍一看，庞纪，你笑些什么？明公，我笑的是田丰这个人不识时务，
1: 他出口不逊，对您此次兴师都不利。本来民工兴仁义之师去讨逆贼，正是上合天意，下顺人心。可田丰呢，他在狱中还敢给您写这样的信，足见其人之狂妄。这个人根本眼睛里就没有您。说着他往对面看了看，在旁记对面坐了一人，谁？郭图。这郭图啊，素日也跟田丰不但那么合拢，俩人也怪别扭的。今儿一看这有这么个机会，他也想说几句。我想以民工之神勇兴兵讨贼，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不必有什么顾忌。据我郭图看，今日并非白马严金可比。要是总提白马严金，难道说我河北之神兵就永不出战了不成吗？袁绍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哼，就依二位先生，我先将田丰斩首。他不是给我写信吗？左三番右五次阻拦我出兵，我杀了他。旁边好些人过来解劝，民工不能杀田丰先生，您没出兵先杀谋士，这不好。嘿嘿，袁绍气得咬了咬牙，等着吧，等我到许都灭曹之后回来，再取田丰的首级也不迟。先把他那个脑袋系在他的颈项上。随后袁绍传令起兵，呵，70万人呐、浩浩荡荡直奔阳武进发。一路上是旌旗遍野，刀剑如林。等人马扎到阳武的时候，连营不下百里，旗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呢。袁绍手下文有沈佩、郭图、沮授、许攸，武有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这真是威风不可一世。袁绍的人马刚扎到阳武，可把夏侯惇给吓坏了。夏侯惇带领着3万多人守官渡，一听说袁绍人马70万，多自己10倍，那他怎么能抵挡得了啊？袁绍兵驻阳武啊，那就要直取官渡。官渡不过就是个桥梁而已，只要把官渡一拿过来，人家的人马就进许都了。夏侯惇连夜写下了告急文书，飞马报进京城相府啊。曹孟德是接报大惊啊。曹操最担心的也是袁绍起兵发许都的事儿。上次袁绍曾经派人打过许都，就是那个白马严金之战呢。可是那次曹操多亏了关羽、关云长，为了报答曹操的恩情，在白马坡斩了颜良，在严金诛了文丑。那次曹操虽然取胜了，但是没有能够根本改变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有些声音你听过却不知道它来自哪里，
1: 有些记忆你以为很古老，其实正

0: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春天一到，所有的美好都展开它的样子，你听，是最温柔的信使。

现，与梦想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7: 超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英宁和王磊。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3: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我说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刚想喊着欢迎两位老师。
0: 好，祝各位假期愉快啊！
1: 是节日快乐。
0: 那我们在假日期间啊，昨天聊了聊一些不干正事的相声演员，
3: 打引号啊，
0: 打引号。今天聊聊正事不干的相声演员。
1: 这话怎么说的呢？
0: 不是，就是，他原来有正事儿。也不能说说相声不是正事儿，就是他原来有正经工作。后来辞掉正经工作，
2: 有本职工作。不能叫正经工作、
0: 对对对，有本职工作，后来
1: 本职工作不做了，
2: 哎，
0: 把相声当成本职工作了，
1: 做成了这个职业的相声演员。
0: 咱们首先说的这一位啊，李丁啊，
2: 李丁应该是煤气公司的一个
3: 燃气集团的
2: 啊。
0: 煤气和燃气它是两回事儿
3: 啊。
2: 但是我是一个，您原谅我是一个北京人、
0: 啊、
2: 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煤气
3: 烧煤
2: 煤气跟燃气就是一个东西。
3: 不不，现在叫燃气集团了。
2: 是叫，我不管它叫什么。你比如你问
3: 你们家现在还用罐呢
2: 你还用罐呢？我就说在
3: 抽抽了，
2: 在你才到那里待着呢，我就说在人们心目
3: 你说什么你就别说
2: 心目当中概念，燃气就是煤气。
3: 对，李丁在燃气集团工作。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身兼数职，就是还要保证这个班组的工作任务，还要保证周末去说相声，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的。经常是
0: 就没气儿了，
3: 就夜里回家
0: 哦。
3: 而且他和这个建春合作排练的时候，比如说星期六下午嘛要该演出了，那很可能是
2: 提前把燃气查了
3: 对，星期五这个
2: 突击检查，
3: 对对对，星期五去建春咱们家查煤气去了、以查煤气为由呢，俩人可能就得凌晨才排练节目。排练完节目都定好了稿，说完了节目，然后休息一会儿，下午演出。有朋友会说这不是糊弄，不是糊弄，是他们在这个一周周一到周五的整

0: 个时间都在创作这个节目，创作完了排练是在就紧张的人家休息的时间，他们就凌晨排练，
1: 而且还得不能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对对对，
1: 后来也是为了不耽误本职工作，所以就干脆就专门说
0: 耽误了原来的本职工作，
1: 还是绕口令啊。我们来听听啊，由董建春、李明宇表演的炼金术士。
3: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3: 今天特别好，
4: 今天
3: 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不同肤色的朋友们齐聚一堂了。
4: 哦，你磕了药了吧你？
3: 我觉得有必要逐一的介绍一下。
4: 还逐一介绍？介绍明天早上去了都。
3: 这位来自美国的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
4: 谁呀？
3: 汤姆先生从美国远道而来，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大家应该掌声欢迎一下。
4: 哪位？你告诉我谁？
3: 就评委席中间这位。啊，
4: 哪儿来的？
3: 美国的汤姆先生。
4: 汤姆写着刘伟俩字儿，你告诉我美国来的？
3: 就是美国来的。
4: 你舅舅是美国来的？
3: 那我舅舅人家是美国来的。
4: 我这么跟你说啊，人家要是美国来的啊，我跟这儿我别出心裁，我跟这儿我唱首歌，我拿人家乡音乐欢迎人家，我美国来的。
3: 怎么着？ Hello sir, my partner have a question. Are you from America?
5: Yes, I am.
3: Yes.
4: Ra ra ra ma ma ra ma ra ba ba ga ga 和乌拉拉，我是你 grandpa。
3: 哎，这位来自韩国的朋友。
4: 阿里伦阿里伦阿里伦。
3: 这位来自俄罗斯的朋友。
4: 喀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
3: 这位来自非洲部落刚果布拉柴维尔的酋长。
4: 哪儿来的？世界各地还有酋长？刘老师，就您这儿起的坏头。 Yes I am。
3: 世界各地就世界各地的，
4: 哪有世界各地的？
3: 世界各地怎么显得热闹吗？
4: 半天就热闹我一个人了。就
3: 好，就算不是世界各地的、啊、那也是这么多热心的观众来到这儿了。
4: 那倒是。
3: 你们演员啊、嗯、我是说你们这个行业
4: 怎么着，
3: 既神秘又特殊。
4: 也不能这么说，
3: 你看像我们这种普通的行业跟你根本比不了。
4: 咱们都一样。
3: 你看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炼金术士、啊、我觉得我很平凡。
4: 我觉得你比我特殊多了。你什么？你
3: 炼金术士？
4: 现在活人还有干这个的呢？
3: 我就是炼金术士。
4: 你说你崂山道士我信，炼金术士你还
3: 就是炼金术士？不是
4: 什么炼金术士你
3: 不是？哎，那你要不信的话，这样那个咱们找一局外人啊，咱们找一局外人上台给我作证，行不行？
4: 别还你找一局外人？
3: 怎么了？
4: 你找局外人都是你托，都是你一伙的，你找局外人的。你找现场的，现场谁信、啊、你让现场哪朋友出来给你作证了、啊、你找嘉宾。
3: 行，
4: 你找李明宇。
3: 可以啊。
4: 那我跟李明宇熟，对吧？
3: 对对对。
4: 我跟李明宇说，那李明宇不能跟你是一伙的，是不是？对吧？李明宇他不能骗我呀，是吧？李明宇要骗我那就没有天理了，是不是？你要是李明宇的话，太夸张了吧。干什么呢你们？
6: 哎呀妈呀，你看把李丁高兴的。
4: 我是高兴的吗？我这是吓的、我说你捯饬成这样了。
3: 李丁你这、啊、你这么看我们俩也不是一伙的呀。
6: 对呀、啊、
4: 怎么看你们俩都是一伙的呀？
6: 我们俩真不是一伙的。
3: 真不是一伙的。
4: 就侮辱我智商的呗。
6: 我拿三位评委的人格保证，我们俩不是一伙的。
4: 你敢发誓吗？
6: 我发誓。
4: 真绝。
6: 那个咱是不是玩的有点大了？
3: 没事，下来再哄仨评委呗，没事。啊，李丁，我跟你说啊，这李明宇上来跟你关系好，他不可能骗你，对不对？你得相信人家。
4: 没有，
3: 对不对？我是炼金术士，这事儿都知道。
4: 不，我已经被世界骗了。我觉得什么着还李明宇跟你作证？瞧你们俩穿的都不一样。哎呦我的妈！还炼金术士，他给你解释证明什么炼？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炼金术士，干嘛的我都不知道。
3: 炼金术是现代化学的前身啊，
6: 19世纪中叶，
3: 炼金术发展成了现代化学，
6: 发展至今我们的工作是
3: 在实验室点石成金，点多少金的卖多少钱。
6: 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
4: 明明就是一伙的好吗？

0: 不像是一伙的。
1: 对呀，
2: 建筑你什么时候瞎的呀？长得就像一伙的，你们俩干嘛呀？一上台就咱们俩人这他一句他一句他一句他一句，你看我们俩像一伙的吗？我傻呀，我看不出来你们俩是一伙的啊。明明老师，你也是，你怎么跟着他混呢？就还就还就嘿，两人我就坐实验室里边，我点石成金，点多少这金斗卖多少钱，卖这都给我的。哎哎
3: 哎，啊，你那还缺人吗？
0: 缺，特别缺，尤其像你这种人最缺。
3: 最缺我这样的，
0: 不是你这样的最缺，啊、是就是你这样的最缺。
3: 对，
2: 你听说有点糊涂呢，怎么？不是不是，这不管缺不缺，怎么着、什么的，就是我能不能加入你们这组织？哎，
0: 我们这不叫组织啊、我们是一个团队，
1: 一 team。
0: 而且你要记住，
4: 我们有自己的口号：
0: 欲练此功，必先。
3: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怎么不怎么不去了？
2: 我有点想家。我想回家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们说完、你先听我们说完了啊。欲练此功，哎，必先听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炼金术士每天的工作节奏和精神状态。
2: 太意外了，
0: 这两个词很关键。
2: 什么？
0: 节奏和状态。
2: 我有你们这节奏跟状态呢，
0: 那你就能加入我们，你就能练出金子来。
2: 不是，那你这炼金这手法，这我可都不会啊。
0: 这些是技术问题，来日方长嘛，对不对？哎，明宇老师也是先领会的节奏和状态，对不对？后来人家才掌握的技术，对不对？
2: 你先让把那蚊子吐出来。
4: 吐。
0: 就说节奏和状态，还有刚才说的团队和 team，这四个词儿非常重要。
2: 我先领会这四个词儿，
0: 你要能记住就好办了。
2: 我感觉是没有那么复杂，是吧？就节奏、状态。
0: 像这种才迷啊，
4: 咱团队怎么治
2: 这？四点这没关系，我见完以后，哎，他说我给请大家吃饭，没问题，
0: 没问题了吧？
2: 我们开始吧。
0: 好，
2: 这什么节奏？
0: 炼金术士每天第一项工作就是升炼金术术旗，奏炼金术术歌。
3: 什么鬼啊？
5: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玫瑰走天涯。

0: 不是什么石油工人吗？
1: 石油工人那词儿我们可改了炼金术士了，
0: 就改这一个字啊？
1: 后头也改了。
0: 后头改什么了？
1: 石油工人戴那什么呀？
0: 头戴铝盔走天涯呀。
1: 哎，我们是头戴绿盔走天涯。
0: 你们炼金术都这么豁得出去是吗？一人顶一王八盖子走天涯。
1: 能不能跟上我们节目？
0: 能，
1: 咱就一块来，
0: 一块来，没问题。这歌我会，没问题，这没有难度啊。
1: 生炼金术竖旗，奏炼金术竖歌。
2: 锦绣河山美如画，
3: 慢了。
2: 锦绣河山
1: 不对，
2: 锦绣河山慢了。锦绣河山怎么回事啊？
0: 你们俩是处女座的吧？差不多就行了吧。
4: 处女座。
0: 不是，非得严丝合缝的。
1: 要不你老慢半拍，这属于跟不上啊。
0: 那干嘛呀、
1: 啊？必须一样了啊！特别齐，
0: 特别齐，
1: 再来。
0: 我集中注意啊！
1: 奏炼金术，术歌。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1: 小潘去。
0: 啊？说什么？走，
4: 向右看齐。
0: 还行。怎么不禁看呢？
1: 比吃了苍蝇还恶心，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0: 不跟上了吗？
1: 向右看齐，小碎步呢？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呢？
0: 没这作风啊！我
1: 再来。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1: 小卡去，向前看，报数，
0: 一二。
1: 你是够二的，你
0: 我也觉得。怎么
1: 报数？我刚才还说了，
0: 是
1: 我们是一个团队，
0: 一个 team。
1: 是啊，
0: 他报一，我报二啊，他报一，我报三呢、啊，让他们当中间报二是吗？
1: 我刚才说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4: 一个 team、
1: 啊。哎，我们团队一共有十名成员，
4: 对，
1: 明宇作为队长报一了，那剩下九名队员呢？
0: 全我来啊！
1: 咱们再来啊！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腾飞跨骏马，我是个炼金术士，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
1: 向看齐，向前看，报数，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觉得我更二了。
1: 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了？
0: 我跟上你节奏了吗？
1: 我们是一个团队，
4: 一个 team，
1: 我们有十名成员。
0: 对，
1: 我们的第十名成员是一条狗。
0: 怎么还有狗啊？
4: 狗是人类的好朋友，
1: 平时站个岗、放个哨，吃个剩饭，看个物品，
0: 这我都能来，这我能来、
1: 有了狗才能组建一个真正的团队、咱们打头来。

0: 再见，看
1: 报数，
0: 一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差一点又错了，
0: 现在开始点名，
1: 不都到齐了吗？还点名？
0: 李明宇
2: 到，
0: 李丁
2: 到，
0: 威廉姆斯
2: 到，
3: 错了，
1: 怎么了？
3: 威廉姆斯是一个英国人，
1: 还有英国人呢？
0: 嗯，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3: 一个 team。
0: 我们团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
1: 还得说英语呗。
0: 重新点，李明宇
2: 到，
0: 李丁
2: 到，
0: 威廉姆斯
2: here，
0: 金朴俊，
2: 俺娘哈西米嘎，
0: 汤姆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基尔克里斯特，
1: 好叫你呢，刘老师。
0: 他没有回答，咱们重新点。
1: 刘老师，你注意点啊，刘老师，你不爱打茬吗？
4: 是我吗？
1: 是您啊。
0: 李明宇
2: 到，
0: 李丁
2: 到，
0: 威廉姆斯
2: here，
0: 金朴。

0: 啊，您还新米干？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2: Yes, I'm
1: 王大锤。
3: Go
4: 错了啊！王大锤是个女孩。
3: 我上哪儿猜是女孩去呀？
1: 咱们重新点。
3: 别！我觉得你看都叫王大锤了，肯定是一个女汉子，
0: 萌妹子。
3: 是萌妹子，
1: 李明宇
0: 到，
1: 李丁
0: 到，
1: 威廉姆斯
0: here，
1: 金朴俊
0: 啊，您还新米干，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2: ，yes I yes I'm，
1: 王大锤
5: 来了，
1: 翠花儿
3: ，go，
4: 这回对了，
3: 我一猜就是这个，
1: 大庆，
0: 这嘎达呢？
1: 杰伦，
3: 哎呦不错哦，
1: 张大爷。
3: 来了，小伙子，你们加油干的！
4: 错了，
3: 怎么错了？不是塑造这人物，倍儿逼真，倍儿逼真，你没看出来吗？
4: 那狗呢？
3: 张大爷是狗啊！你见谁家管狗叫张大爷呀？
1: 怎么？
3: 你看谁这样？哎，张大爷过来摸摸你，张大爷来，滚一个，滚一个，张大爷来，张大爷捡回来，好样的，大儿子来抱抱张大爷，有这样的吗？
1: 我们这儿就这样，重新点。李明宇
0: 到，
1: 李丁
0: 到，
1: 威廉姆斯
0: I'm here，
1: 金朴俊
0: 啊，您还新米干，
1: 汤彼得洛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
2: Yes I'm，
1: 王大锤
5: 来了，
1: 翠花
3: 到，
1: 大庆
0: 啊，这嘎子呢？
1: 杰伦，
3: 哎呦不错哦，
1: 张大爷这
3: 差点又错了，
1: 所有人请坐，
3: 总算坐下了，
1: 张大爷坐。
3: 哎，你们太过分了吧！
1: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黄金产量800吨，大家有没有信心？
0: 有 ，Come on， 快停，干巴得加了个油，嘿，那就开走吧。哎呦，不错！
1: 汤姆·彼得勒夫、迈克尔·基德、吉尔·克里斯特先生没有信心啊。
0: 您注意点啊，
2: 怎么了，
1: 咱们
0: 到这儿吃饭来了，来
1: 锦绣河山美如画，
2: 你唱吧，
1: 锦绣河山说
2: 不对，
1: 锦绣河山站好了，
2: 锦绣河山站
1: 风为什么
2: 锦绣河山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4: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1: 站站站站站站站
0: 站站站站站站
6: 刚才是一段炼金术士，下面咱们再来说一位，叶鹏，也是你们的团员，
7: 这个叶鹏啊，以前在这个机场工作啊，搞的是这个维修，因为他学的是工科，那么呢，前一阵呢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件，我们在外边演出，回来的途中啊，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就是说您的飞机啊、由于起落架的问题，所以呢这飞机飞不了了，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回，您不知道我们这有一个修飞机的，
8: 这不是打手份儿
7: 吗？所以呢就对方一下就骗子一下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了，说我们有一个北京机场的维修师啊，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会亲自去维修的，他骗子接这电话傻了啊。好，
8: 这是什么套路啊？
7: 这话术就没有加入应对的方法了。
9: 对，但叶鹏确实是首都机场的这个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他也修了很多的飞机，而且也曾经为很多重要的飞机做过检修。
6: 行，我们也来听一段吧。这是李云飞、叶鹏表演的《新卖捕头》。
10: 我就是想问问，你说
6: 什么？
10: 咱俩人啊。怎么还不是艺术家呢？
6: 不是，咱们两个人确实有点不够艺术家，
10: 差一点是吧？我认为啊，跟这别的节目别的领域也把咱相声的特长给展示出来，
6: 让他们也知道知道相声。
10: 对呀，
6: 比如说呢，
10: 你看现在直播带货
6: 我明白，电商
10: 特别的火呀，
6: 火爆。
10: 有些演员也参与其中。
6: 对，
10: 你比如前两天让我们带一个这个马油，
6: 什么是马油啊？
10: 马油身体乳，
6: 擦身上的
10: 就是
6: 在身上它润肤的。
10: 对了，
6: 那你就说现代版嘎了油多好啊！
10: 这词儿谁听得明白？
6: 这老先生都懂。
10: 我一看这个东西啊，
6: 这怎么办呀？
10: 咱们用这个定军山。

0: 山咱们唱一下吧。
1: 妈哟，哎，妈哟，
0: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
1: 京剧，
0: 这会吗？
1: 太会了，
0: 唱一唱，
1: 我给您唱唱这个
0: 啊，我们听一听啊。
1: 这一封啊书信来得巧，天之皇忠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儿郎听干那喵。
0: 别唱，
1: 干嘛拦着我干什么？
0: 你看这个刚才这个表演只代表叶鹏一个人啊，
1: 怎么了？
0: 还派专人找你，我不管啊。
1: 不是，这
0: 你跟他干什么？你
1: 这是学人家特点，
0: 舌侧音你这突出了，夸张了一些了。
1: 就唱这个，
0: 对，就拿这个
1: 啊，
0: 用这个旋律唱的马由身体乳，
1: 没懂，
0: 这是没懂的呀。
1: 这一封书信来的巧，
0: 你这一瓶乳液造的巧啊，
1: 怎么唱啊？
0: 这一瓶啊。日夜造的巧，帮助皮肤抗衰老，在直播间里高声叫，大小网友听跟那喵。头一抹
1: 怎么样？
0: 不干燥。或二一抹
1: 怎么样啊？
0: 很轻薄。
1: 你瞧，
0: 三一抹
1: 这个
0: 吸收好，四一抹
1: 哎呀
0: 评价高，处处蜂蜜的几种草，纷纷的代沟往国内烧，大家与我
1: 怎么样啊？
0: 掏钱包。
1: 嘿，你瞧瞧，掏钱包
0: 一样啊，
1: 这就卖出去了，
0: 卖出去了。
1: 个别现象
0: 啊？什么？
1: 您听没？个别现象，就卖马油，也就卖马油，
0: 哪光卖马油
1: 啊？
0: 你万一有这个弹面呢？
1: 什么东西？
0: 弹面呢？
1: 那可得有相声元素。
0: 我一看这个啊，
1: 这怎么样？
0: 这就拿刚才金斗大爷说了
1: 哪个
0: 卖布头的旋律？
1: 哦，卖布头的，
0: 卖布头的旋律。
1: 哦，
0: 咱们吆喝吆喝这弹面。
1: 你没听说过
0: 卖布头会吗？
1: 卖布头怎么不会啊？卖布头这不就卖布头吗？
0: 啊，
1: 哎，吆唤着买，哎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就是不打架儿的，不要那么一块儿，再来这么一块儿。这块了那块了打不相通不一样儿的
0: 是喽。
1: 你瞧瞧这块布、
0: 哦、
1: 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一块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白，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
0: 别嚷嚷了，
1: 这干嘛？这是我布都掉了，布都掉了。
0: 有病啊你一个人跟这儿，他这边他怎么那么哎，我哪知道他怎么怎么？你怎么了你？
1: 这人家就这么唱的。
0: 对呀、啊，就拿这个旋律啊。
1: 这旋律干嘛？
0: 一会儿咱要不要这弹面？
1: 就卖金麦郎弹面、
0: 啊。弹面到后边也是啊、一箱多少钱？咱往下让价啊。
1: 是啊，
0: 直播间都是越来越便宜啊。
1: 哦，
0: 到让价的时候，您还是那几句老词儿。
1: 哪几句？
0: 掌柜的，别让了，小本儿
1: 来一回。
0: 一样的调啊。
1: 我听听，可得跟这弹面有关系、
0: 啊。那当然了。
1: 你怎么唱？
0: 哎，吆唤着买爱了吧？
1: 哦，
0: 吆唤着买了就是不打价了吧？
1: 是喽，
0: 瞧瞧这坛面，
1: 哦面，
0: 看看这个色儿，
1: 怎么样啊？
0: 真正是冬小麦磨出了它了。
1: 好啊，
0: 您买到家里去，烙大饼、蒸包子、包饺子、做面条去罢了。不用点外卖
1: 哦，
0: 当饭又当菜，
1: 行啊，
0: 使金拉又金拽，
1: 我说
0: 使金蹬又金踹，
1: 哎，我说您等会儿吧，这什么东西这是？
0: 弹面，这不显得它 Q 弹吗？
1: 谁吃方便面的时候这么较劲呢、啊？
0: 十年八年都吃不腻了它了。
1: 是啊，
0: 您看这一箱啊，
1: 嗯，
0: 我卖您48，
1: 48，
0: 合一合了算一算，有本没本，有赚了没有赚了罢了，
1: 可不贵。
0: 这不48呀？
1: 怎么样？
0: 零头不要它，
1: 不要，
0: 要您40块。
1: 哦，
0: 他把它让到家，我往外一推他，他少给一个零了，少给一个字了，少给一个蹦字的，不能买了它了。
1: 好啊，
0: 那鸡噔噔的咯噔噔，40块钱不砸破了它？
1: 哦、这样，
0: 那您给35，你给28，
1: 我说
0: 26、24，再要是不要是20块钱的，
1: 会的。
0: 那这不20块，
1: 别让了，
0: 我让5块去5块，你给10块钱的，
1: 赔了。
0: 那这不10块钱，
1: 哎、
0: 那位还不要、
1: 啊，
0: 我让5块去5块，
1: 这香面
0: 白拿去了。
1: 别说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下半时段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两位演员刘颖、张浩南。
2: 刘颖师兄呢，现在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有限公司的艺术总监。这个身居要职，整个文工团的艺术创作他都要把关。当年呢他是留学日本的一位留学生。勤工俭学，过的日子很苦，但是呢对于他的这个韧劲儿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的。能吃苦，这个让自己去甘于去奉献，也不再多说什么，就特别特别像个学长的样子。
0: 我印象当中给我讲过，说是在当时勤工俭学的时候刷盘子，刷一个盘子就背一遍地理图，刷一遍盘子就背一次地理图。
3: 你说是背得太快还是刷太慢呢？
2: 就是说他能够在这个很枯燥的一个机械，
3: 自得其乐，
2: 对，能够寻求一些让相声，为一个身居异国，在异国他乡又没有那么多亲人的时候，能找着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0: 那张浩南呢？
2: 浩南
0: 曾经是什么职业呢？
2: 浩南，您看，现在浩南是铁路文工团有限公司曲杂团的副团长，现在是领导。当年您看浩南那身材，您也看得出来呀。
3: 对，
0: 那我看王磊身材跟他差不多呀。
3: 新桥饭店。是那儿的厨师，
2: 就是厨艺非常的高超。
3: 因为浩南呢，因为我们不但是这个同行，他还是我的学弟，他是我在43中比我小三届。
2: 那比小三届，他就是47中的。
3: 我说的是届数，不是学校的名字。
1: 校友
3: 啊，校友一个学校都是43中的。
2: 行，那你有理，别嚷嚷啊。

0: 个体型啊，
1: 你是四十七重的，
0: 不是因为他当厨师才胖，
2: 他不理
0: 谁告诉你，人家知道三十秒怎么回事了。
3: 王磊老师就说不完了，
2: 全是团长带的头。
0: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们这行有很多厨师，
2: 嗯，
0: 包括呀这人胖，就因为他是做厨师，平时能吃，实际上好难呢，是因为他之前练体育的。就是力量型的这个运动员，
2: 啊，
0: 所以他这个发胖是跟他不运动了有很大关系。
2: 哦，
3: 就反弹其实会比较大。
0: 对，大家伙不要认为他是因为当厨师给自己吃上去了。
2: 我以为就应了那句话了，就灶厨里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哎，对，五谷不收。
3: 嗯，
1: 啊，五谷不收
2: 啊，都不说前半句是吧？行，那我们也来听一段啊，由刘颖、浩南表演的叫《跨界京剧》。
4: 那个大家这么热烈，我已经有这互动了，也不能是白让您鼓掌。今天我给您卖卖力气，我来个跨界表演，好不好？
5: 好，
4: 来啊！
6: 这跨界呀，啊，那得说唱歌。
4: 对，哎，
6: 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那鹿鹰在悠悠地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4: 跨界唱歌，秃子
7: 不吃亏啊！
4: 哎，对，那当然了。
7: 说一句卡油，马上自己
4: 卡点油嘛。
7: 哎，那，
4: 来，
7: 我说跨界是唱歌了吗？
4: 啊，
7: 跨界不是唱歌
4: 哦，跳舞也行。
6: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哪位今儿晚上晚饭吃的鱼，给他来块鱼骨头。
4: 我
7: 你把那桌子搬回来，
4: 怎么我是猫是怎么着？
7: 这桌子放这很神圣，哪儿你就搬过去了？我说的跨界，这表演既不是唱歌，也不是跳舞，知道吗？
4: 那是什么呀？
7: 你啊？
4: 那是什么呀？
7: 这唱戏呀，啊，
4: 唱戏
7: 啊！你这年轻人不行了，
4: 我也行。
7: 不是你这个年龄，你对京剧了解多少？我在这唱一句，你都没听过。
4: 你要能唱上句来，保不齐我能给你接上下句来。
7: 是这话？
4: 来来吧，
7: 你听这个，
4: 来吧。
7: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4: 石老
7: 接，哇，啊，你们这都会啊？
4: 不一句就接呀？
7: 那可你能接吗？
6: 胡言乱语怎么那咋在长安？
7: 啊，行了
6: ，夸大话为什么是刀？
4: 刷，
7: 外面天热，进一苍蝇，坐到他这儿。我给你轰开了。
4: 你才臭着呢！
7: 啊，
4: 怎么？
7: 刚才呢，你我是喊喊嗓子，人刚才那几位也都会唱，这个是发声是吧？接下来的你再唱你就不会了。听这个啊，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
6: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
7: 我站立城楼观山景，
6: 耳听得尘埃
7: 落
6: 雁，把游人
7: 我本是卧龙岗
6: 三
7: 啊，这一方是新来的桥，
6: 用
7: 手接过礼花，
6: 非是我
7: 这
6: 只
7: 贪包。
6: 黄鹤林
7: 大老爹，蓝脸的灯
6: 笼，
7: 玲珑塔
6: 来，
7: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走，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来，回来。
7: 终于有一出不会了。不，你这就是
4: 您那燃烧我的卡路里，这是京剧吗？
7: 这是一出戏啊，
4: 没听说过，你就会这一句？
7: 谁说十好几句呢？
4: 十好几句，
7: 那当然，
4: 咱让他唱，
7: 你听这个，
4: 来，
7: 燃烧我的卡路里，
4: 你唱吧。
7: 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啊，它在哪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成。万人迷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那甜甜圈的珍珠奶茶方便面的火锅米饭大盘鸡，拿去别客气，我要燃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
4: 空空
7: 卡路，我唱
4: 着。哎呦我的妈呀，
7: 你还想难为我？
2: 行，
4: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没见过，是不是？
7: 对不起，对不起，刘英。合着您就把那卡路里那歌给套上京剧味儿唱出来了。
4: 你说那没有用，这叫创新，懂吗？
7: 哎，创新不行。您要说唱京剧，咱还得规规矩矩给人唱传统的京剧。
4: 不，你这大言不惭，头上一根毛没有。哎呦，咱规规矩矩唱传统，
7: 这跟毛没关系，
4: 你还要规规矩唱传统戏，传统戏呢学起来很辛苦，知道吗？
7: 知道。
4: 想学哪天回家去？
7: 回家干嘛？
4: 哎，回家给我做顿好吃的，我回家教教你。因为传统戏，我刚才伟健老师说，我们从基础，从小我们学的，知道吗？
7: 是啊。
4: 我会多。
7: 哦。
4: 我会哪天我带你。
7: 哦，
4: 带你给你唱一出，让你好不好？
7: 我得
4: 给你指点。
7: 哦，
4: 指点完了，我带你唱一出传统戏吗？
7: 啊，行，
4: 传统戏我们这岁数会的最多，知道吗？
7: 咱别哪天了，
4: 今儿咱
7: 就来来吧。
4: 不，今儿是这个俱乐部这个快870了，我们庆祝一下。
7: 再庆祝一下，咱来来好不好？来，咱别那什么了，来了。
4: 不是我来，今儿来来这个神圣的场合，神圣的这个日子，我带着你，万一你要现了，我可不帮你兜着。
7: 没事儿，那我向您学习嘛。我本身小学。
4: 今儿你就非要跟我唱一出传统戏，
7: 来一出，
4: 是不是？那咱们得找一出戏啊。
7: 来，
4: 这样
7: 啊，
4: 我给你个便宜。
7: 什么便宜？
4: 我挑戏。
7: 哎，对不起，别，
4: 这个，
7: 别，
4: 因为传统。
7: 您这是给我便宜吗？
4: 怎么不是？
7: 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儿，您得跟我谦虚一下，让一让啊。
4: 现在都抖音时代了，我跟你谦虚什么呢？一切都是快节奏，是不是？这我会传统戏最多了。
7: 不，
4: 你知道我会多少出吗？
7: 您会多少？
4: 我会10万多出呢。
7: 有那么些个吗？
4: 我挑出任何一出来，你要不会呢，你就现在台上了，对不对？所以我挑戏。
7: 没，
4: 我跟你商量一下。
7: 您那就是
4: 卡路里，你会唱吗？
7: 我不会卡路里
4: 啊，
7: 我不会卡路里。
4: 我教你。
7: 我不学那个。不是，这样吧，您还是给我这便宜吧。
4: 啊，
7: 这戏我挑吧。
4: 你挑哪出啊？
7: 咱就唱一回《黄鹤楼》就完了。
4: 什么？
7: 黄鹤楼？
4: 黄鹤楼好。
7: 哎，
4: 这是西游戏。
7: 对，西。不。那是红楼戏。
4: 红楼戏
7: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国戏
4: 啊。对，因为哎呀，我会的太多了，你一问我一下蒙住了啊。对，京剧里有西游戏吗？
7: 啊，没
4: 有吧？
7: 有，
4: 哎，有三国戏。
7: 哎，咱
4: 你说了一下蒙住了。
7: 哎，对，
4: 黄鹤楼它是三国戏
7: 啊。对，
4: 三国戏在京剧里有特点。
7: 什么特点？
4: 是三国戏都比较长。
7: 那当然了，
4: 所以黄鹤楼这出戏它比较长。
7: 那好办呢。
4: 怎么办？
7: 咱掐去两头，
4: 不唱当价。
7: 那就别唱了。
4: 你那意思，
7: 咱呀就唱这个，哎，咱就唱这儿
4: 啊。
7: 这个周瑜呢，请刘备过江赴宴，
4: 是
7: 这个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4: 那就别去了，
7: 那就别唱了。他必须得去啊，知道为什么吗？
4: 为什么呀？
7: 诸葛亮让他去啊。
4: 啊，
7: 于是乎谁不干了？张飞不干了。张飞以为这个诸葛亮让他大哥去送死呢，
4: 啊，
7: 那是怒不可遏，
4: 啊，
7: 闯进帐中要与诸葛亮理论。
4: 啊，
7: 咱就唱这个张飞闯帐这一点儿。
4: 就唱这个张飞闯帐，
7: 过过瘾就完了，
4: 是不是？就这出你会唱
7: 啊？对，
4: 那行，那我带着你唱，是吧？
7: 我会的。
4: 这个他介绍了这个黄鹤楼当中的一折叫张飞闯帐。
7: 哎，对。
4: 这个剧情你介绍了
7: 啊？对，
4: 我也详细
7: 说得很清楚嘛。
4: 哎，这个人物有多少个？你心里明白吗？
7: 当然知道了。
4: 那你说说，
7: 就两个人物
4: 啊？两个，其中一个，
7: 是张飞。
4: 哦，张飞，
7: 我来。
4: 对，哎，
7: 我来。
4: 等会儿，
7: 我捡个便宜。
4: 哎呦。你这个大言不惭，不客气，哪儿啊？就俩人物一上来，张飞你抢走了，
7: 不，张飞可不是吗？张飞他是配角啊。
4: 什么？
7: 张飞是配角啊？
4: 那你抢的对的
7: 啊。
4: 那你抢的太对了
7: 啊。是
4: 啊，对，这个配角你合适
7: 啊。
4: 好，
7: 还有一个，
4: 还有谁？
7: 诸葛亮。
4: 诸葛亮是主角。
7: 他不光主角，他是领导啊。
4: 我这还是个领导
7: 啊，整个一官迷这位。
4: 这我合适
7: 啊。是，
4: 我来就是领导，我来这领导，好不好？那现在咱们分开了，咱们开始唱了。
7: 来，咱们先搭搭桌子。
4: 搭桌子干嘛？
7: 咱们得分出前后台来。
4: 啊，这么认真
7: 啊？那当然。
4: 哦，
7: 哎，
4: 这个桌子前面
7: 为前台
4: 啊，
7: 桌子后面为后台。
4: 你看，
7: 这面是上场门，这面是下场门。
4: 好，
7: 哎，这就清楚了。
4: 开始，
7: 哎，开始。
4: 咱们俩，
7: 我得搬把椅子去。
4: 啊，
7: 我得。
4: 不用那么客气，
7: 因
4: 为我在当领导呢。
7: 一会儿您
4: 不是你？哎呀，我还没上任呢，你不至于这样是吧？这个。这是要不是这个他们谁负责拿？哎呀，你这个太客气了。
7: 哎，来，我来，
4: 是不是太客气了？哎，
7: 我来，
4: 放好一点，正中间啊。
7: 哎，对，
4: 领导不能错位，是吧？
7: 是。
4: 来，开始啊。
7: 哎，
4: 现在就开始唱。
7: 哎，
4: 咱俩就是分开，我是诸葛亮，你是阿飞。
7: 啊，阿飞，
4: 你是小飞，
7: 小
4: 张飞是吧？
7: 哎，
4: 咱俩开始唱
7: 啊。咱俩开始唱。
4: 但是我有两件事情得跟你问清楚。
7: 什么事儿啊？
4: 你这都 按专业这么摆好了，咱俩唱
6: 啊，
4: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合

0: 作唱戏
1: 啊？怎么着？
0: 他得穿衣服唱吗？
1: 哎，有光着唱的吗？
0: 那你这不懂了，不是唱戏呀？
1: 那怎么着？
0: 唱戏你得穿唱戏的衣服，水浪，啊，太阳，这不是说
1: 哦？您说那叫海水江崖？
0: 这说行话
1: 啊，
0: 这不龙头吗？
1: 龙头，
0: 嗯，
1: 哎呀，那太不巧了。
0: 怎么呢？
1: 让我们那村的驴给借走了。
0: 有驴什么事儿？
1: 有龙头什么事儿啊？那叫行头。
0: 说行头，怕你听不懂。
1: 你不懂，我不懂啊。
0: 行头，你有吗？
1: 没有。
0: 完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了，唱不了。今儿改日，今儿唱不了。
1: 不，
0: 这没龙，没行头，唱不了。
1: 我怎么唱不了？
0: 你这业余啊？
1: 怎么业余啊？
0: 你没行头怎么唱？
1: 咱不是穿着大褂呢吗？素身了，咱就唱。
0: 你的意思就拿这代替了？
1: 哎，就这唱了。
0: 这太将就了，
1: 就这么着
0: 啊！还有你们台上、有没有那抻面，那个
1: 还拉条子呢？
0: 这
1: 什么乱七八糟？
0: 拉面就是一个黄花，就是吹的拉的打的，那叫什么面？
1: 嗨，您说场面
0: 啊？这有吗？
1: 没有。
0: 完了，更唱不了。
1: 你老不想唱？
0: 不是我不想唱，你这没有吹的打的那怎么唱啊？
1: 那咱嘴打家伙呀，
0: 嘴打家伙，
1: 嘴打家伙，咱唱就这么来不就完了？
0: 那就是我上场，
1: 我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您打家伙呀。
0: 反正我是没这么唱过啊。
1: 啊，您
0: 出了事儿你兜着
1: 啊。行，
0: 那咱们就算开始了，好吧？
1: 开始，我打家伙
0: 啊！对，你打家伙，来，行，
1: 哎，打家伙，
0: 我给你说说啊。来，我坐好了啊。来，准备，哎，这个起范儿。哎，对了，
1: 哎，
0: 我现在开始就是诸葛亮，是不是？
1: 啊，对呀。
0: 那我得给你化妆，跟你区别一下。
1: 化妆？
0: 因为你这头上没毛，因为你大家伙全看你，灯一打很亮。我这个不行，我显着不行，我这范儿盖不过你不行。我主角，我化化妆，这样我你等我会儿，我化化妆啊，区别一下。
1: 他这都奶奶灰了，这玩意儿还怎么区别呀？您这个
0: 不是我这个
1: 是您说这玩意儿，你唱个戏，咱也没想着说今儿唱啊，是不是？他这
0: 哎，怎么样啊？我每天燃烧我的卡路里，怎么样啊？
1: 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刚燃烧完卡路里啊？
0: 啊，不是我这游泳，这我这，这个诸葛亮出来不得带一方巾吗？我这没有，就拿这剃了，是吧？
1: 对，
0: 就是，意思就是区别一下主角跟配角的区别，是吧？来，开始啊，开始唱啊。
1: 好吧。
0: 啊，那我坐下来啊，我跟你说说戏啊。来，起范走，哎，出场走，
1: 哎，
0: 抬脚，抬脚，站直。
1: 别抬了，
0: 干嘛？
1: 站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哪儿啊？你就坐下了？
0: 这不是领导坐这儿吗？我主角啊。
1: 是主角，您在这儿有四句唱啊，你唱完了再坐下呀。
0: 什么？一上来诸葛亮就这儿有四句唱？
1: 您是主角啊？
0: 哦，对，
1: 领导啊。
0: 哦，对，这来，这个这样。
1: 干嘛呀？
0: 这儿我有四句唱是吧？
1: 对呀，四句啊。
0: 我得给你对词儿。
1: 不是你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儿啊？
0: 哎，不，那你不懂啊，这是规矩啊，京剧版本流派不一样啊。是不是你就会这一出？我十万多出呢，我这有可能倒啊，脑子里倒过片儿过不来。我就这儿我会啊，这四句我会，好像这头一就不是你挑这四句肯定你会。你说说你会那个？如果我要想不起来，我可以学习按你那唱，好不好？这样你提醒我一下，头一句应该是这个燃烧。
1: 哎，不是那个，
0: 不是这个，
1: 头一句
0: 啊，头一句应该是哎呀，就在我嘴边，就
1: 听着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耶，跟我这一样啊，
1: 这不都一样？
0: 就按这么唱，按这么唱。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吧？
1: 那多新鲜呢！
0: 二句是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好
1: 啊。
0: 三句，
1: 你哪句不会啊？
0: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跟你对词儿的吗？你认真点儿，这三句，
1: 转身且坐中军帐。
0: 你看，你这就错了。
1: 没错，
0: 你这错了，
1: 没错。
0: 你这是四句
1: 唱，三句，
0: 那四句是
1: 第一句不会呀、啊？
0: 不是，你说完四句一教完就完了。
1: 等候涿州已得章，
0: 你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
1: 是，我都告诉你了。
0: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了，
1: 打家伙呢？
0: 我先想想啊，燃烧我每天起床，第一句献给子。好，来，
1: 不是那歌，
0: 好了，来啊，不是这个，
1: 不是那个。
0: 行了，来，重新打家伙。
1: 扛！
0: 主公在上马心不爽，山人的八卦秀内藏啊！我转身且坐的中军帐，我等候涿州已得章。哎，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诸葛亮上花轿。走，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呀、啊？ 这不是我会俩歌了，
1: 没你会八个都没用。
0: 怎么了？
1: 诸葛亮出来成亲是吗？坐着大花轿出来的，
0: 这不挺热闹的吗？
1: 什么乱七什么？你得唱京剧味儿啊！
0: 啊，对对对，京剧什么味儿啊？
1: 好嘛，这连什么味儿都
0: 不是。我会十万多出呢，你一下
1: 行行，您别提这十万多出，
0: 卡路里记得清楚是
1: 吧？哎呀，我天哪！
0: 你这头一句这个，
1: 听着啊，
0: 京剧味儿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唱，你唱
0: 啊、哦？对对。
1: 只攻上马，
0: 家伙，
1: 扛狼才来，
0: 我怎么了？哎呦，什么都不会，就会艺术，跟十万多出这对抗，你们净瞎出主意。打家伙去，
2: 这讨厌劲儿！
3: 我没事跟他唱什么呀？
0: 来，
1: 扛狼才来，再扛狼才来，再扛狼才来，再扛。
0: 头句什么词儿？
1: 主攻
0: 啊！对对对。
1: 只攻上马心不爽，
3: 苍。
0: 对了吧？
1: 对了
0: 啊！
1: 闪刃拔过，
0: 熊内苍，
1: 转身且坐，周局长得后着重，
0: 易得章，
3: 诸葛亮喝多了，
1: 哼！
0: 不是，你这这这，你过来。你等会儿，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报复心理太强了。
3: 我怎么报复心理强？
0: 你这干嘛呀？我这说你两句，你后边梆啷踩一暖壶啊！
1: 这台哪有暖壶啊？
0: 你什么意思啊？刚才你这啊，
3: 不张飞出场了？
0: 张飞出来这么大动静啊？
3: 怎么猛张飞啊？
0: 你猛张飞，我怎么办啊？
3: 你别害怕呀！
0: 我什么？
3: 别害怕呀！
0: 那就行了。
3: 哎，
0: 开始开始来。
3: 别害怕，行，来，
1: 坐。
0: 别害怕，我不害怕。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比较大。我不怕不怕不怕啦，我神经就是大。第三个歌了，
1: 你确实很神经。什么乱七八糟？
0: 我会仨了啊！
1: 你会我你会八百个都没用，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您这儿我出场该您打家伙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什么都不知道。您可能十万多出啊，您忘了？
0: 对，那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我给您说说
0: 啊，你说
1: 这儿呢，我一叫完板之后，我说够了之后，
0: 嗯，
1: 这时候您得打四级头。四级头知道吗？
0: 那肯定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说啊，
0: 哎、
1: 就是吧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注意啊，这儿有一个蹦灯苍
0: 啊、
1: 记住了，蹦灯苍了啊，
0: 哎呀呀，你说呀说，
1: 然后这儿有一个哇呀呀
0: 啊，
1: 这哇呀呀完了之后，我再开始唱，明白了吗？
0: 什么叫明白了？我早就知道，我早就知道，就让你说一遍。加深我的印象，是不是？这就行了，从头来吧，开始吧。啊，我给你打四级头。来，
1: 坐，
0: 哒哒，苍苍苍，财不苍，财苍，蹦蹬苍，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哇呀，我哇呀。你挖你告诉我干嘛呀？你要抢你要挖你挖去就完了，你跟我说什么呀？你挖，
1: 哎呀，这你也抢，你挖呀，
0: 我也挖不出来了。我
1: 行行行啊，从现在开始你别说话了，都我一人来。
0: 早就应该这样，领导嘛。
3: 我都怀疑刚才那京剧他就会那一句。行了啊，从现在开始啊，都我一人来。
0: 来来，我给你指点。来，
3: 我也别死鸡头了，我直接急急风出来唱。
0: 我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蹦蹬苍，心中恼恨诸葛亮，做事不与谋商量，怒气不息报王张闯。
3: 扛狼出来子，扛狼出来子，扛狼出来子，
0: 看，
1: 诸葛亮啊，还咬我，
0: 伸手我不咬你。
1: 快快还我的大雄王，可恼啊，恐慌，可恨呐、啊！
0: 又不说话了，
1: 可恼啊，恐慌，可恨呐、啊！
0: 说话、
1: 你吓着我，
3: 吓死你都不多。
0: 干嘛呀？
1: 这儿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三将军怒气不息，进得宝帐为谋而来。
0: 还是那老词儿。
1: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0: 三将军
1: 等会儿，防这句腿儿。

0: 怎么着？
1: 怒气不息，
0: 怒气不息，金的宝杖你围着谁来？
1: 某就围着你而来。
0: 哦，你围我而来，
1: 真的是
0: 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去你的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青春从不被边界定义，热爱能照亮所有方向。五四青年节，文艺生活家致敬追光青年。他是盲人程序员钟科，告别推拿，自学代码，用指尖书写光明人生。导盲犬相伴左右，步履坚定。
1: 没有青年之前，我有独立出行能力，但是我没有独立出行的意愿。但是有了青年以后，我从能独立出行到爱出行。去年就特别。

0: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拌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霞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走进日前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的4部高清戏剧电影《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背后的故事。
1: 文艺广角以及生活里的文艺，我们将一同感受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里的夏日图景。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火热进行中的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活动，将生活美好铺进城市的日常，邀请大家共赴繁花盛放的假日之约。
1: 近日，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开幕，为市民假日游览提供了一个打卡拍照的好去处。活动将持续至5月5日，活动期间多肉 DIY、亲子插花、植物踏染、旧花盆换多肉、芳香疗愈、园艺市集等丰富互动体验轮番开展，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沉浸式感受园艺魅力。
0: 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5重花园为脉络，精心打造出天然花园、和谐花园、共享花园、生活花园、心灵花园5大展区的22个主题花园，生动诠释共建共生的核心理念，全方位展现花卉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融合。这些主题花园均由专业设计师、园艺师领衔规划设计，市民与设计师并肩施工，共同栽植，携手造景，亲身参与主题花园从方案落地到实景呈现的过程。而且活动全程优先使用低碳环保材料，推广本土植物应用，在美化城市空间的同时，传递了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让生态可阅读、成长、可感知。
1: 此外，5月1号至10月31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开展首都园艺驿站打卡活动，那该活动也是2026首都市民花园周的一项重要内容。打卡游线串联起龙潭园艺驿站、东四园艺驿站、北海驿站和双秀驿站等全市15家特色园艺驿站，线下市民可以到其中任意一家园艺驿站领取免费的打卡手册，跟着打卡地图解锁特色印章，而线上扫码可以得到电子徽章，集章就可以兑换精美礼品。
0: 跟随中轴逐绿主题，大家呢可以到景山公园园艺驿站一睹牡丹芳华，到北海驿站遇见皇家云林，到东四园艺驿站遇见胡同花香。跟随趣味寻香的主题，可以解锁龙潭西湖园艺驿站、龙潭园艺驿站、玉亭园艺驿站的荷香、菊香、书香和茶香。还有城市绿意主题，将带着游客来到日坛公园驿站、双秀驿站、中关村驿站、蒋府公园驿站和人定湖驿站，栖身繁华绿意之间，品茗寻幽，邂逅都市疗愈的角落。而各园艺驿站呢，将会举行花艺手作、自然科普等丰富的

0: 验活动。
1: 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吴越2026首文科吴越演出季的消息。近日，吴越2026首文科吴越演出季开幕式在北京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举行，即日起至6月7日，一场场精品演出与特色活动将点亮首都文化生活。
0: 本届演出季以9+4+30+80为核心架构，集结9大院团联袂登台，4大配套活动同步亮相，30台精品剧目集中呈现，80余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更有文化推荐官以直播视角展现舞台内外的独特风采，线下盛景与云端体验算是同频共振，拉开为期1个半月的精彩演艺盛宴。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演出季开幕式啊，它选址是颐和园德和园大戏楼，不仅是一次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与文旅探索，也是以园林加演艺打造新场景新演绎的创新实践。作为清代3大戏楼之一，这座百年古戏台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飞檐斗拱间流转着皇家气韵，古乐唱腔中浸润着艺术风华。
0: 根据介绍，本次演出季以吴越+为核心架构，推出30台精品剧目，80余场精彩的演出，算是全方位满足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咱举几个例子啊，舞剧《五星出东方》，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也有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还有评剧《花为媒》，更有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以及沉浸式戏剧《武林外传》，杂技舞台剧《屋顶上的北平》，此外新型喜剧曲艺专场包袱不断，国风新生音乐会古韵与新潮碰撞，木偶剧《大闹天宫》以非遗绝活让齐天大圣彻底火起来。
1: 此外，演出季还同步推出系列精彩配套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元。舞剧《五星出东方》5周年庆典以 8K 超现场科技赋能，实现全国同步观演，拓展经典 IP 的影响力。京津曲艺名家名段展演联动金门艺术力量，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主题盛典汇聚国际顶尖音乐剧资源，打造高端演艺标杆。9场院团开放日以走进幕后看真功为主题免费向公众开放，以技比拼与业务考核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此外还有专题圆桌论坛，聚焦行业发展与创作攻坚，为首都演艺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0: 这个五月的北京不仅有各种精彩的演出活动上线，其实各项赛事呢也将轮番的登场。来说说马拉松啊，2026北京大兴半程马拉松暨第10届花卉北京悦跑大兴半程马拉松于5月17号在大兴区魏善庄镇鸣枪开跑。这个我报名了，但没抽上签儿。
1: 你可以观望。
0: 那我就忍不住想跟着跑一跑，从我们家门口路过。从2016到2026。北京花马赛事累计吸引了数万名跑者参与，连续获评北京市体育旅游10佳精品赛事、北京市体育旅游精品项目。本届赛事呢，依旧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技术认证赛事，赛道以3.8万亩的森林资源为生态基底，途经北京市最美乡村魏庄村、半壁店村，串联北京乐器文化产业园、中国古老乐器园，在千年乐器花影间奔跑。在乡村振兴样板中感受生态美景与乡村新貌的交融，每一步都算是踏着花香，而每个弯道都藏着惊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石景山看一看。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将于5月24号7:30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鸣枪开跑。那本次赛事赛道呢，是以城市更新与生态融合为核心脉络，起点沿群民湖大街延伸，串联石景山路、古城南街、河堤东路等城市核心路段，最终汇入莲石湖生态公园，形成兼具工业风貌、滨水景观与城市活力的特色赛道。钢铁工业印记、冬奥文化地标与自然生态景观有机融合，每一公里都充满了故事与风情，满目皆是石景山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魅力，彰显双奥之区的独特底蕴与城市气质。
0: 跑完了马拉松，咱们可以看看恐龙大展。
1: 嗯，
0: 恐龙跑得也挺快。霸王龙 T-Rex 恐龙之王特展日前在国家自然博物馆正式开幕，展期持续至10月11号。本次展览不仅是霸王龙骨架化石首次亮相中国大陆，更实现中外暴龙标本首次同台展出，算是中国暴龙类家族成员的全线集结。
1: 嗯，本次展览呢是以中生代白垩纪晚期，也就是距今约6800万至6600万年前的陆地顶级掠食者霸王龙为核心，通过化石标本与科学复原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呈现这一史前物种的演化历程与科学价值。
0: 展览重磅展出两具霸王龙化石，分别是青年霸王龙洛基以及体长超过12米的成年霸王龙雷迪纳骨架化石，其中洛基化石标本完整度超过了60%。在展品组织方面，展览不仅聚焦北美洲霸王龙，也集中呈现了华夏暴龙类的家族成员。那现场呢有呢中国龙、永川龙、地龙、禹王龙、黔周龙、诸城暴龙等中生代的顶级掠食者的标本，算是直观展现了不同地域暴龙类恐龙的行为特征与多样性的演化。这是国内第一次啊，这么系统完整的展示中国暴龙类家族。
1: 嗯，那么据介绍，本次展览是一共汇聚百余件珍贵展品，化石占比呢超过85%。展览同步设计制作了多件科学复原模型，真实还原霸王龙及其他代表性成员的生活习性与生存策略。那展览不仅注重标本展示，更强调科学普及与科研成果转化。现场呢有设置专题展区，梳理霸王龙自发现以来的百年研究史和在大众文化传播中的符号演变，从科学视角来澄清一些关于霸王龙的常见误区，帮助公众重塑对这一物种的科学认知。那展览期间还将举办系列科普教育活动，进一步推动古生物学知识的全民普及。
0: 此次展览也是中国自然博物馆领域深化国际合作的最新实践，标本的成功引进标志着中国自然科学类展览在提升国际化水平、打造高质量科普品牌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个展览算是我最近要打卡的一个重要展览，
1: 嗯，
0: 太想去看了、啊、
1: 去看看暴龙类家族集合，
0: 太壮观了啊、
1: 嗯、
0: 霸王龙的骨架化石展带着我们穿越远古的岁月，探寻10000年前的自然奥秘与生命印记。那么咱们暂时告别远古奇观，转向光影艺术。
1: 嗯，
0: 平遥国际电影展汇聚多元佳作，以镜头的语言诉说世间百态。
1: 平遥国际电影展组委会日前发布公告称，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即日起是正式面向全球征片，征片时间呢将会持续至7月15号。那经平遥国际电影展艺术总监、节目策划组成的选片委员会甄选，报名影片将有机会入围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官方展映单元进行展映。而在致力于发掘华语新导演的藏龙单元入围影片当中，仍将有一部优秀影片获得100万元人民币现金奖励，同时呢，将有一位优秀导演获得20万元人民币奖励。
0: 这个确实太好了。
1: 嗯，
0: 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将于今年的9月24号至9月30号在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举办。那平遥国际电影展分为展映、产业、学术、教育四大板块。其中展映板块由四大官方展映单元组成，包括聚焦国际新导演的卧虎单元，发掘华语新导演的藏龙单元，展映年度重要的商业电影大师之作，年度重要电影节精选影片或值得关注佳作的首映单元，以及展映影史经典或向杰出电影人致敬的回顾致敬单元。那说完了电影，咱们关注一下电视剧。
1: 日前由王芝执导、潘粤明、王鹤棣领衔主演的悬案追凶剧《黑夜告白》播出。那该剧呢是以1997年一桩离奇电梯失踪案为开端，讲述了何远航、冉方旭、何小何等刑警呢为破悬案跨越18年接力侦查的故事。通过刻画了1997年、2002年以及2015年三重时空的交织叙事，展现了三代刑警的使命传承与职业坚守。
2: 咋都没声响，
3: 老子从来不相信有鬼，肯定是有人在搞鬼。
4: 警察，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判断袁龙里这一起极有可能发展为命案。
5: 哪来的命案？
4: 为什么那个女孩一进电梯就脱下？为什么消失过后马上就传出了死亡歌谣？
6: 而且好多命案都是替命案。
7: 我是师傅，你是徒弟，咱俩处境听我的。
0: 此次潘粤明一改以往同类型题材中亲民睿智甚至有些压抑的形象啊，饰演了一位有血性有匪气的片警何远航。王鹤棣呢则在1997年的新晋警员、2002年的刑警队长和2015年中年失忆教师三种状态里面切换，从外在的发型妆造服装到内在的步态语速甚至眼神的明亮度都有所调整。
1: 那么该剧呢是采用三时空并行的叙事手段，为了精确区隔不同年代，主创团队采用了符合时代特征的车辆、服装造型、电子设备等等，包括角色的台词里面也会加入一些独有的时代流行语和口头禅。同时在全剧的色彩调性上还做了一个区分设计，比如说在前期的打灯和后期的调色上，1997年、2002年和2015年是分别采用了极暖调、淡暖调和中性调三种不同的区分方式。
0: 导演说了啊，这种色温的设定来源于照明技术的进化史，因为1997年街道上更多的是钨丝灯，色温呢是在3000K 以下，光源显得很暖，那环境光感相对较暗。2002年色温更高的卤素灯开始流行，色温呢普遍在3000K 以上。光色更白，环境更透亮。再到2015年 LED 灯出现了，那么广告牌路灯的色温就会越来越高，连手电筒也都是耀目的白光，现代都市感被进一步的提升了。
1: 说完了黑夜告白，我们再来关注另一部剧《低智商犯罪》，由王骁、田曦薇领衔主演的另类荒诞犯罪剧《低智商犯罪》是官宣定档，将于5月4号上线播出。
8: 局长，这个案子就用您弄吧。
9: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8: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要一查到底。
10: 张扬有点厉害，
11: 有点东西。
10: 我倒是想会会他吧。
12: 他是个公认的诗人。
13: 所谓小海扬波翻巨浪，大鱼展翅。
14: 好了好了，
8: 有病。
15: 各位警官，找我什么事？
16: 你猜我们为啥找你？
17: 早都准备好了。
18: 我。
13: 六丸瓜片，好茶。这六丸瓜片，
15: 六丸。
0: 该剧讲述了三江口市公安局任负责刑侦的副局长卢正遭遇车祸身亡，原本因为已经意外调职到后勤部门的张一昂，就是王骁饰演的角色，空降顶缺，并且奉命调查此案。他与萌新女警李倩、田曦薇扮演的角色成为了搭档。群众的举报似乎将案件指向了三江口最大的房地产商周荣，由王传君来饰演，但是他横行江湖多年却从来没有被抓到把柄。政协较量之中，周荣身后的犯罪团伙、当地蠢贼刘植、方超以及各种神头鬼脑的人物悉数登场，这群人在三江口的暗巷里面相互碰撞，引发了数不清的既紧张又滑稽的故事。
19: 对了，
20: 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21: 不论如何抓到凶手，
22: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23: 此行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1: 那么剧集呢是以独特的生活流笔触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三江口群像，核心角色间的强烈反差成为了戏剧张力的重要源泉。比如说由省厅空降的吟诗神探张一昂，就是王骁饰演的那个角色，外表佛系，思维跳脱，却每次都能抓住嫌疑人的人性弱点，常常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来破局，与连环凶案的冷酷本质形成鲜明对比。田曦薇饰演的新人女警李倩则是代表了锐利与热血，她以极高的行动力追查真相，果敢作风呢与张一昂的这种非典型探风格既冲突又互补。而由富商周荣背后操控的低智商犯罪团伙与悍匪兄弟、偷车贼、古董贩子等等人之间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操作，不仅为紧张追凶提供了意外助攻，更与警方、真凶等多方势力构成了妙趣横生、危机四伏的多元碰撞。
0: 此外，该剧没有满足于常规的叙事，而是创新融合了罪案与荒诞两大元素，在竞争激烈的传统犯罪题材赛道当中实现了显著的差异化突围， 那剧中多线并行的人物命运跟清奇画风呢很有新鲜感，它将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话题

0: 与硬核缜密的探案逻辑相结合，案件根植于市井烟火，但追凶过程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流，也使得高智商的推理博弈跟接地气的巧合笑料并行不悖，既烧脑又解压，有可能打破犯罪题材的观看门槛，更加适配全年龄层的受众观影需求。
1: 以声传译，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2: 这里是对话文艺，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在日前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北京人艺的四部戏剧电影《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与观众见面。这是北京人艺以 4K 高清技术和电影手法拍摄的戏剧电影首次亮相大银幕，是一次舞台戏剧影像的全新呈现。
0: 本次展映的四部话剧既有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又有近年来首征创新的佳作，既保留了舞台上原汁原味的表演和调度，又通过镜头语言突破戏剧舞台的第四堵墙，完成从舞台空间到电影空间的转换。同时丰富的视觉元素、细腻的光影处理、逼真的浮化道具，共同放大了舞台视听效果，拓展了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让舞台作品真正破幕而出，让更多观众能够通过大银幕感受到戏剧艺术带来的震撼魅力。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的介绍。
3: 多体面，
4: 是是是，
3: 我饿着，我也不能让鸟饿着。
4: 茶馆其实是北京人艺这70年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保留剧目，也是我们的镇院之宝，一部是开启北京人艺新时代的这个京味大戏《整红旗下》，又同时都是老舍先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隔了70年的一个对话。一个是拍摄《哗变》，这个必须留下去，必须传承下去。张居正其实是代表着就是70年以后的北京人艺。
2: 英国国家话剧院话剧现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NT Live， 近年来在市场上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可。那么中国的戏剧舞台记录影像是怎样的风格呢？北京人艺给出的答案是，戏剧电影首先是戏剧，其次是电影，以戏剧为主，辅以电影技巧表现细节，一戏一格才是戏剧电影的魅力所在。
0: 北京人艺 4K 高清戏剧电影项目的拍摄和制作，汇集了国内电影摄影、灯光、剪辑、录音等多领域的顶级创作者，舞台导演和影像导演双线把关，将话剧艺术通过电影语言来呈现，同时一戏一格地保留了每一部话剧作品独有的风格和魅力。那我们再来听听戏剧电影《整红旗下》的导演严锐，以及剧中演员濮存昕和梁丹妮的介绍。
5: 我们也其实在一步一步的探索整红旗，老舍站在屋脊上，我们可以跳远景跳中景，他拉到一个近景，然后甚至他最后回望他父亲冥冥中想象中跟他道别的时候，那个镜头其实是原来没有的，他看不到，他是背身侧身在舞台上深处去看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加一些镜头啊，你看到濮老师他有悲情，有悲悯，然后有怀念，有不忍，心中有爱的表达，那样的眼神，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记录下来，然后连接着戏里他推向这个戏的情感高度。我觉得这种变化是跟剧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通过调度，我们也是有能力让观众看到什么，更关注什么。
6: 我是老舍，学名舒庆春，字舍宇。
7: 现在用电影拍摄方法来解构，来展现一个舞台剧的面貌。我们跟电影的一次合作，也是对于我们的一次激励。我们可以在底下检验我们完成的如何呀？
8: 既不能完全按照舞台表演来表演，也不能完全按照影视剧的表演。整红旗下本身姑妈的戏在剧本当中其实是并不是很多的，我的办法就是把她所有的表演当中这个碎片都剪拾起来，我都去把它放大了演，我觉得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一点一滴都不损失。
2: 在戏剧艺术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当下，

0: 北京人艺积极探索高清数字戏剧电影事业，在建院70周年后，先后拍摄制作了《茶馆》《哗变》《整红旗下》《张居正》4部高清戏剧电影，并取得国家电影局的电影供应许可，终于在日前举办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圆满完成与影迷、戏剧迷朋友们的见面，以舞台记录电影的方式，守戏剧之魂，拓影像之界，让戏剧的现场感与电影的镜头感完美结合。
1: 本次展映也开启了北京人艺戏剧电影项目的常态化运营。据了解呢，剧院已经将戏剧电影纳入到了艺术生产规划，今年计划拍摄3部舞台作品，覆盖大小剧场，兼顾多元题材，持续丰富戏剧电影片库，既包含值得保留下来的经典剧目，也会有近年来新排相对成熟的新戏，大力打造具有人艺标志、行业引领、广泛影响的戏剧电影品牌。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对话文艺。当枝头的绿意浓得恰到好处，当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洒下一地温柔的碎金，我们便会发觉这是夏天就要诞生的温柔气息。音乐家们喜爱以四季谱写音乐，大自然在他们的笔下美得惊心动魄。那么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音画共生为引，一同走进世界名曲里的夏日图景，让我们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感受世界各地的夏天。

0: 青年孔子躬身打理粮仓，照料牧场，于卑微生计中藏着不卑不亢的坚守。
1: 孔子他为了谋生应该干过很多的工作，现在可以确知的是，他在鲁国的大贵族季氏家里做过伪吏和成田，伪吏就相当于今天的仓库保管员。
0: 五月四日9点到10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玉敏教授，在五四青年节读懂青年孔子，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成长。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这个时节的空气是温润的，是清新的，是带着草木清香与晚风温柔的，像一首缓缓流淌的诗，又像是一幅精心勾勒的画。
0: 而世间最动人的画作，从来都不止于笔墨色彩，还有藏在旋律里的四季流转，藏在音符里的人间烟火。音乐是无声的诗，是流动的画，每一段旋律都能定格一段时光，每一个音符都能勾勒一幅风景。在古今中外的经典乐章里，无数音乐家以心为笔，以乐为墨，将夏日的美好与诗意尽数揉进旋律之中，让我们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在音符里邂逅万千种夏日的风情。
1: 那今日的文艺广角，我们就在中西音乐的对话里，看音符化作清风、荷塘、月色、田园，感受不同文化滋养下同样动人的夏日诗意。让我们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在旋律里奔赴一场初夏的文艺之约。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彩蝶舞下是一首融合了中西器乐，尽显东方夏日生机的作品，以钢琴、竹笛、小提琴、琵琶等中西乐器交融，打破传统民乐的编曲边界，却始终保留着中式夏日的空灵与诗意，更是经典纪录片里描摹夏日烟火与自然生机的灵魂配乐。
1: 旋律开篇，钢琴音符轻快跳跃，如同初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洒落人间。竹笛婉转响起，轻盈灵动，恰似彩蝶破茧而出，振翅飞舞于花间草丛。旋律轻快却不喧闹，灵动却不浮躁，让人心情舒展。闭上眼听，你仿佛能看见初夏的花园与田野间，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各色野花肆意绽放，蝴蝶扇动着斑斓的翅膀，在花丛中翩跹起舞，时而停留在花瓣之上，时而随风轻轻飞舞。草木舒展枝叶，虫鸟轻声和鸣，处处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媚的夏日景象。
0: 这首曲子没有浓烈的情绪表达，只用极简又灵动的旋律勾勒出初夏最鲜活的自然生机，将中式夏日的明媚、清新与悠然展现得淋漓尽致。它让夏日不再只有静谧的意境，更有了灵动跳跃的生命力，是藏在音符里最鲜活、最治愈的初夏模样，让我们在轻快的旋律里真切感受万物生长、蝶舞花间的夏日美好。

0: 中华音乐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不仅是抒发情感、描摹自然的艺术载体，更蕴含着古人顺应自然、调和身心的养生智慧。古人将宫商角徵于五音，与五行、四季、五脏相对应，讲究五阴疗疾，乐以养心。那四季之中与夏季最契合的便应是指调式音律。指调音色清越、平和、悠扬，入心而调畅情志，既能舒缓烦躁心绪，又能与初夏温润的气息完美相融。
1: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巷陌河畔的丛丛紫竹，风过叶摇簌簌有声，藏进水乡剩下的清灵与鲜活。当竹韵融入音律，一首指调式的紫竹调悠悠奏响，为我们铺展开一整个养心安神的悠然夏日。

0: 这首家喻户晓的紫竹调源自江南民间小调，当丝竹的第一声旋律轻快扬起，我们仿佛就踏入了江南盛夏的巷陌里，河畔紫竹亭亭，浓荫蔽日，风穿竹叶的簌簌声伴着桥下流水潺潺，巷口摇着蒲扇纳凉的笑语软浓，堂里荷花映着晴日光影，蝉鸣藏在浓荫深处，满是鲜活的人间烟火气。这首曲子没有厚重繁复的编排，没有激昂浓烈的曲调，只用明快灵动的音符勾勒出江南夏日最生动松弛的模样。
1: 一段紫竹调晕开了河畔竹林的薄雾，那莲叶甜甜，碧水悠悠的画卷仿佛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现在让我们顺着蜿蜒的水巷继续前行，当石桥与乌篷船都化为黛色的剪影，小提琴的琴声为我们铺开另一片水乡静谧而深情的夏夜。
0: 小提琴独奏曲《夏夜》是我国著名作曲家杨善月于1952年创作的，全曲通过描写江南夏天优美的水乡夜色，抒发怀念故里之情。
1: 乐曲的开始由优美动听的慢板描绘江南水乡，清脆的颤音和婉转的柔弦描述着夏日月色浸染下的荷塘，伴随着淡淡凉意的清风，一并送来的是静谧祥和的蛙声与虫鸣，以及荷花淡淡的清香宁静。祥和的夜晚伴随着夏日的些许悸动，给人以恬静惬意的感觉。
0: 琴弦轻拉，悠扬的旋律缓缓倾泻而出，小提琴的音色温润绵长，没有丝毫尖锐与浓烈，像极了初夏夜晚拂过脸颊的微风，轻柔的能抚平心底所有的浮躁与烦闷。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呢？没有城市的灯火通明，没有车马的喧嚣嘈杂，只有漫天的星光，只有轻轻的微风，只有萤火虫在草丛间忽明忽暗的飞舞，像散落人间的星辰。乐曲的中间部分加入了热情欢快的旋律，旋律婉转起伏，时而舒缓绵长，时而轻柔低回，闭眼聆听，眼前缓缓铺开一幅江南夏夜图，暮色四合，夕阳隐入黛色远

到了尾声，又回到了开始的平静宜人。田间蛙鸣声声，林间蝉吟浅浅，草丛间的萤火虫提着微光，忽明忽暗的飞舞，连空气里都裹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静谧又温柔。全曲结束于呓语般的小提琴泛音之中，音乐的气氛久久不能散去，让人回味无穷。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一起来聆听音乐里的夏日时光。夏天好像永远都是五彩缤纷、充满生命力的季节。夏天的色彩是炽烈的激情，也是艺术家的缪斯，而音乐无疑是最好的媒介。如果说中式夏日乐曲如同水墨丹青，含蓄悠远，重在意境与养心，那么很多西方夏日乐曲便仿佛是油画彩绘，鲜明生动，重在写实与抒情，用灵动的旋律勾勒出不同地域、不同氛围的夏日图景，或炽热强烈，或静谧温婉，或梦幻浪漫。
1: 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是一位非常高产且高质的巴洛克作曲家，出自他笔下的四季是广大音乐爱好者最熟悉的名曲，它由四部小提琴协奏曲组成，每一部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其中第二部分《夏天》可以说是西方古典音乐中描摹夏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以极致写实的旋律，将意大利乡间的盛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一段乐章都是一幅鲜活的夏日画面。
0: 意大利的夏日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一片困乏。在这幅由三个乐章绘制的夏日画面中，我们能听到布谷鸟、斑鸠、金翅雀的欢歌，还能感受到轻柔的微风、农夫的哀叹，以及最后夏日那雷雨交加的暴风雨。
1: 乐曲开篇，小提琴便以急促紧凑的旋律拉开了夏日的序幕，那是炎炎烈日，高悬天际，阳光炙烤着大地，空气里满是燥热的气息，草木被晒得低垂，整个世界都笼罩在盛夏的炙热之中，让人感受到浓浓的暑意。
0: 紧接着木管乐器缓缓加入，旋律变得轻柔了些许，像是林间吹来一阵短暂的微风，轻轻拂过树梢，带来片刻的清凉。可很快，小提琴的旋律再次变得急促，管弦乐层层递进，节奏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强，仿佛一场夏日暴雨即将来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雨点噼里啪啦地落下，砸在地面上、树叶上。管弦乐齐奏，将夏日暴雨的磅礴与迅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身临其境，仿佛能感受到暴雨来袭时的清爽与震撼。待到雨过天晴，旋律又渐渐舒缓下来。
1: 四季是名副其实的标题音乐，每一季都是维瓦尔第为自己写的十四行诗量身而作的，用以简单描述每一乐章的音乐内容，用文字注解旋律，又用旋律

0: 诠释文字，让音乐与画面完美融合。例如关于夏日，他这么写道：夏日炎炎，畜群困倦，松林似火烧，斑鸠和金翅雀在声声歌唱，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来，但很快的大风卷起，若有风雨欲来之势，牧羊人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惊吓，担心着他的羊群以及自己的命运，他开始忙着做风雨前的准备，不安的心在灰暗的天色下，蚊蝇的嗡嗡作响下，显得更加孤立无援。终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及冰雹阻挠了他回家的路。
1: 与刚才这首夏同样酣畅淋漓的，还有被作曲家自己命名为田园的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这部交响名作有五个乐章，并且都带有明确的标题。1808年首演时，贝多芬亲自在节目单上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景多于写情。当年贝多芬隐居于维也纳郊区的海利根斯塔特，在这自然风光的浸润下创作出这部杰作。其中第四乐章暴风雨描绘的就是夏日村庄突如其来的暴雨场景，在撼天动地的呼啸之后迎来了内心的安详。
0: 不同于刚才的这两首意大利之夏和奥地利之夏中的热烈跌宕，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则用温柔舒缓的钢琴旋律勾勒出俄罗斯夏日独有的静谧与温婉，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磅礴的暴雨，只有黄昏泛舟的静谧，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
1: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文化在艺术领域内的最高成就之一，他的风格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人。1875年12月，圣彼得堡一家名为小说家的杂志社向柴可夫斯基约稿，希望他为杂志的副刊创作钢琴小品。小品的内容需表现各个季节的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俗与文化。杂志负责人按照12个月令的时序选定了12首诗提供给柴可夫斯基作为12首曲子的主题。这套作品是浪漫主义钢琴小品的典型，体现了精致细腻的审美。
0: 第六首船歌是整部套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这首曲子无论从音乐表现力还是创作技术上来说，都是这12首曲子当中的杰作，描绘了俄罗斯最美的季节六月，是一首充满了诗意的作品。
1: 乐曲的开头是一段带有淡淡忧伤的缓慢旋律，左手的固定音型凸显了船歌的律动感，缓慢而有力，若有所思的旋律将听众带入了一个梦幻般的情景，仿佛坐着船在平静的湖面静静游荡着。
0: 中间的部分写得十分精彩，作曲家通过变换调性、节奏与加强和声的复杂度，将音乐推向了高潮，成为全曲点睛之笔。船歌所附的诗句来自阿普列谢耶夫：走到岸边，那里的波浪啊，将涌来亲吻你的双脚，神秘而忧郁的星辰将在我们的头上闪耀。

0: 同样根据诗歌而创作的还有舒曼最著名的声乐套曲《诗人之恋》中的一支《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1840年被称作舒曼的艺术歌曲年，那一年他与克拉拉结婚，创作了超过100首艺术歌曲，而《诗人之恋》可以说是他的爱情日记。
1: 歌词选自海涅的16首诗，其中一个明朗的夏日早晨描述一位坠入情网的青年失恋后回忆青春的过程。
0: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我在花园散步，小花们

0: 在低声谈论，我沉默独徘徊，小花们在低声谈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别怨恨我们的姐妹，你这苍白忧郁的小伙啊。
1: 时间回到1826年，当夏日的浪漫遇上文学的诗意，便诞生了门德尔松的经典管弦乐作品《仲夏夜之梦序曲》。这首创作于他少年时期的杰作，取材于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门德尔松自幼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对莎士比亚的熟悉与崇拜，促使他创作了这首序曲，作为对偶像的初次献礼。他用灵动轻快的管弦旋律，打造了一个梦幻、浪漫、充满童话气息的仲夏之夜，是西方古典乐中最具浪漫色彩的夏日乐章。
0: 乐曲开篇，木管乐器轻轻奏响，旋律轻盈飘逸，紧接着小提琴、大提琴依次加入，旋律变得灵动而欢快，像是林间的精灵在嬉戏，像是晚风在枝叶间穿梭，像是云朵在夜空中缓缓流淌，整个旋律都透着一股浪漫的梦幻感。
1: 没有炙热的骄阳，没有尘世的喧嚣，门德尔松笔下的夏日是属于童话与梦幻的，是月光下的神秘森林，是荧光飞舞的浪漫夜晚，是充满奇幻与美好的世外桃源。管弦乐的交织让旋律层次丰富，时而轻柔，时而灵动，将仲夏夜的浪漫、唯美、神秘展现得淋漓尽致。听着这首曲子，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梦幻的夏日世界，远离了所有的烦恼，只剩下纯粹的浪漫与美好，那是音乐与文学碰撞出的夏日火花。
0: 夏天是草木茂盛的活力绿色，是傍晚的一抹落日橙色，亦或者是大海纯净的蔚蓝色。无论是中式民乐里的写意夏日，还是西方古典乐里的写实夏日，同样以音符为媒，定格了夏日的美好，都是音乐家们对自然、对生活、对美好的深情告白。这便是音乐的魅力，它不分国界，不分地域，虽然风格不同，却同样动人，同样藏着夏日最美好的模样，都能让我们在旋律里感受到夏日的温暖与诗意，感受到艺术跨越时空的力量。
1: 夏日是一年中最富有生机与诗意的季节，有清风拂面，有草木葱茏，有荷香满溢，有星光璀璨。而音乐是世间最温柔的语言，将四季美景，将人间美好尽数珍藏。这个初夏，愿大家都能放下生活的忙碌，静下心来听一支曲子，赏一幅樱画，感受音符里的夏日美好，感受时光里的温柔馈赠。
0: 今天节目的最后，生活里的文艺，送给大家一篇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初夏的片段》，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刚诞生的夏天里，心有清凉，目有美景，在旋律的陪伴下度过一个温柔、治愈、美好的初夏时光。

0: 于烟火处寻文艺，
1: 在生活中见匠心，
0: 让美好触手可及。听
1: 听生活里的文艺，
0: 生活里的文艺。
1: 初夏，走进湿漉漉的雨林，有人问他天空为什么下雨，初夏又扭捏一下，他也是第一次见到雨。这些清凉的雨滴从天空降落，它是从喷壶还是筛？

子里降落到地面，天上是不是也有一条河？初夏由于回答不出这些问题而脸红了，比苹果早红两个月。初夏跑过山岗，撞碎了灌木的露水，他在草地留下硕大的脚印，草叶被踩得歪斜。初夏的云像初夏一样幼稚，有事儿没事儿上天空飘几圈。其实云飘一圈就可以了，但初夏的云鼓着白白的腮帮子在天空转个没完，还是年轻啊。你看冬天的那些老云，窝在山坳里不动弹，动也是为了晒一晒太阳。初夏的云朵比河水汹涌，大地上的花朵才开，大地的草花要等到夏天才绽放，开在枝上的春花像高明人凭空绣上去的，尤其梅花没有叶子的帮衬，而草花像雨水一样洒满大地，它们在绿草的胸襟别上一朵又一朵花，就像小姑娘喜欢把花朵插在母亲的发簪上。初夏坐在河流上，坐在长出嫩叶的树桩上，初夏目测大地与星空之间的距离，他寻找春天剩下的花瓣儿，把它们埋在土里或丢在河里飘走。初夏藏在花朵的叶子下面，等待蜜蜂来临。初夏把行囊塞了一遍又一遍，还有挺多草木塞不进去。要装下这么多东西，除非是一列火车。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